0: 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1: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2: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3: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4: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吗，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5: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

0: 争夺艺术品。
1: 哇，叮咚，叮咚。
2: 不对，0011，应该说这是一件艺术品。
1: 哦。
2: 哎，别着急，它还没做好呢。看，多漂亮啊！
1: 这个给我。
2: 嗯，喜欢的话就送给你吧。
1: 谢谢吉利。叮咚，叮咚。
2: 哎，记住，是艺术品。哎，这么美的艺术品，不知道会拿去装饰哪里呢？嘿。看来他是真的很喜欢。

0: 哎呀，吉利，你怎么了？
1: 尖尖，糖糖，我的艺术品被零零幺幺吃掉了。
2: 我知道了，因为你的艺术品都是用叮咚做的。
0: 没错，零零幺幺就是喜欢吃叮咚的呀。
1: 什么？
0: 吉利，你可以告诉零零幺幺，艺术品和别的叮咚不一样。
3: 叮咚，叮咚。
1: 哎，算了，他永远不会明白的。
0: 去试试吧，毕竟你家里还有那么多叮咚艺术品。
1: 糟了！呀，是零零幺幺。

0: 叮咚，好多叮咚。叮咚，有叮咚。
1: 啊，不，不，哎呦！我的艺术品。虽然是叮咚，但如果永远留在大海，我希望把它们变成更好的东西。
0: 叮咚，变好。
1: 现在都归你了。
0: 吉利。

0: 吉利。
1: 啊，你又来做什么？
0: 我只是想……别动，请把叮咚给我。
1: 啊，不，你不能这么做。
0: 异常，发现异常，快给我。
1: 不给，不给。这是我最后的艺术品了。哎，尖尖，跳跳，快帮帮我！
2: 吉利，你来的正好。哇，你的艺术品活了！哎，等等，这里面有东西。
1: 小家伙，你什么时候被困进去的？难道刚才……
2: 零零二幺一定是发现了他在里面。哎，
1: 也许他是对的。
2: 哎，等等，吉利，你看。
1: 这是
2: 零零二幺请我们帮你修好的，他已经明白了，这些对你很重要。他说他不会再吃你做的艺术品了，
3: 是叮咚，也是变好的艺术品。
1: 谢谢你，零零幺幺，我也得小心，不要让叮咚艺术品伤害到伙伴们。
4: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2: 这是叮咚艺术品徽章。
5: 如果还有小艺术家也能像吉利一样把叮咚变成好看的艺术品，倒是个减少叮咚流入海洋的好主意。
4: 千里叮咚保护海洋，
6: 说的没错。耶！
7: 伙伴雪糕号，
2: 加油！小乐天空，比赛开始！
4: 小乐最快，小乐赢了。
2: 恭喜小鳄，但是夜空，你该不会是让着小鳄吧？
8: 没有，我的尾鳍受过伤，游不快。
4: 小鳄，摸摸不疼。
8: 早就不疼了，咱们继续玩吧。
9: 撑一会儿，
2: 我们去找雪糕号帮忙。
10: 跳跳，胳膊一定要固定结实。
2: 夜空，我来。

0: 大船、钩子，太可怕了！
1: 小鱼们，你们不用搬家了。哎，夜空啊，夜空，你怎么走了？刚才你帮了大忙。我们雪糕后裔很厉害，是艘很酷的大船。啊？哎呀，怎么是叮咚？夜空，你在哪儿？啊？你想不想参观雪糕号啊？
2: 我不想看到什么雪糕号，你走吧。
1: 你累了吧？我先走了。

0: 什么？珊瑚上有叮咚？我去清理。
1: 鱼鱼，别过来！
0: 啊！
2: 哎呀，糟糕！夜空不喜欢看到雪哥号，我们快走。
3: 雪哥号怎么走了？
4: 他们是在躲我。
3: 哎呀，别是去深海那边捡叮咚了吧？今天水流很急，非常危险。
0: 我去告诉他们。 其实，我的尾鳍受伤就是因为钩子叮咚。
1: 好可怕，可怜的夜空。
2: 难怪你不喜欢大船。
3: 可是你刚才勇敢地救了雪糕号，谢谢你。
0: 雪糕号不一样，它和你们一直在帮助大家。
1: 雪糕号要保护大海，
2: 做你的好伙伴。
1: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
3: 这是钩钩叮咚徽章。
5: 鲸鲨喜欢在靠近海面的地方游泳，来自捕捞船上尖锐的钩子叮咚或者船只碰撞，是危害鲸鲨的常见危
1: 险。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6: 说的没错，耶！
7: 搞破坏的老鼠，
2: 好样的小螃蟹，我们都要爱护环境哦。
7: 看，这是老鼠，可要小心它们。老鼠会咬坏红树的根，还会挖洞。
8: 对了，你知道吗，小野？红树林有老鼠乐。
2: 什么？红树林有老鼠了？
8: 而且有危险。
2: 糟了，老鼠会咬树根，

0: 鼠林有危险了、
1: 哦、是条条，快找大家来帮忙、
0: 你快点找到老鼠保护红树林。没、

0: 有看仔细，我记得老鼠有细长的尾巴。
1: 哎呀，
0: 哎呀，快追！别跑！
2: 嘿嘿，找到了。
0: 嗯，尖尖，你怎么在这儿？看见老鼠了吗？
3: 老鼠？哪儿来的老鼠？
1: 老鼠在那里，
0: 快抓住它！嘿，嘿，
3: 等等，那应该是
0: 嘿，勇敢的跳跳。喂，
3: 小乌，怎么是你啊？
4: 捉迷藏好玩，
1: 这是叮咚，不是老鼠尾巴。
3: 跳跳，可是象。你们找老鼠做什么？
0: 保护红树林啊！大眼和小眼找我们帮忙呢。
3: 啊，那我们也加入。
4: 小鳄也要帮忙。
3: 你们快看！
0: 尾巴，尾巴，老鼠在那儿。
5: 我说，你们没事吧？
3: 大爷，小爷，
6: 你们来得太及时了。
0: 老鼠呢？怎么样了？
5: 在那边，你们快来帮忙。在这儿。
7: 轻一点，注意。
0: 我看到他了，
6: 我们来了，
1: 老鼠别跑，小心！
5: 喂，小心点，你们差点压坏老鼠了。
3: 哪有老鼠？
1: 我也没看见。
5: 不是老鼠，是老鼠乐，就是他。
3: 不会吧，他就是你们说的。
5: 对呀，你看他果实上这个长长的花柱，像不像小老鼠的尾巴？
7: 这可是很少见很珍贵的红树植物呢。
3: 红树林有老鼠乐，
6: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1: 不好意思，我好像搞错了。
7: 不过老鼠乐确实需要帮助。
5: 周围的叮咚太多了，破坏了土壤的健康。
4: 老鼠乐没精神。
0: 明白了，我们这就来帮忙清理叮咚。
7: 太好了！
1: 哇！
0: 守护红树林，从爱护老鼠做起。
4: 是老鼠乐，
6: 老鼠乐。
1: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
0: 这是老鼠乐徽章。
7: 老鼠乐是生长在红树林里的珍贵植物，不但果实奇特，还能阻拦潮水，是红树林里重要的小卫士。
4: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8: 说的没错。
1: 行动！
4: 天天赢啦！天天赢啦！
9: 天天冠军！天天冠军！
4: 天天也渴了，天天也喝水。
9: 等等，小鹅看看。
1: 水里有叮咚，找尖尖帮忙。
0: 不行，叮咚掉在最底下，够不到。

0: 我知道了，做个长长的夹子，就能很容易的把叮咚夹出来了。
1: 尖尖有办法，
2: 可以做吧？嗯，
0: 交给我吧。但我需要树枝和绳子。
1: 我们帮你。
2: 我们帮你。嗯，
0: 不行不行。嗯，这个太简单。嗯，这个不灵活。哎，这个最棒了。石头缝里面的叮咚也能夹出来。
1: 尖尖，树枝够吗？
2: 尖尖，快做夹子吧。
0: 我现在有更好的主意了，做个更厉害的超级拐弯夹。哇，尖尖，你找什么呢？
3: 我找到了一个好东西，比拐弯夹更好。嘿嘿。
0: 江江，看好了，
1: 嘿，什么拐弯夹？
0: 我要做个超级吸吸夹，把叮咚吸出来。
1: 有卡住的叮咚吗？在哪儿？
0: 在彩虹瀑布。别担心，我马上就好。
3: 哎，马上好不了，他又有新主意了。
1: 我们先去看看吧。
2: 不好了，小鸟要喝水。叮咚还在，会生病的。
1: 别急，甜甜，我们就是来帮忙的。
3: 尖尖说清理叮咚需要夹子，咱们先做一个试试。
4: 这种事情还是尖尖最在行了。
0: 嘿，办法有了，快跟我走。
1: 尖尖，瀑布不在这边呀。
3: 你的超级吸吸夹终于做好了。
0: 不是的，尖尖，我要做个超级无敌旋转风车自动吸吸夹。咱们先去找叶子，再坐风车。
3: 怎么了？
1: 尖尖，再好的办法也要做出来才算数。
3: 是啊，小鸟们好像现在就需要帮助。
2: 甜甜小鳄等了好久好久。
0: 我现在就做，请大家帮助我。
1: 今天的故事啊，
0: 这是生锈叮咚徽章。
5: 本集的叮咚是铁钉，丢弃在海洋周边的金属叮咚时间久了会生锈，释放有害物质，污染宝贵的淡水资源。
1: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6: 说的没错。
7: 秘密啊，
8: 什么东西竟然打扰我休息？

0: 对，这画的是我，简直跟我一模一样嘛！
1: 不是的，红巴卡，小鳄画的是变色章鱼。
0: 哦，我会变色呀。嗯，
2: 可你只能变出一种颜色。阿克说他见过一种神奇的变色章鱼。
3: 颜色变多多。
1: 我想象中的变色章鱼能变更多颜色才对。
0: 变色章鱼，
3: 哇，新颜色，棒棒！
0: 小鳄，看看你干的好事！
2: 哇，红巴卡，你变成金色了，这么好看！
0: 干得漂亮！来，在我身上多画几笔。
3: 叮咚，拿回去画画。
0: 画在纸上，哪有这样更生动呢？
1: 用这个，晶晶，油油的，能擦掉这种颜色。
2: 太好了。
1: 红巴卡，
2: 你怎么变成金色的了？
0: 谁说我只会变一种颜色？我只是
3: 小鳄画。
0: 小鳄，不能说，这是我们的秘密。
3: 秘密不能说。
0: 没错。为了好朋友，要保守秘密哦。
1: 红巴卡，
2: 变色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0: 没什么了不起，明天给你们见识到更多颜色。小鳄，你是最棒的画家，我是最酷的变色章鱼。
3: 红巴卡，怎么了？
0: 只是有点痒，没事。再多来几个颜色。好朋友，记得保守秘密。
1: 哇，好多颜色！
2: 这还是红巴卡吗？啊，太特别了，特别刺眼！
0: 哇，最酷的变色章鱼当然不止于此。哇！
2: 小鳄，你是不是知道怎么一回事？
0: 为了好朋友，要保守秘密。快快帮帮帮我！
2: 红巴卡，
1: 得快点弄清楚原因。
3: 变色的秘密是叮咚。
2: 你好点了吗？
0: 谢谢你们，已经不痒了。看来是这些彩色叮咚惹的祸。
1: 不但洗不掉，还会伤害你的皮肤，下次可别当什么变色章鱼了。
3: 小鳄没有保守秘密。
0: 保守秘密是为了好朋友，说出秘密也是为了好朋友呀。
3: 小鳄，红巴卡，好朋友。

0: 者是变色叮咚徽章。
1: 本集的叮咚原来是油漆，这种彩色的颜料用特殊的油才能洗掉，油漆里面的有毒物质也会污染海水，伤害伙伴们的健康。
2: 千里叮咚保护海洋，
3: 说的没错。
0: 看不见的危险，
4: 在这儿做什么？睡疼了没有？
5: 找叮咚，探测器告诉我，附近有叮咚。
4: 啊？不会吧？这里的叮咚都被我们捡完了呀！小心！怎么又摔跤了？
5: 哎呦，我像是被什么绊了一下。
4: 你瞧。这儿没有能绊倒你的东西啊！
6: 你疼不疼？晕不晕？
5: 好像是有点晕。
6: 哎呀，你可能是生病了才会摔跟头。走，去看医生。
4: 对，去看医生。
5: 那好吧。
4: 哎，等等我！
7: 呵呵呵。
4: 白月婆婆，你快看看00111，她不太对劲。
8: 哦，靠近点，小家伙，我的眼神不太好。这儿疼吗？
5: 不疼。
8: 这儿呢？
5: 不疼。
8: 不像是生病了。
6: 没生病。
8: 我用这个放大镜看看。等等，有伤口。
5: 这里好像是被绊了一下。
4: 可是当时没有能绊倒你的东西啊。对，我们亲眼看到什么也没有。
5: 绊倒，摔跤，没绊倒，没绊倒。
4: 00111，
8: 这种事儿还是去请教摔跤专家吧。
4: 红巴卡。
9: 摔跤专家，没错，我最擅长摔跤了。章鱼的身体非常的柔软，嘿，一点也不痛。
6: 哎呀，红巴卡，快帮00111看看啊。
4: 哎呀，算了，我看你也不知道。
9: 不知道怎么了？再说这有什么好稀奇的？海底到处都是看不见的危险。
6: 还有看不见的危险。
5: 你知道是什么吗？
9: 哎呀，那我怎么知道？也许是很小的东西，也许是……哪冒出来这么多叮咚的，真讨厌。
6: 不愧是摔跤专家，太厉害了。
4: 没错没错，
5: 叮咚交给我处理就好。
4: 叮咚？这些叮咚好眼熟，
6: 这是我们的叮咚，是我们捡的那些。袋子烂了。
9: 看来早就破了。你们竟然不知道？很细的一条伤口，
6: 是一样的。
4: 一样的。
6: 我知道了，跟我来。确实有东西割破了口袋，绊倒了00111，
5: 只是非常不容易看见。
9: 就像我说的，看不见的危险。
4: 不会，有了跟白月婆婆借的放大镜，不怕找不到她。
6: 不过，00111是在哪儿摔倒的？在哪儿来着？
5: 再试一次就知道了。
4: 00111，小心！

0: 哎呀，就在这附近。
1: 哎，看，好细的一根线。就是它，零零幺幺，你的探测器很准确，这是一个看不见的叮咚。得快去告诉大家。
0: 那叮咚就交给我来处理。
2: 没有看不见的危险，你就不会再摔跤了。
3: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
1: 这是细细叮咚徽章。
4: 本集的叮咚原来是钓鱼线，因为非常细，几乎很难注意到，会导致海底的小伙伴受伤或者误食，是看不见的危险。
3: 千里叮咚保护海洋，
5: 说的没错。
6: 山洪袭，速转移。
7: 行动越缓慢，危险就越大。
8: 你说这红星纵队要是碰见土匪，碰见民团，怎么办？
9: 粮食没有断，可咱们部队一粒盐都没了。
7: 这里是白区，也难怪这些老乡们把咱们当成国民党一路货色了。我认为真正的危险，绝对不是来自于民团，还有土匪。

0: 哎呀，大哥，这俩人可不好惹。
1: 嗯，
0: 尤其是这黄云龙，手下好几百号特务，矮上他的那不是掉块肉，也得脱层皮呀。
2: 嗯，这样啊，你和老六约上河西警察局的冯局长，暗地里打听打听，问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再问问这叶红开的卫队长跟天堰楼是嘛关系。
0: 大哥您放心，这事儿交给我们了。走，
1: 好。

0: 您呢，孙副官，麻烦您了，忙了一宿，赶快去休息吧。
1: 你们先下去休息吧。
2: 是。嗯。
1: 云队长，对不起。
0: 这件事似乎不应该你来道歉吧？
1: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冯文朗和黄云龙是要置你于死地，他们不达目的是绝对不会罢休的。
0: 是的，很高兴你能够认识到这一点。
1: 所以我决定与爸爸和奶奶谈谈，让你们住到其他地方去。
0: 这……
1: 你们别误会我的意思，我不是要赶你们走，而是要你们搬到另外一个住所，我陪你们住在那里，远离冯文朗和黄云龙。
0: 说实话，这也是我一直想要对你谈的。
1: 哦，
0: 在船上我就对你说过，想要在天津做个小买卖，安身立命，比如说开个汽车修理厂，或者经营个曲园书场子。不瞒你说，昨夜我们去天燕楼就是为了看看书场的地点，了解了解生意的情况。
1: 放心吧，这件事我会全力以赴帮助你的，但这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然而让你们搬离叶公馆才是当务之急，否则很难逃离冯文朗和黄云龙的毒手，所以我必须立刻找到另外一个地方让你们住在那儿。
0: 我看这就不必了吧。冯文朗和黄云龙虽然处心积虑，但我们心底无私，谅他们也不能把我们怎么样。
1: 我越来越担心，这两个人为了达到目的而无所不用其极。
3: 哎，我就不明白了，他们为什么这么恨咱们呢？啊？
0: 不，他是恨我。
3: 啊？
1: 我从前怎么没看出来冯文朗竟然是这样的人？

0: 人知面不知心啊，我看这件事以后他们也会有所收敛。我们呢在公馆再住些日子，只要盘到了合适的店面就离开。哦，还有一件事，
1: 跟叶师长那儿怎么交代？
0: 他一直想收下我们作卫队呢。
2: 我会让奶奶去跟他谈的。
0: 好，那就这样吧。
2: 嗯。
3: 老侯爷，伊琳娜担心你的安全，要让我们搬到别的地方去，这样盗取城防工事图可就更加困难了。
0: 我就是怕这个，才跟他说要再住一段，直到盘下店面。高杰，盗图纸的事情要抓紧，首先要搞清楚警报器的电路是哪一条。
3: 嗯，
0: 据我观察，孙副官是负责整个公馆保安的，他应该知道警报器的线路。
3: 嗯，孙副官很佩服你，跟我们的关系也很好，想问出究竟也并不困难。哎，难的是怎么能够不动声色，既找到了警报器的那个线路，又能够不被他察觉。
0: 你这个问题不会是反问我的吧？
3: 你足智多谋嘛，出个主意。
0: 总之，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啊？
3: 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0: 嗯，
3: 你这不跟没说一样吗？啊，你就说说。
0: 我能给你的提示也就这么多了。哦，都让我完成了，怎么就交给你的任务？
3: 我
0: 啊，行了，我睡觉了，你啊，慢慢想。
3: 哎，不是，哎呦，这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2: 总共是64.84元。
4: 没错，雪琴姐，跟我算的一样。哎，雪琴姐，我发现你不知什么时候添了个毛病。
2: 什么毛病？
4: 没事儿就爱往大门口看，从前可没这一号啊。
2: 你这个丫头，成天没个正经。
4: 我知道你在看什么。
2: 那你说说我在看什么？这算什么意思？
4: 传信帽呀。
2: 什么传信帽啊？
4: 你呀，揣着明白装糊涂，云队长呗。
2: 哎呀，小声点，傻丫头，别让你常副书听到。
4: 常副书又不在，怕什么呀？
2: 眼下形势很紧，军统、中统、侦缉处到处抓人，蔡书记不方便露面，由我来与你接头。上次你托蔡书记打听的事已经有眉目了。
0: 什么事？
2: 在金刚桥附近找一家与袁文才和三合会有矛盾的曲园或书场子。
0: 对，找到了。
2: 找到了。金刚桥南马路口有一座书场子，生意很好，老板是夫妇二人。女的是天津最有名的古书艺人，男的原来是个少爷，后来把家产败光了，只剩下这么一座洋楼。因为他酷爱曲艺，就把洋楼改成了书场子，叫
0: 天眼楼。
2: 你怎么知道？
0: 我昨天还去了那里，据守卫金刚桥的敌人据点只有200多米，位置绝佳，一旦总攻开始，从那里发动突击，能达到进攻的最突然性。
2: 什么叫最突然性？
0: 由于攻击距离过短，敌人没有时间进行有效抵抗的准备，这可以令我们以最小的代价、最短的时间攻下据点，配合大部队攻占金刚桥。
2: 哦，是这样。听蔡书记说，你不仅是侦察员，还是东北野战军的战斗英雄。
0: 怎么，不像吗？

0: 只想能和你们驰骋在战场上，经历枪林弹雨、生死一线的场面。
1: 你一个女孩子怎么会喜欢枪林弹雨啊？
0: 别忘了，我是记者。
1: 哦，是这样，部队里也有战地记者，但都是男的。
0: 几年前我曾跟组织上申请过，派我去前线，但蔡书记不同意，他说这里才是我的战场。
1: 你们做地下工作的，虽然没有枪林弹雨，却时刻与死神擦肩而过，与我们同样危险。
0: 说着正经事儿，把话扯到别的地方去了，你继续说。
1: 天眼楼是个两层楼的书场，很讲究，后进有个四合院，应该是普通艺人和杂工们住的，便于小分队队员和武器的隐蔽。而且我观察到了书场内有魔术和戏法表演，因此内部肯定有些机关暗道的设置，这对于我们的行动隐蔽性会更加有利。
0: 你能找到天眼楼已经让我很吃惊了，竟然观察得这么仔细。总以为你当兵的都是
1: 大老粗。
0: 但是你与众不同。
1: 美琪啊，昨天我们在天眼楼与袁文才的武义太武姑和手下的打手发生了冲突。
0: 是吗？自从昨天在警察局分手以后，云队长就再也没露过面，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了。
2: 哎呀，他能怎么样啊？他和武姑不是横吗？那些警察不是凶吗？最后怎么样？还不都栽在人家云队长手里？哎，雪琴姐，你说这云队长还真不是凡人啊。到警局的那位漂亮小姐说是什么师长的女儿，你想想，大官的女儿为了他竟然大清早的起来跑到警察局捞人，这得什么交情啊。还有你看看警察局从局长到警察那副孙子样，连大气儿都不敢出，还有那个混蛋警察胡班长更是给撤了职，那叫一痛快。
1: 你能不能给我详细说说天眼楼与袁文才究竟有什么矛盾？
0: 天眼楼的主人叫刘长福，曾经是个富家子弟，天生喜欢曲艺，后来是迷恋大鼓，到处拜师学艺，曾经拜过刘宝全、关学曾等天津的古曲名伶，后来因为嗓子倒仓唱不了大鼓，又拜名师韩一把学了三弦儿，据说此人在三弦儿上很有造诣，给很多大鼓的名家名流都伴奏过。
1: 唱大鼓的很多名家都是栾丝儿的捧起来的，因此大鼓这个行业很多情况下都是大角儿傍着栾丝儿的。
0: 什么叫栾丝儿的？
1: 这是盒子门的黑话，栾丝儿的就是弹弦子的乐队。
0: 你怎么好像什么都懂啊？
1: 你知道我是天津人，在参加革命之前曾经混过帮会。
0: 我说呢，你对天津卫三教九流的事儿这么熟悉。
1: 哦，你继续说吧。
0: 后来刘长福又拜师学了相声，这一来二去家底也造得差不多了。大约十年前，他搬家南马路的一家小公馆改造成了现在的天眼楼，又请了京韵大鼓名家顾淑芬的徒弟梅雪琴来站场子，自己给他弹三弦伴奏。没想到不出三年，这梅雪琴还真被他捧出来了。后来两个人结了婚，共同经营这座天眼楼。
1: 我已经想到了，那他们和三合会又是怎么回事？
0: 据知情人透露，大约半年前，三合会会长青帮流氓的大头子袁文才到天眼楼去听书，看上了梅雪琴的姿色，想要收她做姨太太，可是梅雪琴已经嫁人了，所以这件事情不能明目张胆地做，于是他就命人出高价想买下天眼楼，其实就是为了这个梅雪琴。
1: 无耻！
0: 谁说不是？这个袁文才勾结国民党要员、特务警察，在河西区、租界区形成了一个势力圈子，把控着附近所有娱乐行业和黑道生意。此人骄奢淫逸，穷凶极恶，霸道之极，只要是他看上的东西，不管是人是物还是地业房产，都会想尽办法搞到手。河西区和租界区的老百姓对三合会真是敢怒不敢言。
1: 我说呢，袁文才堂堂三合会会长、青帮大哥，为什么要对一个小小的书场花费这么大的力气？原来是为了女人。
0: 是的，半年之内他曾几次派人与刘长福与梅雪琴接洽，想要买下天眼楼。刘长福惧怕三合会的势力，本想要答应，可没想

0: 梅雪晴就是一个倔强的女人，断然地拒绝了袁文才的无理要求，由此激怒了袁文才，三天两头派人到书场闹事。
1: 明白了，昨天我遇到的就是派去捣乱砸场子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将天悦楼买下。我说那个五姑为什么口口声声要买下天悦楼，还写在打赌的文书里。
0: 是的，
1: 你提供的情报太好了，这正是我需要的。
0: 想好了怎么行动吗？
1: 我们同样需要天悦楼作为发动进攻的根据地。然而刚刚你说的很对，梅雪琴是个倔强的女人，她不把天悦楼卖给袁文才，当然也不会卖给我们。
0: 不光如此，还有三合会。
1: 我要拿下天悦楼的目的不仅仅是作为突袭北马路口的根据地，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借此与袁文才和三合会展开火拼，彻底打垮他。
0: 什么？你要与三合会火拼？
1: 是的。
0: 可这是为什么？三合会的势力庞大，盘根错节，很难对付的。
1: 打不是目的，打是为了和，和是为了接近袁文才的把兄弟段志宏，盗取天津市的兵力部署图。
0: 可是这样做风险太大了。
1: 经过缜密的分析，我们认为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0: 老板，我相信你的判断，需要我做什么？
1: 目前我们首先要盗出叶鸿开手中的城防攻势图，但始终困扰我们的是藏在保险柜内的警报铃。我已经命令高进尽快找出警报系统的线路，以便我们行动。你要利用与岳林娜的关系配合高进完成这个任务。
0: 明白了。岳林娜很喜欢你，她可是个很执着的人，你要想好怎么应付。
1: 这种事情又不像打仗侦查，真不知该怎么应付。
0: 你喜欢她吗？
1: 什么意思？
0: 如果你喜欢她，就应该告诉她吧。
1: 这种话怎么说得出口啊？而且我在执行任务，弄出个人感情也不太合适吧。
0: 看起来你喜欢他。
1: 啊，喜欢有什么用？总是没有结果。哦，我下车了，我要去一趟天悦楼。
0: 要我陪你去吗？
1: 也好。
2: 这些人啊，
3: 欺软怕硬，就会欺负咱们这些平头老百姓。
4: 总感觉他对什么都满不在乎的样子，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好像都跟他没关系一样。那天他和五姑躲手枪，我紧张的心都快跳到嗓子眼外面去了，可他还是那样，跟没事儿似的。
3: 哎呀，人家呀那叫胸有成竹，我看云队长手上一定有门子，那个傻蛋何五姑让他给骗了。还记得他对你说的话吗？眼睛啊是会被欺骗的。
4: 我从没见过像他这样的人。
3: 哎，我说雪琴姐，你不是看上云队长了？常副叔要是知道可要气死了。
4: 你这死孩子，谁看上他了？
5: 有人吗？
4: 是他。
3: 哎，谁呀？
4: 云队长，真的是你啊？
1: 啊，是我。
4: 这位是？
1: 哦，这位是我的朋友美琪小姐，大公报的记者。
4: 你好，古树皇后梅雪琴，文明不如见面。您见笑了。
3: 云队长，您可真是不经念叨，刚刚我和雪琴姐还说起你呢。
1: 是吗？说我什么呢？
3: 雪琴姐呀，她……
4: 死丫头，别胡说八道，还不去沏茶。
3: 好好好，我这就去。
1: 好，刘老板不在。
4: 他进货去了。哎呀，瞧我，云队长，美琪小姐，别站着，快快里面请，快请坐。

0: 点心，快吃点心！啊，谢谢谢谢！谢谢。
1: 云叔叔，您太厉害了，四个大汉都进不了你的身，什么时候把俺的绝活也教教我吧？小宝，你也了不起啊！啊，小小的年纪，身手就这样了得，叔叔在你这个岁数的时候，还流鼻涕呢。哎，
2: 云队长，您毒手抢的那手绝活，肯定是把抢一的子弹给卸下又撞上了，只是手太快，别人根本看不出来。不瞒您说。
1: 我一直站在边上，就想看看到底是什么门子，可就是看不清楚。你有时间也教教我呗，教教我，教教我啊！
3: 去去去去，你一个底座学什么手彩呀？我才是变戏法的，要教也得教我呀。
1: 云队长，你教教我吧，教我吧，教我吧，教我吧，教我吧，教我吧，教我吧，教我吧，教我吧，教我吧，教我吧，教我吧，教我吧，教我吧，教我吧，教我吧，教我吧，教我吧，教我吧，教我吧，教我吧，教我吧，教我吧，教我吧，教我吧，教我吧，教我吧，教我吧，教我吧，教我吧，教我吧，教我吧，教我吧，教我吧，教我吧，教我吧，教我吧，教我吧，教我吧，教我吧，教我吧，教我吧，教我吧，教我吧，教我吧，教我吧，教我吧，教我吧，教我吧，教我吧，教我吧，教我吧，教我吧，教我吧，教我吧，
0: 话也得让雪琴姐说呀。
1: 你还不如他们呢，满嘴没句正经话。
2: 没关系，这说明大家伙喜欢我们啊。
1: 云队长不管到哪儿都特别受欢迎，尤其是……
2: 尤其是什么？
1: 尤其是受女孩子的欢迎。云队长，您拔刀相助，仗义出手，救了我，救了天燕楼，我们感谢您的大恩大德。
2: 哎呀，不用谢不用谢，你们也帮了我大忙，我还要谢谢你们。
1: 哎，那点小事算什么帮忙啊，都是应该的。您快请坐啊。
3: 哦。
1: 云队长，我们正发愁找不到您，无法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我们正说着呢，没想到您就来了。
2: 好，我是来看看三合会是不是又来找你们麻烦了。
1: 这两天书场很平静，看起来那些流氓被你的气势所震慑，所以不敢再来了。
2: 这些人恐怕不会那么容易善罢甘休。
1: 那他们还要怎么样啊？
2: 三合会为什么要强买你们的书场？
1: 这件事说起来有些难以启齿，但您是我的救命恩人，既然问起来，我不能隐瞒。三合会表面上说是看上了天燕楼的位置，想要买下来，想扩建更大的书场。可实际上，
0: 实际上是袁文才看上了雪琴姐。
1: 你们只想卖掉书场吗？梅琪小姐，天燕楼不光是我和我丈夫两个人的，这也是大红、二葵、小宝、小桃红的，是属于天燕楼所有的人，是大伙的家，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家呀，我怎么能够轻易把它卖出去呢？
2: 如果三合会袁文才不肯善罢甘休再来找事，你们要怎么应付？
1: 我绝不会妥协，更不会把书场卖给这些流氓。
0: 对，不卖给他们怎么样？难道他们还敢杀人？
4: 对啊，大不了跟他们干。
5: 小宝说的对，跟他们干。
0: 对，他们要是再来找事儿，老娘来个大变活人，把他们都给变没了。
2: 你们不畏强暴，想要保卫自己的家，非常值得敬佩，但你们一定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1: 最坏的打算？
2: 像袁文才这样的黑帮把头，不达目的是绝不会罢休的。前两天他们在天燕楼栽了个大跟头，你们想想他会咽下这口气吗？
1: 那他们还想怎么样？
2: 这些人的手段我了解，血腥残忍，绝不像你们想象，只是砸砸场子闹闹事儿那么简单。
0: 哼，我就不相信他们还真敢杀人。
2: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还记得那天晚上何五姑那副杀气腾腾的样子吗？
1: 云队长，三合会虽然凶狠霸道，恐怕还不至于为了一个书场杀人放火吧。多少年了，我们在这一亩三分地上讨生活，也从没遇到过这种事情啊。
2: 那是因为出了这种事情也不会让你知道，因此如果你们想保住自己的家园，保住天印楼，不落入三合会手中，就必须要做好准备，全力以赴与三合会进行斗争。
0: 我们就这么急

0: 几个人怎么斗啊？
1: 那天夜里我们也只有这几个人，还不是把他们斗败了？
0: 那是因为有你，要是没有你，天眼楼早就被砸成破烂事了。
2: 于叔叔，如果你能帮助我们，那我们就谁都不怕了。
3: 有云队长帮忙，散河会就算再凶咱也不怕他。
2: 对
0: 对，
2: 不怕他。
1: 今天我来就是想告诉你们，只要需要我随时可以帮助你们。
4: 谢谢你云队长，上次已经太麻烦你们了，我也不能再要求你什么。刚才孩子们说的都是些不着边际的气话，您看看我们这里，老的老，小的小，不是妇女就是儿童，怎么能斗得过三合会啊？再者我们是书场子，是要做生意的，不能天天打打杀杀呀。我谢谢您的好意，这件事交给我们自己会解决。
1: 哦，怎么解决？
4: 昨天我请律师向警察局递交了一份文书，把整个事情的前因后果讲述了一遍，并说明三合会经常骚扰我们，要求警察局给予保护。
1: 你相信警察局？
4: 警察也有好有坏啊。那天夜里那个姓胡的班长是个出名的坏种，可昨天接待我们的夏警官就非常和气，并且答应了我们的要求，只要三合会来书场闹事，就随时派警察提供保护。
1: 你太天真了。
4: 云队长，那您的意思是？
5: 梅老板，现在国民党政府已经是烂到根子了，不仅仅是警察与黑帮沆瀣一气，而是整个警察局都充当了黑帮的爪牙。就拿袁文才和三合会来说，如果没有警察局和国民党特务的保护，他们怎么能够如此嚣张？
4: 道理我都明白，可眼下只能相信他们。好在警察局已经答应随时为我们提供保护。
1: 一切用事实说话吧。哦，这个是我现在的电话号码，如果需要打电话找我。
4: 谢谢你云队长，您永远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天烟楼随时欢迎您。我已经让二奎订好了邓英楼，中午我陪您喝两杯吧。
1: 哦，谢谢你，
6: 但是
1: 我们还有事，现在就得告辞了。
4: 现在就要走
6: 啊？
0: 哎呀云队长，好不容易来了，吃完饭再走嘛，到哪儿也得吃饭呢。
2: 对啊
3: 对
2: 啊，
3: 吃个饭
2: 吧。
0: 吃饭吧。
1: 真的有事我们告辞了。好了，不用客气，以后啊咱们吃饭的机会多的是啊。
4: 那好吧，我送送你们。
1: 好，
0: 好，小宝，咱们去送送。
1: 别送了，大家都回去吧。
4: 连顿饭都没来得及吃，我这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
0: 是啊，吃完饭再走吧。
3: 吃个饭再走吧，
1: 总有机会的。
4: 你一定要常来呀。
1: 啊，我会的，快回吧。
4: 云队长再见。
3: 再见云队长。
0: 雪琴姐，咱们回去吧，别再看了。
4: 你个死丫头，
0: 走吧。
3: 走走走，回去。
5: 这么看来，天眼楼所处的地段果然是绝佳的，完全符合你们的要求。只是不知道梅雪琴是不是能配合你们的行动。梅雪琴把天眼楼看得比命根子还重，恐怕很难配合我们。
1: 其实这并不是我担心的问题。
5: 哦，
1: 我虽然并不了解梅雪琴的为人，但通过这次事情我能够清晰地感到，要她配合我们行动是不成问题的。
5: 你这么自信？
1: 嗯，
5: 我倒觉得梅雪琴似乎很欣赏你。
1: 应该说感激比较准确，所以我说有办法让她配合我们。
5: 那你还在担心什么？
1: 我担心的是他根本无法保护自己的家。
5: 三合会？
1: 相信我，以袁文才的凶狠歹毒，一定会想方设法干掉他们，将梅雪琴和天眼楼抢到手。我担心这座书场根本等不到总攻的炮声响起，就会落入三合会手中。
5: 你是说他们会杀人？
1: 你们总认为杀人是最难以接受的，其实在这个世上有很

0: 这些人都是我们的敌人，他们的目的是杀人，更令人感到恐怖。
1: 什么意思？
0: 尽量发挥自己的想象吧。你的意思是，他们会采用更残忍的手段？可悲的是，在这法律形同虚设的年代，梅雪琴居然还对警察局抱有幻想。实在令我为他和田银楼的命运感到担忧啊！
1: 你是不是有些危言耸听啊？
2: 还是那句话，一切用事实说话吧。嗯。师座，总参谋部近日发来电文，
3: 目前敌之主力尚无向平津运动之迹象，只有小股部队留窜于北大房和咸水沽之间，我金汤防守，固若金汤。
4: 完了，是。总参谋部这些人天天念喜歌，什么固若金汤，就知道吹牛皮、说大话。去吧。是。
1: 小姐。爸爸。琳娜。爸爸。
4: 怎么今天这么空闲，跑到爸爸书房来了？爸爸，我有件事情想跟你谈一谈。啊，什么事？想说什么？说吧。爸爸，不知道您感觉到没有，文朗和黄云龙对云队长总是有些不怀好意。哦。上次家宴，书房警报故障，他们就诬陷云队长潜入书房，企图盗取城防工事图。
1: 这个我知道，他对我说，云队长很有可能是共军的谍报人员。前两天他们又诬陷云队长和高队副潜入陆军医院，企图刺杀一位少校。他们深夜带领十几名特务闯到咱们家，要逮捕小分队的弟兄们。有这种事情？
4: 其实云队长和高队副是去了北马路的书场子听大鼓去了。他们两个人忙活了一晚上，最后灰溜溜的回去了。
1: 哼，竟然闹到我头上来了。
4: 简直是岂有此理！我看这个黄云龙是要翻天呀！恐怕不单单是黄云龙的问题。哦，我通过观察发现，出事以后，冯文朗虽然总是抹稀泥说好话，但真正的幕后指使其实就是他。我实在是不明白，他究竟对云队长有什么深仇大恨？为什么一定要置之死地而后快？
1: 这个文朗越来越像他爹了，阴质狠毒，富于心计。以前我真的没看出来，他竟然这么阴险。我只是觉得他唯唯诺诺、胆小怕事。现在看来，这些只不过是表象而已，真正的冯文朗是藏在内心里的。爸爸，有句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光是一个黄云龙也就罢了，可冯文朗是冯伟筹的儿子。
4: 有他爹给他撑腰，云队长和小分队的弟兄们早晚有一天会死在他们手里的。这样吧，改天我去见冯伟筹，跟他打个招呼，让文朗和黄云龙不要再找云队长的麻烦。
1: 除此之外，我还想让云队长和小分队的弟兄们搬到其他地方去住。哦，
4: 为什么？这里不是很安全吗？在我眼皮底下，他们敢怎么样？
1: 住在这里表面看很安全，其实目标太大。我想让他们搬到一个不引人注意的地方。可是我正准备将云建明编入我的卫队，这时候离开。爸爸，还有一件事，云队长想托我跟您谈谈。
4: 什么事？
1: 他……吞吞吐吐的，有话就说嘛。他说打了那么多年仗，不想当兵了。
4: 想在天津找个正经职业，做点买卖，养活弟兄们。哦，
1: 他是这么想的。本来我怕您会生气，想让奶奶跟您说的。可是既然今天说起来了，说就说了吧。嗯，
4: 能够理解。谁愿意当炮灰呢？明知守不住还要守，明知打不过还要打，这也正是我的悲哀呀。爸爸。啊，
1: 好了，
4: 这件事我知道了，你告诉云建明。 就说我同意了，
1: 爸爸，你太好了。
4: 我在金刚桥附近还有座洋楼，是民国23年，我任天津。

0: 我是国民军副司令时，顾长官送给我的，中间装潢过两次，可一直没有用过。琳娜，你应该知道吧？我当然知道。
1: 我看，就让云建明和小分队搬到那儿吧。真的？爸爸，你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好了好了，琳娜，我发现。
0: 你对云建明好得很呢。啊，是啊，
1: 琳娜，不管文朗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但他好歹是你的未婚夫，又对你言听计从，你可不要做出什么对不起他的事情啊。爸爸，
0: 我还想跟您说说，说说我和文朗的事情。你和文朗怎么了？我要说出来。
1: 您可不许生气啊！你说吧，
0: 我不想和冯文朗成婚。啊，你说什么？我不想和冯文朗结婚，我根本就不爱他，我跟他在一起不会有幸福的。
1: 混账话！婚姻大事怎么能够如此儿戏？
0: 爸爸，您听我说，这次东北之行，我和文朗的距离越来越大，无论是从思想还是行为，几乎都是格格不入。
1: 他这个人自私虚伪，多疑阴险，这是我在之前的相处中从来没有体会到的。可是，一旦遇到危险，却全都暴露出来了。如果说从前对冯文朗还有一丝好感，现在就只剩下鄙视。如果硬要把我们拉在一起，那只会变成悲剧。你不要再说了，这段婚姻是我与冯伯伯早就定下的，不能更改。不管你爱冯文朗也好，不爱也罢，婚姻就是婚姻，绝不能变。爸爸。
0: 我求您为我想一想，你难道愿意女儿嫁给一个自己不爱的人，嫁给一个伪君子？你简直是强词夺理！
1: 我知道你是爱上了那个云建明，才要和文朗取消婚约。
0: 没错，我是喜欢云建明。他勇敢坚强，沉着镇定，在关键时刻是他保护了我和奶奶，是他救了我们的命。我跟他在一起。
1: 我觉得从没有过的信任，从没有过的亲近。云建明救了你的命，这是不假，我也很感激他。可是你们两个是不可能有结果的。他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少校，而你是将军的女儿。
0: 将军的女儿有什么了不起？如果没有这个小小的少校，将军的女儿早就死在辽西走廊了。
1: 混账！你难道不懂吗？你的婚姻不仅仅属于你自己，它属于党国，属于军队。你，
0: 我当然知道这一点。
1: 这就是我的婚姻会变成悲剧的原因，因为不是爱而成就的，而是蒋介石和冯伟筹拉拢和控制你的砝码。你给我住嘴！我绝不会变成你们的木偶，我更不会用自己一生的幸福去做这种无耻的交易。你，
0: 爸爸，你好好睁开眼睛看看吧。现在的天津就是汪洋大海中的一条小船。
1: 十几万守军想要守住一个200万人口的大城市，简直就是天方夜谭。看看天津市民恐慌的样子，卖房子、卖地、举家外逃，你难道还要执迷不悟、甘当炮灰吗？冯伟筹为什么要拉拢你？为什么要控制你？还不是要在关键时刻让你替他卖命？说句实话，你叶洪凯就是蒋介石、陈长捷和冯伟筹的替死鬼。你这个不孝之女，你给我滚！
2: 你散布反战言论，动摇军心，我不但要打你，我还要枪毙你！我枪毙你！混账！混账！真是混账！你等着，我要枪毙你！洪开呀，洪开，怎么了？
1: 娘，
2: 要枪毙谁呀？
1: 琳娜，
2: 什么？好家伙！
1: 你这师长当的，
2: 枪毙人都枪毙到自己闺女头上了。哎呀，
1: 娘，他说要和文朗取消婚约，还说了很多共党的宣传言论。
2: 怎么，他不想跟文朗成婚？
1: 他对我说，爱上了云队长，这简直是……
2: 我早就看出来了。洪开呀，琳娜虽然任性，但是好坏还是分得出来的。他讲的话。

话也未必没有道理。说到这段婚姻，恐怕冯伟筹就未必安着好心。如果他真拿琳娜当作自己

0: 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仙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它精选芦荟全叶冻干粉、当归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可以实现肠道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39块钱让您用上三味草本组方的通便产品。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仙宝。
1: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不知道该怎么办，更不好意思问别人。
0: 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全程保密发货，包邮送到家。
2: 我们知道便秘问题排很重要，但是呢，养也很关键，所以除了芦荟全叶冻干粉以外，我们甄选了当归提取物和西洋参提取物，不但能排又能养，让您啊自主规律排便，我们呢、有信心。
0: 现在打电话只要39块钱，让您用上既能排又能养的通便产品，而且还是足足16粒的整瓶华夏仙宝。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仙宝。
3: 白天出远门散散步，晚上肚子也舒服了，也不用担心老要上厕所了。
4: 排便有规律，畅快，舒服。
5: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仙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尽快送到您手里。39块钱，让您用上国家正规小蓝帽通便产品，而且还是足足16粒的整瓶装。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仙宝。
5: 大便干，使多大劲儿啊，都冲不来，
4: 腿都蹲麻了，才排出来一点点儿。
5: 肚子胀得好难受。
0: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仙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它精选芦荟全叶冻干粉、当归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可以实现肠道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39块钱让您用上三味草本组方的通便产品。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仙宝。
1: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不知道该怎么办，更不好意思问别人。
0: 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全程保密发货，包邮送到家。
2: 我们知道便秘问题排很重要，但是呢，养也很关键，所以除了芦荟全叶冻干粉以外，我们甄选了当归提取物和西洋参提取物，不但能排又能养，让您啊自主规律排便，我们呢、有信心。
0: 现在打电话只要39块钱，让您用上既能排又能养的通便产品，而且还是足足16粒的整瓶华夏仙宝。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仙宝。
3: 白天出远门散散步，晚上肚子也舒服了，也不用担心老要上厕所了。
4: 排便有规律。

0: 畅快舒服，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新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尽快送到您手里。39块钱，让您用上国家正规小蓝帽通便产品，而且还是足足16粒的整瓶装。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仙宝。
1: 大便干，使多大劲儿啊，都冲不来，
0: 腿都蹲麻了，才排出来一点点儿，
1: 肚子胀得好难受。
2: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仙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它精选芦荟全叶冻干粉、当归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可以实现肠道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39块钱让您用上三味草本组方的通便产品。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仙宝。
3: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不知道该怎么办，更不好意思问别人。
2: 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全程保密发货，包邮送到家。
1: 我们知道便秘问题排很重要，但是呢，养也很关键，所以除了芦荟全叶冻干粉以外，我们甄选了当归提取物和西洋参提取物，不但能排又能养，让您啊自主规律排便，我们呢有信心。
2: 现在打电话只要39块钱，让您用上既能排又能养的通便产品，而且还是足足16粒的整瓶华夏仙宝。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仙宝。
4: 白天出远门散散步，晚上肚子也舒服了，也不用担心老要上厕所了，
0: 排便有规律，畅快舒服，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仙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尽快送到您手里。39块钱，让您用上国家正规小蓝帽通便产品，而且还是足足16粒的整瓶装。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仙宝。
1: 大便干，使多大劲儿啊，都冲不来，
0: 腿都蹲麻了，才排出来一点点儿，
1: 肚子胀得好难受。
2: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仙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它精选芦荟全叶冻干粉、当归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可以实现肠道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39块钱让您用上三味草本组方的通便产品。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仙宝。

0: 行动越缓慢，危险就越大。
1: 你说这红星纵队要是碰见土匪，碰见民团怎么办？
2: 要是没有团，可咱们部队一粒眼都没了。
0: 这里是白区，也难怪这些老乡们把咱们当成国民党一路货色了。我认为真正的危险绝对不是来自于民团还有土匪，

0: 说到这段婚姻，恐怕冯伟筹就未必安着好心。如果他真拿林娜当做自己的儿媳妇，拿你当成好兄弟，为什么要调你去守卫天津外围？所有人都知道，只要林彪大军一到，外围阵地首当其冲，是变数最大也是最危险的。从这点不难看出，结婚也不过是一步棋，是一步稳住你，让你替他们卖命的棋。
1: 娘，您就别说了，您以为我就不明白吗？
0: 再说说文朗吧，本来我很喜欢这孩子，觉得他温文尔雅，有礼貌，懂规矩，可共同经历了危险患难之后，对他的印象却是大有改变。这孩子与他父亲几乎是如出一辙，恩将仇报，阴险狡诈，阳奉阴违。
1: 娘，您对冯文朗的评价与林娜几乎完全相同。
0: 洪开，我知道你心里什么都明白，什么都清楚，现在可是到了该为自己打算的时候了。好了，我去看看林娜啊。
1: 好。

0: 琳娜，行了行了，别哭了。哎呦，别哭啊。哎，其实啊，你爸爸心里什么都明白。你以为他不知道冯伟仇是什么人？你以为他不知道这桩婚姻是为了什么？
1: 那他为什么还要我嫁给冯文朗？
0: 世界上的事情没有非是即否那么简单。作为女儿，你应该懂得父亲的难处和苦衷，不该在人前大吵大闹的，于事无补，更会令他对你感到失望。
1: 其实开始也没说到这些，只是话赶话。我就是觉得他被人当玩偶一样摆布设计，自己却还不知，张嘴闭嘴的效忠党国，真是太迂腐了。
0: 我知道，

0: 太史，一定是为了云建明，对不对？我早就看出来了，你喜欢云队长，但毕竟是门不当户不对，这种事情要慢慢来，不能操之过急。
1: 我知道奶奶，今天是我的话说得有些过分了。
0: 好了，你爸爸需要时间，给他点时间啊。

喂，哦，找孙副官，孙副官，孙副官，喂，他不在这儿。什么？小配电房？好，你等等，我去看看。

0: 孙副官，孙副官，是云队长，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 警卫室打电话找你，我说你不在，他们说你在这儿。
0: 哦，是这样，我说呢。你这一个人躲在小屋子里，神神秘秘的干什么？
1: 嗨，我能干什么？检查公馆里的电路呗。
2: 好，快去吧，电话等着你。
0: 多谢云队长。
2: 云队长，请。啊，兄弟啊，咱们在辽西走廊出生入死、枪林弹雨的滚了几十天，这回到了天津，一直也没时间聚聚。
0: 谁说不是啊？云队长，看看什么时候有空，兄弟做东，咱们喝几杯。
2: 哎，兄弟啊，哪能让你请客呢？我昨天啊，还在跟高进说，这两天约上你找个书场听听书、喝口酒，弟兄们好好聊聊。
0: 好，请。
3: 那就太好了，兄弟求之不得啊！说句实话，我对老兄佩服的真是五体投地啊！
4: 不敢不敢，都是自己兄弟，这话就见外了啊！快接电话吧！
3: 啊，那咱们就说好了。
4: 啊，一言为定。
0: 好。
3: 喂，啊，是我。哎，意料之外。哎呀，你可回来了，我仔细观察过了。
4: 办公室警报是单一条线路，只有孙副官知道。
3: 是的，我已经看到了。什么？你看到了，在哪儿啊？
2: 就在一层左侧走廊尽头的小配电房内。
3: 哎，你怎么知道的？
2: 我亲眼看到孙副官打开了配电柜，中央的闸刀下面写着办公室警报线路。
3: 啊，真的？太好了！
2: 嘘，你喊啥呢？ 这就是配电房和配电柜的钥匙，我从孙副官的身上取来的。
3: 嘿，真有你的啊！
2: 立刻取块肥皂来，按下钥匙膜，我马上将钥匙还回去。时间长了，他会发现。进来。

0: 丽娜，怎么了？
1: 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
2: 哦，那我出去转转，你们聊啊。我就在门口，有事叫我啊。

0: 哎，你们这是？
1: 我们这是？
2: 我们这是？
3: 我们这是？
4: 我们这是？
5: 我们这是？
6: 我们这是？
7: 我们这是？
8: 我们这是？
9: 我们这是？
10: 我们这是？
11: 我们这是？
12: 我们这是？
13: 我们这是？
14: 我们这是？
15: 我们这是？
16: 我们这是？
17: 我们这是？
18: 我们这是？
19: 我们这是？
20: 我们这是？
21: 我们这是？
22: 我们这是？
23: 我们这是？
24: 我们这是？
25: 我们这是？
26: 我们这是？
27: 我们这是？
28: 我们这是？
29: 我们这是？
30: 我们这是？
31: 我们这是？
32: 我们这是？
33: 我们这是？
34: 我
0: 请。
1: 嗯。百超兄，
2: 百兄来的唐突，还请莫怪呀。
1: 哎，哪里哪里。
2: 今日造访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呢。
1: 哦。
3: 我和爸爸谈过了。
4: 谈什么？
3: 我把你的想法告诉了他。
4: 他怎么说？
3: 他说能理解，也同意你离开军队。
4: 哦，这就好。
3: 爸爸在金刚桥附近有一座洋楼，过几天你们就搬到那儿去住。
4: 啊，我们恐怕还得收拾收拾。
3: 嗯，我知道，那座洋楼很长时间没人住了，也需要收拾收拾，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4: 哦，那就好，只是给你添麻烦了。还有别的事儿吗？
3: 我和爸爸吵了起来，他打了我。
4: 什么？师座打了你？
3: 自从妈妈去世以后，他从来没打过我。
4: 叶师长并不是一个不讲道理的人。
3: 你倒是他的知己。
4: 啊，我能问问为什么吗？
3: 我告诉他，我要和冯文朗退婚，我真正爱的人是你。
4: 你是这样说的？
3: 你好像很吃惊。
4: 应该说震惊才对。
3: 可这些话我早就对你说过。
4: 可我没有想到你竟然会对你父亲说，难怪他会打你。
3: 你真是不知好歹，我是为了你好，你还这样说。
4: 林娜，上次我就和你讲过，我只是个当兵的，怎么能配得上你这个将军的女儿？而且在这乱世当中，人命如草，天津是肯定守不住的。你们有权有势的坐飞机跑了，我们这些人的命运会怎么样？说不定什么时候一颗炮弹过来就被炸上天了。
3: 不许胡说。
4: 不是我胡说，当官的最讲究门当户对，你爹怎么可能把女儿嫁给我这样一个大头兵呢？
3: 我才不管，从现在开始你走到哪儿我就跟你到哪儿。
4: 可
3: 什么？反正我今天已经和爸爸翻了脸，我坚决不会嫁给冯文朗。蒋介石、冯伟筹硬要撮合我们两个在一起，你以为是安了什么好心啊？就是为了让爸爸甘心为他们当替死鬼。
4: 真想不到
5: 叶师长
4: 这么大的人物也会遇到这种事情。
3: 可笑爸爸张口党国闭口效忠，明知道出卖自己的女儿仍然逃脱不了当炮灰的命运，却还是不敢起来反抗，简直是迂腐至极。
4: 林娜，其实叶师长早该替自己想条后路了。
3: 谁说不是啊？我和奶奶劝了他好几次了，可他还是无动于衷。好了，不说他了，反正我是跟定你了，你想甩也甩不掉。
4: 哎，林娜，你听我说。进来。
6: 孙副官。
4: 怎么了？
6: 林队长，师座请你立刻到客厅去。
4: 哦，我马上去。
6: 哎，老袁。
3: 你这么着急叫云队长有什么事儿？
6: 不知道，来了一帮人，有冯副司令、冯参议，还有黄处长，都在客厅等着呢。
3: 夜猫子进宅准没好事儿。
6: 小姐，还是先走吧。

0: 总座，
1: 师座。嗯，
2: 云队长，你是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我没有说错吧？
0: 没有，长官。
2: 韦长兄，
3: 好，非常好，文郎。

0: 长官。
1: 叶叔叔，诸位，据我所知，这位才是真正的第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云建明少校。
2: 哦，为什么？你凭什么这么肯定？这样的把戏不是第一次，甚至不是第二次了吧？
1: 林娜，你被站在你身边的那个共党谍报迷惑了。今天我们有足够的人证物证，有确凿的证据，能够揭穿他的身份。
2: 这样的话，我也不只听了一次，甚至也不止第二次了。每次都是信誓旦旦，诅咒发誓，可每次都是灰溜溜的收场。我真不明白你是哪来的信心啊！
1: 我，
3: 林娜，你少说两句。云队长，你有什么要说的？
4: 有林娜小姐的话说，这样的事情卑职经历了不止一次，甚至不是两次三次，卑职已无话可说，只能告诉师座，站在对面的这个所谓的云建明其实是共军特务营营长燕双鹰。
5: 贼喊捉贼，燕双鹰，你才是这个名字的真正主人。
4: 哼，色厉内荏，空言恫吓，这是对你最好的形容。
1: 云建明少校，不要与他做无谓的口舌之争，将你经历的事情一五一十述说一遍。
6: 是，二位长官，事情发生在11月4日，我正在沈阳奉命执行任务，突然接到廖长官密电，命我率领手下小分队前往丰城，保护叶师长的高堂及令案。然而我们还没有出发，沈阳便被共军攻占，我率领部下死守四方街的一座小楼，却遭到共军特务营的猛烈攻击，为首的就是站在师座身旁的这个假云建明，
5: 他的真名叫做燕双鹰。
4: 哼，哼，哼，这样的谎话已经重复很多遍了，你们认为还有意义吗？
1: 请你让云少校把话说完。
4: 当然，说谎者总要把故事讲完的，请吧，云少校。
6: 燕双鹰及其部下骁勇善战，将我的部下全部歼灭，最终卑职也落在他的手中。他们缴获了廖长官的密电及卑职的军官证，得知了这次秘密任务，于是化妆成卑职潜入丰城，救出老夫人和小姐，目的就是为了打入叶师长身边，获取情报，为共军进攻天津做准备。
7: 恶人，
3: 既然你被共军俘虏，又是怎么来到天津的？
6: 卑职杀掉看守，趁夜逃出纵队司令部。
3: 云队长，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1: 叶叔叔，他不是云队长。
3: 这一点不需要你提醒，对我来说，他就是云建明。他救了我的母亲和女儿，除非你们有真凭实据戳穿他的身份，否则希望你们尊重我们叶家的救命恩人。
1: 我是
3: 云队长，有什么话你可以尽管说出来。
4: 师座，对这种无耻的陷害我已经习以为常。
8: 崇明轮上
4: 冯参议与这位所谓的云建明定下诡计，将我骗到仓库，逼迫我承认自己是共党谍报，可他们失败了。在叶公馆的家宴上，冯参议和黄处长又指责我潜入师座的办公室盗取机密文件。然而林娜小姐证明，在警铃响起时我们在一起说话，这次陷害又以失败告终。2天前，冯参议和黄处长深夜闯入公馆，硬说我和对付高进潜入陆军医院，企图刺杀这位所谓的云建明。但经过多方调查，在那天夜里，我与高进在金刚桥附近的书场听书，并与当地的流氓发生冲突，被抓进了警察局。他们又一次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今天这是第4次。
3: 是这样的吗？

0: 但是我们
1: 好了，能告诉我你为什么几次三番怀疑云队长是共军谍报吗？
0: 因为此人的出现和行动非常的不合理，当时共军已将丰城团团包围，他们是怎么潜入进来的？而且他们的行动风格与国军完全不同。
1: 哦，怎么不同？
0: 这支小分队军纪严明，战斗力极强，根本不是国军能够相比的。
1: 哼，说得好，雷仇兄，文朗真是有见地，不愧是你的好儿子。
2: 混账话，怎么国军就不能军纪严明，战斗力强？简直是岂有此理！
0: 我并不是这个意思，只是
3: 只是强词夺理，信口开河。
0: 林娜，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觉得他们与普通国军不同。
1: 他们本来就不是普通国军，而是新六军的特种战部队。
0: 是是。
4: 说我率部潜入被共军包围的丰城，卑职倒想多说几句。当时共军的总攻已经开始，卑职率部赶到，发现城北的进攻兵力薄弱，于是率弟兄们攀城而入。这本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对于精于非常规作战的部队来说，应该是轻而易举。而且我清楚地记得，当我们出现在被围困的小楼之内时，冯参议的表情激动、喜悦、热切，就是没有怀疑。如果当时冯参议怀疑我的身份，大可不必随我出城。你说呢？
0: 我。
3: 冯参议的人品真是出众啊，不择手段地陷害自己的救命恩人，真是大义灭亲，恩将仇报。
4: 而且我还想问一问冯参议，是丰城的形势严峻，还是崇明轮上的形势严峻？作为国军的少将参议，西点军校毕业生，至少在这一点上应该能够做出准确的判断吧。
0: 当然是轮船上。
4: 我凭着一个人的能力，我是照样救出了你们，全歼劫船的日本鬼子，救了52军1000多名国军，救了全船的所有人。那个时候冯参议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合理吗？
0: 没有。
4: 那为什么在丰城救了你们，你会觉得不合理呢？
0: 不，
3: 别有用心才是真正的原因吧。
4: 如果我是共党谍报，日本鬼子劫船的时候，我完全可以放弃你们不顾，夺走救生艇，离开轮船，这样你们一定会死无葬身之地。我说的对吗？
0: 你，
4: 我为什么要救你？为什么要救船上的1000多名国军兄弟？这是共党谍报干的事情。
5: 对，这些都是我们亲眼所见，云队长绝不会是共党谍报。
4: 有个问题，我想问一问这位所谓的云少校。
6: 什么事？
4: 按照特勤处的保密条例，接到长官密电后，明确任务，立刻销毁。你为什么留着密电，让共军缴获呢？
6: 当时战斗激烈，我没有时间销毁密电。
4: 销毁密电需要很长时间吗？啊，10秒、20秒、1分钟，够了吗？
6: 你。强词夺理！
4: 哼，你是满口胡言，说什么共军缴获了你的密电，简直是一派胡言。我在沈阳接获廖长官密电后，第一时间便将密电销毁。
6: 你，
4: 我问你，你说自己杀死守卫，逃出共军的纵队司令部，谁能证明？众所周知，共军的司令部守卫极其严密，你怎么能够轻易逃出来？如果你真的能够轻易逃出来，还会被共军俘虏吗？
6: 我是被你打败的，不是普通的共军。
4: 有一点你说的不错，打败你的的确是我，但另外一点才是最重要的，你就是共军，因此根本不存在什么逃出纵队司令部，你燕双鹰就是共军派来的卧底。
6: 你胡说，血口喷人，姓燕的巧舌如簧，强词夺理，但今天证据确凿，就算你舌灿莲花也难逃公道。
4: 是吗？没有人能够舌灿莲花，假的就是假的，永远真不了。

0: 别的卑职什么都不想说了，只是希望这次冯参议和黄处长能够拿出真凭实据，否则卑职心中不服，希望师座给卑职做主。
1: 文郎、黄处长，你们二位听到了吗？
2: 是。
3: 放心吧，这次一定会让你如愿以偿。有请张天华中校。
0: 长官，张副处长，自我介绍一下吧。是，总座，师座，卑职张天华曾任新六军特勤处军需官，新六军番号取消后进入57军，现任天津警备区稽查处副处长。还有一点，张副处长没有说出来，他是云建明的老朋友，二人在特勤处共事多年，是莫逆之交，因此。
4: 他可以证明谁才是真正的云建明。好，好极了，张副处长，你说说这两位谁才是真的云建明啊？
5: 是长官，卑职只知道这位是云建明，至于那位，卑职不认识。
4: 证明他是云建明，
6: 可谁能证明你的身份呢？哼，我，这个是我从军中档案库调出的档案，请两位长官过目。

0: 师座，这份档案不会有假吧？嗯，这是机要处封存，带着机要处的公章，不会有假。好好看看吧，你死到临头了。
1: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
0: 哼，说的对极了，这句话正好用在你身上。
1: 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啊。嗯。

0: 怎么样，看清楚了吗？这位张天华中校曾任新六军特勤处军需官，既是云建明少校的同事，也是他的好朋友。而你则是个冒牌货，是共产党派来的谍报员。来人，
1: 处长，
2: 处长，
0: 把这个共党谍报给我抓起来。
3: 是，
4: 住手。
1: 别动。
5: 你们要干什么？你要造反吗？
1: 我看你们谁敢动。
6: 反了，反了。彭开兄，快叫卫队进来抓捕共党谍报。
7: 谁是共党谍报？
6: 当然是他们。
7: 可他们并没有承认自己是共党谍报。
6: 可事实已经证明他就是共军的侦察员，铁证如山。彭开兄怎么还执迷不悟？
7: 本朝兄，张天华是新六军特勤处的军需官，从这份档案来看应该不假。可谁能证明他与云建明是朋友？
6: 这
8: 回实作的话，云建明是民国29年编入暂22师，就是后来的新六军任训练官。卑职是新六军组建后，也就是民国33年编入的。我们同在特勤处，他在特训科，卑职在军需科。
9: 是的，长官，我和天华是老朋友，经常在一起喝酒聊天。
6: 洪开兄，虽然无法证实张天华是云建明的朋友，但张天华是新六军特勤处，这是真的吧？

0: 他认识的云建明才是真的云建明，这难道还有错吗？怎么样，还有什么可说的？你就是把脑袋扎进档案里面，也找不出可以救你命的东西了。这次你完了。燕双鹰，叫你的人放下武器，束手就擒。
1: 否则，别怪我不客气了。动手！
2: 是。
3: 住手！
4: 站住！
1: 好了，你相不相信？一秒钟之内把你们打成筛子，大不了同归于尽。龙开兄，希望你以党国利益为重，不要再计较一些小恩小惠，立刻逮捕这些共军的侦察员。
5: 爸爸，云队长救过我和奶奶的命，我们不能恩将仇报。
6: 龙开兄，藏匿共党谍报就是通敌，即使我不计较。
7: 军统会放过你吗？成长官会放过你吗？剿总会放过你吗？总裁会放过你吗？你要考虑清楚。
8: 云队长，命令你的部下放下武器。
9: 爸爸，
10: 放下武器！
11: 你们这是干什么？啊！放下武器！
12: 可他们，
13: 你们要造反吗？放下武器！
14: 放下武器！
15: 抓起来！
16: 是是，
15: 等等。
17: 师座，
18: 我能说两句吗？
19: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你就是共产党的侦察员。
11: 你算什么东西？
4: 一个小小的侦缉处长也敢在这里指手画脚，给我闭上你的臭嘴，否则立刻枪毙你！
19: 是是，师座息怒。
20: 师座息怒。
19: 你说吧。
20: 师座，
19: 我说这个张天华，我怎么一点印象也没有？
20: 真的很佩服冯参议和黄处长，连机要处的档案

0: 你说什么？
1: 凭空捏造一个张天华出来陷害卑职，而且竟然动用了冯副司令官，这种栽赃陷害的手段实在令人发指。
2: 姓燕的，你胡说八道！这份档案是从机要处拿到的，千真万确，怎么可能有假？
1: 好，大家请看，这页档案的抬头写着民国十二年记录。民国十二年就是1924年，当时书写档案全部使用黑色墨汁，而我手中的这些档案则全部用毛笔蘸着蓝色的钢笔水写成的。
0: 师座，请您过目。

0: 不错，这是蓝色钢笔水写成的，民国12年，军队中根本不可能配发钢笔水，更不可能使用蓝色钢笔水记录档案。
1: 师座说的一点不错，而且如果能够用蓝色钢笔水，为什么不用钢笔记录，而要多此一举的用毛笔蘸着钢笔水记录？
2: 这份档案是假的，
3: 假的，集邮处的档案也能作假？
1: 这，
3: 奶奶的，这还有天理吗？奶奶的，姓燕的，你这是扰乱视听，机要处的档案也能够作假吗？不承认没关系，我想这应该是很容易检验的。那么，冯参议和黄处长为什么要使用钢笔水而不使用墨汁呢？
4: 那是因为时间紧急，墨汁干得很慢，而且味道刺鼻。
3: 要是味道消失，最少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试想，一份1924年的档案，距今已有26年，怎么可能还存有墨汁的味道？于是他们使用钢笔水，钢笔水干得快，又没有味道，这就是整个事情的真相。师座，请您立刻派人前往机要处检验调查，真假立判。
0: 你把档案交给我。 让李秘书亲自拿到机要处查一下就清楚了。
1: 李秘书，在。师总，
0: 拿着这份档案到机要处找严处长，就说我要查一查这份档案是真是假。

0: 真的造假，我就要上报剿总严查此事。仿造机要档案是要掉脑袋的，
1: 去吧。
2: 是，
3: 林秘书，等一等。
2: 长官有什么吩咐？
4: 洪开兄，且慢且慢。
0: 怎么，李朝兄还有什么话要说？
4: 先不忙检验，还是让他们把话说清楚。也许是误会。
1: 误会，
4: 贸然惊动剿总就难以收场了。
0: 哼，误会，我看不像吧。
5: 刚刚我还说过，假的就是假的，永远也真不了。
1: 你就是个冒牌货，我才是云建明。
5: 哼，真的需要用假冒的文件来证明吗？啊，你说有什么能够证明你是云建明？除了这个和你一样的冒牌货还有什么啊？
1: 你
5: 是特勤处的军需官啊？你是吗？你是我的老朋友，经常和我一起聊天喝酒，我怎么不认识你？
1: 我
5: 你是谁？是谁？我与你无冤无仇，为什么要陷害我？为什么？得罪过你吗？杀过你父亲，烧过你的房子，为什么要陷害我？为什么？
1: 别开枪，不是我要陷害你，是黄处长，是黄处长让我来的。我是个戏子，在电影片场跑龙套的，是黄处长找到我，让我假扮新六军特勤处的军需官，假装认识这位老总。
6: 谁让你假扮军区官啊？明明是你自己对我说你认识云建明，曾经担任过新六军特勤处的军区官。你这个混蛋！
1: 是你。

0: 云队长，误会，这一切都是误会。爹，我是黄处长的。爹，别叫我爹，没有这样不争气的儿子。哼，你们不是说证据确凿吗？不是说云队长就是共党谍报吗？现在是怎么回事？
1: 是他说云队长是共党谍报，自己才是真的云建明。他说什么你就相信吗？你是三岁的小孩子吗？我，
2: 来人，
3: 有，
1: 立刻逮捕这个居心叵测、挑拨离间的骗子，把他押回侦缉处严刑审讯。
4: 司令，
1: 啊，还不动手？
2: 是，
1: 把这个骗子的尸体给我扔出去。
2: 是，
1: 今后再敢找云队长的麻烦，我饶不了你们。
2: 是。
1: 还不快滚！是啊，是。云队长，别往心里去啊！啊，
5: 宗座，严重了。
1: 洪开兄，实在不好意思，是我太轻信他们了。啊，我还有个会，先走一步了。洪开兄，告辞。
5: 不送。
1: 洪开兄，留步。
5: 师祖，谢谢你。
6: 该道歉的是我，真没想到冯氏父子和黄云龙竟然如此卑鄙。
5: 早在意料之中，林娜小姐说过，他们是不会放过我的。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

0: 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现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鹅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
2: 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 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鲜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
3: 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
3: 咱接着说。先说做饭拌，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锅洗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0: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 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2: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 第五，一锅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现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槽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0: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 这口 Cook Dia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扫码就送。拿起手机对着屏幕扫一扫，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4: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扫码就能领。
2: 只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鹅搁2个包子，1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 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天津的王阿姨。 今年62，他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0: 我今年68。
1: 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那把手是隔热的。
2: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金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

0: 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
1: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3: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0: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
1: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六样都行。最后这两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5: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沾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0: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
2: 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儿，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6: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0: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黑桃精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
2: 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7: 天地大美而不言，但诗人路过这片土地从不吝啬笔墨，他们写山川，写风月，写灯火，写来写

去，落到一张纸上的是一条路，一扇窗，一盏茶。

0: 行动越缓慢，危险就越大。
1: 你说这红星纵队要是碰见土匪，碰见民团怎么办？
2: 粮食没有断，可咱们部队一粒盐都没了。
0: 这里是白区，也难怪这些老乡们把咱们当成国民党一路货色了。我认为真正的危险绝对不是来自于民团，还有土匪。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真没想到冯氏父子和黄云龙竟然如此卑鄙。
7: 啊，早在意料之中，琳达小姐说过他们是不会放过我的。
8: 奶奶的，这帮王八蛋真是无耻透顶，真想吐吐了他们。
7: 看起来我们今后行事还要加倍小心啊。
8: 哎呀，哎，这帮混蛋，别让我再碰到他们，下回再看到他们跟他们没完。哎，行了，散了散了，没事了，该干嘛干嘛去啊，都回去吧，都回去吧。
6: 你要多尽点心呢。琳娜说的对，这里看似安全，其实却并不安全。云队长，我看你们还是尽快搬到金刚桥的六号公馆去。
9: 我已经让人去打扫收拾，这两天就差不多了。
6: 琳娜，爸爸不该打你，别生爸爸的气。
9: 怪我，怪我说话没分寸，对不起爸爸。
6: 关于你和冯文朗的婚事，我再考虑考虑吧。
8: 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钥匙不见了。
6: 什么钥匙？
8: 就是小配电房和配电柜的钥匙。
6: 你好好找找，看看是不是掉到哪里了。
8: 上午卫士刚刚检查完电路，记得清清楚楚，把钥匙挂在皮带上了。
7: 先别着急，好好想想下午都去哪儿了。
8: 出了配电房就到客厅接电话，其他地方哪儿都没去啊。哎，大家伙别光站着呀，赶快帮忙找找啊。
7: 这掉哪儿都不知道怎么找啊。
8: 我从配电房出来以后到客厅接了电话，然后
6: 好好好，赶快找啊，
8: 找找找找找找，都找找啊。哎呀，会在什么地方呢？哎，奇怪了啊。

0: 找到了，要是找到了，
1: 哎呀，谢天谢地，谢天谢地啊！
2: 一惊一乍，
3: 快走吧。
1: 收好了。
2: 谢谢小姐。
1: 哎，这，没看见，没看见啊，没看见。
2: 琳娜。

0: 是你啊！你在做什么？你怎么了？这么紧张做什么？
1: 啊，没什么，我就是顺口问问。
0: 我刚进来，只看到你傻乎乎的站在这儿。
1: 啊，哎，你不是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0: 我来找琳娜。
1: 哦，正好我有事要找你商量。

0: 哎，老袁，哎呦，美琪小姐来了。
1: 高队副，
0: 哎，请吧。啊，
1: 刚才我来的时候，看到冯文朗、黄云龙的车开了出去，他们来做什么？
0: 今天可真悬呐！要不是双鹰机智，就全军覆没了。
1: 怎么回事啊？
0: 哎，冯文朗、黄云龙这两个畜生，贼心不死，找来了真云建明。
1: 什么？
0: 不光如此，他们还找来了一个假冒的新六军特勤处的军需官，说是云建明的老朋友，能够证明姓云的身份。
1: 那后来呢？
0: 哎呀，幸亏双鹰机智找到了档案文件上的那个破绽，要不啊，今天后果不堪设想啊。
2: 给，坐。
0: 哎，坐。
1: 冯文朗和黄云龙这两个人，一阴一阳，狼狈为奸，后面还有冯伟仇撑腰，这样的事情以后还会再发生的。
0: 哎呀，他奶奶的，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啊！这两个畜生天天处心积虑的设计圈套，咱们早晚有一天会死在他们手上。
2: 这件事必须彻底解决。
1: 怎么解决？
0: 怎么解决？
2: 这件事从开始就是冯文朗一手操纵的。黄云龙只不过是个帮凶，没有冯文朗，黄云龙和云建明是什么都做不成的。俗话说，擒贼先擒王，因此干掉冯文朗。
1: 什么？
0: 啊？
1: 你说你要杀掉他？
2: 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曾经说过，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杀死你的敌人。
1: 可是冯文朗的身份非同小可，他父亲冯伟仇是警备区副司令，身边马鞭卫兵前呼后拥，想要除掉他谈何容易啊。燕营长，你可千万要冷静，不能贸然行动啊，一旦身份暴露，事情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2: 你看我像是很冲动的样子吗？高静刚才说了一句话很对，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他惦记上咱们，咱们防不胜防，可要让咱们惦记上他，他早晚也得死。
1: 可是说说容易，我们该怎么做呢？
0: 我知道了，他已经有想法了。
2: 美琪啊，还记得你曾经说过，冯文朗和黄云龙做黑市交易，倒卖军用物资换取黄金吗？
1: 对，这是塘沽码头上的同志给我的情报。
2: 你们想一想，如果说冯文朗有可能不被警卫前呼后拥，那会是在什么时候？
0: 睡觉的时候。哦，做黑市交易的时候。
2: 找啊，我们必须要找到一个机会。
1: 对了，冯文朗在小白楼附近有个黄金交易行，平时进行正当的证券黄金交易，以此为掩护，背地里伙同黄云龙从事黑市买卖。
2: 黄金交易行，太好了。高进，明天我们就去探探虚实，看看有什么收获。
1: 等一下。你别把事情想得太容易了。我曾经试图打入进去，去搜集一些他们从事黑市交易的证据，后来发现里面戒备森严，一楼是交易厅，可以自由进出，二楼是冯文朗的办公区，楼梯走道都有侦缉处的特务把守，根本进不去。

0: 放心吧，这方面我训练有素。
1: 他呀是孙猴子孙大圣，会变成蚊子苍蝇飞进去的。
0: 你这嘴里啊就说不出什么好话来啊，变什么不好啊，非得变蚊子苍蝇。
2: 你真的能进去啊？
0: 试试吧，也许我运气好呢。
2: 这种事情也能凭运气？
0: 凡事七分把握，三分运气。好了，说正经的，我们已经找到了二层办公室警报区电路，取到了配电房和配电柜的钥匙。
2: 真的？
0: 嗯，
1: 好，好。来，弟弟，
0: 这就是两把钥匙的模子。美琪啊，你要帮我们做一件事。
2: 什么事？
0: 今天我们挫败了冯文朗和黄云龙的阴谋，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现在公馆门前一定有特务盯梢，我们出去目标太大，因此……
2: 明白了，我把钥匙模子带走，做成钥匙。
0: 啊，不愧是老地下党，钥匙配好，马上送回来，我们今夜就要行动。
2: 天黑前一定完成。
0: 还有，找几张大踏栏纸，我要将整个城防工事图踏下来。
2: 放心吧，和钥匙一起带来。
0: 只要图纸一到手，我们立刻离开叶公馆，准备下一步行动。
2: 离开公馆去哪儿？
0: 叶琳娜已经与她父亲谈过，将金刚桥附近的一座洋楼给我们赞助。
2: 琳娜对你可真是用心呢。
1: 那可不是，我看叶琳娜是缠上你了，想甩都甩不掉。
0: 行了，闭上你的嘴巴，就会下脸。
2: 我看不是甩不掉，是根本不想甩。
0: 你说你们俩人啊，你一言我一语的，把个正经事儿那说成卿卿我我了。记住，今天晚上九点动手。

0: 从卫生间爬到二层，潜入叶红开办公室。
1: 嗯，
0: 记住，我进入卫生间十分钟后，你拉掉警报器的闸刀。我返回后，你再到配电房把闸刀合上。
1: 放心吧，
0: 行动要快要轻，绝不能被人发现。
1: 行了，还婆婆妈妈的，这还用说？
0: 你啊，别掉以轻心，出事就上了。
1: 好，知道了。
2: 酒店长，开始行动。

0: 谁？
1: 是我。
0: 是你？你是怎么进来的？
1: 我能相信你吗？
0: 当然。出什么事儿了？
1: 帮我一个忙。
0: 什么忙？

0: 看起来你早就在等我了。拉下的铡刀暴露了我们的身份。
1: 是的，如果没有下午丢钥匙那一幕，就不会有晚上孙副官加强检查，没有晚上加增的检查，你们当然也就不会暴露。
0: 我师父曾经说过，每一次疏忽都是致命的。我忽略了孙副官会因为丢失钥匙而增加检查这一点。
1: 当孙副官发现有人拉下了警报线路的铡刀时，并没有声张，而是不动声色地将此事报告了我。他对我讲起，你上午曾突然出现在配电房，再联想起丢钥匙的整个过程，于是我将怀疑的焦点放在了你的身上。
0: 其实这些我应该是可以想到的。
1: 我已经很佩服你，竟然能够通过冯文朗、黄云龙近乎严苛的考验，没有露出丝毫破绽，连我都确信你绝不会是共党谍报。然而假的就是假的，不管怎么样总会露馅，这个时候暴露已经令人难以想象了。
0: 暴露？不，现在说这个话还太早了。
1: 哦，
0: 看看这里的情形不难明白，你不想将事情闹大。
1: 什么意思？
0: 如果你真想抓捕共军谍报，一定会招来宪兵和卫队，可现在这里却只有你一个人。
1: 你们究竟是什么人？
0: 你当然知道我们的身份。
1: 我要你亲口说出来。
0: 东北野战军一纵特务营营长燕双鹰。
1: 啊，你真的叫燕双鹰？
0: 不错，这就是我的名字。
1: 你是林彪的部下？
0: 是的。叶师长应该知道的一点是，东野大军很快就要兵临城下，

0: 就要到了。
1: 哼，天津还有十几万部队，还有我，有冯伟筹、陈长杰。
0: 俗话说，当着真人不说假话。叶师长真的相信，这十几万人能够守住这座200多万人口的大城市。用我们参谋长的话说，天津就像个大筛子，到处是漏洞，用手轻轻一撕就是个大窟窿。这一点，叶师长应该心里比谁都清楚吧？
1: 哼，我天津外围的碉堡工事密集坚固，就算人少一点，凭借着坚固的城防，抵挡一个月也是不成问题的。
0: 那一个月以后呢？
1: 哼，用不了一个月，援兵就开到了。
0: 谁会救天津？嗯，谁能救你？是傅作义还是蒋介石？眼下傅作义起家的血本35军已经被华野的杨罗耿兵团全歼，平京地区只剩下40几万守军，北平30万，天津11万，北平自顾尚且不暇，难道还能分兵前来救你？再说说蒋介石吧，他早就要求傅作义放弃平京，南撤长江协助防守。一旦天津开战，他会以最快的速度将平津主力由海上撤至东南沿海，协防长江，怎么可能再派兵前来救你？到时候叶师长只有一个下场，那就是与天津城一同变为焦土。这也就是今夜叶师长给燕某留点面子的原因。陈长杰、冯伟筹把你摆在天津外围，明显是要拿你当成炮灰，只要我军主力开始进攻，你在前边抵抗，冯伟筹就会指挥主力从塘沽、咸水沽和汉沽一线撤退，与守塘沽的侯静茹会合，由海上南撤。你呢，拼死力战，家破人亡，最后得一柄中正剑，拿到市场上也就值个破铜烂铁的价格。你好好想一下，这样的仗值不值得打？我们党的政策你是清楚的，只要做的事对人民有利，不管从前有多么严重的罪行，都可以既往不咎。看看眼前的形势吧，谁不给自己留条后路？北平的傅作义早就与我党进行接触，准备和平起义，你为什么还要做这种无谓的抵抗？叶师长，听我好言相劝，尽早弃暗投明，党和人民会给你一条很好的出路。
1: 你们的任务是什么？
0: 配合主力部队攻克天津。
1: 具体的呢？
0: 对不起，这个我不能透露。
1: 我想盗取城防工事图和兵力部署图一定是你此行的主要目的吧？
2: 叶师长，现在该考虑的似乎不是这个。
1: 哦，依你之见我该考虑什么呢？
0: 如何为自己找到一条光明的出路。
3: 云队长说的对。
0: 师座，是我请来了老夫人和林娜。
1: 娘，这么晚了您怎么也来了？
4: 林娜来找我说云队长请我过来听听，刚刚你们说的话我都听到了。人家云队长，哦，应该叫燕营长。
0: 老夫人，我现在的身份还是云建明，就这样叫吧。
4: 人家云队长说的话丝丝入理，句句都是为你，为了咱们叶家好。陈长杰有傅作义当靠山，冯伟筹有蒋介石，你呢？你有谁？立功受奖的时候没有你叶鸿开什么事儿，到了冲锋陷阵流血拼命的时候把你摆在最前面，这不是炮灰是什么？你这个师长当的是个送命的官儿啊。
0: 师座，我知道其实你心里什么都明白，只是还有些顾虑。
5: 爸爸，我真不明白您还顾虑什么呀，解放军的主力马上就要打过来了，您到时候再决定就晚了。
1: 你以为负责外围防守的只有我一个人吗？我的左翼和右翼都是冯伟筹的嫡系，而且他们对我盯得很紧，只要有风吹草动立刻就会被发现。你们说的都很有道理，

0: 即使晏营长的话代表了贵军，可问题是晏营长有多大的权力，能做多少主，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叶某不是不愿意与解放军合作，只是
1: 叶师长的顾虑也有道理，我毕竟只是大军派来执行任务的。不要紧，有句话叫日久见人心，只要叶师长有弃暗投明的诚意，具体事项会有人与您接洽的。
0: 哦，
1: 我会立刻与组织联系，派专人与你联络。叶师长，你看怎么样？
0: 嗯，好，就这样说定了。
1: 嗯，
2: 云队长，请你尽快安排。
1: 好，我会的。
0: 晏营长进入我的办公室，拿到了什么？
1: 什么都没有拿到。不相信的话，叶师长可以搜身。
0: 搜身就不必了，你我心照不宣。今天的事情我会守口如瓶。
1: 谢谢，我仍然是云建明。
0: 当然，
1: 师座之所以没有惊动任何人，其实就是想与我谈这番话的吧。
0: 云队长果然了得，提前预判，请来了老太太和林娜做说客，可以说得上是机智之极。
1: 高进在师座手上吧？
0: 是的，我已经命令孙副官将他送回房间。
1: 好，师座想得果然周到，谢谢。为了避免引起冯文朗等人的怀疑，也便于今后与叶师长的联络以及工作的开展，我想我们还是尽快离开公馆，搬到其他地方去住。
2: 爸爸已经把金刚桥附近的6号公馆给了我，这两天也快收拾得差不多了，明天就可以搬进去。
0: 好，这是个好的开端，我希望有个好的结局。
1: 只要双方都有诚意，我想会的。
0: 嗯。
3: 云队长，有些话洪开不好说出口，今后你有什么要求尽管告诉我和林娜，由我们来说。
1: 我明白，谢谢老夫人。
3: 云队长，你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我谢谢你。
1: 哎，可别可别，老夫人折煞卑职了。不敢不敢，请老夫人放心，我一定会竭尽全力促成此事。
3: 好。

0: 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

0: 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

0: 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 累了变凳子。

0: 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

0: 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行动越缓慢，危险就越大。
3: 你说这红星纵队要是碰见土匪、碰见民团怎么办？
4: 粮食没有断，可咱们部队一粒盐都没了。
2: 这里是白区，也难怪这些老乡们把咱们当成国民党一路货色了。我认为真正的危险绝对不是来自于民团，还有土匪。
5: 通通通，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就是你的房间，这可是我亲自给你准备的。
1: 哦，谢谢啊。
0: 哎，对了，
1: 还有这么多衣服干什么？
0: 从今天开始，你们不再是军人了，所以不能穿军装了。这些啊，都是我为你准备的，穿上试试。
2: 瞧瞧谁来了！
3: 哎呀，咱们的队副，
4: 是啊，队副。
5: 哎，让我看看，哎呀，
4: 这衣服真不错呀！
6: 我说队副，您这身打扮也太帅了吧！
4: 就是，
7: 我跟你们说啊，人配衣服，马配鞍鞯，配上这身衣服，我也能成燕双鹰啊！
4: 哎，别说啊，我看着队副这身打扮呢，真有点眼熟。
6: 哎，这个，我也觉得有点眼熟，
4: 是吧？
7: 像什么？是不是像个阔佬？阔佬啊！哎。
6: 对了，队副，您穿这身衣服，那简直就是马戏团变戏法儿啊！
4: 会不会吗？你给我们变一个嘛！
8: 这是变一个！
7: 你瞎说什么？你们这是啊？就知道你们这个嘴里头是吐不出象牙来的啊！我怎么就像那个变戏法的了？啊，不像那个大老板、大富帅啊？
9: 大老板，
10: 哎呀，大老板。
7: 大资本家呀！
4: 别聊了，队长来了。
6: 哎，你看队长这身啊，
4: 你走，咱们走。
6: 队长，
9: 您这身衣服太帅了啊！
6: 太帅了，
11: 一看就像大老板啊。
6: 对呀，这一看就是有富贵气呀。
9: 大富帅，
7: 看来我这匹马啊，配什么鞍鞯也没用。
9: 往那一站，你看，就是冲着富贵。
0: 悬呐，听得我心惊肉跳的。
1: 这是我踏下的天明城防工事图，你立刻转交蔡书记，请他派遣熟悉地形道路的交通员，立刻将图纸转送给部队。记住，千万不能耽搁。
0: 放心吧，我立刻就办。
1: 嗯。
0: 你穿这身衣服好帅啊，我差点都没认出来你。
1: 是吗？这衣服啊，往往能够改变人的气质。
0: 看惯了你穿军装，现在穿便装，还真有点不太习惯。对了，你刚刚说易鸿开有意向我军投诚。
1: 是的，他早就有想法与我们接触，只是苦于找不到联络的人。
0: 看起来是我的工作过于保守，害怕暴露。其实蔡书记早就强调过，争取易鸿开投诚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要敢于摊牌，敢于承担，可是我真是惭愧，很难想象在那种情况下，你竟然还敢与敌人摊牌，说服叶鸿开投诚，这样的勇气实在是太非凡了，真可以说得上是大智大勇。难怪蔡书记经常说，大军同志是我们学习的楷模。从你身上，我感觉到了无穷的智慧和力量。叶营长，今后你要多帮助我呀。
7: 哎呀，我发现这人呐，有的就像块吸铁石，把这四面八方的磁性啊都吸过来了。
4: 瞎练了什么你？倒正事满为你。
7: 嘿嘿，我跟你说，这有时候就得有人瞎嘚嘚啊，要不遇到刚才那种事儿，那多尴尬，是不是，美琪小姐？
0: 高队副是不是有点羡慕叶营长？其实有的人就是有这种磁性，有的人就是没有。就比如您高队副，
7: 我也是，惹谁不行，非惹女的。
0: 现在知道女人厉害了吧？
7: 厉害了。
1: 啊，说真的，梅琪啊，你要立刻向蔡书记汇报，派专人与叶鸿开联系，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这件事情要抓紧，绝不能耽误。
0: 你放心吧，我明白。冯文朗的黄金交易行。

0: 黄金证券交易行。
1: 就是这里。
2: 一个倒卖黄金的，起个名字还挺高雅，什么文员，净装孙子。

0: 上去看看。
1: 能不能快一点？
2: 哎，你干嘛的？
0: 啊，我上去找个茅房。
2: 这儿没茅房，要上茅房出大门，左边公共的。
0: 啊，兄弟，我这尿急，我知道二层肯定有，你能不能通融，让我用用？
2: 二层是我们老板的私人地，概不接待外人。你赶紧走吧。看嘛看，还不快走？
0: 真不让用、
2: 啊。嘿，我说你这人怎么那么啰嗦？是不是没事找事儿啊？
0: 啊，行行行，外边上去还不行吗？
2: 嘛玩意儿啊？还想用二楼的茅房？脑袋长圆了吗？
3: 怎么样？看到什么了？
0: 通到二层只有一条楼梯，保镖守得很严，上不去。
4: 我早就告诉过你们。哎，高队副不是说你是孙猴子孙大圣能七十二变吗？
3: 哎呦，
0: 啊，是说我长得像孙大圣？
4: 别说，还真有点像孙大圣。
0: 哎，
3: 哎，好，别闹了。哎，能不能从楼后面进去？
0: 走，去看看。
3: 二层就应该是冯文朗的办公室了。
5: 嗯。
3: 哎，你看，这有排水管，可以顺着爬上去。
0: 你看到了吗？二层是叠缝的窗子，想要打开需要一定的时间。如果夜里行动，当然没有问题。可是我们需要在白天潜入进去，趴在二层跳窗子，很快就会被发现。
3: 啊。我忽略了这个问题。哎，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0: 我需要几个帮手。
4: 帮手？
0: 嗯。
6: 我早就说过，仅凭我们三个人是对付不了燕双鹰的。这个人稳定的出奇，冷静的出奇，几乎从不犯错误。我们不是他的对手。
7: 我倒是不这么看。
6: 哦，什么意思？
7: 我认为现在的问题在于他究竟是不是燕双鹰。
6: 黄处长的意思是说我在撒谎。
7: 哼，住在叶公馆的这位云建明至少还能证明自己的身份，但你有什么？一无身份，二无军籍，三没有人能够证明你的存在。你说自己是真的云建明，凭什么取信？
6: 我，
7: 冯公子这条计策可以说是绝妙至极，再加上云建明没有丝毫心理准备，如果他是假的，百分之百会上当。然而人家的话说的丝丝入扣，几乎没有任何破绽。再加上您这位所谓的真云建明，张口结舌，吞吞吐吐，难以自圆其说。哼，就是个傻子也能看出谁真谁假吧。
6: 黄处长是说我是燕双鹰，那个公堂谍报才是云建明。
7: 哼，你是不是燕双鹰这我不知道，但是我认为你根本就不是什么云建明，而是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陷害他人。像你这样的人老子我见多了。
8: 我才是云建明，这一点冯参也可以作证。你可以讽刺我失败，嘲笑我无能，但是不能侮辱我的人格。

0: 你连自己是谁都证明不了，还提什么人格？
1: 黄处长，你太过分了。
0: 对不起，冯公子，可是我实在觉得这个所谓的云建明非常可疑，可能他就是共党谍报，即使不是，也可以肯定他就是个骗子。

0: 敢打我，老子一枪崩了你！
1: 有种开枪！
2: 开枪啊！
0: 一个连自己是谁都无法证明的可怜虫，老子成全你！
2: 够了！
1: 对不起，公子。
2: 你们这是干什么？自相残杀，窝里斗吗？
3: 王处长，你说云少校企图陷害他人，难道我也是吗？
1: 公子，我不是这个意思。
2: 好了，只是
3: 你不要再说了。我绝对相信云少校的身份，他才是真正的云建明。住在叶公馆的是共党谍报员燕双鹰，只是这个燕双鹰太狡猾，太诡诈，我们目前尚无法揭露他。
1: 是。
3: 黄处长，你的话说得太过分了，必须向云少校道歉。
1: 公子，他
3: 怎么？你连我的话都不听了？
1: 不敢，不敢。云少校，兄弟失言，别往心里去。
3: 哼。云少校，黄处长虽然出言不当，但你也不应该动手打人呀。所以这件事虽然是黄处长失礼在前，云少校也有处置不当之处，是不是也应该向黄处长道个歉啊？
4: 黄处长，对不住，兄弟粗鲁。
3: 哼，我们应该同仇敌忾，而不是兄弟戏强啊。
4: 黄处长，是兄弟急火攻心，情绪失控，得罪了。
5: 哪里哪里，云少校这几拳啊，算是把小弟给打醒了。
3: 哎，黄处长，此事就不要再往心里去了。
1: 不敢，不敢。
3: 燕双鹰这个人实在太难斗了，对付他我们还要再多动动脑筋。这些日子云少校就跟在我身边吧。你是新六军的特种战高手，武艺高强，机智百变，我现在正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1: 哦，
3: 我除了兼任国军的少将参议之外，还经营了一些自己的买卖，黄处长是我的搭档。
1: 我
3: 哎，黄处长太小心了，云少校是自己人。
1: 当然当然，
3: 云少校也知道眼下时局动荡，世道不太平，强盗毛贼多如牛毛，现在生意是越来越难做，正需要云少校这样的高手保驾护航。
1: 公子，
3: 云少校怎么样，你意下如何？
4: 云某现在是孤魂野鬼，冯参议肯于信任收留，云某已经是感激万分，不管冯参议有什么差遣，云某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3: 非常好，云少校你先下去休息一下，我和黄处长有几句话要单独谈谈。
4: 是，我先去隔壁房间等您。

0: 方公子，咱们的生意是绝密的，知道的人越少越好。至于保安事务，有侦缉队的特务负责，难道还不够吗？何必让云建明知道呢？
1: 不，侦缉队出现目标太大，塘沽港口的工人之所以能够发现我们的行踪，告诉美琪，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现在有了云建明就不同了，新六军的建制已经取消，云建明虽是军人，编制却不再天津守军，由他负责保安事宜。 不但安全有保障，而且更不容易引人注目。还是那句话，现在私自买卖军需物资是要掉脑袋的，因此要小心为事。
0: 可是公子，这个云建明，他真的可靠吗？

0: 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现在是孤魂野鬼，除了我，谁还会收留他？
1: 这倒也是。
0: 云建明为人机智，武艺高强，又对我感恩戴德，正好为我所用。
1: 但愿他能够知恩图报吧。
0: 哎，对了，山东的买主已经到了天津，就住在林顺德饭店。明天到商行，确定交货时间。
1: 好。
0: 又是十几条黄鱼到手。
1: 公子手中是奇货可居，不管拿到哪儿，一样的抢手。
0: 天津肯定是守不住的，不趁现在捞上一票，等退到江南，那可就是别人的天下，到时候想捞也没那么容易了。
1: 高。
0: 黄处长，你要提前把交货地点安排好啊。
1: 公子，这点你放心，我早就安排好了，就在咸水沽南港，那里非常清静，很少有人知道。
2: 军队长来了。
3: 二奎，
4: 好，
2: 请请。
4: 大红，今天节目好看啊。那个雪琴呢？
5: 啊，雪琴姐在后台呢。
4: 啊。
5: 有什么好？一会儿啊，我上台给你们表演魔术，那才叫好呢。
4: 真的？
5: 当然是真的。
4: 哎呀，你是几点场？
5: 九点场。
4: 好，一会儿看。
5: 好。
3: 来，我说让你来这儿看玩意儿来，有事儿赶紧。
4: 是。嗯。我们啊，今天有事儿，改天看吧。
5: 好，说定了。你要是不来，我就去揪你。
4: 不用揪，一定来。
5: 好，走吧。
4: 啊，走。
6: 这两天书场的生意格外的好，真有点奇怪啊。
7: 自从啊那天的事儿以后，我这心里一直不踏实。你说这散和会真能不找咱麻烦吗？
6: 他们还能怎么样啊？杀人不过头点地，而且我还真不相信他们真能杀人。
7: 但愿老天保佑，平安无事哦。
6: 常福，我就看不了你这副窝囊的样子。俗话说，除死无大事，顶穷要了饭，还能怎么样啊？他袁文才和五姑再厉害，不也就是个人吗？
7: 雪琴呐，你还太年轻，不知道江湖险恶。不跟您说这些了，这就要上台了，我要前面看看。
5: 雪琴姐，
6: 这丫头像吃了炮弹似的。
5: 你看谁来了？
6: 云队长高队夫，是你们啊？
3: 是啊，没想到吧？
6: 这人啊，真不经念叨。上午我还跟大红说什么时候去看看你们，没想到晚上就来了。
3: 怎么样，最近一切都好吗？
6: 都好，三合会再也没来找过我们，我们这书场的生意啊也越来越红火。
5: 嗯。
3: 啊，这就好。
6: 你们是来听曲儿的吧？这样我给你们啊多唱两段，让你们也过过瘾。
3: 我们今天来是管梅老板借人的。
6: 借人？
5: 借人？
3: 是啊，借人。
6: 借谁啊？
3: 啊，大红和小宝。
5: 我。
6: 几位这边坐。
3: 好。
6: 先生，请问喝点什么？
8: 啊。
5: 我和小孩喝牛奶，他们两个喝咖啡。
6: 好的。

0: 哎，我说你可以啊。
1: 那是当然了。
2: 小宝，今天这出戏可全看你的了，没有你，我们可就都没戏唱了。
3: 放心吧，云叔，上楼就找有窗户的房子。
2: 哼，真是个小劲道的。
1: 您好，您的咖啡。
4: 我，哎呀，这什么玩意儿？换了也往上端啊！
5: 哎，我说，别犯老土了，行吗？这叫咖啡，就是这个味儿。
4: 啊？这世上还有这么难喝的东西吗？这玩意儿也卖钱？
2: 我说，你要是不知道，就少闻多看，省得让人笑话。
4: 我这，
5: 你呀，连咖啡都没喝过，也真算是土掉渣了。哎呀，行了行了，算我请错人了。哎呀，喝牛奶吧。
4: 啊，
5: 你不会连牛奶也没喝过吧？
4: 嗨，牛奶我当然喝过了，我从前拿牛奶当水喝。
2: 哎，我说你什么时候拿牛奶当水喝了？
4: 我这不吹吹牛吗？你别老揭穿我。
2: 行了行了，别闹了。我刚才说的，你们都记住了吧？
5: 您就请好吧，看我们这对假夫妻给你们演出真大戏。
4: 哎呦，这丫头，什么都不吝，啥都敢说啊你。
5: 敢扮夫妻，还有啥不敢说的？你呀，净弄假招子。
4: 我，嗨，我这不是为了完成任务吗？要不。
5: 行了行了行了，你就别解释了，就不为了完成任务让我这么俊的人扮你媳妇儿，你能不乐意啊？我就不相信了。
4: 哎呦，这丫头啊，行，我什么不说，
2: 呦，你还有脸红的是吧？这可真难得啊。
4: 我算是遇到对手了。哎呦，哎，
6: 这么喜欢他。

0: 叔叔，
1: 怎么样？小宝上去了。
0: 这孩子真是好样的啊！
1: 你们两个注意周围的情况，啊。

0: 不起啊。来，帮我把绳子解开。
1: 张兄，
0: 啊，这边。
2: 哎呀，刚才下人打的够酸了，憋死点儿，打都不敢打，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

0: 好，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
1: 好，没问题。冯公子，这是定金。
0: 杨兄，这批钢制砂和肥皂都是配备军队的军需物资。哼，尤其是这批砂，21尺，在市面上根本见不到，那可都是抢手货。我卖给你们鲁青帮才12根金条，完全是看在大家多次合作、彼此信任的份上。
1: 冯公子跟我们鲁青帮那是老朋友了，这些日子帮里的买卖是越来越红火了。全都仰仗冯公子所提供的都是市场短缺的热门货物，特别好卖，到处有人抢。
0: 好说好说。哎，对了，王处长，交货的地点都安排好了吧？
2: 公子放心，都安排好了。明晚12点，咸水沽南港。
1: 好，好，兄弟我准时到。
0: 哼，还是老规矩，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1: 没问题。
0: 张兄是住在林顺德饭店吧？
1: 啊，正是。
0: 那我要提醒你啊，
1: 啊，
0: 眼下是勘乱时期，你要知道，如果我们的交易一旦被人发现，不要说是你们，就连我恐怕也难逃罪责。因此，还请张兄留在饭店内，不要随意外出走动。
1: 好，请公子放心，我们就待在房中，哪儿也不去。
0: 哼，这就好。鲁青帮在山东地面帮过我的忙，大家都是朋友，就不计较了。回去告诉你们刘帮主，有什么需要尽管找我。只要冯某能够做得到，一定竭尽全力。
1: 好，
0: 云少校，怎么了？
3: 听到一点点声音，不过现在没事了。
4: 这故弄玄虚，
0: 愤怒会影响一个人的判断，希望你不要做这样的人。
4: 啊，公子教训的是。
0: 这次的货物很多，你们要多准备几辆卡车。
1: 都已经准备好了，一共是4辆卡车。
3: 保护公子
4: 啊！怎么了？
3: 拔出你的枪放在怀里，不要让客人看到。
5: 好，已经开好了，交货的时候一并给你
3: 开门。
1: 好。

0: 上。
1: 哎，好好好，
2: 我们合作愉快，共同发财。
1: 啊，好，多谢公子款待。那我先走了。
2: 啊，
1: 来，我送你。多谢公子。

0: 林大哥，这是什么东西啊？
1: 定时烟雾弹。
0: 啊，烟雾弹？
2: 大红，你就别操心这个了，这个你们唱曲的用不上啊。
1: 来了，
3: 杨兄，啊，恕不远送，再见。

0: 年轻人出行呢都有自己的车，可是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公交又挤，上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腿脚还累得慌，那更要紧的是普通的两轮啊，这开着心里边不踏实，就怕不安全不稳当。所以呢，咱们的老年人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安全稳当又方便实用的专用车。
1: 没错，
0: 现在呢，我给大家推荐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新能源代步车欢福行四轮智能电动车。
2: 欢福行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3: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欢福行呢有三大优势。首先啊，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
0: 对，
3: 大家看啊，这辆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马路、冰面，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它的轮胎呢，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么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欢福行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那么第三就是车身用的是高硬度的安全帽材料，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拉人都可以。另外呢，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我们随车还赠送的还有商业保险，让你出行更安心，真正解决了中老年朋友的出行难题。
0: 那今天您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3: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0: 哇！
3: 那现在啊，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全国的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呢，我们肯定不一样啊。第一个，我要做推广。那么第二个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够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太远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去不了。有了欢福行，咱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来一个大优惠，直降4980一台的价格给到大家。
0: 哇，4980直接打5折啊！
3: 没错。
0: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4980它还是有一点贵
3: 啊，
0: 所以再给我们优惠一些好不好？
3: 你要知道，主持人，现在呢一个电动轮椅啊，外边啊就要卖个6980或者是5980，是不是？我今天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只要4980。那么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好吧？
0: 哎，不，我觉得啊不是这个样子的。
3: 那是
0: 4980这个价格，反正我觉得还是不太满意。
3: 5折了。
0: 我建议啊，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是在这个4980。

0: 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打动咱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们，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想想，
1: 那这样吧，今天呢，我给到大家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
0: 10台，
1: 对，价格就是3680，我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3680，10台的名额，您确定吗？
1: 没错，我确定，但是只限本栏目。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再免费赠送您一份商业保险，让您的出行更安心。
1: 没错，但是这个价格我们本栏目的只有10台，多一辆都没有了。所以呢，谁打电话打得到，谁就能够抢得到。
0: 对，
1: 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我们采用的都是京东、顺丰或者是德邦免费送货到家，或者免费的送到您指定的地点。那3680元包含了购车费、物流费、送货费，还有这个安装费，以及全国联保服务费。那这些费用呢，我们通通全包了，后续啊一分多余的钱费用它都不会有，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今天呢可以说是卖一台亏一台。那既然来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
0: 是，
1: 但是本档节目只有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1000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3: 以前老姐妹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4: 为了让爸妈接送孩子更安全更放心，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那自从有了这个车之后啊，他们接送孩子、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那有的时候啊他们两个也可以一起出去，真的是很实用很实惠。
5: 这个车啊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上下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
6: 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4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

0: 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1: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1: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呀、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这说想走他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3: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冻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一天花不了几毛钱的充电费，算下来比坐公交车还划算。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5: 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我们采用的是德国生产的制造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的高端制造的标准。那为的呢，就是要保证您出行的安全和方便。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欢福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在汽车领域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正因我们的专业性，它也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6: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舒服，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5: 没错啊，关键是呀、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呢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够跑几十公里，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6: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

0: 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1: 没错。
0: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需要3680元。
1: 对。
0: 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3: 我们小区啊，本来停车位就紧张，但是这个小车确实好停，稍微有个空啊，欢福行一下就钻进去了。我爸妈接送孩子回来之后啊，再也不用里三圈外三圈的去找车位了。老年人骑这个车呀，确实很方便。
4: 这欢福行，踏板低，上下车方便，座椅高度正合适，我一抬腿就坐上去了，坐垫软，靠背也舒服，就算我的腿脚不好，现在也能天天的开着出去转圈，我感觉呀，我这个腿啊，从来就没有这么自由过。这车啊，买的值，
5: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得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6: 儿子一直想给我买车，我就相中这欢福行了，安全稳当，操作还特别简单，一拧就走，一松就停，不用学，上来就会骑，儿子也放心了。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7: 我原来真的是连楼都不愿意下，天天呢是闷在屋里，自从买了欢福行，自己开着去菜市场、去公园，谁也不用扶，亲戚见了都说我像换了个人儿。家里有老人的或者腿脚不方便的，你就赶紧买，早买早欢乐，早买早幸福。
8: 自从我买了欢福行，邻居看我出门多了，也非常的安全，什么路况都是稳稳当当，买菜、接孙子、取快递，去哪里都方便，都跟着买。买了欢福行，没有不竖大拇指的，都说欢福行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用车，太方便了。
9: 我呢特别喜欢钓鱼，有了欢福行啊，4个轮子稳稳当当不说，坐人放东西也方便，我开着，老伴坐着，鱼竿、鱼桶、小板凳全放得下，我俩呀，想去哪儿钓就去哪儿钓，有老人的家里啊，就该有欢福行，早买啊早方便。
10: 我跟儿子呢不在一个小区住，离得也就3-5里路。以前呢去儿子家，等公交是等的心焦，打车呢我又舍不得，走路啊这两条腿呀就累得不行。现在有了欢福行，不用等公交，不用打车，给孙子带的玩具零食啊往后座一放。电门呐一扭，稳稳当当的就到他家门口了，挤不着也累不着。咱老年人出行没有欢福行啊，还真不行。
11: 农村的老亲戚也就在这方圆10里8里住，但是呀，也就是这10里8里的路就困住了咱老年人的腿，就算是不带礼物，那也走不动呀。所以说呀，很多亲戚一年都见不了一面，那真的是见一回少一回。

0: 有了欢福行那就不一样了，谁都会开，安全稳当，说走就走，老亲戚想见就见，而且座椅一推就是个大货斗，牛奶鸡蛋礼盒全装得下，走亲戚访友太方便了，拿再多的礼物也累不着，这车呀真是买对了。
1: 老年人出行不求快，求的是安全稳当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峨眉山市小雨转中雨，18到23摄氏度。黄龙小雨转中雨，-3度到8度。银金中雨，16到19度。小金小雨，10到20度。粤西中雨转小雨，14到23度。达州晴转多云，19到27度。大邑小雨转中雨，16到22度。德昌小雨，16到27度。延边晴，17到31度。军连小雨转中雨，18到25度。古蔺晴转多云，18到28度。
1: 行动越缓慢，危险就越大。
2: 你说这红星纵队要是碰见土匪，碰见民团怎么办？
3: 要是没有团，可咱们部队一粒眼都没了。
1: 这里是白区，也难怪这些老乡们把咱们当成国民党一路货色。我认为真正的危险绝对不是来自于民团还有土匪。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常为您，
5: 喂，常为您，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房间钥匙给我。
1: 啊，好，我给你看一下啊。来，这是您的钥匙。
2: 好，
1: 谢谢。
2: 好。
1: 啊，嗯，走，这边请。

0: 笑了，大白天的往人身上撞。哎呦，对不起啊，扭了一脚，对不起。没生气啊。怎么不跟了？
1: 在跟下去回引起怀疑，我做了记号。
0: 哎呦，你这人怎么见死不救啊？你说一把已经没事了，没事了啊。
1: 哎呦呦呦，
2: 哎，这么大个老爷们儿，这点疼都怕，丢不丢人？
3: 哎，大红姐，
4: 就是，
3: 对付这是跟你撒娇呢。哎，说什么呢？
5: 谁撒娇了？
3: 真疼啊！哎呦，
6: 我说对付，记得打紧招的时候，你身上中了三弹也没听你喊一声，皱着眉头啊。今天日子怎么了？
3: 是啊，
6: 打过仗啊？
3: 打过仗？叔叔打仗啊？
7: 比你走过的路还多呢。哎，是吧？打过仗？叔叔打仗啊，比你走过的路还多呢。哎，是吧？哎呀，叔叔当年那可是啊。哦，战场上的一阵风啊！哎哎哎，
8: 队长啊，
9: 队长啊，
8: 弟兄们，咱们已经不是军人了，这称呼啊也得改改，否则容易引起怀疑。嗯嗯，从今天起，所有的人都叫我大哥，管对付叫二哥。
3: 是是。
8: 哎。
3: 你这儿干什么呢？干什么？你看看。哟，这怎么了？怎么了？大红给咬的。哎，他怎么会咬你啊？哎，今天我们俩在交易厅假扮夫妇的时候，大红发起疯来，冲我脸上啪的一巴掌啊，把我打懵了都。哎呦，然后上来啪的把我推倒了，冲我肩膀上咔嚓就是一口。
0: 哎，你看看，高叔，你就任便宜吧。大红姐曾经把人家的耳朵咬下来过。
3: 真的？哎呦，我的妈呀！哎，大红啊，我求求你啊，以后你再也别咬我了啊！
10: 你以为我喜欢咬啊？这不是做戏吗？要不是为了掩护小宝，你求我咬，我还不咬呢。
3: 瞧我这样，还求我你咬我？哎，不过话说回来了哈。 男子汉大丈夫嘛，啊，咬一口又怎么样呢？没什么嘛。哎，今后你要是愿意咬，那就咬呗。<笑>
7: 你呀，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贱骨头。
3: 大红姐，我要是你就再咬他一口。哎，你们瞎吵吵什么呢？
7: 我不就这么一说吗？谁让他真有？你可真行！哎呀，今天啊，可多亏了小宝子了。要不是他用玻璃球提醒，恐怕我就回不来了。啊？
3: 怎么回事？
7: 云建明发现了我的踪迹，他不露声色的跑到卫生间，钻进通风管道，要抄我的后路。哎，幸亏啊，小宝子把个玻璃球扔进管道里，提醒了我。 嘿，没想到小宝还是个做侦查员的料啊！<笑>
3: 您可别小看小宝，
7: 他可是人小鬼大，在书场里耍弄起长福叔和二奎来，那可是一愣一愣的。他是人小鬼大，你是人小劲儿大，咬我这一口，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吧？啊！
11: 就这么点事儿，脑瓜得嘴边，像不像个男人啊？<笑>
7: 哦，今天的侦查很有收获，冯文郎与山东鲁青帮的人约好。 明天夜里12点，在咸水沽南码头交货，这正是我们的机会。
11: 你的意思是，咱们提前埋伏，打个伏击。
7: 嗯，咸水沽附近地势开阔，周围都是海水和泥滩，无法设伏。而且冯文朗的保护本来就非常严密，现在云建明又为他们所用，一旦伏击不能奏效，云建明会保护他以最快的速度逃脱。我们一击不成，要想再次动手，那就是难上加难。因此，必须一击成功。
11: 那你的意思是，
7: 我想过了，唯一的机会就是利用鲁青帮那些流氓。
11: 哦，哎，你今天说，在那帮人身上留了个记号，是怎么回事？

0: 那些人住在哪间屋了？
1: 不知道。啊？
0: 不知道？
1: 昨天我们就跟到这儿，我假装崴脚，你就扶我下去了。
0: 哎呦，我说你继续跟，你说再跟下去就会露馅了啊！还说了做什么记号？哎，核算你这是个假行家呀，这都是你说的呀。哎呦，还什么都不知道，连人家住哪儿都不知道。
2: 对呀，哎呀，
0: 这得真是……
1: 哎，马上就要知道了。
0: 知道什么？
1: 昨儿个他们是往这边走的吧？
0: 是又怎么样？难道白屋敲门去啊？
1: 着什么急呀？跟我来。

0: 抄家伙。
1: 哎，为什么抄家伙？
0: 闭嘴。
2: 把烟给我。
3: 好。
2: 这是什么声音？怎么回事？大衣里怎么会冒烟？去看看。
3: 好。
2: 这是什么？啊？
4: 那是炸弹，它不会扔掉吗？

0: 么样？
1: 没有其他人。
0: 立刻行动。

0: 你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1: 从后门上来的。
0: 这么急叫我出来，有什么事情？

都12点了，怎么还不来？咸水沽离天津距离很远，这些买主又不是本地人，可能是因为道路不熟耽搁了。

0: 张兄，钱带来了吗？
1: 冯公子，货准备好了吗？
0: 所有的货物都在这三辆卡车上。这是通行证，还是老规矩，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张兄，你的声音好像有些变化。张兄，你这是干什么？

0: 我带人追上去，一定要宰了他！走！
1: 任建明失去了冯文朗，就失去了靠山，不会再有人相信他。
0: 哎呀，你忘了，还有黄云龙呢，他一定会去找黄云龙的。
2: 据我观察，黄云龙并不像冯文朗那么喜欢他。
0: 哎，任建明这个王八蛋，还真够命的，几次三番都杀不了他。
2: 好了，立刻命令弟兄们打扫战场。
3: 是，
0: 走！
3: 是。

0: 再好好看看我，怎么死不瞑目啊？其实我真的很佩服，你是怎么看出我不是真的云建明？你是怎么看出我们是解放军，不是国民党部队？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我的真名叫燕双鹰，是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特务营营长。 不该惹我的，否则不会年纪轻轻就丧了性命。想求我饶了你？你设毒计想要置我于死地的时候，想过放过我吗？所以我不同意。记住，下辈子别做坏人。
1: 双阳，已经清点过了，击毙敌人16名，缴获卡车2辆，里面装的都是高掷闸和肥皂，这些可都是急需物资，不能给咱们部队太可惜了。
0: 放心，不会浪费的。
1: 啊！不好，有情况！
0: 没关系，是美琪和蔡书记。
1: 美琪、蔡书记，他们来干什么？
0: 你不是刚才还觉得？
1: 这些物资不给咱们部队太可惜了吗？啊，我明白了，让蔡书记他们把物资转运出去，交给大军。 哦，对对对，只要不落入敌人的手中，给谁都一样。
2: 冯温老和黄云龙给咱们准备的这么齐全，不用对得起人家吗？哦，哎，真有你的，事事都想在前头啊！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0: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蔡书记，美琪，
4: 怎么样了，燕营长？
0: 解决了。
4: 冯文龙死了。
5: 你们真是雷厉风行啊！就
4: 像他对我一样，只是他的运气没有我好。不，不是运气，是机变智慧，是无比的勇气。冯文朗并不缺乏智慧，他缺乏的就是你身上那种无往不胜的勇气。
0: 对这种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的敌特分子，绝对不能手下留情，
4: 必须坚决予以消灭。嗯，可怜这个冯文朗，机关算尽，最终他是自掘坟墓。
5: 货物都在2辆卡车上，司机带来了吗？哦，这2位呀，都是老驾驶员，对附近的道路又非常熟悉。嗯嗯，这是通行证，一路小心。放心吧，你们俩去吧。嗯。把这批物资交给城外的游击队。叶营长，叶红开的事情，美琪已经对我讲了。对于他的工作，我们开展了很长时间，但是总感觉时机不太成熟。
0: 不敢贸然与之联络，叶
5: 营长，你的待时勇气真是太让人钦佩了。若不是这招险棋，怎么可能峰回路转？眼下，区委决定由我亲自跟他接触。
0: 太好了，争取叶鸿开阵前起义对于攻克天津至关重要。蔡书记，这件事你要多多费心啊。
5: 放心吧，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0: 是非之地不可久留，我们马上撤离。
5: 美琪，
6: 来了。

0: 又是燕双鹰，他率领小分队化妆成买主发动突然袭击，我们毫无防备。黄处长，现在派兄弟们到咸水沽码头，也许还来得及。黄处长，赶快出发吧！如果再不去，就真的来不及了。
1: 不，你说错了。我说错了。
2: 应该说，已经来不及了。
0: 你什么意思？从你将冯公子一个人扔在码头那事情，就已经来不及了。冯公子信任你，眷顾你，聘请你来负责他的安全，可是你怎么对待他的啊？危急时刻将他一个人扔在码头，这就是你的报答吗？
1: 当时公子已经中枪，而我也被手雷炸伤。
0: 带去的兄弟们被姓燕的全歼，如果我不走，我还能回来给你报信吗？
2: 姓燕的，你到现在竟然还在提姓燕的，你这话什么意思？根本没有什么姓燕的，没有燕双鹰，没有甄甲云剑明，是你。一切都是你在暗中策划，你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陷害云剑明，现在。
0: 又涉毒计，害死了冯公子，你是个不折不扣的阴谋家，忘恩负义的刽子手。
2: 你在说什么？冯公子对我有救命之恩、知遇之情，我为什么要害他？哼，当然是为了钱，为了那些物资和10根金条。现在一切已经昭然若揭，你串谋杀手设下圈套，杀害冯公子，抢走货物和金条。
0: 使用侦缉队提供的通行证，将货物和金条运出天津。如果你说的是真的，那我为什么还要回来给你报信？
2: 哼，你虽然能够使用通行证通过关卡，但侦缉队势力遍布天津周围的郊县城乡。如果展开大搜捕，你根本无法藏身，因此你才会行险侥幸，自作聪明地跑回来报信儿。
0: 企图将杀害公子、抢劫货物的责任再一次推到你自己杜撰的所谓姓燕的，也就是云队长身上，来了个疑惑江东，自己逃之夭夭。
1: 黄处长，
0: 血口喷人！哼，你这个恩将仇报的畜生！
1: 杀害冯公子，抢劫军用物资，简直是罪大恶极，令人发指！来人，处长，把这个无耻的骗子给我抓起来！
3: 是。
1: 我没有杀害冯公子，更没有倒卖军火。我是冤枉的，我不是骗子。
0: 黄云龙，
1: 我知道，我大过你，你恨我，你想杀死我，你这是别有用心，排除异己。
3: 把他给我拉出去！是，走。处座，云剑明怎么处置？拉到海边毙了他，枪毙。
4: 怎么？您真的认为是他谋害了冯公子？
2: 当然不是。
3: 那你知道戡乱时期倒卖军用物资是什么罪过吗？那是要杀头的。这种事情揭出来就捂不住，
2: 不找个替罪羊怎么可以向长官交代呢？而且冯文朗是冯司令的儿子，我们俩一直共事做生意，他死了，冯伟筹能饶得了我吗？最轻也要埋怨我保护不力。 到那时丢官罢职，还不定扔到哪个犄角旮旯当擦桌子布去了。
3: 嗯，这倒是。
2: 哼，万幸，冯文朗自己主动提出要云剑明保护，不需要侦缉队出面。现在出了事，只要把

0: 责任都推到云建明身上，就说他见财起意，勾结土匪，抢劫物资金条。
1: 啪！
0: 只需要一颗子弹，我们大家就都干净了。
2: 啊，楚座，高啊！
0: 而且，云建明这个王八蛋，仗着冯文朗的事，竟敢打我，死他妈800次都应该。
2: 楚座，您就放心吧，我立刻去办。还有
0: 什么？
2: 听云建明说，这姓燕的率人抢劫物资，突袭冯公子，要不要立刻侦讯？
0: 哼！云建明把什么都推到所谓姓燕的身上，我看他根本就是别有用心。多少次试探，几乎是无所不用其极。如果人家云队长真是共党谍报，早就露馅了。我就不相信，有人能逃过那么严苛的试探。只有冯文朗那个傻子才会继续相信他。
2: 没错，弟兄们也都觉得奇怪，冯公子为什么总是跟那个云队长过不去呢？
0: 冯文朗的心上人林娜小姐爱上了云队长，他一个堂堂大公子怎么能受得了啊？所以这是借刀杀人，清除情敌。
2: 哦，原来如此。
0: 有时候我甚至认为冯文朗才是背后主使，云建明只是他手上的一支枪。
2: 有道理。
0: 好了，再说这些也没什么意义了，为今之计只能是将事情压下去。即使真的是所谓姓燕的下手，咱们也只能是哑巴吃黄连。如果这件事真的捅出去，连我也得吃枪子儿。
2: 处座高见。
0: 老四，这件事你亲自督办。记住，多带几个人，把云建明拉到海边，一枪崩了，就地掩埋。咱们给他来个死无对证。
2: 您就放心吧。

0: 你们要带我去哪儿？到地方你就知道了。黄云龙要杀人灭口，我说的没错吧？
1: 哎呀，云少校，你想多了，咱们只是换个地方住住。
0: 哦，换到哪儿？
1: 行了，你的问题太多了，还是那句话，到了你就知道。
0: 哦。

0: 压下来，走。怎么，到了？是，到了。你的死期到了，赵云少校，别怪我，是黄处长要你的性命。 兄弟只是奉命行事，你一路走好。每逢初一十五，兄弟会给你上香的。
1: 你们一共七个人，一炷香恐怕不够吧？
0: 哦，什么意思？

0: 别杀我，不是我想杀你，是黄处长，是他。
1: 一路走好，烧香的事儿就不用惦记了。

0: 云建明为什么要害死我的儿子？为什么？
1: 总座，那人并不是云建明，我不管他是谁，我只想知道他为什么杀死我的儿子。为粮卡车军用物资和十根金条。什么？俗话说，清酒红人面，黄金冻到心。方公子。 太相信云建明了，本来我已经安排好在甄姬队的保护下进行交易，可公子却执意要云建明提供保护。没想到会出这样的事情，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
2: 云建明，这件事一定要彻查到底，只要是涉案的人，任何人都不能放过。
1: 总座，倒卖军用物资可是重罪，因此这件事还是不要声张为好。
0: 否则，一旦被剿总或军统知道，事情就不妙了。不但公子身后之事不得安宁，弄不好还会牵扯到总座身上啊！这个云建明现在哪里？
1: 事发后，这个畜生与他的同伙一起逃走了。现卑职正在全城缉拿，
0: 一定要抓住他，我要剖腹剜心，为文郎报仇。
1: 请总座放心，卑职一定竭尽全力。
3: 总座，
1: 快扶总座上车！来人，
3: 三，
1: 把方公子的尸体抬上车。
3: 是。

0: 出动，不好了，出事了！
1: 又怎么了？云建平杀完老四和行星的兄弟逃走了。什么？没有事。你看，真邪门了啊！
2: 日本鬼子杀了君，他们怎么自己干起来了？
1: 我早就说过，黄云龙不向冯文朗那么待见云建明了。依我看，用了好两人之间还有矛盾。通缉令上只字不提倒卖军用物资的事情，只是说云建明杀死了冯文朗。
0: 对呀，你说这是为什么？
1: 倒卖军用物资是死罪。如果说冯文朗是因为倒卖军用物资被杀，黄云龙、甄基队乃至他父亲冯伟筹恐怕都难逃干系。
0: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敢说不能查的原因。冯文朗这孙子算是白死了，这叫以不吃黄连，有苦难言啊！
1: 只可惜啊，又让云建明跑了。
0: 哎呀，你说云建明这王八蛋，现有九条命，怎么打也打不死，又让他给跑了。
1: 冯文朗死了，云建明失去靠山，再也翻不起什么大浪来，已经不足为患。
0: 干掉冯文朗。 咱们总算是。

1: 我们要放开手脚了。时间紧迫，我们要抓紧进入下一步计划。
2: 嗯，
3: 好。
4: 本老的遗诏是怎么流出去的？记者怎么会知道军用物资的事情？
2: 总座，卑职已经查过。
1: 刊登照片和文章的是大公报首席记者美琪，
2: 这个人专门与我们作对，之前就多次暴露过我们的秘密。
1: 这样的人竟然还能活到现在，你们侦缉队是干什么吃的？
2: 总座，这个美琪是李娜小姐的朋友，当时冯公子考虑与小姐的关系，所以才……
1: 行了，别说了。我和文郎已经不在，我不允许有人在他死后还在败坏他的名声。
2: 是，我立刻布置。
1: 记住，要无声无息。
2: 我不希望再闹得满城风雨，请总座放心。
5: 林建明抓到了吗？
2: 我已经全程通缉了。
5: 你
1: 扒了他的皮，剪除他的心，为文良报仇。
2: 总座，我已命侦缉队、特务队全体出动，严查四角五线，封锁天津市区，应该很快就会有结果。
5: 司令员，
6: 好，
5: 前方电报。
6: 嗯，
5: 是。
6: 好。
5: 嗯，政委，电报。
6: 司令员，电报。哦，哎，你看这，野司命令纵队23日出发，向天津方向移动，首要的任务是切断平津敌人之间的联系，完成对天津的战略包围。
7: 从电报上不难看出，军委的这个决定是要从根本上解决平津问题，围北平，打天津，迫使傅作义投降。
6: 命令部队停止休整，准备出发。
5: 好。
7: 报告，
5: 进来。
7: 司令员、政委，天津地下党的同志通过秘密渠道传来一份机密文件。
6: 哦，在哪里？
7: 就是这个。

0: 好消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免费领。
1: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最近咱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特别活动，报名特别热情，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每次去趟菜市场，买点青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两只手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一道道白印子，又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连拿筷子手都在抖。到了家楼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得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你又张不开那个口，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怎么还能让一个篮子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有了它，买菜再也不用硬扛。
2: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

0: 直接送到家，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就能记住。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发过去。第三步，专员核实好您的信息，名额还够，马上就给您安排发货，直接送到您家。就这三步，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别的啥都不用操心。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1: 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海量容纳，特别能装，一整大桶五升的矿泉水放进去，再塞一袋50斤的东北大米，您看还有富裕。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3天的量，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二，加厚面料不怕雨淋。咱们用的是加厚防泼水牛津布。什么叫防泼水？您看，一大杯水直接泼上去，哗，水珠瞬间滚落，一点都不往里渗。里头装卫生纸、干面条、活鱼，下大雨推着出门也不湿，下雨下雪推着去买菜，再大也不怕。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稳如泰山。车架子用的是加粗碳钢管和防锈喷塑工艺，用上5年10年也不生锈不掉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几十斤往上放，稳稳当当。老家亲戚来了，2箱水果、1箱牛奶，照样拉得动。用上5年8年，不生锈不掉漆，越用越顺手。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爬楼，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3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有了它，上楼梯不用弯腰死拉硬拽，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3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稳稳当当自己往上爬，上楼下楼力气全让它出了，您背着手散着步就把几十斤的菜拉上去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布袋口带收缩绳，一拉紧东西再多也掉不出来，防盗又防丢。车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暗袋，手机、钥匙、零钱放进去，贴身保护。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布袋还能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便拉干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2: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没2天就送到家了。
3: 可不是嘛，我天天拉着她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一趟全拉回来，省老劲儿了。
4: 以前买趟菜大斗小斗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现在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
3: 可不是嘛，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的抬不起来。现在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4: 1分钱没花，还包邮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1: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4: 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的

0: 不行，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名，名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
1: 老朋友们，这台帮您省时省力的好帮手现在免费送到家，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我们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这台车是我们厂家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处处替您想在前头，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油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
2: 叔叔阿姨，我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绳口一勒，满满一车，您不用拎，推着就走，轻轻松松。第二个画面，到了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以前上楼歇三次，现在一口气到家。第三个画面，晚上回到家，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一点不占地方。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这些年胳膊和腰真不用遭那么多罪。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免费领。
3: 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错过这次福利，以后拎不动时可别后悔。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现在扫码，把这份省心领回家吧。
1: 好消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免费领。
2: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最近咱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特别活动报名特别热情，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每次去趟菜市场，买点青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两只手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一道道白印子，又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连拿筷子手都在抖。到了家楼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得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你又张不开那个口。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怎么还能让一个篮子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有了它，买菜再也不用硬扛。
3: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 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就能记住。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发过去；第三步，专员核实好您的信息，名额还够，马上就给您安排发货，直接送到您家。就这三步，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别的啥都不用操心。活动真是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1: 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海量容纳特别能装，一整大桶五升的矿泉水放进去，再塞一袋50斤的东北大米，您看还有富余。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3天的量。 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二，加厚面料不怕雨淋，咱们用的是加厚防泼水牛津布。什么叫防泼水？您看，一大杯水直接泼上去，哗，水珠瞬间滚落，一点都不往里渗。里头装卫生纸、干面条、活鱼，下大雨推着出门也不湿，下雨下雪推着去买菜再大也不怕。第三。 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稳如泰山，车架子用的是加粗碳钢管和防锈喷塑工艺，用上5年10年也不生锈不掉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 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几十斤往上放，稳稳当当。老家亲戚来了，2箱水果，1箱牛奶，照样拉得动。用上5年8年不生锈不掉漆，越用越顺手。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爬楼，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3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有了它，上楼梯不用弯腰死拉硬拽，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 3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稳稳当当自己往上爬。上楼下楼力气全让它出了，您背着手散着步就把几十斤的菜拉上去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布袋口带收缩绳，一拉紧。 东西再多也掉不出来，防爆又防丢。车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暗袋，手机、钥匙、零钱放进去，贴身保护。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布袋还能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 不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变拉干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哎呀，
2: 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没2天就送到家了。可不是嘛。 我天天拉着它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一趟全拉回来，省老劲儿了。
1: 以前买趟菜，大斗小斗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现在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可不是嘛，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的抬不起来。现在有了这车。
0: 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他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3: 1分钱没花，还包邮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0: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 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0: 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得不行，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名，名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
1: 老朋友们，这台帮您省时省力的好帮手，现在免费送到家，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我们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这台车是我们厂家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处处替您想在前头，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油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
2: 叔叔阿姨，我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绳口一勒，满满一车，您不用拎，推着就走，轻轻松松。第二个画面，到了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以前上楼歇三次，现在一口气到家。第三个画面，晚上回到家，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一点不占地方，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这些年胳膊和腰真不用遭那么多罪。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免费领。
3: 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错过这次福利，以后拎不动时可别后悔。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现在扫码，把这份省心领回家吧。
4: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剑南春，中国名酒销售前三。
5: 时代飞速向前，视野启迪着人类不断向前，索贝始终走在世界前列，以无限的数字视野呈现无限的未来世界。索贝呈现无限可能。
6: 行动越缓慢，危险就越大。
7: 你说这红星纵队要是碰见土匪，碰见民团怎么办？
8: 粮食没有断，可咱们部队一粒盐都没了。
6: 这里是白区，也难怪这些老乡们把咱们当成国民党一路货色了。我认为真正的危险绝对不是来自于民团，还有土匪。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么了？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好啊，这是一份天津外围的城防工事图啊！哇，哎，太好了！这里还有封信。是燕双鹰写的。这份图纸是他们从叶鸿开的办公室的保险柜里盗出来的。这个燕双鹰还真有两下子。
1: 简直就是孙猴子钻到牛魔王的肚子里去了！
2: 我就说他们能行吗？燕双鹰这个家伙，我了解，不管多么艰巨的任务都能给你漂漂亮亮的完成。
3: 是啊，这份图纸啊，真是太珍贵了。有了它，我们攻克外围可以不费吹灰之力。
1: 是啊，回电，统领嘉奖燕双鹰和小分队，并将部队的动向告知他们，要求他们尽快完成获取敌人兵力部署图，以及在金刚桥附近站稳脚跟之任务，配合大部队夺取金刚桥。

0: 琳娜，你回来了。你什么时候来的？我刚到。你的脸色不太好，是不是出什么事了？琳娜，究竟怎么回事啊？
1: 文朗出事了。
0: 出事了？怎么了？
1: 他被人杀死在咸水沽南港的破码头，真是太可怕了。这可真是太意外了。我早就跟他说过，不要去做那些违法的生意，可他就是不听。这次终于出大事了，为了几根金条，把自己的性命都搭上了，太不值了。心里难受吧？他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不好。
0: 可毕竟在一起时间长了，爱情虽然不在，可感情还有。我这样说，你能理解吗？当然，这是人之常情嘛。说实话，我也觉得很突然，但是……
1: 但是什么？
0: 我虽然觉得突然，却也觉得并不突然。像他那样的人，迟早会走上这条路。
1: 他被人用冲锋枪打死。
0: 胸前十几个弹孔，真是太可怜了。我倒是觉得，有句老话说得很对，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人都死了，就不要再说这样的话了。毕竟大家都是朋友一场。可他从来没有把我当过朋友，你记得吗？几天前他还想要我的命。如果你希望我替他哀悼，算是找错人了。 我不欢欣鼓舞，已经算是很厚道了。
1: 对不起。

0: 我们急需机枪、冲锋枪、子弹和手雷，叶师长能不能解决？
1: 嗯，应该没有问题，我立刻回去跟爸爸说。
2: 嗯，
0: 太好了，那就拜托了。
1: 哎，对了，下一步你们要做什么？
0: 我要买下天燕楼。
1: 买天燕楼？
0: 是的，这中间还少不了要你帮忙。
1: 放心吧，只要是我能做到的，我一定会竭尽全力。
0: 谢谢你，琳娜，回去转告叶师长，注意保密。冯伟超、黄云龙这些人的眼睛时时刻刻在盯着他，一点细小的疏忽就有可能酿成大祸。
1: 我明白，你放心吧。那我先回去了。
0: 嗯。
1: 你一定要保重。如果说冯文朗的死只是令我感到难过，那么你出事，对于我来说将是毁灭性的打击。
0: 人生自古谁无死，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重如泰山还是轻如鸿毛。
1: 别说死，我不想听到这个字。
0: 放心吧，琳娜，我会保重的。
3: 哎呦，
4: 你们聊呢？
0: 啊，
1: 那我先走了。
5: 你总是出现的那么是时候，那么让人觉得恰到好处。
4: 哎呦，哪里哪里，我啊只是比较会选择时间。
5: 要说你这脸皮啊，比那城墙拐弯还厚呢。
4: 嗨，你当我愿意到这儿来偷偷看你们俩拥抱吗？上级来电报了，啊？
0: 总队已经接到了我们传送的城防工事图。司令员对我们在短时间内搞到敌人的绝密情报提出表扬，予以通令嘉奖。现在部队已经向天津方向移动，大战迫在眉睫，我们的动作也要加快。
4: 嗯，除掉冯文朗，该到了对三合会下手的时候了。哎，双英，你有什么想法？
0: 一切还是要从天燕楼入手。
4: 哎，你是不是已经有计划了？
0: 嗯，是的，我想买下天燕楼。
4: 什么？买天燕楼？
5: 你喊什么？你烫着了！
4: 哦，哎呦，不是我，我太意外了。
0: 有什么意外的？天燕楼主人梅雪琴与三合会袁文才的矛盾极深，这对于我们利用袁文才卧底在作战厅厅长段志宏身旁，盗取兵力部署图，能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且我们勘察过地形，天燕楼距金刚桥北马路口只有200米远，是最佳的进攻地点。
4: 是，我知道天燕楼的地理位置重要。可是咱们，哎呀，咱们一没有钱，二没有势，咱拿什么买天眼楼啊？人家凭什么把这么大个书场子卖给咱们呢？
5: 谁说咱们没钱？
4: 哎，哎，我说，你是不是觉得穿上这身衣服，自己就成阔佬了？
5: 我至少知道有10根金条就是阔佬。
4: 哎呀，我想起来了。那天咱们突袭林顺德酒店，从买货的张兄手里抢到了10根金条，不是吗？
5: 用5根金条买下天燕楼，够多了吧？
4: 哎呀，不是够多，是太多了。买个天燕楼，嗯，1根金条就够了。
0: 我们开出一个梅雪琴、刘长福不能拒绝的条件，让他们把天燕楼卖给我们。只要有了天燕楼这个基地，我们的所有计划就都主动了。
4: 太好了。我还在发愁后面的事情呢，看起来你早就胸有成竹了。
0: 今晚我们就去一趟天燕楼。
4: 今晚就去啊？哎，太好了，几天没见大红，还真有点想呢。
5: 我就知道你啊是别有用心。
4: 谁别有用心了？我不就那么一说吗？再说了，人家大红说不定也想见我呢。
5: 你这脸皮啊，
4: 比城墙拐弯还厚。

0: 大哥，这几天我们都没闲着啊，和警察局的冯局长还有天津警备区军事处的严处长吃了几顿饭，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幸运的背景还有事情的经过都摸了个清清楚楚啊。
1: 行，哪那么多废话，捡那个重要的事儿说。
0: 是，据冯局长说，这个姓云的是新六军特勤处的科长，是叶洪凯母亲和女儿的救命恩人。哦，哎呦，他率领小分队将叶母和小姐叶琳娜从东北共军手里给救了出来，因此叶洪凯对他是感恩戴德。
1: 这么说，这事儿还真是歪腻了，这是。
2: 真没想到，这枚雪琴还认识这么硬的靠山。
0: 大哥，您别急呀、啊，我这不还没说完呢吗？这云队长虽然跟叶家关系非同小可，可是他与天堰楼却嘛关系没有。
1: 我说小马啊，你小子嘛时候学会大喘气了？这是啊，有话说，有屁快放。
0: 大哥，我这不得拴个扣吗？
1: 说正经的了，拴扣拴嘛扣啊？
0: 嗨，其实啊，这云队长压根儿就不认识梅雪琴两口子。
2: 哦，那他那天管嘛闲事儿啊？这不是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吗？
0: 嗨，其实啊，那天只是适逢其会，正好赶上姓云的在天堰楼听曲儿，遇到无故砸场子，实在看不过眼儿了，才出手挡了这么件的事儿。
1: 真的，
0: 千真万确。据军事处严处长说，他已经离开了军队，几天前又离开了叶公馆。哦，据说是不愿意在军队里混了，想出去做点买卖。
1: 也就是说，他不再是叶洪凯的卫队长了。
0: 是啊，哎，有句话说得好，人在人情在，人走茶就凉。现在姓云的走了，姓叶的就是想护着他，也不可能像在身边那样无微不至了。
1: 这姓云的跟天堰楼没嘛关系，这就好办了。本来呢，咱们也没想跟他斗，咱们要的是天堰楼嘛。啊，
2: 是啊，当家的，原来姓云的有叶洪凯成样，咱们还惧他三分，现在他滚蛋了，咱们就更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1: 天堰楼竟敢公然与三合会作对，这就是作死。不过小马猴老六，你们立刻安排，咱们一不做二不休，给他们来个断门绝坎儿。
2: 是
3: 是。
4: 哎，您慢点吧，这儿坐。哎，
5: 结账，
6: 云大哥，请好。
4: 哎，云大哥、高大哥，你们来了。
6: 大黄，二位大哥就交给你了，我到门口盯着去。
4: 好，
6: 好了，下次再来啊，走吧。
7: 大黄，你好吗？
4: 好啊。哎，你这么小声干什么啊？
7: 这不关心你吗？这不是。
4: 哎呀，关心我也用不着这么小声啊，听着鬼鬼祟祟的。
7: 我不是怕他听见吗？
4: 为什么？
7: 他说我到书场来是别有用心。
4: 什么别有用心啊？
8: 大黄啊，你看他这副德行啊，平常能说会道的，油嘴滑舌，现在呢，吭吭哧哧，说不出一句整话。
7: 你说你至于？
8: 我说高进，你不会告诉我，像你这样的人还会害羞吧？哎，
9: 我这人怎么了？我。人有脸树有皮啊！我
8: 啊，行了行了，废话连篇，我替你说了吧。大黄，他这心里边啊，一直惦记着你，想见你。
4: 真的？
7: 哎，我，你
8: 什么叫我你呀？啊，有什么就说，你不就是喜欢人家吗？
4: 哎呀，
7: 哎，
4: 云大哥，你说什么呢？
7: 你说什么呢你？
8: 哎呀，大红啊，摆出这副表情还挺可爱的。可人家是小姑娘，你看

0: 这天堰楼的事儿到底办的怎么样啊？
1: 这些日子啊，小马豪和老六正打听消息呢，应该是快有回报了。
2: 大哥
0: 回来了，怎么样啊？

0: 那你啊，扭泥做菜什么玩意儿啊？我这身上直起鸡皮疙瘩。
1: 你这唱的还行吧，唱真棒。
2: 哎呦，云队长，
3: 刘老板，
2: 哎，搞对付。今儿个怎么有空来听曲儿啊？哎，大黄，
4: 啊，
2: 还不赶紧把两位老总让到楼上牙间儿？
4: 啊，任大哥，高大哥，我们上楼吧。
2: 哎，
3: 刘老板，我们今天来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些事情想跟您和梅老板谈谈。
2: 哦，好好好，您看这么着，您二位先请上楼，等雪琴唱完这场，我们就上去。
3: 啊，有劳了。
2: 大黄，别傻站着，快请二位老总到楼上牙间儿，我这就让人送茶水和点心上楼去。行行行，
4: 哎，二位大哥，楼上请吧，请。
2: 哎，算了，自己来吧。
4: 来，里面请。
5: 啊。
4: Thank you.

0: 大哥，你们喝茶吧，雪晶姐应该马上就来了。
1: 好。哎，大伙，
2: 接下来是相声表演。
1: 大伙，
0: 干嘛？
1: 你
0: 我怎么了？我
3: 接下来啊，
1: 你惦记我了吗？
0: 没有。
4: 你就知道嘲笑别人，其实你好不了哪去。你，
5: 哎呀，我笑我自己，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4: 我，
5: 你这是做贼心虚，贼喊捉贼，
4: 一口气说了三个贼，我就那么像贼吗？
6: 云队长，
5: 梅老板，
6: 别老板老板的，叫我雪晴就行了。啊，
7: 云队长。您二位可是我们铁雁楼的大恩人。
5: 哎，不敢不敢。
6: 对了，听常福说你有事情要跟我们谈。大红，
0: 哎，
6: 你下去盯着点。
0: 好，
6: 请坐。
8: 等会儿，
6: 你这是什么意思？
5: 这就是我要和二位商量的事情。我想买下天雁楼，不知道这些钱够不够。
6: 什么？你说你想买天雁楼？
7: 够，当然够，这可是五根金条啊。
6: 云大哥，要说这五根金条能买下十个天雁楼，可我曾经跟您说过，这天雁楼不光是我一个人的，这还是小宝、二奎、小桃红、大红的，这是天雁楼所有的伙计的，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地方。
7: 雪琴，你先别着急说话，听人家云队长把话说完呢。
6: 云大哥，您继续说吧。
5: 雪琴，请你放心，我买下天雁楼后，这里仍然由你和刘老板负责经营，当然你还是天雁楼的头牌，所有的一切都不会改变。我说的话你相信吗？
6: 嗯，我相信你。
5: 唯一改变的是我和手下十几名兄弟们也要住进天雁楼。
7: 云队长，这个您尽管放心，我们后院的房子多的是，楼上楼下都有，别说十几个人，就是几十个人那也能住得下。
6: 对呀，可云队长，您花了这么多钱来买天雁楼，却仍然把天雁楼交给我们来经营。
9: 是的，
6: 云大哥，我不是怀疑你的话，可我就是不明白，这究竟是为什么？
7: 哦，
5: 你知道我是当兵的，刀头舔血的日子过了几十年，现在年纪大了，不想再当炮灰。我手下有十几个兄弟，

0: 随我出生入死，我不忍心扔下他们，所以啊，想要买个地方，为自己也为弟兄们找个安身立命的所在。
1: 你看上了天燕楼？
0: 是的。
1: 为什么？
0: 哦，说不上来，也许是因为对这里有感情吧。
1: 这件事恐怕要再考虑考虑。
2: 哎呀，雪琴，别考虑了，人家云队长开出这么友厚的条件，还允许我们继续留在这儿，有嘛考虑的？
1: 我说的是云大哥。
0: 我？
1: 嗯，长福，云大哥是自己人，是咱们的恩人，有事儿不能瞒着他。云大哥，三合会买我们的天燕楼，只给了我们开出300大洋的价钱。
2: 雪琴，
1: 可你却要拿出5根金条。这可真是天差地远啊。云大哥，你想好了吗？
0: 三合会给你开出的价格，你并没有准备卖给他们，不是吗？
1: 那是当然。
0: 你的话是对的，天燕楼不仅仅是你和刘老板的，也是所有伙计们的。这5根金条也是同样的意思。
2: 是啊，
3: 雪琴，
2: 云队长一片豪心，咱不能辜负人家。
1: 你真是个奇怪的人。
0: 怎么样？
1: 原谅我，这件事我还要再考虑考虑。
2: 哎，雪琴，你还考虑妈呀？
1: 常福，我们天燕楼虽不值5根金条，但它却花费了我10几年的心血，浸润了我所有的情感。一旦把它卖掉，哪怕是形式上的，我的心里也不是滋味。云大哥，我说的话你能理解吗？
0: 嗯，这是人之常情。
1: 所以啊，请您容许我再考虑考虑。
0: 当然，我并不着急。
1: 对不起。
0: 哦，该说这句话的是我。这5根金条先留在这里，我等你的消息。
1: 嗯。
0: 啊，你们再好好商量一下，我先告辞了。
2: 好，我送二位。哎，请。
4: 告辞了。

0: 他们走了。
1: 雪琴，我就不明白你能吗了？五根金条啊，一个部长一辈子也赚不了那么多。用你的话说，他可以买下10个天堰楼，你还考虑嘛呀？

0: 能确定吗？
1: 放心吧，兄弟们盯了好几天了。梅雪琴和刘长福根本不住天眼楼，他们家在马场道附近。每天场子结束后，他们坐黄包车回家。
2: 没错，吴姐，我手底下盯梢的弟兄看得都这儿的，您老就放心吧。
0: 嗯。
3: 回去了，厂子里面你们多照顾着，
4: 放心吧，雪琴姐。

当家的说了，没血清要活的。

0: 老色鬼！
1: 弟兄们，
2: 长谷，
1: 有车！

0: 喂，
1: 什么？好，我们马上过来。
2: 谁呀？这么晚了，谁打的电话？
0: 大红，天眼楼出事了。
1: 啊？出什么事了？
0: 梅雪清和刘长虎遭遇了枪手的伏击。
2: 什么？
0: 我们立刻出发，赶往天眼楼，给叶琳娜和美琪打电话，请他们也去。
1: 好。

没事吧？

0: 我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小宝，
1: 薛金姐。
2: 今天收场子以后，
3: 薛金靖和长风叔从黄包车回家，从对面牌坊里抽出十几个穿黑衣服的人，对着我们乱枪齐发。长风叔，长风叔的，哎，小宝，别难过，别难过，哎，小宝，
2: 这是谁干的？
3: 除了散河会，远门才女秦刘旺，还能有谁？我早就告诫过你们，这些人为达目的，无所不用其极。
2: 可你们并不相信我的话。这帮畜生，简直是无法无天，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枪杀良民，还有没有王法呀？王法，王法是给老百姓制定的，对于这些权势熏天的黑帮把头来说，王法只是一纸空谈。这些人用军队警察保护，他们怕什么？杀人放火都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
0: 我要去市政府，到市长那控告他们。
3: 这些人是不会让你抓到证据的。就像今天夜里，除了看到十几个持枪的黑衣人，你们还能证明什么？有谁能够指认证明杀人者是三合会的枪手？上次到天堰楼的时候，我就说过，想要保护自己，保护天堰楼，就要组织起来跟三合会的流氓把头进行斗争，否则，只有任人宰割的份儿。
0: 于大哥，娼妇的血不能白流，我要报仇。有件事你需要明白，报仇不是小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危险，这一点你要清楚。
2: 我想好了，在这个人吃人的社会里，没有好人的路子，容不得善良的人活着。娼妇老是窝囊一辈子，为人和气厚道。 做事谨慎小心，从不坑人害人。可最后呢，竟落得个弃尸街头的下场。这世道，修桥补路双瞎眼，杀人放火自私权。我梅雪琴在这发誓，杀他的人一定要血债血偿，就算是搭上我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
4: 对，替长风叔报仇。
2: 对。

0: 替丈夫叔报仇，
1: 为丈夫叔报仇。
2: 我需要你的帮助。
3: 既然事情已经出了，我也不妨实话实说。我之所以要买下天印楼，这也是原因之一。我早就想到三合会不会放过你们，所以想不到还是晚了一步。这是
2: 从今天起天印楼就是你的了。
3: 刘老板刚刚去世，你需要钱，这几根金条你收下，否则我不会接手天印楼。
2: 好，我听你的。
3: 我答应你，一定会让你看到仇人的鲜血。

0: 梅雪琴真了不起，患了事故突然遭遇这样的打击，早就崩溃了。她是个坚强的人。你怎么不说话？
1: 不知道该说什么。我的一生中遇到这样的生离死别已经太多了，见到弱肉强食的事情也太多了。本来他们在过自己平静的生活，可厄运突然降临。
0: 爱人死了，亲人死了，他们能怎么办？像梅雪琴这样敢于说出报仇两个字的是少而又少，大部分人都是选择逆来顺受。就像美琪说过的，摊煎饼的小贩就因为发了两句牢骚，便被侦缉队枪毙了。他们的家人能怎么样？只能流着眼泪继续忍受。这样黑暗的世道，什么时候才是尽头？ 善良的人什么时候才能得到保护？到什么时候才不会有人吃人？
2: 那你说什么时候？
0: 只有推翻这个罪恶的旧社会，彻底消灭那些吃人的畜生，老百姓才能有活路。只有建立一个公平的新世界，人和人才能真正的平等。
2: 说得好，
0: 买下天燕楼应该说是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可我的心情却是从未有过的沉重，从未有过的愤怒。今夜我们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好人无辜的死去，原因只是三合会的把头袁文才看上了一个唱大鼓的艺人，看上了一座书场。有谁敢说今后还要见到多少类似的事情发生？我们已经不能够再无视恶势力在身边横行，漠视生命在无情的凋谢。我们要伸出拳头，向恶势力发起沉重的一击。
2: 俗话说，进攻是最好的防守。
3: 你不打他，他一定会来打你。奶奶的，
2: 给三合会的颜色看看，让袁文才知道咱们的厉害。
4: 可是三合会的势力遍及全城，你们只有十几个人，力量也太悬殊了，怎么打呀？
0: 对呀，
2: 胜算不依靠人数，而是依靠准确的判断。只要我们打得准，打得狠，不怕他不疼。
4: 哎，你是不是已经想好办法了？

0: 南寨子，
1: 爷，怎么样了？
0: 办妥了，把刘长福那老东西打得跟筛子似的。
1: 哎，没血亲没事吧？
2: 放心吧，爷，咱买天楼为了嘛？不就是为了他吗？那把他打死了，买天楼还有嘛用？本来无辜呢，还说要赶尽杀绝，结果被我给拦住了。
0: 呵，你可真能耐啊！三合会没有你还能办成事儿啊？瞧你的德行，那可是袁爷肚子里的蛔虫啊！
2: 那是啊，袁爷是我师傅，办嘛事儿不用说话，一个眼神全明白了。
0: 你小王八蛋怎么没给你师傅生个儿子呢？啊，那多争气呀！
2: 无辜，你老接着那么说话了。我要能生儿子，我这……
0: 你还蛔虫呢？怎么拉屎的时候没把你小王八蛋给拉出去呢？
3: 行，这都哪儿跟哪儿呀？这是啊，六件八大裤衩哪儿也不挨着哪儿，怎么连拉屎都出来了？说正经的，后来呢？
2: 无辜，您老说。
0: 你多能干啊，你说呗。
2: 爷，就打死一刘长福，眼下天楼这帮人应该知道咱们三合会的厉害。
3: 这帮臭唱曲的，歪嘴瞪眼的，还以为自己是骂人物呢。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不见棺材不落泪。这回知道马王爷三只眼了吧？
2: 爷，眼下正是好时机。俗话说，男子无才心无主，女子无夫身无主。梅雪琴刚刚死了丈夫，正在惊慌恐惧之际，咱们立马派人过去，威逼恫吓，逼梅雪琴把书场卖给咱三合会。咱们呢，仍然允许她留在厂子里继续唱。这条件开的可不低了，他一定能答应。到那时，袁爷您再出面给他个好脸儿，梅雪琴那小娘们儿那不还得跟猫赛的，乖乖的卧在袁爷您怀里呀、啊。
3: 好，说得好。这天堰楼啊，地理位置绝佳，我仔细观察过，这金刚桥附近的出场曲园，属他的生意好。
2: 是。
3: 买下以后，把书场给我扩他个两三倍，肯定能赚大钱呐！
0: 我看唐家的花这么大的力气拿下天堰楼，恐怕不光是为了赚钱吧？
3: 我说你个老娘们还会说点别的不会啊？整个一个大素摊子，你也不瞧瞧你那副尊容啊？那脸上大疤了，二疤了。是个男人都嫌你丑，你还有脸吃醋呢？你哟，
0: 我这罢了，还不是为了三合会呀、啊，为了你袁文才留下来的。当家的，你说这个话，你亏不亏心呢？啊！
3: 哎，你个臭娘们儿，你是有疯啊？你还敢犟嘴了你啊？不过，不是我收了你，15年前你就让人砍成肉泥了。
0: 我就是不明白，梅雪琴那个小娘们儿有嘛好的，值得花费这么大力气？
3: 你个纯娘们儿，懂个屁！梅雪琴的唱功那是没治的，早晚能成天津卫的大头牌。把他弄到手，就是把摇钱树搬回了家。再加上天堰楼的地段和风水，你动动你那猪脑子，你好好想一想，那是嘛成事啊？附近这些书场曲园子都得让咱们给挤垮了。到时候把这些地界一收，整个河西的娱乐场子可就是咱们三合会的天下了。

0: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

0: 费也值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

0: 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3: 天地大美而不言，但诗人路过这片土地，从不吝啬笔墨。他们写山川，写风月，写灯火，写来写去，落到一张纸上的是一条路，一扇窗，一盏茶，一座城，以及一种生活方式。锦绣天府最珍贵的不只是山河壮美，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生命节奏。
4: 和我一起走进锦绣天府。

0: 行动越缓慢，危险就越大。你说这红星纵队要是碰见土匪、碰见民团，怎么办？
1: 粮食没有断，可咱们部队一粒眼都没了。
0: 这里是白区，也难怪这些老乡们把咱们当成国民党一路货色了。
2: 我认为真正的危险，绝对不是来自于民团，还有土匪。
3: 肠胃宁，
4: 胃肠胃宁，
5: 四方治药健康四方。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5: 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 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附近这些鼠场、曲园子都得让咱们给挤垮了，到时候把这些地界一售，整个河西的娱乐场子可就是咱们散河会的天下了。哦，
1: 对呀，河西的鼠场、曲园子都集中在井冈桥附近，把这儿拿下来，那河西去吃开口饭的可就都归咱们了。当家的，感情你是为了这个呀？
2: 我还以为，
3: 紫薇嘛，以为我为了梅雪琴那个小娘们儿，说句实话，袁爷要是光想要梅雪琴的人，让老六带几个手下给我绑来不就结了吗？用得着费这么大劲吗？这可是笔大买卖呀！哎呦，我说袁爷，费这么大力气守梅雪琴和铁燕楼，原来就是为了这个呀！哎呀，袁爷。
2: 您老可真是高屋建瓴，高瞻远瞩，高山流水高，总之一句话，您老就是高了高啊！
1: 高你老了个粪呐！净搁这马后炮、捧臭脚。现在您明白，咱们为嘛花费这么大的力气，一定要拿下天燕楼和梅雪琴了吧？
0: 明白了，当家的，没二话啊！你要知道哪儿，我们就打哪儿。
1: 这句话说的还像句人话。好了，这件事你们尽快去办，免得夜长梦多。只要能买下天燕楼，多花俩钱也没事啊。
2: 您放心，今儿晚上我就带兄弟们过去。
4: 袁爷，袁爷，袁爷，
1: 怎么了？
4: 出怪事儿了。
1: 嘛怪事儿啊？
4: 刚才监视天燕楼的弟兄跑回来跟我说，天楼张灯结彩，大撒帖子，要请天津市的区域同行各报记者今晚来天楼观礼，而且凡是今晚来书场听书的客人一律免费呀。
0: 妈呀，张灯结彩啊！他梅雪琴是不是疯了？爷们给打死了，他不出丧反倒张灯结彩，他要庆祝啊。
2: 这可真是邪了门了啊！梅雪琴这葫芦里卖的是嘛呀？
0: 这就带人过去，看他耍什么花样。
2: 等等，
0: 怎么了？你怕嘛？
2: 倒不是怕，袁爷，无辜。你们想想，昨天咱们刚干掉了刘长福，今天他们非但不沮丧，反倒张灯结彩，这是第一个疑点。第二呢，梅雪琴请来了大批报社记者，他这是要干嘛？

0: 旦贸然前去大东干戈，被报社记者登上报纸，引起公众舆论的话，那咱可就被动了。
1: 小马猴说的有理呀、啊，我看这样，今天晚上小马猴和老六到天元楼去探探许氏，看看这个梅雪琴的葫芦里究竟卖的是嘛药。
2: 欢迎欢迎欢迎，里面请。
3: 好好，
2: 请。
3: 你好，这位是
2: 啊，这位是古书皇后梅雪琴
3: 啊。你好，你好，
2: 里边请，
4: 欢迎，里面请，里面请。
2: 我今天呢，几乎把天津市所有大小报的记者都请来了。
4: 是这样，美琪可是咱天津市的报业巨擘，人脉广着呢，有她出马，任谁都得买个面子。
2: 美琪小姐，林娜小姐，谢谢您。
4: 别叫小姐，叫小姐就见外了，
2: 叫美琪就行了。美琪，林娜。好，美琪，林娜，
4: 从今天开始啊，咱们就是好姐妹了。
2: 藏小姐，你好，你好，
4: 这位是，
2: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文汇报的藏小姐。
4: 藏小姐，
2: 欢迎你来，快请进，
4: 请。
5: 哎，美琪
2: 啊，你好，你好，

0: 哦，来了，快去告诉云石。
1: 好。哎，二位，你们这是？嘿，眼睛出气了，连马爷跟六爷也不认识。
2: 哼，
3: 对不住，我们这儿不养爷，想当爷外边请。
2: 嘿，你个小娘们儿，
4: 小姑娘。听说今天晚上天楼对外开放，不收门票，这是真的吗？
3: 当然是真的。
4: 我们就是想进去看看。
3: 里面满员了，不能再接待客人。
4: 跟您说实话吧，我们是三合会的，现在跟您好说好商量。可你要是不给面的话，待会儿出了什么事儿，可就别怪爷们了。
3: 好吧，那你们进去吧。
4: 这就对了。

下面表演的是大变活人。

0: 看那什么，
1: 哎，手别指，你看那样子像不像个棺材？
0: 不可能吧，怎么可能把棺材抬进书场呢？这不找晦气吗？
1: 哎，你再看这周围可都是拿照相机的，
0: 是记者。
1: 他们请那么多记者来干嘛？
0: 难不成要报道刘长富的死？
1: 死了个刘长富算个屁，报道他谁能把看呢？

0: 真有意思，
1: 太神奇了。
2: 看这形势不像是要出嘛事儿，可是梅雪琴打要干嘛？难道说她用这种方式给她丈夫发丧？
3: 也不像啊，发丧哪有不披麻戴孝，哪有不哭哭的？这可倒，连大便活人都出来了，哪有这样发丧？
2: 这可真是邪了啊！好，我倒要看看她究竟想要干嘛。

0: 真的把小宝打出去了。魔术挑战的就是人的知觉和眼睛，欺骗你是人的知觉和眼睛，其实一切都是假的，只是你无法得知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民间经常说，眼睛会欺骗你的。
1: 这是看到了，这怎么回事？这是天花板带笑啊！这怎么回事？这怎么骂事儿了？这是来了，看看他要干嘛？
0: 感谢诸位同行，感谢在座的记者朋友，感谢诸位贵宾，谢谢你们不避忌讳来到天眼楼。我梅雪清在这里给大家鞠躬了。 我丈夫刘长福，在座的同行们都很熟悉。弹弦子伴奏的，一个老师，靠手艺吃饭的人，从没坑过人、害过人，更没招过人、惹过人，一辈子作揖陪笑，窝窝囊囊。可就是这样一个人，昨天夜里竟被打死在术场门前。
2: 什么？长福死了？啊？这什么时候事啊？
3: 谁是谁的毒手？是谁？是谁？到底怎么回事啊？走走走！哎哎，
0: 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长福怎么死的？
3: 对呀，告诉我们他怎么死的？
0: 三合会这个名字，相信大家并不陌生吧？
4: 三合会，
0: 几个月前，三合会的军师小马豪来找到我，说是大把头袁文才要买下我们天眼楼。当时。

他们答应我们，就会给我们一个机会，就被我和常福拒绝了。此后，他们每次派人前来，对我们夫妻威逼利诱，但我们始终没有答应他们。终于，他们。

0: 当时这位好心人曾经告诫过我，三合会绝不会善罢甘休，这些恶棍不达目的不会罢休，可我却没有听从这位好心人的告诫，天真的以为事情已经过去了，杀人不过头点地，他三合会总不至于为了一座书场而杀人吧。然而残酷的枪声就在今天凌晨响起，我的丈夫就这样倒在了血泊中，他再也没有能够醒过来。我难过，我痛苦，可这些又有什么用呢？丈夫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竭尽全力为他报仇。
1: 为丈夫报仇，严惩杀人凶手！为丈夫报仇，严惩杀人凶手！为丈夫报仇，严惩杀人凶手！为丈夫报仇，严惩杀人凶手！
0: 我梅雪琴在此发誓，从今以后，我要是再唱一句，就天打雷劈！啊，
2: 这
3: 好像在看咱们呢。咱们走吧，看看再说。
0: 我要让站在台下的三合会的歹徒知道，让杀死我丈夫的凶手知道，你们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4: 谁呀？
5: 不好，快走！是他俩，
6: 是
5: 他
6: 们俩，跟
5: 这白内的。
0: 这两位就是三合会的把头，也是袁当家派来打探消息的。我说的不错吧？
5: 你干什么？那边都是记者。
7: 就是他们俩，大家快去拍！
5: 走那边。
0: 怎么，三合会的英雄好汉们，你们有胆杀人，难道这会儿你们连露脸的勇气都没有吗？
5: 干什么你？各位，不好意思啊，抢走火了，走火了。
8: 对，走火了。这黑帮流氓真是无法无天，在大庭广众之下竟敢开枪！
9: 你们三合会还有没有王法？
10: 有没有王法了？
11: 说的是个护身符，你们今天又要受罪！
12: 少爷，少爷，
13: 大家上，把他抓进警察局！
0: 今天起，我当着各界朋友的面向大家宣布，天眼楼以5根金条的价钱卖给了云建明先生，从即日起他就是天眼楼的新主人。
14: 梅雪琴，我希望你说的不是真的。
0: 让你失望，千真万确。
14: 梅雪琴，我告诉你，跟三合会作对是没有好下场的。
0: 我连死都不怕，还怕你们威胁吗？有什么能耐，尽管施展吧。

0: 长福先生和梅雪琴小姐是我的朋友。当我听到他的悲惨遭遇后，感到莫名的愤慨。生命是上天赐予的最珍贵的东西，没有人能够将它随意夺走。杀害生命的人会付出十倍的代价。从我接手天燕楼这一刻起，绝不会允许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将这两个扰乱社会治安的流氓押到警察局。
1: 是，
2: 放开我，我告诉你们。
3: 你们这帮蠢货呀！啊，我养你们有嘛用？堂堂的三合会军事红协啊，竟然让一群记者和唱曲儿的给送到警察局，闹的是满城风雨。你们以后在天津卫还能混吗？
4: 这下可好了啊！眼下全天津卫都知道，咱们三合会为了强占书场，杀了那个刘长福。你说说，你们办的这叫嘛事儿啊？啊！
5: 原野无故，没想到这个梅雪琴和那个姓云的，料到咱们会派人过去探听消息，故意设好的圈套让咱们钻呢。
3: 你们是一对傻子，一对厨啊！第一次出去办事儿啊，人家画个套你就往里钻啊！你们两个猪脑子！
5: 原野，没想到他们给咱摆了个记者阵，对我们是一通拍照。六哥没搂住，当众放了枪，这下子让他们给抓住把柄了。
3: 你说说，你也是老江湖了啊，连这点人事也不懂，当着记者放枪，这不告诉天下人咱们是流氓咋不地吗？你还不如当街把警察打死算了呢。
6: 当家的，杀人放火咱不怕，可他们玩的这套是阴胎的，一帮记者有男有女好几十，网上就涌。打也不是，骂也不是，这怎么弄啊？
3: 没法弄就拔枪啊！你这脑子是怎么长的你啊？亏了我把事儿还交给你们办，我真是瞎了眼了我。现在可倒好，不但天燕楼没拿下来，自己还惹一身骚。
4: 当家的，你了也别生气了，这事儿啊，也不能全怪他们。
3: 嘛意思？
4: 我琢磨着，这些事儿绝不是一个梅雪琴能够做出来的。
3: 哦，往下说。
4: 刚才小马豪和老刘说了，当时那个姓云的也在场。
5: 没错，梅雪琴当众把天燕楼卖给了姓云的。
4: 当家的，我觉得啊，那个姓云的才是后台。
3: 哦，
4: 这些人我都打过交道。就凭梅雪琴和天燕楼那帮乌合之众，不可能设计出这么巧妙的圈套。可那个姓云的就不一样了，这个人沉着冷静，老谋深算，事事算计在你前头。上一回我也是吃了他的亏。
5: 还别说，无辜的话还真有点道理。他们设的这个套可不简单呢，先是天燕楼张灯结彩唱大戏，吸引我们过去。而后他们再将刘长福的尸体摆在书场里，突然揭开以制造轰动，博取同情，而后将苗头指向我和刘哥身上，利用梅雪琴哭诉事情经过引起公愤。这一步步都是设计好的，绝不是偶然发生。哦对了，还有一件事，当我和刘哥准备离开的时候，书场的大门给锁上了。
6: 没错，当时我想开枪把锁打开，让小马给拦住了。
5: 没错，这就说明他们早就有预谋，

这个就是出卖天眼楼的契约。云先生，请吧。

0: 小马说的不难听出来啊，这些都是提前计划好的，目的就是要把矛头指向咱们散合会呀、啊。你想想啊，凭他梅雪琴能有多大的面子，能把咱们天津卫大小报社的记者都给请过来，就凭这一点儿就不难断定，这一切有高人指点。
1: 有道理，看起来背后的这个高人就是那个云建明嘛。
0: 没错，这个人熟言同片，连冯公子、黄处长和叶红凯的闺女，为了他都能够大早起来跑到警察局捞人。这么大本事，请来几个记者就更不在话下了。
1: 奇怪呀，我们跟姓云的无冤无仇，他为嘛要屡屡跟我们作对呢？
0: 这个我真不知道了。
2: 袁爷，
1: 进来。
2: 袁爷，
1: 怎么了？
2: 侦缉队黄云龙黄处长来了。
1: 在哪儿呢？
2: 在二门等候。
1: 混蛋，还不请进来。
2: 是。
1: 昨夜刚杀了刘长福，今天黄云龙就登门了，恐怕不是嘛好事儿啊。
3: 可他无凭无据能把咱怎么着？
1: 你懂个屁。如果是那个姓云的让他来找事儿，那就麻烦了。你们都到里屋去，不叫你们谁也不许出来。
4: 啊，哎呀，黄处长，
5: 袁爷，
4: 别来无恙啊，别来无恙啊。
5: 好说好说，您老身体轻健，哎，
4: 托您的福，来来来，里边请，
5: 请啊，
4: 请，请坐，请坐，来，坐坐坐
5: 啊，请。
4: 来人啊，沏茶。
5: 哎，袁爷。客套就免了吧，我今天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4: 哦，黄处长，有话您就请说吧。
5: 三合会杀死天燕楼掌柜的刘长福，罪恶滔天，罄竹难书。袁爷，如今这舆论可是一边倒啊。梅雪琴已经报警，我刚从警察局来，陈局长也很为难。我知道袁爷和警方的关系一直很好，可这次的事情恐怕没有这么简单吧。
4: 哎呀，这件事儿是天燕楼和梅雪琴栽赃污蔑三合会，我们的确是有意要买天燕楼，可这完全是正当的买卖行为啊。报纸上的这些报道完全是无中生有，梅雪琴说我们杀死刘长福，没有任何证据吗？
5: 袁爷，俗话说人言可畏呀，眼下的舆论说风就是风。前些日子冯公子被杀，报上竟然说他是因为倒卖军用物资，分赃不均送了性命。你想一想，连冯公子尚且难逃厄运，就不要说你一个小小的三合会了。
4: 我，
5: 一旦这舆论逼得警察局没有办法，必须给公众一个交代，那可就麻烦了。至于证据嘛，其实很容易，只要查一查天津卫各个帮会的枪支来源，一切就都清楚了。据我所知，天津卫的所有帮会中拥有自动武器的只有袁爷与三合会吧。啊，还有事发当天夜里，我手下的一名小队长看到距天燕楼两条街外停着一辆卡车，三合会的大把头和五姑小马豪老六率着十几个人从车上下来，钻进了旁边的胡同里面。
4: 黄处长，据我所知，侦缉队是从不插手地方刑事案件的。
5: 话是不错，可一旦社会舆论压力太大，警察局肯定会向侦缉队求助。到那时，恐怕我黄某人也无能为力呀。
4: 兄弟和散合会对黄处长和侦缉队从来都是礼敬有加，从来没敢得罪过呀。
5: 那是那是，
4: 黄处长有嘛需要，请尽管开口，金条银元要多少有多少。

0: 哎，袁爷，您误会了。俗话说，说话听声，锣鼓听音儿。还是那句话，这舆论最重要啊。只要那些报社不再兴风作浪、推波助澜，我们才好帮忙啊。
1: 是，黄处长说的极是啊。就请您给文才指条明路，怎么才能让这些报社闭嘴呀？
0: 袁爷，有件事，我希望你先要弄清楚，跟你作对的不是梅雪琴。
1: 哦，
0: 梅雪琴不过是个唱大鼓的艺人，他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能量？他的背后有高人在指点。
1: 请黄处长明师。
0: 这一点袁爷应该比我清楚。
1: 云建明曾经是新六军特训科的科长，听说此人与黄处长的关系也很莫逆，上次在警察局就是黄处长和冯公子替他出头啊。
0: 哼，我只告诉你一句话，我与他不是朋友。
1: 哦，
0: 怎么奇怪吗？
1: 无辜对我说，几天前黄处长还大清早的跑到警察局去帮这位云少校的忙啊。
0: 上次的事情那是看在冯副司令和叶师长的面子上。袁爷您也知道，叶师长的女儿林娜小姐是冯公子的未婚妻。
1: 我还听说这个云建明曾经是叶师长的卫队长啊。
0: 哎，他已经离开了叶家。再说了，冯公子死了，叶琳娜已经不再是冯家的儿媳妇。
1: 哦，那就是说我现在是没嘛可顾虑的了。
0: 但有一点我要提醒你，这个姓云的很难斗，袁爷可要小心为妙啊。
1: 只要黄处长不帮他，谅他一个当兵的能掀起嘛大浪来。
0: 这是袁爷自己的事情，与我无关。
1: 黄处长真的不管？
0: 当然，我与他之间恶感多于好感，袁爷和他有什么过节尽管自行处置，与我无关。
1: 好，有黄处长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0: 其实今天我要说的并不是云建明，而是另外一个人。
1: 哦，是谁呀？

0: 记者。
1: 聪明，不愧是三合会当家的天津卫头一号大把头。这个人叫美琪，是大公报的首席记者，也是云建明的好朋友。我这么说袁爷应该明白了吧。
2: 黄处长刚才说的平息舆论指的就是他。
1: 这个女人能量很大，三合会枪杀刘长福之所以能够一夜传遍天津卫，就是因为她替云建明招来了大批记者。不仅如此，她还说了些不该说的话，惹得冯副司令很不高兴。
2: 啊，明白了，明白了。
1: 俗话说掌鼓不用重锤，这件事袁爷就掂量着办吧。
2: 黄处长言重，这件事儿就报在我身上，一定让您满意。
1: 至于怎么对付云建明、梅雪琴和天燕楼，那都是你三合会自己的事，你要怎么处理与我无关。我想这一点警察局也会非常明白。
2: 多谢黄处长关照。
1: 这件事袁爷最好办妥，否则还会有人找你的麻烦。
2: 明白，明白。
1: 好了，袁爷，那我就告辞了。
2: 哎呀，我送黄处长。
1: 哎，袁爷，留步，留步。
2: 哎，黄处长是客，必须要送。
1: 哎呀，那就有劳了。
2: 请请请，
1: 请，
2: 请请请，
1: 请请请，
2: 请。

0: 那我就恕不远送了，
1: 那我就告辞了，爷爷，再会，
0: 再见，慢走啊。
2: 黄云龙的话你们都听到了吗？他是要借我们的手除掉那个大红豹的记者美琪。这臭娘们敢跟咱散和会作对，奶奶的，把他碎尸万段了！
0: 对，交给我了。从黄云龙的话里头听得出来啊，这件事情是冯副司令搅拌的，一定要办好。我要的是意外、车祸、抢劫、杀人。
2: 总之是意外，而不是什么碎尸万段，懂吗？
3: 冯氏不愿意，交给我了。
2: 记住，干净利落，绝不能露出半点马脚。
4: 好，我马上就办。
2: 看起来，他们对铁燕楼云建明并不感兴趣，尤其是对云建明的态度，实在是令我有点意外啊。
3: 这下可好办了，当家的。
2: 今天晚上我就率人到铁燕楼宰了这帮王八蛋。姓云的毕竟曾是叶红凯的卫队长，这年头惹上当兵的总不是件好事情。我看这样，先给他谈谈，如果他治得好歹，肯让出铁燕楼和梅雪琴，咱们就放他一马；可如果这小子敬酒不吃吃罚酒，咱们就来个一不做二不休，叫他们一起见阎王。
0: 小马，你立马派人到铁燕楼，约姓云的今晚见面。
1: 好，我立马去办。哎，

0: 哦，雪晴啊，这天燕楼有魔术戏法，一定有暗道门子吧？
1: 这是当然，当年重修天燕楼的时候，充分考虑到了魔术戏法这一点，所以呀，修了暗门暗道，这些啊，大红最了解了。嗯，就在那里。你们看，就在这儿。
2: 我明白了，哎，你们那个大变活人就是把人从箱子底下送进暗道，再从暗道到书场的各个地方啊！才明白呀，
1: 真够笨的。哎，你不会真的认为我们把人给变没了吧？
2: 哎，还别说，真像啊！哎，哎，大红啊，你什么时候帮我也变没了吧？
1: 那怎么变呀？
2: 哎，把我变到你的心里。
1: 哎呀，讨厌！高队副，你对我们家大红可好得很啊！
3: 哎，是，我和大红，我们俩，我们俩没什么关系。
2: 哎，没良心，白着你好了。
3: 大红，这暗道通到哪里？
1: 啊，四通八达，从舞台下面一直通到书场地下，再从门口的柜台下面通到二层。
2: 好，好极了。什么好极了？有了这条通道，事情就好办了。
1: 云大哥，你在说什么？这什么事情就好办了呀？
3: 他在说这种话的时候，一定有人要倒霉了。高进，一会儿我画张图纸，你们根据图纸改造通道。记住，一定要快，马上就会派上用场。

0: 家好。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任杰老师，你好。
1: 你好，夏夏。

0: 好，我是任杰，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1: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
0: 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位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王总。王总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3: 又见面了。
2: 任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来来，二位请坐，请坐，请坐。
0: 好。王总，我们啊刚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现在找您啊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为了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4: 70元一瓶可以了吧？
1: 王总，其实我完全理解您的坚持。但是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也给了您不少支持吧？研究开发新的配方就是要惠及大众的，冲着我们研究院的面子，今天再降20不过分吧？这就得降到59块钱一瓶了。
0: 任老师，您说的太对了，而且今天我们是溯源活动啊，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这么大广告，我们也没收您一分钱吧？您要是去电视台做广告，那不得花广告费吗？再给我们降个20块钱的，就当是给我们交广告费了。
4: 行吧，二位给的这个理由呢就这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到呢39元，但是啊这个必须得限量，不然呢它会影响到我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的。我们就限量1万瓶吧。
1: 1万瓶哪够啊，至少限量3万瓶。
4: 不行不行，就限量1万瓶。
1: 1万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您看咱们相识有6年多了，我也经常给你提供各种的药方。

0: 光啊，资源啊，你们厂里面有技术难题，是不是也要请我来帮忙？今天我要想问你，冲我的面子，这一半瓶的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能不能再降10块钱？
1: 哎呀，任老师，你都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要是不降，你以后是不是就不来了？行，那就每瓶29元，但是咱得说好，只能限量1万瓶。
2: 哇，太好了，各位观众，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4: 文明没有旁观者，大家都是践行人，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5: 行动越缓慢，危险就越大。
6: 你说这红星纵队
5: 要是碰见土匪，碰见民团，

0: 怎么办？
1: 粮食没有断，可咱们部队一粒盐都没了。
2: 这里是白区，也难怪这些老乡们把咱们当成国民党一路货色了。我认为真正的危险绝对不是来自于民团，还有土匪。
3: 痛痛痛，
4: 拉拉拉，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高进，一会儿我画张图纸，你们根据图纸改造通道，记住一定要快，马上就会派上用场。
1: 好，交给我们了。
2: 这条通道是变魔术用的，为什么要改造它呀？
0: 你们很快就会明白了。
1: 大哥，
0: 怎么了？二勇，
1: 三合会派人送了一张帖子。
0: 帖子呢？
1: 帖子里说什么了？
0: 袁文才约我今天在海河小码头见面，说要谈谈。
2: 不行，你不能去，这太危险了，这些坏蛋人面兽心，绝不会放过你的。
1: 哎，要去你也不能一个人去啊。
0: 好，人家既然点名要见我，不去太不给面子，就我一个人去。
1: 你疯了？你明知道龙潭虎穴，你还要硬闯？
2: 他们没碍什么好心，你去了就回不来了。
0: 啊，放心吧，今天他们只是探探虚实，不会动手的。
2: 不行，我不让你去。
0: 放心，我不会有事的。
2: 不，我已经失去了我的丈夫，我现在绝不能再失去你。
0: 我去准备一下，这儿交给你了。
1: 好。
3: 哎呀，雪琴姐，云大哥一定不会出事的。
2: 出了事就晚了，你常福叔不就是前车之鉴吗？
3: 雪琴姐真是急了，我发现啊，她可在意云大哥了，嘴上不说话，心里却放不下。
4: 哎呀，
3: 叹什么气呀？
4: 那你看看人家，多有情有义。你再看看你，
3: 看看人家云大哥的长相，再看看你，我能有情有义吗？
4: 我这长相怎么了？我这长相就不能有情有义了？

0: 梅西小姐，辛苦了，等这么久。没事儿，您是大忙人，我躲等会儿怕骂的，咱走吧。回家。
1: 好嘞。谢谢。走了。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两层。
2: 真别说，张师傅。
3: 啊！
2: 您唱了这两口西河，还真有味儿。
3: 嗨，我这破锣嗓子跟着瞎哼哼。

0: 半天。你俩不会煮麻叉子吧？
1: 待会儿他们来了，你们俩有嘛想法吗？
0: 你可别乱来。
1: 先给他来个下马威。

0: 等等，
1: 怎么？
0: 我们原野就在里边，想见他，得先搜身。
1: 你也不问问我是谁？
0: 哼，我当然知道你是谁了。
1: 那你不问问我，愿不愿意让你搜身？嗯，真没想到，你们三合会还卖枪啊？
0: 嗯，你说吗？
1: 你们不是要把手枪卖给我吗？
0: 谁说要把手枪卖给你了？
1: 哎，奇怪啊，那你们为什么要扯开衣襟儿，让我看你们的枪啊？
0: 哼，我是要告诉你，你要是不听话、不守规矩的话，看见了吗？就有这家伙管你。你笑吗？
1: 我明白了，你是在吓唬我。
0: 行行行，少你妈跟我废话，把手举起来，搜身。我枪呢？
1: 你们是在找这个吗？这十块大洋也是你的吧？像你们这样的人要怎么样才能改变啊？这是什么啊？对于你们来说这是什么？是枪吗？不是我看不起你，这几件东西在你们手上连个烧火棍都不如，就你们这三块料，除了欺压良善，吓唬吓唬那些老实巴

0: 除了平民老百姓外，还能干点什么啊？能干什么？你们能杀人？你们敢杀人？就在这儿，你杀我！
1: 我
0: 你们不是要搜我的身吗？啊，搜我！我就在这儿。
2: 来人！
0: 怎么着？ 三个打不过，来了30个，你们三合会就这点能耐？来啊，开枪啊！三合会的英雄好汉们，要不要同归于尽？
3: 别乱动！放肆！是我请云大哥来议事的。
0: 啊，谁让你们东倒东呛的了？把枪给我放下。林大哥，您过来。这位想必就是袁爷吧？
3: 正是不才。
0: 在下云建明。
3: 云大哥，
0: 袁爷名动江湖。 尤其是在京津两地，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日得睹尊荣，可真应了那句话：“闻名不如见面，见面不如不见。”哦，
3: 嘛意思？
0: 这份帖子是袁爷派人送到天燕楼来的吧？
3: 正是。
0: 这上面说，袁爷今夜要与我见面，在下没有领会错意思吧？
3: 当然没有啊。
0: 也就是说是袁爷请我来的，并不是我要见你。老弟，究竟想说嘛呀？刚刚贵手下拦住在下，说是要见袁爷就必须搜身，可我从来没有要见袁爷的意思，而是你派人下帖子将我请来。江湖上的这点规矩，袁爷还是应该明白的吧？呵，你请我来，是不是至少应该以礼相待？
3: 哎呀，是手下人鲁莽了，可云大哥不也嚼了他们的呛了吗？啊，
0: 打人的人被打了，要责怪挨打的人吗？我可并没有责怪的意思啊，只是很佩服云大哥的身手啊。袁爷过奖了。
3: 我们走走吧。
0: 好，
3: 请。
0: 云大哥，在哪儿练得这等好身手啊？死亡教会我稳定和敏捷，黑夜教会我懂得危险。
3: 黑夜？
0: 袁爷，难道没有听说过，黑夜是另一个世界？<笑>我是刚刚听你说的呀。<笑>如果袁爷真正经历过黑夜，就会明白我的话了。在白天看到的东西。
3: 和夜里是完全不同的，因此黑夜充满了危险和变数。哼，有意思。
0: 袁爷今天叫我来，不会是为了闲聊的吧？
3: 啊，的确是有事儿跟云大哥商量。
0: 啊，不敢。袁爷，请讲。
3: 听说云大哥画无根金条，想要买下天燕楼啊？ 不是想要，天燕楼已经是我的了。<笑>不，云大哥可能还没明白，在天津卫这个地界，我想要的东西，别人不可能拿走。哦，有意思。天燕楼我是志在必得，任何人也别想从我手里抢走。 然而，看在云大哥曾身在郡旅和叶市长远远颇甚的份上，袁某提个条件，就算是对你的补偿吧。你让出天燕楼的房契，我用另外一家书场和你交换，怎么样？
0: 那我所付的五根金条，要怎么办呢？
3: <笑>这就不是我的事情了。其实你明明知道散合会要收购天燕楼，却仍然开出中介，难道？

0: 不是村信要和我作对吗？我这样做已经是顾全各方的面子，给你开出的最好的条件了。如果你不答应，等待你的将会是无尽的黑暗。怎么着，我说的话很可笑吗？
1: 三合会的人似乎都喜欢威胁。
0: 我只是在说实话。
1: 我这一辈子最讨厌别人威胁，可却总是有人喜欢这样做。
0: 我对你已经很有耐心，对别人我通常会采用另外一个办法。
1: 有一点我想要告诉你，我不会屈服于任何人，任何威胁。
0: 是吗？那可能是因为你还不知道我袁某是何许人呢。
1: 最后一点忠告，如果你想安然度过余生，就请你不要惹我，否则我会让你后悔自己活在这个世上。
0: 这是我听到的最狂妄的，也是最可笑的话。
1: 不相信的话，可以试试。
0: 希望你自己考虑清楚。
1: 哦，对了，还有件事，即使你肯出五根金条，我也不会把天眼楼卖给你。
0: 哼，小子，准备好棺材吧。
1: 这正是我想对你说的话。
2: 哼，当家的，
3: 真是一群废物鸡，把咱们三合会的脸都给丢光。
2: 我早就说过，这姓云的不是好惹的。小马不听我的吧，非要给他个下马威，这不是自取其辱吗？哎，
4: 不过我这不也是为了三合会，为了咱们袁爷争个面子吗？没想到。
3: 行了，别净说那些没用的。这姓云的可是跟咱们宣战了啊！从今天起，大伙儿给我打起12万分的精神来。
2: 是。
5: 是。
4: 他奶奶的！我就不信了，那一个打不过他，几千个还打不过他吗？
5: 对，咱们三合会四角五线好几千人，一人吐口唾沫也能把那小兔崽子淹死。
2: 当家的，你个反话！只要你一声令下，咱们就把那姓云的碎尸万段。
5: 对，
2: 到时候看看天眼楼那帮杂碎还敢不敢跟咱们叫板。
0: 哼，姓云的以为自己很行，这次让他见识见识嘛叫三合会。
2: 把这王八蛋的心挖出来下酒。
4: 无辜说的没错，把他活剥了点天灯。
5: 对，当家的，您发话吧。
0: 小马猴，眼下咱们手里的武器弹药能配发多少人呢？
4: 也就5-60人吧。
0: 哟，对付这个姓云的50-60人恐怕是不够嘛。
4: 爷，人咱有的是，就是这抢弹。
2: 哎，当家的，段志宏段大哥那可是警备区的作战厅长啊，让他老人家帮忙解决几条枪算个多大的事儿啊。
0: 嗯，我看就这样吧。不过你立刻指挥四角五线的20个响堂，各派30个人到总台。
2: 是。
0: 老六，整备现有的武器弹药，查查究竟还有多少。
5: 是，回去我就办。
0: 小马猴，给段大哥打电话，就说我要见他。
4: 爷，您就放心吧。
0: 干掉姓云的和书场里的其他人，让梅雪琴变成孤家寡人，到那时看他还敢不敢嘴硬。
6: 雪琴姐，已经快12点了，她还没回来。我就说不让她去，她就是不听我的。哎呀，你已经在外边站了快一个小时了，先回屋吧，云大哥马上就回来了。
7: 我不回，我就要在这儿等她。

0: 快把外衣披上吧。
1: 我不穿，要是不回来我就冻死在这儿。
0: 姐，您这是跟谁呀？冻坏了身子还不是自己的？厂夫出钢煤，要是您再有个三长两短，您让我们怎么办呀？
1: 傻孩子，我不会有事的。我现在就是心里着急。
0: 我知道你喜欢云大哥。
1: 你这张嘴怎么什么都说？你厂夫出钢子后，这话要是让别人听见，那我成什么了？
0: 好好好，我以后不说了还不行吗？你先把衣服穿上。
1: 好吧。
0: 行了，你快回去吧。
1: 好，
0: 去忙吧。
1: 云大哥，你要是再不回来，我就去报案了。啊，
2: 怎么，你担心我会被他们杀了？
1: 我等了你一个多小时，越等越害怕，害怕担心变成现实，害怕你真的回不来。反正我想好了，你要是回不来了，我就……
2: 你怎么样？
1: 他们要是夺走了我最后的希望，我就跟他们拼了。
2: 傻话，你一个女人怎么拼啊？
1: 我不管，反正我豁出去了，能拼的一个是一个，大不了他们也杀了我。俗话说，处死无大事，定局要了饭。人要是连死都不怕了，他们还能怎么样？
2: 别担心，他们杀不了。
1: 你总是这么说，他们人多势众，你就是浑身是铁，能撵几根钉啊？这些人心狠手辣，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上次你来书场跟我说过，我却没当回事儿。想不到丈夫就这样死在他们手里，我现在来劝你，你又不听，难道你还想让悲剧再重演一次吗？
2: 你知道，我并没有想让你担心。
1: 现在丈夫死了，天堰楼就剩下我们这些女人和孩子。你是我们唯一的靠山，是我们的救星啊！可万一你再有什么好歹，我们就……
2: 对不起，其实我并不是不听你的劝告，而是……啊，好了，不解释了，我答应，今后要做什么，一定会对你讲清楚。
1: 那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吗？
2: 什么事？
1: 别再冒险。
2: 你怎么不问问我和袁文才见面的结果？也许我在骗你，现在天堰楼的主人是我，我很有可能会将天堰楼高价卖给袁文才，以保全自己。
1: 我除了担心你的安全，从没考虑过其他的。但如果你真的这么做，那我也无话可说。
2: 谢谢你对我的信任，我告诉袁文才不会把天堰楼和梅雪琴交给他，因此我们要做好以三合会开战的准备。
3: 小姐，我在这儿等您。
1: 好。
3: 小姐，怎么了？
1: 嗯，没事，你就在这儿等我吧。
3: 是。
2: 回答你刚刚的问题，不冒险是不可能的。不光是我，这里的所有人，包括你，都会经历危险。
1: 这我明白，我指的是些无谓的冒险。
2: 当然。
1: 你们在说什么？
2: 哦，林娜，是你啊。没什么，我们啊就是闲聊。
1: 啊，是啊，你看我有什么话不能进去说，我们进去吧。
2: 走。
4: 喝水吧。
5: 谢谢大黄。
4: 累不累啊？
5: 你可真好。
6: 谢谢。喝一碗啊。
7: 来，给我个钉子。来
6: 来，给你。
1: 哎，袁大哥回来了。
5: 回来了。
0: 哎呦，我的云大哥，你可算是回来了。你要是再不回来呀，有人可就要疯掉了。看看，这不是

0: 影的回来了，着什么急呀？哎呀，我就说云大哥不会有事的，你说呢，雪琴姐？
1: 你就不能闭上你的嘴啊？
0: 这会儿又假装镇定了。行了，我不说了。小桃红，咱们干活去。
2: 哎呀，这个大红啊，就像是只小麻雀，整天叽叽喳喳，不见他有什么烦心事。
1: 他呀，就是穷欢乐。
3: 哎，怎么样，见到袁文才了？

0: 放心吧，就算他有千军万马，只要进到我这天眼楼，哼，也要让他有来无回。哦，林娜，上次说的枪支弹药的事情怎么样了？
1: 我今天来就是要跟你说这件事情，爸爸让我告诉你，没问题。他已经命令郭大陆从新建制中抽调了3挺轻机枪、12支冲锋枪、6支手枪和各式子弹2000多发，明天郭大陆就会把武器运到这儿了。
0: 嗯，太好了！我要把这天印楼变作天罗地网。高进，你率领二奎和弟兄们抓紧时间，加班加点，用最快的速度将暗道改装出来。
2: 放心吧，大不了今天晚上不睡了，明天下午就能完工。
0: 嗯，今晚我要回6号公馆，将藏在公馆内的枪支弹药全部运到这里。
2: 7、8个大箱子呢，你一个人行吗？
0: 大不了多搬几趟。
2: 好好好，行。哎，那我干活去了啊。
0: 哦，雪琴啊，为了天燕楼和你们的安全，从今天起兄弟们就要住进来了，你也要尽快准备好房间和铺盖。
3: 你放心吧，都是现成的，我马上就去准备。
0: 好。
3: 云大哥，林娜，我现在去准备，你们先聊着。
0: 嗯。
3: 尹大哥，您饿不饿？我去准备点吃的。
0: 哦，不饿，你快去忙吧。
3: 行。
4: 他对你可好得很呢。
0: 是啊，他是个和善的人，对我们都很好。
4: 应该把这个门字去掉，是对你很好。听到他刚才说的了吗？你饿吗？而不是你们饿吗？
0: 哼，你的观察可真是细致入微啊。
4: 当女人变得敏感多疑、气量狭小、爱哭爱闹，甚至有些神经质的时候，就说明她已经深深地爱上你了。
0: 嗯。
4: 她在门口等了你多久？
0: 你怎么知道她在大门前等我？
4: 我刚才下车的时候看到你们俩在门前说话，她身上穿着大衣，这就说明她一直在外面，而不是刚从书场出来。我了解你，你是不可能带他去见袁文才的，那就只有一种可能，他站在门口等你，而且等了很长时间，所以才会披上大衣。
0: 女人在这个时候的判断实在令人感到震惊。是的，雪琴告诉我已经等了1个多小时，她是怕我被袁文才害死。
4: 他爱上你了，对吗？
0: 你说什么呢？你是不是觉得这全世界所有的女人都会爱我？这也是一种神经质的表现吧。
4: 我是女人，而且深深地爱上了你，因此我并没有说自己例外，不是神经质。我并不想责怪雪琴，爱一个男人是不由自主的，几乎无法控制，但我只想知道你的态度。
0: 我，可你说的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4: 这当然有关系，爱情是有待有偿的，他有他的态度，你有你的，这直接影响到我的感受。
0: 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你我他听都听不懂。好了，我们是朋友，这是不假，可我并没有爱上他，这总行了吧？
4: 哼，这还差不多。
0: 嗯，
4: 我走了。
0: 好。哎，我说你那双贼眼能不能休息休息？
2: 哎，这么说话就不对了啊！什么叫贼眼呀？啊，我那是偶尔抬头一看，您那正忙着呢。
0: 哎，你说你好好干着活，你抬什么眼啊？啊？
2: 哎，我说，你也太王道了吧？这干活还不许人抬头看吗？
5: 哎，我也觉得你的眼睛有点贼，老好像要偷东西似的。
2: 怎么说话？谁偷东西？
5: 你没听见吗？我说的像，又没说你真偷。
2: 哎，大红，难道我在你心目中就这个形象吗？啊？哎，真是辜负了我对你的一片心。
5: 我没有辜负呀。
2: 谁说辜负了？辜负。
5: 是啊，我没有辜负。
2: 哎，不是辜负，是辜负。辜负不是辜负，辜负。

0: 我不是功夫。
1: 行了行了，我看啊，只有大红能治你。好了，你们抓紧时间，我回六号公馆了。
2: 放心吧，没问题。

0: 东西好吃吗？如果你进来只是为了吃顿饱饭，那我劝你带着食物离开。如果你有别的目的，事情就难办了。
1: 这些日子东躲西藏，好几天没吃过正经饭了。我知道，我现在的样子一定很可笑。
0: 我真的很佩服你，竟然赶到这儿了。
1: 能让我先把这点东西吃完吗？

0: 我走投无路了。黄云龙陷害我，说我勾结土匪杀死方文朗，抢劫军用物资和金条。街上到处都贴着通缉令，我看到了。令我感到奇怪的是，你怎么会躲到我这里来？你不怕我杀了你？我宁可死在你手里，也不会落在黄云龙手上。
1: 为什么？
0: 你是个值得尊敬的对手，我宁可死在你这样的敌人手里。这算是吹捧吧？
1: 随你怎么想吧，反正我就在这儿，你随时可以杀我。但是，据我对你的了解，你不会的。
0: 你凭什么这样认为啊？你是我最大的威胁，你活着一天。
1: 我的身份就有可能暴露。现在不会了，我杀死了冯文朗，变成了第一号通缉犯，已经不会再有人相信我说的话了。只要我一出现，就会被乱枪打死，因此，我对你已经没有威胁。
0: 可你伙同冯文朗、黄云龙设下毒计陷害我，令我屡次涉险，几乎暴露。

0: 就算是为了报仇，我也应该杀了你。
1: 将一个濒死的人推到井里，这样做有意思吗？你会做这样的事情吗？我会做任何事情，但是要看值不值得。
0: 对于一个像我这样走投无路的人来说，值得吗？你认为黄云龙不会想到你会躲在我这儿，是吗？
1: 更不会想到。
0: 你会收留我？哼，
1: 我并没有说我要收留你。你会改变主意的。
0: 为什么？
1: 我们曾经并肩作战，消灭了劫船的小鬼子。可你却在最后关头想要杀死我。人心是复杂的。你偷走了我的身份，化妆成我，我却变成了孤魂野鬼，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能用。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
0: 你会怎么样？这勉强算是个理由，但是想让我收留你，最好有更好的理由。
1: 其实，我今天之所以赶来，就是已经找到了最好的理由。
0: 哦，是什么？
1: 你不想问问我是怎么找到你新的住处吗？
0: 我的住处并不保密，对于你来说，打听到我的住处应该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
1: 嗯，
0: 什么意思？
1: 跟我来。

0: 美琴，这是怎么回事？
1: 昨天我跟踪黄云龙，发现他到了三合会总坛，我翻墙进去，爬上了屋顶，听到了他和袁文才的对话。他要袁文才替他干掉一个叫美琪的大公报记者，于是这两天我就蹲在大公报报社门外，果然发现了三合会的几个杀手前去踩点。今夜他们开车撞飞了美琪乘坐的黄包车，美琪受了重伤，是我尾随其后干掉了那两个杀手，将美琪救下，在他昏迷之前告诉了我这个地址。
0: 一定是美琪揭露冯文郎倒卖军需物资的恶行，这才得罪了冯伟成和黄云龙。
1: 一点都没错，我听到袁文才和黄云龙就是这么说的。
0: 黄云龙这个畜生，
1: 看起来我们有共同的敌人。
0: 除此之外，你还听到他和袁文才说了什么？
1: 袁文才替黄云龙除掉美琪，作为交换，黄云龙不插手你们之间的争斗，这本来就是袁文才最担心的事情。而且黄云龙还答应要在暗中帮助袁文才消灭你们。
0: 这两个人也算是各得其所了。你为什么要跟踪黄云龙？
1: 我不习惯被人耍，更不愿意被陷害。如果有人这么做了，他就必须付出代价。我不会这么轻易地放过黄云龙，我要让他明白
2: 他惹错了人。
0: 谢谢你救了美琪。
1: 没什么，举手之劳。怎么样，这算是个让你收留我的好理由吗？
0: 这个理由的确是难以拒绝。
1: 也就是说我可以在这儿住下了。
0: 丑话说在前头，只要我发现你有不利于我的举动，或者再耍什么阴谋诡计，我会立刻干掉。
1: 我现在已经成了孤魂野鬼，连门都不敢出，还能有什么异动？我不会让你干掉我的。
0: 我要给叶琳娜打个电话。

0: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

0: 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1: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2: 是，
1: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2: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1: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2: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2: 4980直接是5折。
1: 是。
2: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1: 哎，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2: 嗯，没错。
1: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2: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2: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

0: 实用，很实惠。
1: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2: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3: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4: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1: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5: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6: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5: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6: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7: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5: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7: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5: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

0: 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3: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4: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0: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5: 是
0: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5: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

0: 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8: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吗，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行动越缓慢，危险就越大。
10: 你说这红星纵队要是碰见土匪、碰见民团，怎么办？
11: 要是没有团，可咱们部队一粒眼都没了。
9: 这里是白区，也难怪这些老乡们把咱们当成国民党一路货色了。

0: 真正的危险绝对不是来自于民团，还有土匪。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筹划说的前头，只要我发现你有不利于我的举动，或者再耍什么阴谋诡计，我会立刻干掉你。我现在已经成了孤魂野鬼，连门都不敢出，还能有什么意图？我不会让你干掉我的。
1: 我要给叶琳娜打个电话。
2: 喂，啊，是你啊？什么？美琪受伤了？好，我马上过来。美琪，美琪，你醒了。
1: 在哪儿？你在六号公馆，放心吧，
2: 你安全了。美琪，你还好吗？是你把地址告诉云建明的。云建明？哦，就是救你的那个人。他叫云建明。嗯，他是真的云建明。
1: 我完全糊涂。

0: 是你？你怎么在这儿？看你的样子，像是见到了鬼。你要干什么？别紧张，是我把你的朋友美琪送回来的。是你救了美琪？是的。他人呢？楼上。喝口水吧。
1: 有件事我很好奇，你为什么受伤后不让云建明把你送到医院，而是要他把你送到我这儿来呢？哎，美琪，啊，琳娜。 美琪刚刚醒。

0: 怎么了？究竟是怎么回事？
1: 今天夜里我从报社出来，已经是10点多钟了，突然后面有一辆车冲过来，撞向我坐的黄包车。我记得我被撞飞了出去，撞在墙上，之后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0: 我看到那个贾云建明在楼下。
2: 嗯，是的，就是他把美琪救了。
0: 真的是他救了美琪？
2: 嗯。
1: 我到现在我还不明白，救我的那个人到底是谁？
0: 就是屡次陷害云队长的那个贾云建明。
1: 是他。
2: 嗯。
1: 可他为什么要救我？
2: 原因很多，最重要的一个是黄云龙陷害他，杀害冯文朗，害得他走投无路，因此他发誓要让黄云龙付出代价。
0: 诬陷？难道冯文朗不是他杀的？
2: 至少他自己是这样说的，而且事到如今再说谎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所以我相信他说的是真的。他跟踪黄云龙到三合会总坛，偷听了他和袁文才的对话。黄云龙说美琪在报上揭露冯文朗倒卖军需物资，令副司令冯卫筹很不高兴，因此他暗示袁文才除掉美琪。
0: 是冯卫筹要黄云龙暗杀美琪？
2: 是的。
0: 真看不出来，这个冯卫筹表面上道貌岸然，其实却是人面兽心，背地里竟然能干出这样无耻的勾当。
1: 其实我也想到他们一定会对我不利，只是没有料到他们会这样明目张胆。
2: 什么是他们做不出来的呢？看看冯文朗、黄云龙对我所做的一切就全明白了。这些人不达目的是绝不会罢休的，这次刺杀未遂一定还会有下次，因此美琪，你的处境很危险。
0: 那你想怎么办？
2: 最好的办法就是美琪随我搬到天燕楼去养伤，那样会安全很多。
0: 美琪也可以住在我家，那样岂不是更安全吗？
2: 你想得过没有，美琪是黄云龙的目标，住在你家，黄云龙和侦缉队就会盯上叶公馆，这会给叶师长的行动带来诸多不便。美琪，你的意思呢？
1: 我现在完全是懵的状态，你们决定吧。
2: 我看这样吧，明天一早我们返回天燕楼。
0: 那我也留在天燕楼照顾美琪。
1: 不，琳娜，我已经不要紧了，不需要人照顾。
0: 好了，你什么时候学会客气了？眼下天燕楼里全都是大男人，你跟梅雪琴他们不熟，有我在会好得多。
1: 可是
2: 美琪，琳娜说的对，就让他留下来照顾你吧。
1: 谢谢你，琳娜。
0: 你呀，竟会跟我假客气。
2: 琳娜，你照看一下美琪，我下去把弹药枪支装上汽车，明早出发。
1: 嗯。

0: 琳娜，我刚才是太激动了，你不要往心里去啊。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了，你也喜欢他，对吗？
1: 我怎么能喜欢他呢？你看着我，不要瞒我，我从你看他的眼神里就体会到了，一个女人爱上一个男人的时候，眼神中会流露出很多内容。 虽然旁人不能理解，但也能看得出来。你也喜欢他，对吗？只是为了我，才把这份爱埋在心底。谢谢你，美琪。他那么优秀，我根本配不上他。
0: 但是你不一样，放心吧，我一定会把这份感情深深地藏在心里面。

0: 一共有八个箱子，有两箱武器，六箱弹药，这是最后一箱了。
1: 明天清早，我带着林娜和美琪搬到天印楼，你就住在这里吧。食物和蔬菜我会让人给你送来。子弹50发作为防身来说应该够用了。给你提个醒，现在你是头号通缉犯，所以尽量减少日间行动，一旦被侦缉队盯上，我也救不了你。
0: 对了，我有三把手枪，我留下一把，能不能用另外两把跟你换支盖德或者斯登？给，谢谢。
1: 不用客气。
0: 人生就是这么奇特，几天前我们还是你死我活的敌人，现在又走到一起了。
1: 我并没有和你走在一起，只是允许你暂时住在这里。
0: 你心里清楚，我是真正的高手，关键的时候我能帮上你的忙。
1: 看起来你也需要我帮忙。
0: 黄云龙人多势众，凭我一个人不是他的对手，因此我需要你。
1: 可我为什么要帮助你呢？
0: 因为你也想除掉他。
1: 可是我并没有像你那么迫切。
0: 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与三合会袁文才开战，但我知道你有你的目的。三合会的势力你我心里都很清楚，有我帮忙你会好得多。
1: 也许吧，可我怎么知道你是真心想帮我，还是又在耍什么阴谋诡计呢？
0: 其实我从船上逃出来以后就没想再与你为敌，可是阴差阳错，黄云龙救了我，而他又偏偏是冯文朗的好朋友，一切是那么的巧合，又是那么的必然，于是我才走到了今天这步。
1: 你后悔吗？
0: 我并不后悔与你为敌，因为你拿走了属于我的东西。我的悲哀是制造了自己无法解决的麻烦，因为我的敌人太强大了。我真正后悔的是不该轻信黄云龙和冯文朗。
1: 看起来你对自己还是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
0: 我又不是傻瓜。
1: 如果你能活到天津解放，我会把这个名字连带所有的身份都还给你。
0: 对我来说，我是谁已经不重要了，
1: 重要的是什么？
0: 让黄云龙付出代价。
1: 希望我这次能够相信你。
0: 一切用行动说话吧。
2: 轻伤，这些天杀的畜生不得好死。美琪，对不起，是我们连累了你。
3: 你别这么说，这跟你没有关系。就算没有这次揭露三合会的报道，他们也一样会对我下手的。
4: 奶奶的，早晚有一天会跟他们算总账。
5: 哎呀，行了，你别发狠了，快把美琪姐扶进去吧。
4: 进去吧。走走。
1: 弟兄们，把箱子搬进去。
4: 好，弟兄们，把箱子搬进去。你在电话里说是袁建明救了美琪，他人呢？
1: 我让他住在六号公馆了。
4: 这袁建明是个出尔反尔的小人，你是不是太信任他了？
1: 他出尔反尔是不假，但不是小人。
4: 哎呀，不管是大人是小人，总是敌人嘛。你把他留在身边，会养虎为患的。
1: 现在只有四个字可以形容云建明的处境，那就是走投无路，因此他已经不再是

0: 至少目前看来，无法对我们构成祸患。毛主席曾经说过，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云建明救了美琪，就算是同我们站在了一个战壕，哈，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被侦缉队抓走吧？哎，
1: 话是不错，可是……
0: 好了，就别可是了。现在我们的任务不是对付云建明，而是三合会。怎么样，暗道改造好了吗？
2: 哈哈，王姑了，你去看看吧。嗯，
3: 走。嗯，
4: 快看看怎么样？来，这是雪晶姐的房间，听说你们要来，她特意腾出来的。
3: 大红，别多嘴。
5: 许晴，我们占了你的房子。
3: 你住哪儿啊？就是，我们随便住一间就好了。你们别听大胡瞎说了，后院的房间多的是。好了，安心住下就好，你们不用担心。谢谢你，这句话应该我说才是啊。<笑>
6: 这样的案门啊，一共有四个，主要做伏击的案口。看，里面，啊。
7: 严大哥。
3: 好，二奎干得不错啊！
8: 还行吧。
3: 这个是个进出人的暗门，从暗道穿过中央大厅就能到这儿。这个暗门呢，只能从里边开，外面打不开。
7: 嗯，非常好。
3: 来这边，来。

0: 怎么样？到台上看看。
1: 哼，你完了！牛逼！
2: 小宝，
3: 干得不错啊！
0: 那当然了，早就说吧，不会让你失望的，是不是啊，大红？
3: 哎，大红，这舞台上面的灯杆是电动的还是手动的？
1: 手动的，用铁链子和手葫芦上下拉拽。
4: 照着书场大厅中所有暗门之间的距离，去弄四根铁管子，再去买几个电葫芦来。
0: 啊，干什么用啊？
4: 让你去你就去，
3: 哪来这么多废话？
0: 问都不让我问呐，这也太王道了吧！
1: 用我们天津人的话说，你这人就是碎嘴子，问东问西的，惹人讨厌。
0: 嘿，他说我也就算了，你也来说我呀？哎呦，一个爷爷还不够，又来了一个奶奶。切！
1: 你想让我当你奶奶，老娘还不乐意呢。
0: 哎，不是，我这不是说着玩呢吗？你别往心里去啊。哎，你说，你随便说，我高兴，我太高兴了。
3: 哎，你说你这个人，真是个贱骨头啊你！
1: 行了，别耍贫嘴了，这些东西我知道哪有卖的，我带你去。
0: 好，我去了啊。哎，孙二友、李四干、王学，跟我来。
5: 好，
3: 咱们先别闲着，把那个灯架子咱先给它弄下来，放在这里。然后啊，
6: 大哥，郭团长送枪来了，
3: 人呢？
6: 就在门口。
7: 兄弟，小子哥哥，
3: 大哥，您怎么亲自来了？
7: 我说兄弟，你的事儿交给别人不放心呐。哎，我说兄弟。冲锋枪、机关枪，还有几千发子弹，你这是要打仗啊？
3: 差不多。
7: 哦，有谁这么大胆子，敢跟兄弟开战？三合会，兄弟，三合会在天津的势力可是很大呀，你可要多加小心呐。
3: 放心吧。
7: 哼，这帮孙子还不知道你老弟的厉害。哎，先掰一块给他们尝尝。让他们知道，当兵的不是好惹的。
3: 啊，到时候恐怕还需要大哥帮忙。
7: 没问题呀。哎，兄弟一句话，

0: 必定要把他逼到。这姓云那小子，哎，大哥，现在哎跟我玩愣的，这明摆着跟咱三合会过不去呀。大哥，事情就是这样的。
1: 哼，
0: 就凭他一个小小的少校，竟然连三合会都不放在眼里，他长的谁的事？听说他救过叶红凯老娘和女儿的命。 所以姓叶的对他非常器重啊，叶红开不是不知道我与三合会的渊源，我就不相信他为了一个小小的卫士，不惜与天津卫最大的帮派和作战厅厅长撕破脸。大哥的意思是，叶红开不敢插手，
2: 就算插手也不怕他。要说从前，他与冯司令是亲家，对他还有几分忌惮。现在冯公子死了，婚事作罢。
0: 他也不过就是三零一师师长，能把我这个作战厅厅长怎么样？
2: 嘿，大哥，有我您了，这句话，兄弟我就放心了。这次我要把云建明那小兔崽子开膛挖信，扒皮抽筋的点了天的。事情你尽管放手去做，但有一样你要明白，不管叶红开支持云建明，还是我支持你，都是暗底的事情，不能台上桌面。姓叶的毕竟是守卫天津的主将。
0: 冯副司令，也要让他三分。你怎么对付姓云的都不要紧，可不要去招惹叶红开。要是真与他正面冲突起来，我也不好说话。哎呀，大哥放心，我再糊涂，我也不会去找叶红开的麻烦。对吧？
2: 这样就没问题了。哎，我，
3: 爷，
0: 嗯，去吧。
2: 抢制弹药的事儿，可就拜托您了。放心吧，这两天就到。
0: 多谢大哥，只要抢弹一到，我们立刻就行动，干掉姓云的，拿下铁眼楼。

0: 过来，过来，过来！好，来，带上。弟兄们，咱们三合会自建会以来，啊，北扫十角，南荡岔谷，四角无限建了20多个响堂啊！ 咱们会众是不计其数，在天津卫这块码头上，说起这三个字儿，任谁他都得买账。从当年的日本到现在的国民政府，从市长、将军到富豪大户，没有例外的。可眼下，咱们遇着一愣子，这个人的名字，大伙都知道，他叫嘛？
1: 云天灯，
0: 对，他就叫云建明。他打了咱们的人，我不怪他；抢了咱们的地盘，我也不怪他。可他竟敢跟咱们三合会宣战，咱们该怎么办？
1: 把皮抽进点天灯，把皮抽进点天灯。
0: 对，今儿晚上咱们就要扒他的皮，抽他的筋，熬出油来点天灯。
1: 把皮抽进点天灯，把皮抽进点天灯，把皮抽进点天灯。
0: 小子们，你们可都是咱们三合会的英雄好汉呢，别给原爷丢人呐！
2: 炸死你点灯，炸死你点灯，炸死你点灯，炸死你点灯。
0: 嗯，发枪。
3: 姓云的绝不会料到咱们动作这么快。记住，我只要一个活人。

那就是没雪钱，棋台都打拢了。是。给，小心烫，谢谢。外面的风好大呀，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心里像长了草一样，总感觉不踏实。

0: 进来。
1: 怎么样，美琪，好些了吗？
2: 好多了。你们从早上一直忙到现在，准备的怎么样了？
1: 我来就是告诉你们，基本上完成了。目前大家已经各就各位。
2: 你们究竟在做什么？
1: 更新一些装置，至于用处吗？你们很快就会知道了。记住，不管听到什么声音，你们都不要到前面去，明白吗？
2: 我从你的眼睛里又看到了在轮船上的那股杀气。
1: 我倒是觉得自己和蔼可亲。
2: 会死人吗？
1: 这一点不取决于我。
2: 好了，你的担心他根本就是无动于衷的。死人对于他来说太普通了，普通的就像吃饭睡觉一样。
1: 你把我说成杀人恶魔了。

0: 我们走吧。六哥，那么着，你带三个堂主、六十个兄弟先进去看看。我和五谷在这守候，一旦遇到袭击，马上派人出来报信，我们立刻前去增援。
1: 没问题，您就请好了。下手！
2: 快！队长，快点啊！
3: 记住，按计划行事，
4: 快点，
3: 一定要干掉他。
4: 放心，
1: 快点都，
4: 林兄弟，别往后。

0: 你妈没人呢，景云他，你不是韩吗？横吗？怎么着，爷爷来了，那么不敢露面了，跑了，逃了，当了缩头王八了啊！
1: 刘爷，看这树场里不像有人呢，这楼子后边肯定有人住，这帮人是不是躲在院子里呢？
2: 有道理，
3: 弟兄们，给我搜！

0: 还在下手，拿着枪，人呢？啊！这，再看着去，拿着，看见了吗？这边，看起来，奶奶的！
1: 宰了这帮王八蛋！不过，您就听好吧，听节枪声，没几个活人了。

0: 四面八方都有，走后头边的，去，给我找去！
1: 哎，哪儿找？
0: 去他妈不找，老子毙了你！
2: 找找找找，
3: 快找去！
0: 拿到枪！

0: 这回倒是把我给惹着了，
1: 这学妹，差点让人家把咱给解决了。
2: 这刚才不还好好的吗？那里面不是打得挺热闹的吗？
0: 那是人家大餐呐，咱连人影都没看见，就倒下好几十啊！
1: 你们这帮废物到底怎么回事啊？不给我说清楚，我爸给你开皮！
3: 胡奶奶，你要不信，你自己看看去。
1: 我自己要是进去，我要你干嘛？
3: 不是，那么着无辜。
1: 你呀，在这给我滚地料阵，我和老六再进去看看，我还就不信了，他还能隐身。
0: 好，好样的！我在这儿接应你，给我留十个人，其他的你都带走。
1: 无故，清行，
4: 所有人下撤。
0: 老六，这一回别再出麻岔了啊！
1: 给我快着点，要我进蜀城。
4: 好。

0: 这。
1: 一定是躲在楼里的什么地方打暗枪，
2: 没错，连人影都看不见。
1: 咱们在明，他们在暗，即便把他们一个个找出来，咱们也得吃大亏。听我的，大家别在书场恋战，冲进书场，杀过后院，先把他们楼窝给端了，看他们出不出来。
2: 好主意，
1: 走，
2: 走。

弟兄们，打！

降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投降了！别打了！投降了！投降了！别打了！

0: 别开枪！我们又见面了。你是不是觉着自己人多，所以就很厉害，是吗？啊，我没有，现在怎么样？是不是感觉更好了？
1: 云大哥，傻人不过头点地，都是江湖儿女，
0: 就请你高抬贵手，放兄弟们一马吧。你想想，如果换了是我。
2: 你会放我一马吗？我劝你还是把你的臭嘴闭上。至于怎么处理你们这些蠢货，那是我的事情。给我捆起来！
3: 是。
2: 哎，
4: 这怎么回事？咱没事儿了。
2: 你是在跟我说话吗？
3: 这位兄弟，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哼，
2: 记住，第一，我不是你兄弟。第二，我也不想再跟你说话。想活命的话，就老实点。哼，给我绑上。是。
4: 昨天枪声响了一夜，我一直提醒吊胆的，我也是。几次想到书场看看，但又想起云大哥的话，走了一半又回来了。看样子三合会的杀手都抓起来了。
5: 哎呀，哪儿呀？刚才我到书场里面去看了，地上都是死尸，到处都溅着鲜血，怕是有好几十人啊！
4: 哼，这些畜生，活该！
6: 快点！
5: 怕是怕三合会不会善罢甘休，事情会越闹越大。这正是他的目的。
2: 谁？谁的目的？哦，没什么，我随便说说而已。走。站好了。
7: 什么时候我才能看不到你这张丑脸呢？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2: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3: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0: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4: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5: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6: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3: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

0: 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3: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2: 他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他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0: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2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4: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挡，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0: 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5: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6: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2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7: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3: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2维码，免费领。
8: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
0: 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他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3: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9: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2: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1: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2: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6: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3: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0: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免费领。
11: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 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2: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3: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14: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1: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5: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16: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两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3: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6: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1: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11: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8: 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2: 先说它结实，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13: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6: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2: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14: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6: 活动真实有效，前一百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2: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6: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0: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17: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11: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一百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8: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19: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6: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1: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
0: 您天天在瘦，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

0: 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3: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2: 他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他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4: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0: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2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5: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挡，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0: 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6: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7: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2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8: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4: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2维码，免费领。
0: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他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4: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9: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2: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1: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2: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7: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4: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0: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免费领。
0: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4: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0: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

0: 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1: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0: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3: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1: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3: 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2: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0: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4: 先说它结实，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0: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5: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6: 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4: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1: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5: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6: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7: 行动越缓慢，危险就越大。
8: 你说这红星纵队要是碰见土匪，碰见民团怎么办？
9: 要是没有团，可咱们部队一粒眼都没了。
7: 这里是白区，也难怪这些老乡们把咱们当成国民党一路货色了。我认为真正的危险绝对不是来自于民团，还有土匪。
10: 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站好了。
1: 什么时候我才能看不到你这张丑脸呢？
2: 您要是放我走了，那不就看不见我这张丑脸了吗？
0: 哼，一枪把你打死也看不到你这张丑脸，而且是永远看不到了。
2: 这不可能，你老二位都是大英雄，怎么能少我这个手无寸铁的人呢？是吧？
1: 这话说得好，手无寸铁的人。那你说说，刘长福刘老板是不是手无寸铁的人？
2: 这，
1: 他是被谁杀死的？
2: 是，误会，那可都是误会啊。
1: 误会？什么误会？是你们霸占天燕楼是误会，还是杀死刘长福是误会？是你们企图杀害美琪是误会，还是全副武装杀进书场是误会？
2: 我这
1: 真想一枪崩了你们，可我是好人，不会像你们那么残忍。把他的绑绳解开。袁文才还等着你们旗开得胜的消息吧，把尸体带回去，给他捎个口信儿，就说小马豪、老六还有你们那些笨蛋手下都在云某手里，想要天燕楼，让他尽管来。这些人会替我挡住三合会的子弹。
2: 是，我一定把口信儿给您捎回去。
1: 放他走。
0: 走吧。

0: 老爷。
1: 进来。
2: 老爷，您的圣汤。
1: 去。
3: 回来了，
4: 那个姓云的是活着还是死的？
3: 没看见吧，姓云的，但五谷带回来好多尸体。
4: 那就对了。
0: 来，龙干啥？快点，龙放这儿，快点。
4: 五，
5: 当家的。
4: 五谷怎么样了？
5: 当家的。

0: 这怎么回事？
1: 星云的设好了埋伏，引诱我们进了鼠巢，突然发动袭击，我们去了白石号人。

0: 剩下的兄弟，剩下的怎么样了？剩下的怎么样了？剩下的也全让幸云的给抓起来了。
1: 小马豪和老六呢？
2: 别落在云剑明手里，他让我回来捎个口信，要是当家的再打田彦楼，他就让咱们兄弟挡子弹。
0: 娘们，你真费劲。
2: 当家的。
0: 家的不是兄弟们无能啊，是幸云的太狡猾了。眼下小马和老六和几十个兄弟都落在幸云的手里，当家的你要想想办法，要不咱们散河会在天井卫城没法混了。
3: 去你的吧！现在知道着急了，早干嘛去了？
0: 来人，
3: 把贺红英、管老四、李太保给我叫来，带上总坛所有兄弟，杀进天眼楼。
4: 是。
2: 当家的，我也去。
0: 我也，嘿，
3: 你去，你去嘛去？你个败家老娘们儿，去了也是给我丢人现眼，给我滚屋里去！滚！
0: 太宗，太宗，
4: 是。

0: 张家的，
1: 老四，
2: 这难不成？哎，昨夜五谷小马猴老六率弟兄们吐袭天眼楼，一半被杀，另一半现在了天眼楼了。哎，
0: 啊，小马猴和老六呢？
1: 都被姓云的给抓住了。他奶奶的，姓云的，我要扒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你们三个立刻率领总坛所有弟兄，杀进天眼楼。
3: 我就不相信灭不了那个姓云的。
0: 张家的，大白天动手会惊动警察局和侦缉队啊！
4: 是。
0: 哎，
1: 黄云龙啊是不会管这个事儿的。我和警察局的冯局长也打好了招呼，警察是不会去的。至于守井岗桥的部队，段大哥已经和他们通过气儿了。听到了枪声也不会出来。奶奶的，老子今天是要大开杀戒！
0: 是。
1: 天眼楼保护起来了。没有云队长的命令，任何人不许进入天眼楼。有擅闯者，即行逮捕；有胆敢持枪者，格杀勿论。
5: 是。哎呀！于
6: 老弟，高老弟，
5: 哎，郭大哥，
6: 大哥可真是雷厉风行啊！不到一个小时，人就到了。
5: 你老弟一句话，我还不是说干就干？来了两个排，不知道够不够？
6: 哎呀，足够了。三合会那帮乌合之众，只要看到国军在这儿，是绝不敢动手。

0: 我们要进天眼楼，
1: 这里被国军接管了。
0: 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1: 你他娘的算什么玩意儿？也敢问老子的番号？天眼楼从今天开始变成军事禁区，任何胆敢擅闯者，格杀勿论。天眼楼明明是属厂子，凭嘛不让我们进？
2: 凭什么？
1: 就凭这个。
0: 你是三合会的吧？不错，你谁？我叫
2: 云建明。啊，云建明，你就是云建明。这个假不了，回去告诉袁文才，小马豪、老六和他手下40多名兄弟都在我的手里，想要他们死，很容易。带出来，
1: 走。
2: 把尸体抬回去吧。怎么，一个不够，再来一个？
0: 好，姓云的，算你狠。嗯，
2: 今儿个天气不错。
1: 嗯，是的。
2: 你还有事吗？
0: 咱们后会有期。弟兄们，上车。

0: 姓云的请来好几十名国军，将天堰楼团团围住，有船长出来所话，说天堰楼被国军接管了，谁敢擅闯哥嫂村？
1: 马玩意儿，
2: 他叫国军来给他站岗。
0: 是啊，他当着我们的面杀死了咱一名弟兄，让我给当家的你带个话，说你要让咱们弟兄死，是很简单的事儿。
3: 这奶奶的，
2: 当家的，姓云的握着咱们好几十口子呢。
3: 这天堰楼的门口还有国军站岗，咱们是打也不是，救也不是，这不骑虎难下吗？
4: 别在这跟我说废话，说点有用的。
2: 姓云的请来了国军，咱们可以找段大哥帮忙啊，问问他，他们请来的国军是哪一个部分的？
3: 对呀，我这是蒙运菜了吗？能把大哥给忘了？老四，立刻替我联系段大哥，就是我马上要见他。
4: 是。
3: 好，大哥，弄灭了。查到了，是三零一师二八二团的团长郭大陆派出的两个排，堂堂国军竟然替一个竖肠子砍门，这难道不是违反军纪吗？
4: 刚刚问过了，二八二团参谋长说，在天堰楼发现了大量武器，正在戒严追查。
3: 这明明是胡说八道嘛！这是。
4: 问题在于，三合会的行动。
3: 也并不是光明正大，因此这件事情只能是心照不宣。大哥，这两个排国军不撤走，兄弟我就没法下手啊。眼下小马豪、老六和几十名弟兄被他抓在手里头，如果不救出来，那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这事儿要是传出去，咱们散河会也不用再添你为混了。
4: 想不到这个云建明还真不是个池中之物。 你想一想，即使将郭大陆的两个排调走，你就保证能够攻进天堰楼救出小马豪和被俘的兄弟。万一又像昨天夜里，该怎么办？因此，对付这个云建明，必须要动动脑子。
3: 大哥有嘛高见呢？
4: 我刚才想了一下，倒是有个调虎离山之计，不知道，哼，你是不是想听一听啊？
3: 哦。
5: 大哥，请讲。
6: 琳达，是不是美琪的伤势有反复？
7: 没有，我就是过来看看。
6: 哦，哎，双英啊，那你们聊，我过去看看啊。
7: 嗯。
6: 听说你调来了郭大陆的部下来看天堰楼，是啊，三合会人多势众，昨天我们利用黑夜和暗道打了他们一个晕头转向。可如果袁文才不计后果，白天发动进攻，我们这些装置就很难起到隐蔽的作用了。
7: 所以就找来了郭大陆。
6: 嗯，郭大陆跟我交情很深，又是你爸爸的部下，最为可靠。
7: 可他是正规军，给书场看门，怎么说得过去啊？
6: 我已经跟他说好了，如果上峰问起来，就说天堰楼找到了大量武器，正在调查之中。
7: 你最大的特点，就是无论做什么，都会把事情的方方面面考虑得非常周到。
6: 这就叫。

0: 谋定而后动。
1: 这也是你最可怕的地方。袁文才和三合会在天津是多么不可一世啊，他居然会栽在你手里，说出来谁会相信啊？说实话，我当初听到你要跟三合会开战，我真替你捏了把汗。
0: 三合会并不好斗，昨天之所以吃了大亏，是因为他们太轻敌了，以为我们不堪一击。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林娜，你也要做好思想准备，要不你搬回叶公馆，把美琪留在这儿，我会让大红照顾她的。
1: 我才不会让你单独和两个爱你的女人在一起相处呢。
0: 哎，你呀，净说些莫名其妙的话，什么时候这美琪也爱上我了？
1: 女人的心思你不懂。好了，不说这些了。现在大敌当前，敌众我寡，我在你身边，至少还能帮你出出主意，多一个人，多一份力嘛。
0: 好吧，所有在天燕楼的女人里边，只有你一个人参加过战斗，空闲的时候教教他们怎么使用武器，万一出事至少能够自卫。
1: 放心吧，我知道了，我先去了。

0: 怎么呢？麻烦您了，佟茂医生，袁文才、袁三爷派我来送信儿。
1: 好的。
2: 进去吧。
0: 谢了，老总。
3: 我想他们不敢进来。
0: 云队长，哟，云队长，云队长，我们杨家有信给您。

0: 怎么又要谈？
1: 是啊，我们当家的佩服云大哥的身手胆识，也不想再这么打下去了嘛，所以今晚请您去京鲁楼，一来呢是给云大哥您赔罪，二来呀咱们双方坐下来谈一个解决的办法嘛。
0: 还有什么可谈的？我早就说过，要我让出天燕楼是不可能的。
1: 哎呦，云大哥呀，您也是天津人，听说还在过帮，应该懂得这道上的规矩，但凡是遇上解决不了的事儿，又不愿意付诸武力，那只能双方坐下来谈嘛。谈一次不行咱谈两次，两次不行咱就谈三次，直到把这个问题呀给解决了。
0: 哼，少跟我攀这些江湖道，更用不着你来教我。
1: 哎呦，不敢不敢。
0: 你说呢？
2: 谈什么谈呀？啊，他姓袁的不是笔狠吗？让他来呀，看看咱们怕不怕他。
0: 虽然是三合会无礼在先，可咱们不能不讲道理。既然袁当家想谈，咱们不去倒好像是咱们想打。也罢，回去告诉他晚上我准时到。
1: 好好，那就今天晚上啊，在京鲁楼的步云厅恭候云大哥的大驾光临。
0: 不见不散。
1: 那我就先告辞了。告辞。
2: 哎，我怎么觉得这个五姑眼珠子乱转，鬼鬼祟祟的，你说他们是不是要耍什么诡计啊？
0: 我看也像，这才是第一个回合，咱们还远远没有打疼他们，袁文才不会这么轻易弹劾的，这里边一定有诈。
2: 你明知有诈你还答应他？哎呦，
0: 如果今晚他们真的在京鲁楼设下埋伏，咱们就狠狠地敲他一下，这叫将计就计。
2: 有道理。

0: 咱们立刻出发，到金鹿楼附近勘察地形，做好准备。
1: 好。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看到了吗？这里四通八达，交通十分便利，东西通向城里，向南就是出城的大路。我想袁文才选择这里不是没有目的的。
5: 什么意思啊？
0: 你想一想，城里有这么多的饭店，他为什么偏偏要将我们约到如此偏远的地方？而且这座饭店毗邻大路，交通极其便利，尤其向南直通城外。
5: 哦，我分析这个袁文才是要利用弹劾袭击我们，得手后从南大路退回郊区。
0: 否则他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地方？
5: 我说那个武功为什么贼眉鼠眼的呢？
0: 对付那些凶狠狡诈的流氓，咱们必须提前做好准备。一会儿进去见机行事，最重要的是要把带来的武器安放妥当。
5: 放心吧。
6: 慢走啊。哎，二位要吃饭吗？您来
7: 今晚上也要请客，想订你家的雅间。
6: 正不巧，我们整个金鹿楼被人给包下了。
7: 哦，是谁这么大的牌？
6: 提起这位爷，那在天津卫名声可是响当当的，三合会大当家的袁文才袁三爷。
7: 这也太寸了。哎，我看要不咱们改在明天。
5: 也好，明天时间也好凑。
6: 对对对，明儿好，明天是黄道吉日。
7: 好，这样吧，我们先进去看看雅间。
6: 哎，好，里边请。里边请。雅间都在里边，一共是12个，都是精装修软包，

0: 行啊，那就这间吧。好，
1: 好嘞，那二位到咱们前台柜上等记一下。
2: 好。
0: 行。
3: 哎呦，哎呦，哎呦，
0: 怎么了？
3: 我这肚子疼啊！哎，伙计，你带我上厕所。
0: 好，
1: 这边去，
0: 走走走，
1: 你拿着。
0: 哎，
3: 来来来，
0: 疼死我了，疼死我了。

0: 哎呀，哎呀，我舒服多了啊！
1: 跟你说了吧，少吃点，一个人吃仨肘子，那肚子能不疼？让你吃素，你就是不听，还吃肉啊你？
2: 哎呦，我跟你说，吃素他盯不住劲儿啊！
3: 二位客官，咱们到柜上等个记吧。
0: 啊，走。

0: 二位慢走。
1: 好，
2: 嗯，好。
0: 您里边请。
3: 顺影，武器都安放好了，
4: 在走廊的花盆里。
3: 嗯。哎，那现在呢？
4: 刚才我在步云厅的窗户里看到了那个小女孩。

0: 二位，里面请。您看，这房对面就是敬酒楼，您看行不行？好了，老板，这间房我们要了，付钱吧。走吧，我给你钱。您二位出手真痛快啊，但这房2块钱一天，
1: 法币要吗？
0: 哎呦，大爷，这年头法币不好使，你要非用法币也行，800一天。
1: 行行行，大洋，走，
0: 哎，您可真痛快啊！

0: 怎么样？
1: 对面就是京都楼。
0: 好。哎，那就是步云厅，狙击点就设在这儿。
1: 今夜你率所有战士在这里待命，只要看到里面动起手来，立刻开车到大门前接应。
0: 嗯，懂了。
2: 你看啊，这样先装子弹，然后啊瞄准目标，
1: 连娜眼睛
2: 准心，目标要三点成一线，屏住呼吸，手要稳，然后记住目标。对，就这样。看，
3: 啊，你来了。
1: 哇，好家伙，你们这儿干什么呢？
3: 你不是让我给大家普及一下用武器的常识吗？
1: 哎呦，看我这脑子把这事儿给忘了。你们学的怎么样？
4: 从来没碰过这些东西，听起来挺容易的，没想到用起来真不是那么一回事儿。
5: 雷娜姐真厉害，端着个冲锋枪像拿个水杯似的，一点都不紧张。
1: 林娜是你们这里唯一参加过真正战斗的，你们要好好跟她学习。
5: 雷娜姐真没想到你一个大小姐还打过仗呢。
3: 那时候啊是为了保命，小鬼子把我们困在船上，不打不行啊。
1: 有件事要跟你们交代，正好大伙都在。袁文才派五姑下书约我晚上到金鹿楼见面谈和。
3: 那他们肯定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置好心。我也觉得这其中有诈。
6: 你要去啊？傻子才会去送死呢。
1: 我当然得去。
3: 什么？你真的要去赴约啊？又是你一个人去？
1: 正要跟你们说这件事情，我分析了一下目前的情况，同样认为其中有诈。
3: 那你为什么要去啊？
1: 对方弹劾我们不去，不光会让对方认为我们胆小怕死而轻视我们，同时也给对方一口实。这件事明明是三合会仗势成凶，图财害命，现在我们不去会令外界认为是我们理亏，我们想开战，因此去是为了不输理。
3: 那也不能为了理就丢了命啊。
6: 雪琴，你听他把话说完。我了解他，他不是那种任人宰割的人。
1: 林娜说的对极了，为了防止三合会背信弃义突下杀手，我准备今晚把小分队全部带走，以防不测。
6: 这里有郭大陆的两个排国军守卫，谅三合会有再大的胆子也不敢公然挑衅。
1: 我也是这么想。今天早晨袁文才的大批手下已经来过，一见国军在这里戒严立刻退走，所以我认为这里应该很安全，所以才准备把小分队带走。只是这里只留下你们几个，我仍然有些不太放心。
7: 还有我和俩伙计呢。
3: 还有我。
6: 你就放心去吧，这里就交给我们了。
4: 对，你不用担心我们，只有你安全了我们也才能安全。
6: 放心吧，我们能好好照顾自己。
5: 对，云大哥你放心去吧。
1: 二奎啊，你和伙计们守在书场里，时刻注意外面的动静。放心，我和弟兄们很快就会回来。
8: 林大哥，你来了。
9: 就您一位呀？
1: 怎么不够吗？
8: 够，请进，当家的在里面等着您呢。

0: 袁当家，
1: 请。
2: 做好一切战斗准备。
3: 好，
4: 是
2: 应付一切突发事件。知道了吗？喂，我就是。什么？换防到城外？什么时候？今天晚上？这是谁的命令？作战厅。我知道了。小姐，
5: 郭团长，你怎么来了？
2: 云老弟呢？
5: 他出去了。
2: 出去了？
5: 你找他有什么事儿？
2: 刚刚接到作战厅的命令，命令我们换防到城外。
5: 什么时候？
2: 立刻，马上。
5: 马上？
2: 哎呀，他奶奶的！真他娘的够巧的，偏偏这个时候换防，军令难违，我也没有办法。
5: 我明白，我现在立刻给孙副官打电话，让他从爸爸的警卫营抽调两个排过来。
2: 这样最好。
6: 喂，我是孙副官，小姐。哦，好的，明白，我立刻请示上级，马上派人过去。
5: 要快。一定要快，你听懂了吗？是的。好吧。
2: 怎么样？
5: 没问题，但他要请示一下我爸爸，应该很快，最多一个小时吧。
2: 啊，这我就放心了。哎呀，真不明白，作战厅抽了什么风了。那小姐，我就先撤了。
5: 嗯，我送你。郭团长，
7: 上车。
5: 这段时间真是辛苦你和弟兄们了，多谢郭团长。
2: 小姐客气。
5: 再见。
2: 再见。

0: 这么凑巧，偏偏选这个时候调郭团长换房。他们这么一撤，天堰楼门前可就空了。万一这个时候三合会发动进攻，
1: 你的意思是，这是三合会的调虎离山之计？
0: 很有这种可能。
1: 这是作战厅的命令，不可能有假。
0: 但愿如此。
1: 好了，放心吧，不会有事的。爸爸的警卫马上就到，我们回去吧。

0: 什么？袁当家，请你再说一遍。
1: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立刻释放我的手下，叫出田燕楼，否则不要怪我袁某不客气了。
0: 哼，我没听错吧？
1: 我非常相信你的理解能力，希望你立刻照办。
0: 本来我还以为袁当家真心弹劾，想不到是戏弄云某。
1: 哼，
0: 如果是这样，云某就只能用刀枪跟你说话。好了，就不必多费唇舌了，我在天燕楼恭候你的大驾。
1: 慢着。云大哥，这是要去哪儿啊？

0: 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云某虽然不是个傲慢的人，却也不愿意坐在这儿听你们这些自以为是的人说些不着边际的胡话。
1: 姓云的，识时务者为俊杰呀，我劝你止时达乌，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0: 什么意思？
1: 哼，今天你如果不答应我的条件，你恐怕是来的容易去的难呐、啊、你可是要站着进来横着出去。
0: 哦，我倒想见识见识。

0: 队副，动手吧。
1: 别着急，稳住。
2: 怎么样？现在见识到了吧？我可是真有点佩服你，在这么个时候还能笑得出来。
3: 姓袁的，我是笑你，笑你们三合会竟然不顾江湖道义干出这种背信弃义下三滥的事儿。难怪你的手下都是那些色厉内荏的蠢货，难成大事的乌合之众。
2: 嗯，可以让你知道，这些人在杀你以后就会从南大陆离开天津卫，之后我们会散出风去，说是开会期间南茶谷飞龙帮的大把头率人突然杀到干掉了你，之后呢，此事就牵不到我三合会的身上。这个答案你满意了吗？
3: 高，能想出这种主意的人不是笨蛋就是自以为是的蠢货。
2: 好，就让我这个蠢货送你上西天吧，给我宰了他。再见了，云剑明。
4: 给我打。

0: 你一定给我宰了他！
1: 弟兄们，接应营长。
2: 是。
1: 没子弹了。

0: 打得好啊！袁文才这个老家伙现在知道咱们的厉害了。咱们营长真是浑身是胆，那么多杀手，让他杀得屁滚尿流的。哎呀，哎，你怎么不说话呀？啊！
1: 第一个回合的较量，我们可以说是大获全胜。袁文才很清楚这一点。 却为什么要开出这样有悖常理的条件？他明知道我不可能接受，又为什么要安排这次会面？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免费领。
1: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最近咱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特别活动，报名特别热情，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每次去趟菜市场，买点青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两只手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一道道白印子，又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连拿筷子手都在抖。到了家楼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得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你又张不开那个口，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怎么还能让一个篮子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有了它，买菜再也不用硬扛。
2: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就能记住。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发过去。第三步，专员核实好您的信息，名额还够，马上就给您安排发货，直接送到您家。就这三步，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别的啥都不用操心。活动真是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3: 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海量容纳，特别能装，一整大桶5升的矿泉水放进去，再塞一袋50斤的东北大米，您看还有富余。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3天的量，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二，加厚面料不怕雨淋。咱们用的是加厚防泼水牛津布。什么叫防泼水？您看，一大杯水直接泼上去，哗，水珠瞬间滚落，一点都不往里渗。里头装卫生纸、干面条、活鱼，下大雨推着出门也不湿，下雨下雪推着去买菜，再大也不怕。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稳如泰山。车架子用的是加粗碳钢管和防锈喷塑工艺，用上5年10年也不生锈不掉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几10斤往上放，稳稳当当。老家亲戚来了，2箱水果、1箱牛奶照样拉得动。用上5年8年不生锈不掉漆，越用越顺手。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爬楼，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3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有了它，上楼梯不用弯腰死拉硬拽，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3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稳稳当当自己往上爬，上楼下楼力气

0: 全让他出了，您背着手散着步就把几十斤的菜拉上去了。
1: 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
0: 握着舒服不打滑，
1: 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布袋口带收缩绳，一拉紧东西再多也掉不出来，防盗又防丢。车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暗袋，手机钥匙零钱放进去贴身保护，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布袋还能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变拉杆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2: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3: 可不是嘛，我天天拉着她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一趟全拉回来，省老劲儿了。
4: 以前买趟菜大斗小斗拎回来，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现在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
3: 可不是嘛，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的抬不起来。现在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4: 一分钱没花，还包邮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1: 我一年回不了几套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4: 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得不行，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名，名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
5: 老朋友们，这台帮您省时省力的好帮手现在免费送到家，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我们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这台车是我们厂家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处处替您想在前头，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油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
6: 叔叔阿姨，我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绳口一勒满满一车，您不用拎，推着就走，轻轻松松。第二个画面，到了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以前上楼歇三次，现在一口气到家。第三个画面，晚上回到家，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一点不占地方，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这些年胳膊和腰真不用遭那么多罪。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错过这次福利，以后拎不动时可别后悔。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现在扫码，把这份省心领回家吧。

0: 好消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免费领。
1: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最近咱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特别活动报名特别热情，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每次去趟菜市场，买点青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两只手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一道道白印子，又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连拿筷子手都在抖。到了家楼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得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你又张不开那个口，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怎么还能让一个篮子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有了它，买菜再也不用硬扛。
2: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就能记住。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发过去。第三步，专员核实好您的信息，名额还够，马上就给您安排发货，直接送到您家。就这三步，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别的啥都不用操心。活动真是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3: 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海量容纳，特别能装，一整大桶5升的矿泉水放进去，再塞一袋50斤的东北大米，您看还有富余。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3天的量，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二，加厚面料不怕雨淋。咱们用的是加厚防泼水牛津布。什么叫防泼水？您看，一大杯水直接泼上去，哗，水珠瞬间滚落，一点都不往里渗。里头装卫生纸、干面条、活鱼，下大雨推着出门也不湿，下雨下雪推着去买菜，再大也不怕。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稳如泰山。车架子用的是加粗碳钢管和防锈喷塑工艺，用上5年10年也不生锈不掉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几10斤往上放，稳稳当当。老家亲戚来了，2箱水果、1箱牛奶照样拉得动，用上5年8年不生锈不掉漆，越用越顺手。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爬楼，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3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有了它，上楼梯不用弯腰死拉硬拽，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3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

0: 稳当当自己往上爬，上楼下楼力气全让他出了，您背着手散着步就把几十斤的菜拉上去了。
1: 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
0: 握着舒服不打滑，
1: 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布袋口带收缩绳，一拉紧东西再多也掉不出来，防盗又防丢。车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暗袋，手机钥匙零钱放进去贴身保护，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布袋还能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变拉杆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2: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3: 可不是嘛，我天天拉着她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一趟全拉回来，省老劲儿了。
4: 以前买趟菜大斗小斗拎回来，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现在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
3: 可不是嘛，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的抬不起来。现在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4: 一分钱没花，还包邮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0: 我一年回不了几套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4: 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得不行，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名，名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
5: 老朋友们，这台帮您省时省力的好帮手现在免费送到家，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我们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这台车是我们厂家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处处替您想在前头，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油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
6: 叔叔阿姨，我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绳口一勒满满一车，您不用拎，推着就走，轻轻松松。第二个画面，到了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以前上楼歇三次，现在一口气到家。第三个画面，晚上回到家，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一点不占地方。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这些年胳膊和腰真不用遭那么多罪。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错过这次福利，以后拎不动时可别后悔。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

0: 行动越缓慢，危险就越大。你说这红星纵队要是碰见土匪、碰见民团，怎么办？
1: 要是没有团，可咱们部队一粒眼都没了。
2: 这里是白区，也难怪这些老乡们把咱们当成国民党一路货色了。
3: 我认为真正的危险，绝对不是来自于民团。
1: 还有土匪，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快肠胃宁，
6: 四方去药，健康四方。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10月9号，四川超安逸和你一起看新闻。我们首先来看一组新鲜资讯。先来看文旅方面的消息。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昨天发布消息，经过评审认定，四川新增4家国家4A级旅游景区，还有10个街区获评省级旅游休闲街区。新增的4家4A级景区分别是攀枝花市阿蜀达四季花海景区、内江市崇龙山景区、达州市云峰茶谷旅游景区、甘孜州两曲河景区。另外，成都百里一龙兴集、攀枝花市城市原点工业旅游休闲街区、泸州老泸州大河街等10个街区成功入选省级旅游休闲街区。这次评定工作严格对照国家行业相关标准开展，这批新兴景区和休闲街区涵盖花海、名山、茶乡、高原风光、工业遗存、历史老街等多种类型，进一步丰富了我省文旅产品供给。秋季的四川美如画，好消息，瓦屋山景区即日起一直到11月30号免门票向游客开放。这段时间正是瓦屋山采菱的最佳观赏期，漫山的林木换上金黄橙红的外衣，层林尽染，走进山林还有机会偶遇可爱的小熊猫。游客可以徒步山间沉浸式感受

0: 秋日山野的浪漫。瓦屋山是亚洲最大的桌山，山顶平坦宽阔，如同巨大的石桌，四周是陡峭崖壁，是非常独特的地质奇观。这里还有着得天独厚的森林资源。这次免票活动横跨整个采林季，但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进山游玩要爱护生态环境，文明观景。10月13号，下周二，四川大学华西天府医院将迎来开院5周年。当天的上午9点到11点，医院将开展义诊活动，共计33个科室、55名专家、1100个义诊号。本次义诊现场还设置护理咨询台，由资深护理专家提供老年护理、糖尿病健康教育、中医护理、呼吸慢病护理相关咨询。此外，合理用药咨询台、体检咨询台、挂号咨询台等多类咨询服务台，都将有医护人员为大家处理义诊中的疑惑和问题。为了让大家更有序地来就诊，这次义诊需要提前预约。目前预约入口在四川大学华西天府医院公众号已经开启。义诊当天向现场工作人员出示成功预约凭证和身份证就可以看诊。再把视线转向南充，前天凌晨网传南充市南部县城区出现多头野猪成群穿行街道沿街活动，相关视频在网络传开后引发不少市民的关注。昨天南部县委宣传部表示，视频内容属实，不是 AI 合成，确实有野猪成群进入城区活动，属于少见情况。截至目前，此次入城野猪未造成人员受伤和财产损失。当地正持续开展全域巡查监测，紧盯野生动物的活动动态，严防野猪再次入城扰民。同时提醒广大市民，尽量远离山林边缘地带，偶遇野猪务必及时撤离避险，并第一时间向相关部门报备。好，想要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APP。 接着来看其他新闻。作为文博资源富集、蜀地文明的原点，成都青羊区如何让历史的余温遇见新的消费场景？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我们找到了答案。在老水厂的遗址里，在百年老街的老屋中，新场景从历史的肌理中自然生长，碰撞出文旅融合的新消费。在成都，各色茶馆不稀奇，但你在老水厂车间里喝过茶吗？这个国庆，成都首个自来水厂更新项目水厂1946正式开门迎客，迎仙台茶铺成了旗舰顶流。近2000平米的空间由水厂车间改造而成，可同时容纳上千人喝茶看戏。
1: 感觉就是成都老茶馆，但是又比较新派的感觉吧，就没有老茶馆那么嘈杂、然后吃的也不错。
0: 水厂1946名字取自成都第一座自来水厂正式输水投产的年份。整个项目以冰水置景，串联起院落式、漫步式消费场景。近60多家品牌店，包含5家全国首创店，超10家区域首店。项目与蜀锦织绣博物馆共创桃花曲水纹专属 logo 纹样，将水的意象植入街区的每一处细节。同时，在广场中央联合成都档案馆推出“水与城”主题摄影展，用70多张老照片讲述成都供水发展历程和水厂变迁故事。
2: 水厂1946不只是网红打卡，也不局限于旧厂房改造，它立足片区有机更新，融合空间、文化、商业和公共属性，依托老水厂，打造了承载历史记忆、融入当代生活的消费新场景。
0: 如果说水厂1946是工业遗存加市井烟火，那么百年祠堂街走的是另一条路，让三晋文化走进巴蜀老街，制造跨地域的文化碰撞。国庆期间，入画山西文化巡展在祠堂街艺术社区展出，经典壁画《永乐宫朝元图》、网红壁画《北溪博物馆鞍马出行图》等都以高清复制形式登场，不少壁画还被起了诙谐的网名，梳着 WiFi 发髻的女人、我有兰花指三只眼的徐夫人等等，让千年古壁与年轻人之间的距离陡然拉近。
3: 如果把这些小红书的名字放上去，就更能让人通俗易懂，就更能让我们注意到这个到底想表达什么。
4: 我们想放在一个具有时间感的一个建筑里边。

0: 然后我也知道这个祠堂街这个十号楼，然后它是之前是民国的一个银行嘛，然后也比较符合我们这个展的这个调性。我们也希望把山西的文化带到成都市民的生活中去。
1: 在入画山西文化巡展旁，入画千年，十色新生岩彩画展也同步亮相。古壁画的色彩基因在当代岩彩画家的笔下获得新生。两场展览一古一今，共同构成祠堂街国庆期间别样的文化矩阵。
2: 祠堂街呢，本来就是古建的一部分，然后呢，我们这个呢又是古壁画的一个临摹，我们希望就是两种古代的艺术呢互相结合起来，我们能够更好的能够体现一种更好的艺术效果。
1: 工业遗存可以盛放盖碗茶，金融旧址可以承载千年壁画。这个国庆，青羊区的旧空间全面开花。文殊方化身武林江湖，宽窄巷子打造沉浸式街巷演绎，两大特色历史街区让游客从看风景到入场景。非遗博览园、杜甫草堂、四川博物院、成都博物馆也各自推出特色大展。七天大假，全区接待游客327.48万人次，同比增长3.64%，实现旅游综合收入38.4亿元，同比增长2.48%。扎实做好15五规划重点建设项目要素保障工作。近日，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召开新闻通气会，就推动自然资源要素保障提质增效实施方案进行解读，明确力争用一年左右时间，将我省用地审批效率再提高15%以上，审批质量进入全国第一方阵。
3: 推动自然资源要素保障提质增效实施方案，围绕用地审批机制、国土空间布局、资源配置方式、技术支撑等7个方面部署了多项核心任务和措施。从去年开始，我省分3个批次将省级用地审批权下放至成都、南充、内江等10个土地管理水平较高的市。随着方案的印发，包含省级用地审批权下放在内的多项改革措施将得到持续深化。
4: 在改进用地审批审查规则方面，优化征地前期工作，加快前置要件办理。例如，我们不再要求单独编制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在完善用地审批机制方面，深化用地审批改革，优化报批管理机制，探索实行省级用地审批直通车审查，选取部分已下放省级用地审批权的市州，按照即报即承的方式审批用地，进一步简化审批流程，压缩审批时间。
3: 十四五期间，四川在全国率先建立了用地保姆制度，该项制度在方案落地之后将有着更多的发挥空间。
4: 用地保姆是四川为做好重大建设项目用地保障做出的一项制度创新。在项目谋划阶段提前介入，从项目选址到落地全过程跟进，针对不同项目的特点制定个性化的用地保障方案，全过程的跟踪服务进度，主动的协调各地各部门、项目业主和技术服务单位，形成工作合力，以根到底的韧劲保障项目早开工早落地。
3: 方案还将鼓励各地抓住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调整完善契机，在维护规划的权威性和严肃性的基础上，增强规划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应性。
5: 用规划提前给项目找好可快速落地的范围，将结合年度国土边缘调查和定期体检评估，对规划进行年度动态回顾，重点是正向优化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3条控制线，以及规划分区、重点项目清单等内容。但若涉及规划范围、总体格局、目标指标等重大事项，需严格按法定程序进行规划修改。
3: 接下来，自然资源厅将充分发挥技术优势，让方案加速落地见效。
6: 我们持续向3部做好对接，接入了部级的预算部的影像边缘调查、引草示范等170余项数据服务，市州可以直接使用咱们省上的预算部的数据服务，有条件的市州也可以线上回流省级的相关数据，让数据多跑路，部门少跑腿。
1: 昨天是我们24个节气中的第17个节气寒露，寒露时节是河滩沙地萝卜的最佳播种窗口期，达州渠县10多个沿江。

0: 乡镇抢抓晴好天气，有序推进20000亩沙地萝卜规模化播种，让江岸小萝卜撑起群众增收大产业。
1: 在达州市渠县李渡镇福龙村，当地依托渠江冲积形成的沙质土壤，大力发展沙地萝卜特色产业，把撂荒滩土变成特色蔬菜种植的沃土。
2: 我们现在播种、施肥和驱农都是一体化进行的，这样可以让我们的种植不漏播，肥料都是更均匀，让我们产量更大，节约肥料。
1: 天然的沙质土壤、适宜的沿江气候，造就了渠县沙地萝卜独一无二的优良品质。这里产出的萝卜肉质紧实、脆嫩多汁、辛辣味淡，凭借过硬品质广受市场青睐。
2: 我们那个沙地萝卜每年可以种植2到3季萝卜，然后亩产可以达到那个6到10吨。因为那个气候和土质的条件的话比较好，它那个口感比较脆，然后甜度也有，广受那个市场上的欢迎。
1: 河滩沙地不撂荒，小小萝卜富农家。为让滩涂产业红利全民共享，李渡镇福龙村采用业主加村集体加农户抱团发展模式，盘活土地资源，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壮大村集体经济，实现多方共赢。
3: 我村发展沙地萝卜1200亩，就吸纳那个70多名的就近村民、就近务工，每月收入能够达到1000多元。同时，我们村集体与业主合作种植了50余亩，这样也给我们村集体增加了收入。
1: 从零散种植转向规模化发展，从荒滩闲置蜕变为产业热土。如今，沙地萝卜特色产业已成为渠县沿江乡镇的特色富民支柱产业。眼下，土西、淋巴、文崇、李渡等11余个渠江沿岸乡镇，沙地萝卜规模化种植面积达20000余亩，预计总产量超10万吨。品质优良的沙地萝卜将销往全国各地。
0: 好，更多消息，一起新闻全搜索。
4: 昨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设置了劳动条件底线，明确了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明确部门监管职责以及违反本办法的法律责任等。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公告，调整完善对产品3C 认证实施要求，明年1月1号起实施。新规要求企业关键试验过程要有视频记录，文件档案原始记录保存不低于10年，要求企业对获证产品封样留存，保管至证书失效后1年等。
5: 当地时间8号，俄罗斯远东马加丹州部分地区遭遇大雪，受雪后恶劣路况影响，当地多条公交线路延误或取消，地面交通接近瘫痪。俄罗斯紧急情况部门建议司机避免长途出行，途经山口路段时需格外留意路况。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24小时内，该地区部分区域还将出现雨夹雪。
0: 什么样的溢出水道可以被叫做长征水道？王家贡米产业技术研究所首席专家陈定全的回答朴素直接，他说，2020年，王家贡米跟着长征5号B运载火箭上了太空，完成了航天育种，所以它被叫做长征水道。当记者来到陈定全所在的广元市昭化区王家贡米航天育种试验基地现场后，还找到了更多的答案。
6: 我们选育品是一个新的长征，主要是三代了，一代人接一代人，按照新的长征路线往下走，再苦再累必须咬住牙关。
7: 你们最好的拍那个研究啊，磨皮，看磨哪个喷水，一哈儿子出就干了就没用了的嘛。
1: 这位忙着给水稻授粉、头发花白的老人叫陈定全，今年76岁。
6: 我从14年退休以后，主要从事王家贡米地方品种选育工作，已经12年了。我们这个也算长征水稻。20年，通过长征5号B运载火箭下来的航天育种材料，全国送到300个品种去，只评了5个，一个是王家贡米1号、2号。袁隆平的2个海水稻，还有一个 李霞。

0: 有一个地方尽到听众。
1: 这那是鱼种材料，这那都是行家选出来的，有变矮了的，有变高的，足高115厘米。
2: 多高是比较标准的呢？
1: 90到120这个范围内，过矮了以后机器收割麻烦，高很大就是不抗倒。
2: 上了天到底有啥子好处呢？
1: 上了天使它的基因变化，它航天鱼种啊，第一年没得啥变化，第三年、第四年最突出了。我们就选我们理想的猪型，我们选了1000多份，再和其他材料两个杂交，为了提高品质和产量，增加抗性。合乎标准的种子，最多选择几个、10个就不得了了。
2: 几千个选10个啊？
1: 选育品种这个是一个漫长的周期，至少要10年以上到12年才能完成。
3: 过程像不像一种长征呢？
1: 像，主要是那种艰苦啊。凡是再苦再累，必须咬住牙关。
4: 12年，25000里，数字不一样，但陈定全说道理是一样的，认准一条路就走到底。
1: 我们60多亩田，我基本上每一天要观察2次。我一般的早晨都是5点钟起床，5点半出门，把我的所有田我要看一遍，每天就走2万步。
4: 12年来，他在田埂上走的这些路，加起来可能也不止25000里了。
1: 我从小都过吃不饱的饥饿，所以我对粮食比较珍惜。退了休以后，我回到家乡为当地出谋划策，提高粮食产量。我主要学的是玉米，玉米呢要简单一些，水稻就比较复杂。92年，我在广元市农业局，我出去调种啊、采购啊，我看到人家就容易把种子生产出来，我们为啥不可以自己生产？我才下决心去钻研水稻育种。我14年退休以后，实际出去跑了2年半，跑遍我们国家南方稻区，收集了近100个资源。我这至少投资是20万元以上，就主要是把我的所有的积蓄全部都贡献到这个高头去了。那基本上没得怨，只要选出好品种，保证有饭吃，基本上没得哪个反对。看嘛，看到没有？
2: 看到了。
1: 我们这个粉就要往这个里面收，这个里头是母本儿。我一个人没办法，搞不赢的情况下，我就喊我们女主回来。
4: 长征是一个人的出发，更是一群人的接力。
5: 爸爸，你要等子吧？
1: 不要。你们这个口口还有封号啊？
6: 以前在一个杂志社上班，最后就成家了嘛，在绵阳长虹厂里面上班。
5: 但是你他只比这个要矮点，
1: 要矮点就行了。
5: 他这个位置。
6: 2011年回来的时候，边搞养殖业边学他的科研。说实话，以前学的那几年，跟上他学鱼养、田间的管理、滨春海的防治啊。这些那个是授粉那些，我一般的不参与，因为我们那个授粉必须就是说太阳很大的时候才开始进行，当时有点受不了，说光也不想去钻这个事情，因为啥子？没得钱的事情，因为我要养家糊口，上有老下有小，我必须要去挣钱。
1: 6年了，6、7年了，他还要学习哦，还没有完全掌握。
6: 没有跟我拿任何报酬的，我都是全靠我自己家的养殖业来支撑我们这个事业。
3: 当时是支持了多少钱呢？
6: 这个都是没法计较的，我们平常都是在不断的那个。
2: 这个钱你心痛不呢？
6: 不心痛，也有很多心酸。但是他在王家公民得到各种奖项的时候，我心里很高兴。我觉得我们成功了，我都越做越想做。
1: 快把那个方案打出来2张，那是不明天是出啥子？
6: 你说我跟上我父亲，我吃苦也好，那些我都还是能承受。但是有些人不能承受，就是啥子？干我们这一行，对我的小孩有种亏欠，真的。
5: 他问我过一句话，他说：“妈妈，我们家是不是很穷？”他说：“因为我们同学一上体育课，穿出来都是名牌啊，那些衣服端秀哈。”他说：“你始终都是给我买在20-30块钱之内的。”所以我当时就有点那个亏欠他。

2024年，我父亲身体的确有点问题了嘛，做了心脏支架手术和起搏器过后，因为那个时候就不能夏天去工作了，但我都去支持他，晓得不？现在去查、选注射、材料、受粉。

0: 有一天他就像那种长征的那种战士一样的哈，就有可能就在田间，就是这样子。
1: 啊，你摸过多大？就过一溜儿就是了。
2: 他吃苦来了，比我们这些精神还大哟。
3: 天气下雨都要外头来呀。
4: 这农民还没来，他都提前来了。
5: 其实我也想休息，但是任务没有完成，那我必须要想尽千万别把带一两个人出来，要他们能按我的技术要求正常的运行下去。
6: 长征路上最怕的不是自己倒下，是没有人接过旗。
5: 主要是三代了啊，还有两个学生，他们是去年十一月份过来的，他建
7: 业。我是学就是农业机械自动化。
8: 我是学那个农业资源与环境。
7: 九个多月，接近十个月了。都是要全程参与的，
8: 就来的可能就是坚持，我觉得用来说日复一日重复的干，你包括你选几年可能就失败，又要从头到来。
5: 他把水弄到以后他就要开，如果再不开嘛，说明就轮到这个失败的多，失败的多，成功的也多。
8: 我们年轻人可能就才来验不够，
5: 他们也才来还不习惯，那个要慢慢来。
9: 今天我们走的航天道，这块田是我五啊，
10: 嗯，
9: 这个产量过千斤都没得问题。今天开始机器收回了，是，到处放手了，那就是高兴。
5: 到目前为止，我们自己配的猪畜材料千余份，已经稳定的品种有30个左右。我是希望他们也突破700公斤，这是我的最想的目的。我们朝花是川陕革命老区王家沟里，就世代生长在这片红色热土。我们选育品种选王家沟里，实际上是一个新的长征。首先要有这种土话吧，就是吃苦耐劳嘛，要有家国情怀嘛。
0: 不管做任何一件事情，你要坚持到底，踏踏实实的一步一个脚印的去干。我也希望我自己有一种长征的精神，不断的努力的学习，继续走下去。
7: 就是要坚韧，要热爱，有一种钻研精神。
8: 对于我来说，就是不怕苦不怕累，一直往下走。
5: 我希望我们一代人接一代人，用长征精神把我们王家沟里传承发扬下去。
11: 好，您现在看到的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 9.0 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9.0， 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18点，四川超安逸陪你一起看新闻。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12: 大家好，我是凤姐，一名从艺40多年的演员、主持人。今天我来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说，因为我在用，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大家都认为人老了眼花了，你随便去买一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不然，很多人啊，除了老花之外，还有近视、远视或散光，看远看近都看不清楚。在网上啊，买一副老花镜戴上后也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有老花的，你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你需要摘掉这个近视镜换成老花镜，非常的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和工作。我现在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远看近看一副全解决。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

0: 可以呀、啊。叠加防蓝光变色功能，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舒适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您如果相信我，可以来看看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免费验光。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4: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3: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8: 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王晓辉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扩大会，强调加强对民族宗教领域重大问题的理解把握，推动新时代四川民族宗教工作高质量发展。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今天走进四川，追寻红色记忆，见证老区新貌。
0: 成都都市圈同城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承德梅资四市正从交通、产业等多维度发力，携手做强现代都市圈。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农历8月29，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10月9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扩大会，集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省委书记王晓辉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持续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加强对民族宗教领域重大问题的理解把握，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增强能力本领，强化使命担当，推动新时代四川民族宗教工作高质量发展。
2: 会前，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围绕学习主题认真开展自学。会上，四川大学教授石硕做专题讲座，立足中华民族发展史，结合对四川民族历史文化的深度溯源研究，从四川民族地区及民族关系的特点及趋势变化，因地制宜做好民族宗教工作等方面进行了系统讲解。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交流。会议指出，民族宗教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重要地位，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发表重要论述，就民族宗教领域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深刻阐述，用12个必须集中反映了关于民族工作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0: 共九个必须精辟概括了对宗教工作的新部署、新要求，科学回答了民族宗教工作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等理论和实践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宗教观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宗教理论的最新发展，为做好新时代民族宗教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会议指出，四川是民族工作大省和宗教工作重点省，五大宗教俱全，有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第二大藏族聚居区，唯一的羌族聚居区，做好民族宗教工作意义重大。近年来，省委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始终把民族宗教工作摆在全省工作大局中来谋划推动，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个主线，着力加强党对民族宗教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扎实做好民族团结进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等各方面工作，全省民族宗教工作实现新的可喜变化，总体呈现宗教和顺、民族和睦、社会和谐的良好局面。当前，我省正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四川的关键时期，民族宗教工作面临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我们要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持续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不断深化对民族宗教领域重大问题的理解把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努力把四川民族宗教工作做得更好。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深入开展宗教界人士三个意识教育，特别是讲好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深厚历史渊源和丰富内涵要义，引导大家不断增进五个认同，任何时候都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扎实做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宣传教育和贯彻实施，大力推进新一轮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全面加强民族地区依法治理，切实把民族地区各项事务纳入法治化轨道，依法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依法规范管理涉宗教活动场所，支持宗教界全面从严治教，不断提升民族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要加快民族地区现代化步伐，补齐共同富裕短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让各族群众更好地共居共学、共事共乐，推动涉藏州县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要持续加强党对民族宗教工作的全面领导，重视培养民族地区和民族工作干部队伍，切实抓好宗教工作三支队伍建设，确保全省民族宗教工作有人抓、有人管，见到更大成效。省委统一战线暨宗教工作领导小组、省委涉藏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
1: 今天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走进四川，人民日报、新华社等20余家中省媒体记者循着红军长征在川足迹，追寻红色记忆，见证发展新貌。
2: 1935年5月，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后，战会里取德昌，机智绕过西昌城，挥师北上进驻李州。在我现在所在的田坝村住了6天，进行休整和补给。这里也是中央红军在西昌境内停留时间最长的地方。
0: 在凉山州西昌市李州田坝村，采访团先后参观了红军长征广场、红军长征过李州陈列馆等红色旧址。当地至今仍留存着许多红军标语和军民情深的故事。如今，田坝村依托李州古镇和红军长征过李州历史，成为西昌周边红色旅游和乡村振兴的重要点位。
3: 目前田坝村的乡村振兴的核心抓手是以花卉和葡萄产业为主，花卉主要引入优质企业，以多肉、大花卉兰、草花为主，同时引入葡萄产业，由老百姓自主经营，两大产业相加，每年可以为老乡们带来人均3万元以上的收入。
0: 沿着红军当年的足迹，采访团走进凉山州冕宁县怡海镇的怡海结盟纪念地。1935年5月22日，红军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与彝族果基家支头人小叶丹在这里举行结盟仪式。
4: 通过怡海结盟，化干戈为玉帛，变禁区为通途，红军先遣部队顺利

0: 利地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开路先锋的任务。
1: 1980年，怡海结盟纪念地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面积为2.4平方公里，包括怡海结盟纪念碑、怡海结盟纪念馆、怡海结盟石和怡海结盟取水处。当年生死相依、患难与共的承诺，现已化作乡村振兴路上的万家灯火，动车穿越群山的呼啸和梁山儿女脸上的笑容。
2: 2017年，我们一家新寨36户村民整体搬入了新家园，变化特别大。从2015年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之初，我们村年人均收入2300，到2025年底，我们村年人均收入达到了12500左右。
1: 带着怡海结盟的深情，采访团沿着先辈的足迹，来到了位于阿坝州松潘县的红军长征纪念碑碑园。
3: 1935到1936年，红一二四方面军先后跋涉阿坝的雪山草地，在这里历经饥寒险阻，完成了长征途中最艰苦的一段路程。为了纪念人类史上的这一奇迹，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修建这座红军长征纪念碑。通往山顶主碑共有609级台阶，象征着红军长征途中发生的600余次战斗战役。
1: 区别于各地纪念长征特定事件某次战斗的纪念场馆，红军长征纪念碑碑园是一座铭记红军长征全面胜利的总纪念碑，有着独特的时代象征意义。
4: 作为媒体工作者，我也是想用我们的镜头和笔记录这段历史，更好地让红军的长征精神传承下去。
1: 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与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这里已经成为川西北高原重要的红色教育阵地和红色文化地标。
5: 现在越来越多的家庭在暑期也非常重视孩子的一个思政教育。2025年，我们的人次达到了36万多，今年我们预计能够达到40万人次。
1: 接下来的2天时间里，采访团还将沿着一处处红色坐标继续前行，走进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两河口会议纪念馆等12个红军在四川的重要纪念点位，见证长征精神在巴蜀大地焕发新的时代光芒。
6: 近日，省政府印发了成都都市圈同城化发展1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成都都市圈地区生产总值力争达到3.95万亿元。当下承德梅资四市正从哪些维度发力推进同城化发展，建设现代化都市圈？一起来看。
7: 轨道交通是破解都市圈交通拥堵、支撑空间拓展、促进同城化发展的核心基础设施。近日，市域交铁路成都至德阳线首个高架车站蒙阳站迎来正式封顶。
8: 蒙阳站是采用一个地上两层单岛双线的一个结构，针对本站站桥合一结构工艺精度高、受力体系转换复杂、高空作业多、汛期干扰大等重难点问题，通过科学调配资源、有效抓工期、昼夜连续施工，高效破解各种施工难题。
7: 承德线是承德梅资同城化两环三设骨干通勤网络中的重要项目，全长70.87公里，共设置车站15座。
9: 项目力争在2028年内建成投入试运营，建成后将有效缩短成都至德阳的施工距离，促进承德两地产业、人口及各类生产要素的高效聚集。
7: 经过6年建设，轨道上的成都都市圈呼之欲出。2024年投运的市域交铁路承资 S3线正在成为承资协同开放主轴。与此同时，多个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也在同步推进。
10: 源于道路，行于实践，我们会持续坚持四市同城的理念，以都市圈为基本空间单元。2028年年底前，承梅 S5线和承德 S11线将相继投运。成都都市圈将成为全国首个从中心城市到所有次中心城市均开通市域交铁路的国家级都市圈。另外，在6年已经打通45条断头路的基础上，再打通18条。
7: 成都都市圈同城化发展15规划提出，聚力发展互补融合的县域城镇组团，优化提升承德梅发展轴沿线县城，支持组团培育新型显示、能源化工、装备制造、低空经济等产业集群。位于四川彭山经开区的这家防水新材料企业，自二零

0: 2018年落户眉山以来，已形成眉山生产、成都协同、全域配套的产业布局。
1: 第一是技术协同，除了在四川眉山外，我们在崇州、彭州还有两大生产基地。第二是产业配套，我们大部分的供应商在成都，供应链非常近。第三是资源共享，我们借助成都的人才、科创市场优势，打破了区域的壁垒，实现了资源的互通、优势互补。
0: 从一家企业的跨区域布局到一条产业链的协同城市，成都都市圈正加快推动重点产业建圈强链集群发展。
2: 依托成眉高新技术产业带，牵头壮大都市圈锂电、新材料产业，协同推进绿色食品、航空航天、新兴显示都市圈重点产业链建圈强链，推动成德煤税、锂电、乐煤仪、金硅光伏等省级集群向国家级迈进。
0: 营造都市圈良好产业发展生态，跨区域合作园区是重要载体。在金牛区十方市合作园区，这款设计在成都、制造在德阳的无人飞行器蓝影 R6000 年底计划下线7架。
3: 德阳十方拥有成熟的装备制造产业基础，十方通用机场年底通航后，也将给我们带来良好的试飞基础。两地通勤1小时内，研发团队可以随时到现场支援，极大缩短了从图纸到实机的周期。
0: 目前成德两地已结对共建7个飞地园区，覆盖高端装备制造、低空经济等多个产业领域。成德高端能源装备国家级产业集群集聚上下游企业超3000家，产值突破3900亿元，产业协同的红利正持续释放。
4: 以高端能源装备、新能源等4条省级产业链为抓手，深化头部加配套、研发加制造、总部加基地协作，完善7个成德飞地园区共建招商机制。
0: 现代化都市圈的建设最终要落脚到民生福祉。规划提出要通过探索公共服务随人走的有效机制，推进教育资源扩容提质等5方面措施，打造便民共享的优质生活圈。开学季，资阳市雁江区马鞍学校小学部4年级教室里，学生们正通过四川云教平台观看直播视频，与成都市人民北路小学同上一堂道德与法治课。
5: 师生的反响非常好，网链共享能够常态化地学习名师的先进理念和教法，对备课提质、课堂优化、素养落地等帮助很大。同学们也觉得现在的课堂内容更丰富了，知识面和眼界也得到了拓展。
0: 不仅如此，以教育共享为切入点，资阳还加快在医疗、就业等领域深度融入成都都市圈。
6: 5年后，都市圈同城化将实现从物理联通向化学融合的跃升，就业、社保、住房等信息链路全面打通，无差别事项提质扩面，同城便民服务舒心体验。5年后，基本公共服务协同水平将显著提升，如居一城的美好愿景逐步实现。
7: 眼下，全省市县乡3级人大换届工作正依法有序进行，代表交棒，使命接力，为民履职的初心在一来一往中薪火相传。今天我们把目光投向遂宁市安居区，关注一场特别的青春接力。
8: 在遂宁市安居区，90后彭巧刚刚卸任区级人大代表，00后鲍文是新当选的区级人大代表。
9: 我和他都是农业领域的年轻人，平时遇到农机调度、田间管理和连农带农这些问题，我们也经常打电话到现场交流。
8: 彭巧是农机合作社理事长，靠修农机起家，服务当地104个村2.3万户农户。鲍文是当地一家农业企业的00后种菜班班长，带着89名大学毕业生管理1.2万亩菜地，推动11个品种获国家绿色食品认证。两人的交流从怎么种好地延伸到如何履好职。
9: 我还经常问彭代表，他是怎么调研、怎么写建议、怎么回访的。他是老代表，我是新代表，像这种交流对我来说就是最直接的履职课。
10: 我们都说人大与青春同行，我觉得我们青年代表是很好的枢纽和渠道，我们通过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坚守，更好的去履职， 让群众在切切实实获得感

0: 中了解什么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1: 过去五年，彭晓持续为乡村青年人才鼓与呼，这次换届他把这份牵挂托付给了鲍文。
0: 我呼吁了五年，想把人才公寓、技能补贴这些政策打通，让年轻人觉得留乡搞农机有奔头、有进展，但还不够。
2: 今后我也要多围绕这方面展开调研，提出实实在在的建议。
1: 根据省人大常委会决定，全省县乡人大换届选举于今年6月1号至明年1月31号期间进行。本轮换届中，安居区人大代表90后由过去10人增至51人，00后首次有4人当选，90后占比从3.4%跃升至17.4%。
3: 就是让年轻人通过人大代表这个渠道，了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参与人大代表监督。
1: 如今，彭晓回到农机棚修机器、跑田间带新人，鲍文守在大棚里盯数据、记工单、访农户，一个把经验传下去，一个把期盼记下来。
2: 未来这五年履职当中，我就想扎根在大棚里，盯好每一组种植数据，把智慧种菜的技术给更多乡亲讲明白，跟大家一块儿接着奋斗。
4: 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到2035年，农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眼下各地正在积极探索共同富裕。雅安石棉通过做大经济总量、拓宽富民增收渠道、优化公共服务和提升治理水平4个抓手，探路共富。
1: 国庆假期，石棉县王岗坪景区上新了全新打卡点。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体验项目的设计中都考虑了当地村民的就业与参与。
5: 截至今年9月，景区总共大概接待人数大概30多万人次，带动了王岗坪乡周边用工人员，比如我们每个月大概200多人，我们联合乡上推展出了佛手柑的一些文创产品，同时也会在景区各个点位进行展示。
6: 这条是通向山上王岗坪景区的必经之路，附近呢是4个村子的集中安置点，常常会有游客来到这里休息吃饭，所以也带动了当地居民发展起了民宿和餐饮行业。
7: 传统的几个节日嘛，还有春节，还有整个冬天，生意算比较稳定的。中餐的话，每天可能平均接待8至15桌嘛，然后民宿的话需要提前预订。
1: 要让群众增收致富，还要拓宽富民增收渠道。共富公房就业模式就是石棉的新尝试，为重点群体提供低门槛、可居家、可计件的工作岗位。在营正乡新民村，当地村民依托竹编手艺抱团传帮带，把小小茶兜做成了带动全村超150人就业的富民产业。不久前，全村成功交付首批1000个10斤装大规格茶兜订单。
8: 我学到这个姊妹手艺了，然后很乐意教人，大家只要大家愿意的。
1: 目前竹编茶兜月产量达2万个，从业人群从妇女拓展至全村男女。
9: 一个月拿出来是1000多块钱，一年这你天天有时间变化，就要挣1万多块钱。
1: 在聚焦产业支撑、就业保障的同时，石棉县努力增进民生福祉，让共同富裕可赶可及。新棉街道串棉社区常住人口10000余人，60岁以上老人2000余人。社区搭起覆盖休闲、就餐、照料、互助的全方位慰老服务体系，日间照料中心常态化开放，日均服务老人1300余人次。
10: 从原先是我们有啥子提供啥子，到现在变成了是老年人需要啥子我们提供啥子。
1: 今年以来，全县投入资金354万元，办接群众饮水灌溉、道路修缮等事项17项，群众满意率100%。共同富裕需要人才支撑。石棉积极推动治理重心下移，开展技能型干部试点。最近，石棉县与四川农业大学签订合作协议，助力石棉建设雅安共同富裕先行区，探索形成山区、民族地区共同富裕实践路径。肩负建设先行区使命任务，石棉正全力走好脚下的共富路。
11: 下面请看85快报。
12: 今天，新建四川自贡至重庆永川高速公路迎来重要进展，全线启动路面工程施工。作为川渝省际通道之一，自永高速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优化川渝两地高速公路网络布局，助力川渝毗邻地区互联互通。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四川星空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等共同出品的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伟大的长征》，将于今晚8:02起在央视1套黄金档。

0: 湖，全景展现1934年1月至1937年1月间，中央红军及多路红军历经历史考验、思想转变和道路选择的壮阔历程。
1: 十月的四川，秋高气爽，景色宜人。节目最后，我们一起跟随镜头，赏巴蜀美景，品秋意盎然。

0: 行动越缓慢，危险就越大。你说这红星纵队要是碰见土匪、碰见民团，怎么办？
1: 粮食没有断，可咱们部队一粒眼都没了。这里是白区，也难怪这些老乡们把咱们当成国民党一路货色了。
2: 不，
1: 我认为真正的危险绝对不是来自于民团，还有土匪。
2: 谨以修身。
3: 勤俭节约，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晚上好，来看天气。周末两天，我省降雨频繁，不过强度普遍不强。盆地大部以多阵雨或小雨，川西高原北部、凉山州北部有中雨雪，局地大雨雪，需要防范雨雪天气带来的次生灾害及对交通运输的不利影响。 气温方面，进入寒露节气后，凉意渐起，早晚体感偏凉。24小时内，盆地最低气温16到19摄氏度，最高气温东北部24到26度，其余地方22到24度。具体来看，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盆地各市阴天有阵雨或小雨，其中西南部、南部、中部及西北部山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冷空气影响时，北部、中部有3到5级偏北风。川西高原和盘溪地区阴天间多云。 有阵雨雪或小雨雪，其中甘孜州北部、阿坝州东部、南部、凉山州北部有中雨雪，个别大雨。高海拔地区局地有大到暴雪。好，再关注城市天气预报：成都小雨转多云，17到22摄氏度；自贡小雨，18到23度；攀枝花晴，17到29度；泸州小雨，18到23度。 德阳小雨16到23度，绵阳小雨转多云，17到22度；广元小雨14到23度；遂宁小雨18到24度；内江小雨18到23度；乐山中雨转小雨18到24度；南充小雨18到23度。 宜宾中雨转小雨，17到22度；广安小雨18到24度；达州多云19到25度；巴中多云转小雨，17到23度；雅安中雨转阴16到22度；眉山中雨转小雨，17到23度。 资阳中雨转小雨，17到23度；马尔康小雨6到18度；康定小雨7到14度；西昌中雨转小雨14到26度。成都来48小时阴转多云，17到24度。
4: 视力下降，呆呆呆呆，传统老花镜的这些。

0: 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2: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1: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3: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4: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668-2626。
5: 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喜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窖1573。泸州老窖国窖1573为您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指出要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积极发展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县域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重庆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以昂扬姿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
1: 国庆假期国内出游达8.26亿人次。
0: 沙特方面称利雅得机场遭袭，造成人员伤亡。也门媒体报道称，胡塞武装控制区遭沙特空袭。
1: 世界贸易组织上调今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预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至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积极发展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县域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2: 贵州黔东南州雷山县生态环境优越，文化丰富多彩。今年来这里游。

0: 玩的人们有了更多新体验。白天，大家登上新修的廊道，全景俯瞰千户苗寨；到了晚上，看一场大型实景演出，住进苗家民宿，沉浸式感受特色文化魅力。今年以来，雷山县接待游客超12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1%。文旅产业正加快成为当地富民强县的支柱产业。
1: 很多游客走进了我们的村寨，玩的也多，吃的也多，住的也好。我呢，在景区里面当讲解员，家里的老房子也改造成了民宿，每年还能收到分红，日子越过越红火啦。
0: 我国县域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的约90%。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考察调研中，他多次来到民族村寨，深入田间地头，走进工厂园区，就因地制宜壮大县域经济，形成新的增长点，和大家一起画发展，谋未来。总书记强调，要从自身实际出发，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他指出，要立足县域产业基础，注重分工协作，错位发展，串珠成链。走在黔东南，我们发现，如今这里不光有雷山的文旅，还有凯里的酸汤、从江的康养、镇远的非遗技艺，一个个县域正立足本地资源，把禀赋转化为可体验、可消费、可停留的多元场景。过去养在深闺的资源县，正朝着声名在外的旅游名县加速成长，一幅各具特色、相互支撑的县域经济版图也在不断完善。我国幅员辽阔，1800多个县和县级市，既有经济发达的迁移县，也有发展速度相对较缓的县。迁县迁面如何找准当家产业，各展所长？目光转向东部，作为我国县域经济领头羊的江苏昆山，正开启新一轮实践。当年，昆山把笔记本电脑拆开，上千个零部件缺什么就去补什么产业，攒出了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家底。如今，昆山把拆解对象换成了 AI 服务器，打开产业链图谱，电路板、散热模组、芯片设计，每一个关键部位背后都对应着已经落地昆山的企业。
2: 我们沿着这种拆笔记本电脑思路，再拆好人工智能服务器，形成一个强链、补链、延链，让我们这些企业发展得更顺畅。
0: 今年，昆山计划引入人工智能相关企业超200家，智能终端产业规模力争达到5000亿元。今年上半年，昆山地区生产总值增量刷新了近5年同期记录。这座底蕴深厚的工业大县，正朝着人工智能产业高地迭代升级。
3: 我们坚持因地制宜、精准发力，把多年积累的制造优势转化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先发优势。15期间，昆山将加速构建以新一代电子信息为一超、高端装备、智能网联汽车、具身智能等为多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扎扎实实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工业大县向新向优，那么在祁连山南麓，一个海拔2000多米、气候常年冷凉的地方，县域经济发展的出路在哪里？走进青海西宁大通县，一座座设施大棚在告诉我们答案。眼下，这里的串收番茄进入采收旺季，48小时内就能端上粤港澳大湾区的餐桌。海拔高，气温低，昼夜温差大，这些制约发展的短板，对大通县的高原冷凉蔬菜来说，却意味着病虫害少，养分积累更足，口感更脆嫩。
4: 种出来的串收番茄糖度高，口感脆，比传统蔬菜的收入提高了10几倍，我们对未来发展也更加有信心了。
0: 依托比较优势，如今大通县的冷凉蔬菜种植超8万亩，年产量超26万吨，年外销产值突破4亿元，高原冷凉蔬菜已成为这座农业强县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从沃野田园的丰收图景，到智能车间的创新涌动，从千亿大县的提质扩容，到宝藏小镇的诗与远方，今天的中国县域经济百花齐放，生机勃发，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5: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治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1: 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九号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2: 红军长征途经重庆，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也把伟大的长征精神镌刻在巴渝大地。新时代新征程，重庆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奋楫笃行，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90多年前，多支红军队伍在重庆留下战斗足迹。1935年1月，中央红军的红一军团一部转战綦江，有效牵制川军兵力，为保障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和策应四渡赤水发挥了重要作用。传承红色精神，重庆正着力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以綦江、酉阳为两大主体建设区，城口为市级拓展区，串联起全域红色旅游资源，同时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研学活动，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群众追寻红色足迹，汲取奋进力量。
4: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把长征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将青春奋斗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昂扬姿态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3: 15、17，重庆将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0: 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提速建设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迭代升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电子信息制造业、先进材料等现代制造业集群，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提高到39%左右，持续放大通道枢纽优势，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构建面向全球的创新、生产、服务、贸易网络，力争到2030年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
1: 面向15五，我们将发扬伟大长征精神，落实好产业向心、通道提能等每一项任务，一步一个脚印地把宏伟蓝图变成现代化新重庆的生动实景。
2: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其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有关地区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财政部将指导督促各地更好衔接项目储备和债券发行，加快发行节奏，畅通拨付链条，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促进政策早落地早见效。
3: 国庆假期文旅市场表现亮眼，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七天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
2: 国庆期间，红色旅游备受青睐，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占到国庆出游人数的40%。县域乡村等旅游热度持续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各地根据当地特色打造出独特文旅新体验，让旅游从单纯看风景变成品味生活。与此同时，文商旅体深度融合，文化深度赋能旅游市场。今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超11.65亿元，总放映场次超329万场。高涨的观影热情和丰富的电影加活动，将光影流量有效转换为消费增量。人们跟着电影中的场景和故事情节去旅游、品美食、逛街市、来运动，不断拓宽假日消费新场景。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轮番上演，有力拉动经济增长。据统计，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达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比过去两年同期分别增长19%和6.5%。
4: 游客是愿意为整个更丰富的体验、更舒适的服务啊，花更高的钱，这也对我们的旅游的经营者、我们旅游目的地提出有更高的要求。
2: 今天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今年邮政日的主题是完善邮政服务网络，开拓行业无限可能。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如今，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我国快递包裹高速流转，每秒超6300件，日均达5.4亿件，年人均快递量超过140件。目前，我国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5: 眼下，随着国家新型电网、水网、算力网等六张网的建设向纵深推进，一些偏远地区的面貌正在发生变化，也给很多人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6: 入秋之后，正是内蒙古乌兰察布土豆收获的季节。如今，在这片土地的旁边还生产着一种全新的产品。
7: 这片土地，我们曾经世世代代都是在种土豆。 然后现在变成

0: 种 token， 我们全是数据中心这些大型企业，然后高楼大厦一个一个盖起来了。这边就是我们的数据中心机房。
1: 说起家乡的变化，23岁的陈刚很兴奋。过去这里风大沙多，气温低，工作机会少，很多年轻人只能外出务工。随着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向西部荒漠地区挺进，乌兰察布被纳入八大算力枢纽节点。100多个数据中心项目先后在这里落地，
0: 有很多你不知道的东西就在那边突然间就冒出来了，我感觉就是我改变我人生的命运的机会。
1: 陈刚决心抓住机遇，投身这个最前沿的行业。他参加了当地的技能培训班，从电路原理到暖通设备，每天学习到深夜，最终成功入职一家数据中心做基础设施运维员。上个月他还升职成为楼栋值班长。今年又有20多家算力企业落地乌兰察布，一座座拔地而起的数据中心，让曾经冷冷清清的草原小城与最先进的前沿产业链接起来，带给这里的年轻人新的希望和梦想。
2: 数据中心建设的特别多啊，急需人才，还没培训结束呢，我们的订单已经都来了。
3: 大数据这个就业前景比较好，然后我还是希望就是活在这头，然后学习到一个新的知识，然后有个一技之长。
0: 我觉得都是让我就是很有动力去学习，促使自己往更高的一方面去走。
1: 六张网激活的还有长江北岸的乐天西镇，因为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开工建设，短短4个月内就有188家商户在这里开业，仅9月份这一个月就新增了60家。这家刚刚开业的旅馆就是小镇居民韩庆木翻新自家老房子改造而成的，他还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新航道驿站”。
4: 今年正赶上那个三峡水运新通道开工吗？我这个小店也开门迎客了。我觉得取这个名字很有纪念意义。国家在我们这里搞这么大的工程建设嘛，眼瞅着我们那个镇上越来越红火了，我内心的很开心。
1: 这家正在翻新修整的小院是外来创业者周云正在打造的江景咖啡馆。喜欢这里的山水，又看好未来的发展，他和爱人决定把家也安在这里。院里的这6棵桂花树是他特意从新通道工程搬迁村移植过来的。
5: 等孩子长大了之后，我就可以跟他讲一讲这些树的来历，咖啡小院以及这个三峡新通道的一些故事，我觉得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1: 从智能微电网点亮的海中孤岛，到平陆运河川流不息的货船，六张网所及之处正不断延伸到更广袤的土地，为更多人带来机遇和发展。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7: 农业农村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了《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今年10月至2027年9月，各地将围绕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等4项重点任务，全面开展执法检查和专项整治，保护农民利益。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务出口459.9亿美元，同比增长12.5%，信息技术服务收入持续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7%。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计划招募6000名面向义务教育阶段的引领讲学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学年。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第3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持续推广国家通用手语和盲文，将其纳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数字化工程，加强专业人才培养等，支持听力、视力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今天，全国首例在持续

运营铁路线路上进行建设的铁路车站新建义乌站站房正式建成启用。全面升级后的义乌站设有11个站台，27条铁路线路，成为浙江省

0: 管住房公积金业务，无需往返北京。今天，位于新疆的克扎伊隧道和玉溪莫勒盖隧道主体施工启动，他们是 G3033 奎独库高速公路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G3033 奎独库高速全长约393公里，全线建成后，奎屯至库车的通行时间将由14个小时缩短至4小时左右。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该剧以中央红军长征为主线，全景展示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25军等多路红军波澜壮阔的长征历程，诠释伟大长征精神，彰显长征永远在路上的时代命题。8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举行关于执行联合国决议和振兴联大议题联合辩论。中国代表发言时表示，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多重挑战叠加，联大应进一步凝聚共识，加强团结，履行好联合国宪章赋予的职责，推进联合国提质增效。对于加强和振兴联大工作，中方提出3点主张：一是以联合国宪章为根本遵循，积极校准联合国事业的前进方向；二是以团结合作为关键路径，凝心聚力促进联合国事业发展；三是以务实改革为前进动力，锐意进取，推动联合国事业落地见效。中国代表8号在第81届联大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一般性辩论发言时表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但日本现政权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对二战战犯顶礼膜拜，同时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已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日本现职高官公然发表不设禁忌讨论拥有核武器的狂妄言论，企图抛弃无核三原则，这是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和践踏。日本提出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其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最新例证。日本应该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图谋，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沙特主导的联军发言人今天称，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的3个导弹发射装置。沙特民航总局今天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2次袭击，目标分别为机场设施和沙特航空的一架客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目前该机场航班已恢复正常运营。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称，当天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和另一座纳季兰机场以及海米斯穆歇特空军基地发射多枚导弹。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同一天报道称，沙特战机当天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荷台达国际机场、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等。同一天，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塔伊兹省的交战持续。也门政府8号晚称，累计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1729次精确打击。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外交部长8号表示，伊朗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与美国进行间接谈判。此外，伊朗在评估美方对伊方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11月3号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世界贸易组织8号发布最新全球贸易展望报告说，由于供应链调整以及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预计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将增长3.9%，远高于3月预测的1.9%。2027年有望增长4.1%。 报告同时显示，由于中东战事对运输和国际旅行

0: 带来影响。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预计增长3.3%，低于三月预测的4.8%。2027年将增长6.4%。美国驻智利大使贾德7号表示，智利必须在美方关切议题上合作，才能获得美方对其麦哲伦海峡主权的支持。对此，智利外长佩雷斯当天晚些时候表示，麦哲伦海峡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属于智利，智利能够独立捍卫主权，无需他国支持。麦哲伦海峡位于南美洲南端，连接太平洋与大西洋。据业内媒体报道，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巴拿马运河地区降雨不足等因素影响，今年8月、9月麦哲伦海峡通航量大幅增长。近日，东南亚多国烟霾加剧，空气质量恶化。新加坡今天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73，为今年以来新高。马来西亚柔佛州全州所有学校8号和9号停课。根据该州发布的声明，停课涉及近1200所学校和约62万名学生。马来西亚环境局近日表示，烟霾成因复杂，既与露天焚烧、厄尔尼诺现象及天气条件等因素有关，也受到印度尼西亚多地森林火灾产生的跨境烟霾影响。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4: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5: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4: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4: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阅读是最好

0: 好的心灵旅行。
1: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2: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3: 党中央20000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锐气，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4: 我怀疑这个冷锋根本就不会打仗。
5: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6: 委座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红三十四师向公主。
1: 已经安然无恙地度过了湘江，行动越缓慢，危险就越大。
2: 你说这红星纵队要是碰见土匪、碰见民团，怎么办？
0: 粮食没有断，可咱们部队一粒眼都没了。
3: 这里是白区，也难怪这些老乡们把咱们当成国民党一路货色了。
0: 我认为真正的危险。
2: 绝对不是来自于民团，还有土匪。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
5: 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
2: 咽不下也咳不干净，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这是一种我们从未见过的新型毒品，纯化学制剂。
9: 别动！
10: 云和一直是我省乃至全国的一线禁毒战场，现在又发现了新型毒品，省厅党委高度重视。
11: 责成云和县公安局成立专案组，全力侦破新型毒品案。你被人举报了，警察马上到。
12: 要调查的应该是你。云和县现在毒品这么猖獗，你干什么去了？
11: 我这么多兄弟陪你俩玩吗？
13: 你什么意思？
12: 是不是不会发生？
14: 相信我，相信我。只要是有毒，我绝不留情，彻底铲除。这不仅是我的职责，更是我对毒的态度。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 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

都是黑白团子，你能分清楚每一只大熊猫吗？本期的熊猫档案是谁呢？2025集熊猫宝宝中有这样一个神奇的存在，它出生才半年。

0: 却已经频频霸榜话题，名声在外。有人说他是魔童降世，有人说他是天生校霸，他就是今天的主角苏珊仔。我们的苏珊仔长着一张尖尖脸，耳距较开，正正立在头上。他的眼睛很特别，眼圈横向展开，眼皮颜色较浅，圆溜溜，亮晶晶，鼻梁上一道 Y 字形的黑色印记，嘴角的黑毛微微下撇，像永远挂着一丝不屑的神情。
1: Cool.
0: 作为雅安基地大班长，苏珊仔拥有大大的脑袋，身材壮硕，肩带较窄，最特别的是左右肩支棱出一簇黑毛，像是披着铠甲的小将军。甜飒并存，说的就是这种矛盾的美感。话说回来，为什么一只不到一岁的熊猫宝宝有这么多故事？这就要从这两个一说起。2025年第一只在雅安基地出生的熊猫宝宝，人称25级副班长，一己之力打出了校霸风范。在今年年初的新生见面会上，苏珊仔用他的爪爪一战成名。从掌心小小只到避风侠小霸王，苏珊仔到底经历了什么？别急，我们把时间往回拨。2025年七月，雅安基地的产房里，苏珊正忙着筑巢，她叼来竹枝，铺好软垫，一遍遍调整位置，为即将到来的小生命做着最后的准备。终于，一声稚嫩的啼哭响起，雅安基地2025级第一只宝宝咕咕坠地。200克，粉粉嫩嫩，小小一团，放在掌心里轻得像一朵云。好在妈妈苏珊是个有经验的老手，妈妈生过崽，带过崽，知道什么时候该喂奶，什么时候该保暖。妈妈的怀抱就是苏珊仔的全世界。这个小生命自出生以来以惊人的速度疯长，今天重一点，明天再重一点，像吹气球一样，眼看着就圆润起来。3个月很快过去，这时候的苏珊仔已经从粉红小团子长成了一个毛茸茸的小球球，甜度超标，软度加倍。到了蹒跚学步的关键时期，妈妈偶尔叼着她的后颈，一步一步教她走路。但是作为熟手母亲，更多的时候是放手。妈妈基本让她自由活动，她开始探索，软软的身子，硬硬的脾气，可走路还没学会，苏珊仔先学会了雄生一项重要技能——后肢挠痒术。苏珊仔的一切自我探索，妈妈通常不做打扰，除了苏珊仔该便便了。偶尔妈妈也会给他举高高，用嘴巴轻轻叼起，举过头顶。再轻轻放下，那一刻仿佛世界就在妈脚上。3个月体检那天，饲养员把他抱上体重秤测体长称体重，他乖乖配合，一动不动。这时候的苏珊仔还是一个稚嫩乖巧的小球球，人见人爱，谁看了都敢揉一把。谁能想到3个月后，他会变成另一番模样？甜糯糯的小团子即将长出一股野劲儿了。

0: 2026年2月，
1: 二五级宝宝集体亮相的日子到了。这一天，雅安基地的户外场地上，6只熊猫宝宝被放了出来，苏珊仔也在其中。和身边那些懵懂乖巧的宝宝们比起来，他壮硕的有点突出，威猛的有点扎眼。一开始他还很懵懂，和饲养员散步，配合拍照，看起来人畜无害。直到他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同龄熊，那么多，那么近，那么陌生，他有点紧张。旁边牙牙仔一个伸懒腰，苏珊仔当场就不淡定了。饲养员赶紧拍背安抚，虚晃一枪却让苏珊仔瞬间进入警戒状态。他被放到地上，奶爸的怀抱没有了，推到台下做守擂模式，小眼睛滴溜溜转，仔细观察来往的小熊友。误判发生了，来者不善，那就先下手为强。苏珊仔发现，原来个头最大，力气也最大，作为班长的自己强得可怕，咬饲养员鞋子，那就是热身。紧接着就是苏珊仔来了的名场面。

0: 从台上到台下，从守擂到进攻，满场飞奔，大杀四方。这是他第一次见到除妈妈以外的熊猫，在懵懂与戒备的驱使下，领地意识悄然觉醒，田野小熊横空出世。看到这里，你可能要问了，苏珊仔这身霸气的性格到底怎么来的？答案藏在三个地方。第一个答案写在基因里，妈妈苏珊是野二代。什么叫野二代？就是父母来自野外，身上流淌着最原始的野性血液。爸爸伊宝同样是野外救助回来的大熊猫，外婆张卡，张家恶势力的开山鼻祖。大熊猫白羊被网友称为野放之父，野性基因代代相传，到了苏珊仔这里正好是三代的叠加。第二个答案藏在成长环境里，苏珊仔是单胎幼崽，从出生到六个月，他没见过妈妈之外其他同类，他习惯拥有自己的小天地。第三个答案来自妈妈的待宰方式，妈妈苏珊是待宰老手，她带过不止一胎，从小培养苏珊仔的独立意识，给你最甜的怀抱，也给你最野的自由，三层加持造就了我们看到的狂野苏珊仔。从妈妈怀里的小不点儿，到擂台小霸王，苏珊仔用半年时间完成了雄生第一次蜕变。有人叫他魔童，有人叫他霸王，但别忘了他也是那个三个月体检时乖乖配合的小球球，是那个被陌生小熊吓到需要奶爸安抚的小朋友，还是那个偶尔被妈妈掉落怀抱又被稳稳捞回来的小不点儿。野性与天真并存，霸气与稚嫩同在，这就是苏珊仔，是大熊猫本来的模样。每一只熊猫都与众不同，每一只熊猫都值得关注。
1: 这三年你知道我待在哪儿？孟卡。
2: 你要是再查下去，你会死的。
3: 吴振峰，他涉毒吗？
4: 这是你该回答我的问题。
5: 对于这件事情，邻居似乎总是有着愧疚。
3: 那家药店是有毒的，谁通风报信的？

0: 你对你们邻居怎么看？
1: 如果连你邻居都不能相信，
2: 你们警察内部有问题。你有查过吗？
3: 谁有这么快的消息？我们到底懂的是谁？
2: 你这是背叛，这是出卖你自我吗？如果都像你这样，我还能查过这些吗？
4: 林德赞，我现在已经不是你的线人了吧？
3: 这是一个局。
5: 四川卫视匠心打造沉浸式新闻故事周刊《人世间》，山河辽阔，烟火生活，拨开浮华，细腻捕捉，看见山野间细微的暖意，看见街巷里细碎的温柔，看见百味平生，看见时代蓬勃。远走万里河山，世间自有答案。四川卫视四川观察每周四晚，人世间与您温暖相逢。
6: 天地大美而不言，但诗人路过这片土地，从不吝啬笔墨。他们写山川，写风月，写灯火，写来写去，落到一张纸上的是一条路，一扇窗，一盏茶，一座城，以及一种生活方式。锦绣天府最珍贵的不只是山河壮美，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生命节奏。
7: 和我一起走进锦绣天府。

0: 红三十四师向东征。
1: 中央纵队
0: 已经安然无恙地渡过了湘江。行动越缓慢，危险就越大。
2: 你说这红星纵队要是碰见土匪，碰见民团怎么办？
3: 粮食没有断，可咱们部队一粒盐都没了。
0: 这里是白区，也难怪这些老乡们把咱们当成国民党一路货色了。我认为真正的危险绝对不是来自于民团，还有土匪。
4: 四川广播电视台精品影视制作，提供高品质视听解决方案。城市形象片以唯美影像展现独特风采，产品宣传片以极致光影强化传播效能，企业形象片以创新表达提升品牌美誉度，先进技术赋能引领影像新潮流。大片穿台造，出品即精品。
5: 四川卫视匠心打造沉浸式新闻故事周刊人世间，山河辽阔，烟火生活，拨开浮华，细腻捕捉，看见山野间细微的暖意，看见街巷里细碎的温柔，看见百味平生，看见时代蓬勃。远走万里河山，世间自有答案。四川卫视四川观察，每周四晚，人世间与您温暖相逢。
6: 海陆
7: 嘴巴干，
6: 咕咚一口，
7: 眼睛干，
6: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7: 身体累，
6: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

0: 眼，长堤海陆，海陆。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海陆，
2: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2: 眼睛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堤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堤海陆，海陆。
3: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4: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3: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3: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金秋时节，我们收获希望，我们收获梦想。新的未来在召唤，新的征程，我们扬帆远航，让飞天插上金色的翅膀，迎着宏图画卷的辉煌，我们振翅翱翔，让星光汇聚万家灯火，书写星辰大海的壮美篇章，我们把梦想点亮。请收看2026盛大颁奖典礼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

金声玉振，钟磬齐鸣，有朋自远方来，礼乐

0: 碧海迎宾，飞天在御，张金品。
1: 仙山巨俊，星光闪耀映华章。

0: 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现在开始。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全国32家卫视的著名节目主持人，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北京广播电视台，
3: 山东广播电视台，
4: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
5: 河北广播电视台，
2: 山西广播电视台，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6: 辽宁广播电视台，
7: 吉林广播电视台，
2: 黑龙江广播电视台，
3: 上海广播电视台，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8: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1: 安徽广播电视台，
8: 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
3: 江西广播电视台，
8: 河南广播电视台，
2: 湖北广播电视台，
4: 湖南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
3: 广西广播电视台，
4: 海南广播电视总台，
5: 重庆广播电视总台，
9: 四川广播电视台，
10: 贵州广播电视台，
3: 云南广播电视台，
8: 西藏广播电视台，
11: 陕西广播电视台，
2: 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10: 青海广播电视台，
5: 宁夏广播电视台，
4: 新疆广播电视台，
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
1: 今夜星光璀璨，今夜飞天又见辉煌，
2: 站在15开年新的起点，
3: 新时代展开未来崭新画卷。
4: 我们是中国电视人，
3: 传播党的声音，服务人民群众，
12: 是我们不变的初心。
2: 我们是电视文艺工作者，
7: 守正创新
2: 是我们恒久的职责和担当。
12: 星光作证，
3: 综艺行歌，
1: 唱响时代强音和人民欢乐，
3: 戏韵流传，
1: 传承中国血脉和文化薪火，
2: 让记录留痕，
1: 镌刻大美山河的光影年轮，
3: 用动画记梦，
1: 挥洒东方浪漫的中国画魂，
12: 飞天作证，
2: 我们捕捉新时代奔涌的脉。

0: 海博，我们书写着青春逐梦的奋斗和求索，
1: 我们共情百姓冷暖，人间烟火，
2: 我们礼赞正义荣光，襟怀家国。
3: 新的未来在召唤我们，
0: 不负时代馈赠，不负人民嘱托，
4: 让星光常耀，
0: 万家灯火共享欢乐，
4: 让飞天远航，
5: 岁岁流芳，年年

0: 尊敬的各位领导，
1: 尊敬的各位嘉宾，来自全国各地的电视艺术工作者们，大家
0: 晚上好。今年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在这硕果累累的金秋十月，我们和全国的电视艺术工作者们共同相聚在美丽的烟台。
1: 我们站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正昂首阔步，勇毅前行。
2: 今晚我们将举行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和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对2024到2025年的优秀电视剧和电视文艺作品进行隆重表彰。
0: 本届飞天奖和星光奖的颁奖典礼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由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山东省广播电视局和烟台市民政府等共同承办。
1: 今晚的颁奖典礼将通过山东卫视、北京卫视、吉林卫视、上海东方卫视、江苏卫视、浙江卫视、安徽卫视、福建东南卫视、湖南卫视、广东卫视、四川卫视、云南卫视、深圳卫视及台属新媒体客户端账号、中国广电、中国视听客户端、芒果 TV、 爱奇艺、优酷、腾讯视频进行同步直播。
2: 近年来，山东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我们所在的八角湾国际体育中心已经成为一座独具魅力的文化新地标。而今天晚上飞天和星光的到来，也让这座美丽的场馆焕发了新的风采。
0: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在这里特别给大家介绍，今天晚上我们首先颁发的是星光奖，而后是飞天奖。那就让我们接下来共同期待我们星光奖各个奖项究竟花落谁家。首先我们开出的是星光奖优秀电视综艺节目奖，我们今天请来的两位开奖嘉宾来开这个奖再合适不过了。首先我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女士，她到目前为止依然是电视综艺节目当中女神级别的存在。这次颁奖典礼在山东举办，他回老家了，山东的姑娘，山东的女儿，
2: 我们老乡。
0: 对呀，而且呢他在节目当中经常为家乡做贡献，最难忘的一次是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的他主持的综艺大观栏目。对，他向亿万观众现场介绍了山东的天气情况。那西北风嗖嗖嗖的刮呀，现在在还在我耳边呢，刮的脑瓜子都嗡嗡的，
2: 今儿刮明儿刮猴还刮。
0: 对，
1: 大家知道是谁了吧？
0: 另外一位开奖嘉宾啊，他是话剧舞台上的大男主，影视剧当中的硬汉。对，他出身艺术世家，他的父亲胡宝善先生是著名的男中音歌唱家，我爱着蓝色海洋的演唱者，他的伯父是男高音歌唱家胡松华先生，他的母亲、他的妻子都是话剧演员，应该说他们全家为电视文艺、为中国文艺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欢迎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倪萍、著名演员胡军，
1: 有请二位。

0: 大家好，我是倪萍。
1: 大家好，
0: 就是刚才那个鲁豫胡吹，别信他，我没有那么好。
1: 大家好，我是胡军。倪萍姐，您拎一筐苹果上来几个意思？
0: 这一看就是贪财的人，
1: 贪吃，
0: 不说词儿，盯着苹果。我确实是要送给胡军的啊。我们烟台苹果啊，送给你，它有个特别好的寓意，祝福你平平安安的硕果累累。哎呦，
1: 谢谢姐。这个奖不，这筐苹果沉甸甸的。大家都知道哈，这个星光奖、飞天奖2年才办一次，所以今天能够请到现场的人，还有一会儿能够真正站在这个舞台上的人，都是好样的，啊！你说既然来都来了，谁不想啊？但是，现在有了倪萍姐送给咱们的这筐苹果，一会儿每个人都拿一个带回家去，也算这趟没白来。倪萍姐，您太善良了。
0: 停，不是我善良啊，是我们烟台人民善良。这次我们是东道主啊，我们在这里要把我们烟台苹果的最真诚的祝福送给在场的所有的朋友们，包括三楼的朋友们也送给你们啊，祝福你们平平安安，硕果累累。
1: 这个苹果有什么特别重要的意义吗？
0: 当然有了，我还能随便送给你苹果啊？我告诉你，这棵苹果树上的苹果，就是我们漂亮的烟台姑娘宇航员王亚平带上太空的那个苹果树上的苹果，你说珍贵吗？
1: 而且意义非凡。
0: 对，我们烟台人还有个习惯，就是珍贵的东西一定要学会分享，
1: 是
0: 知道吧？
1: 是哈
0: 、分享来给我
1: 干嘛？
0: 我要分享给我的小同事鲁豫。哟，
1: 不是这么快就送出去了？
0: 你当然了，好东西要快快的分享。鲁豫，你是好孩子，苹果送给你。
2: 好，
0: 平平安安，硕果累累。
2: 给这么拿走了，
1: 给我留一个啊！
0: 有了，你是很大气的，
1: 是吗？
0: 已经有那么多了。
3: 倪萍老师，我学会了，我回去一定也分享给小撒、小尼，因为据我所知，烟台的苹果吧，吃了长个儿。
0: 哎呀，这不够善良。要这么说的话，你真的不应该吃了，你不能再长了。
1: 是吗？
0: 不能再长了哈。
1: 好的。
0: 哎，我看到他，我就会想起哈。大家可能也有感觉哈，这几年的综艺市场啊，被我们反正综艺节目搅和的风生水起。
1: 等会儿，什么叫搅和呀？
0: 我们烟台人说搅和就是夸奖你，搅和搅和的啊。因为你比如说我们烟台人，刚才池鹏教我的，池鹏就是当地人，蓬莱的。蓬莱，你这摆手好像也多有本事的是。我们俩刚才坐在一块儿很激动，我们说40年前我们做梦也没想到我俩还有今天，然后石鹏说着就要掉眼泪了，我说别掉眼泪。石鹏刚才教我一句话，他说你上去说一句我们烟台话，是烟台苹果啊，它不是好吃，
1: 不好吃，
0: 它是好的没法选，它是。你这辈子起了，下辈子还想起，这有池鹏教我的。因为他确实是当地人，也算给你们家乡露脸了。今天不获奖也没关系啊。
1: 哎，
0: 我们家乡人不在乎这个，懂吧？懂哈、哎，刚才我说了，还有我们的胡军，最近也加入了综艺节目，叫《大哥什么小助理》，很火。
1: 您也看了。
0: 好东西谁不看呢？
1: 是，最近我确实是参与了这档节目的录制，啊，对，然后给10位不同的老板当了17的助理，虽然一直是忙忙活活、手忙脚乱的，但是在当中也学到了不少的东西，比如说哈，第一期我录的时候就学到了熨烫假发的整个流程。

0: 真的很开心啊。还有后来很多网友们给我跟我那个搭档李乃文起了非常亲切的称号，老狐狸。狐狸糊涂，稀里糊涂，很准确。
1: 那是因为你们确实有活人感，
0: 对，
1: 我们的观众很喜欢。
0: 对，都活着呢。你看乃文在底下喘气儿，喘得多匀实。
1: 对、啊，而且李乃文你会越活越精彩。
0: 哎呦呦，
1: 好好活着。哎，
0: 好。
1: 我们中，
0: 好好活着。对。
1: 哎，我说的是怎么了？我都希望人们祝福我好好活着。现在每一个人都要好好活着。
0: 是。
1: 健康平安的活着。好，现在我们给大家要颁发我们的综艺节目了，那到底哪家会获奖呢？先请看大屏幕。
2: 获得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综艺节目奖提名的作品有《三餐四季》第二季，《中华书院》，中华龙，中华考工记，中国节气系列节目，文学里的黑龙江，未来中国 AI 季，闪耀吧大运河，永远222025哔哩哔哩毕业歌会，声名远扬2025，听冰雪的声音，你好赛先生第二季，妙不可言第二季，诗行长江第二季，种地吧三，第三届中国播音主持金声奖颁奖典礼，最美合唱，湾区声明月，2025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新民歌大会第二季，歌手2024，2024中国广播电视精品盛典。
1: 天哪！
0: 天哪！
1: 这么多好的综艺，我们看看谁能够幸运的获奖。
0: 谁呢？这儿呢。对对对对。这个您先念。您先
1: 装的吧，我这么老了我都不戴花巾。
0: 不不不，真的。
1: 什么叫获得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综艺节目奖的是
0: 中华书院。
1: 第二，
0: 中华考工记。
1: 第三，
0: 新民歌大会第二季。
1: 好，祝贺你们。
3: 有请我们的获奖代表们来到舞台上领取荣誉。这些电视综艺节目以视听艺术的独特魅力，让传统文脉滋润心灵，让中国智慧熠熠生辉，让民族风情焕发光彩，成为新时代荧屏上的一道亮丽风景。
4: 让我们再次响起热情的掌声，向获奖代表表示祝贺，也有请开奖嘉宾倪萍、胡军为大家授予荣誉。

0: 谢谢，感谢倪萍，感谢胡军，请二位就座，谢谢。让我们有请电视综艺节目《中华书院》的获奖代表发表获奖感言，有请。
1: 各位好，感谢星光奖将这样一份荣誉授予中华书院。对于我们江苏卫视来说，其实完成这样一部作品，不仅仅意味着我们创作了一档新节目，因为一方面，在我们今天每天都被各种新的技术所包围，我们自信自己已经是全新的人类，而另外一方面，其实古往今来，我们生活的本质其实从来都没有改变，人们所面临的终极的问题也从来都没有改变。

那么我们中国的书院里的这些先贤们，他们在面临相似的处境还有相同的问题的时候，他们所持有的这些思想，他们所运用的智慧以及他们的洞见，就成了如今我们至为宝贵的资源。我想更续中华文脉，即可

0: 感谢这样的工作的体会，工作的经历，还要特别感谢广电总局对我们的认可，再次感谢星光奖，继续努力，谢谢。
1: 谢谢，再次向获奖代表表示祝贺，也感谢一位位电视工作者为我们创作的精品力作，请四位回席就坐，再次祝贺。
2: 祝贺。亲爱的朋友们，近年来啊，一些精心创作的电视戏曲节目和电视文艺栏目始终将创新贯穿其中，将中国风格、中国精神、中国气派展现的是淋漓尽致。那接下来我们将颁发的是优秀电视戏曲节目奖和优秀电视文艺栏目奖，让我们有请开奖嘉宾王佩瑜、万茜。

0: 万茜老师您好，非常高兴今天跟你同台在这里颁奖。我看过您在电影里面唱昆曲，一看就是下过真功夫的。
1: 佩瑜老师过奖了，今天我也感到特别荣幸能够跟您一起同台。但是说实话啊，就我那些记忆呢，在您面前就只是皮毛而已。但大家都知道佩瑜老师的余派唱腔古朴隽秀，声段呢简练干净，书卷气与老生风骨并存，唱念做表浑然一体，尽显大家功力。
0: 哎呀，夸张了所以我一直觉得喜欢上戏曲，爱上戏曲之美，差的从来不是缘分，而是遇见的机缘。
1: 哎，您在节目里面唱《空城计》，然后也把京剧导赏搬进直播间，这就让很多年轻人有机会可以遇见京剧啊。
0: 是的，我想这也是我们这一代戏曲人应该做的事情。我知道您在《声临其境》里面一个人配演八个角色，这种声音和表演的功力也是经过了长时间的训练和打磨才能够驾驭的，这跟我们戏曲人一样，冬练三九，夏练三伏。
1: 是，其实不管是台前还是幕后，正因为有了一代代电视人的传承和创新，才有机会把传统文化带到更多的观众面前。所以呢，也要感谢所有的电视主创，是你们把慢功夫剪进了快时代，让传统文化活在当下。
0: 好，咱们就请观众朋友一起看一眼来处，也看一路花开。我们一起来看提名短片，
1: 情感大屏幕。
2: 获得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戏曲节目奖提名的作品有《戏码头戏曲真功夫》，降龙出彩2024长三角新潮戏曲晚会，梨园春30年擂主大会总决赛，月韵中国年2025粤剧春节晚会。获得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文艺栏目奖提名的作品有大先生、中国新系列、宗师列传、月见山海、2024中国礼陶瓷记。
0: 获得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戏曲节目奖的是
1: 月韵中国年2025粤剧春节晚会。获得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文艺栏目奖的是
0: 宗师列传。
3: 有请

0: 获奖代表来到舞台上领取荣誉。电视戏曲节目以融合理念和时尚表达，为传统艺术瑰宝的传承和弘扬做出了宝贵的创新探索。电视文艺栏目运用新技术尝试新形式，深入挖掘中华文化所蕴含的深厚人文精神和时代价值。
1: 让我们再次响起热情的掌声，向获奖代表表示祝贺，也感谢万茜、王佩瑜，谢谢二位，请就座。下面让我们有请电视文艺栏目宗师列传的获奖代表发表获奖感言。
2: 感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给我们这些热爱传统文化的创作者一个绝佳的平台，也感谢星光奖组委会给我们节目这样一个肯定。宗师列传节目做了四季，从唐宋八大家、大唐诗人传、大宋词人传，一直到即将我们要播出的先秦诸子传，我们讲述了几十位先贤的人生故事和那些名篇诞生的瞬间。在座很多优秀的演员也都参与过我们节目啊，包括万茜老师，给我们饰演了一个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的李清照，估计大家会有印象。然后我们所做的就是努力打破综艺、影视、访谈的边界，让历史直接对话当下。宗师列传节目呢是一个把传统文化做当下传播的一个生动的实践。我们会继续努力，不负使命，让中华文化绽放更灿烂的光彩。谢谢。
0: 谢谢。继续努力，不辱使命。我们也再次为我们的电视工作者们响起掌声，祝贺你们，希望能够创作出更多好的作品。各位来宾，各位朋友，接下来让我们把镜头、把舞台交给彭文馨。
3: 好的，那下面就给大家介绍一部20多年前的电视剧，叫做《大染坊》，讲的就是我们齐鲁大地上民族企业家奋斗的故事。它不但获得过飞天奖，而且还被山东歌舞剧院改编成了非常精彩的舞剧，现在已经成为山东经典的文化 IP。 那如果在舞剧的基础上又融合了非遗元素和传统武术，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效果呢？接下来就一睹为快。

谢谢各位精彩的表演，好喜欢这个节目啊！大家刚才看到那个标志性的动作了吗？火遍

0: 全网的狗熊哆嗦毛。这个名字特别接地气，但是出处非常了不起，它是咱们山东的国家级非遗，出自山东谷子秧歌。这个动作你看一下子就把山东人的耿直豪迈实实在在展现的是淋漓尽致。而说到实实在在，我们电视纪录片就是用纪实的手法将历史气韵和时代气象关注到作品当中，也得到了观众朋友们的喜爱。接下来我们将开出的这个奖项就是优秀电视纪录片奖。
1: 让我们有请开奖嘉宾著名配音演员李立宏，著名演员陈数。欢迎二位。李宏老师是众多纪录片的配音老师，尤其是那句才下舌尖又上心头，全网出圈。
2: 大家好，我是解说员李立宏，今天晚上非常荣幸能和陈数老师一起为本届星光奖的优秀电视纪录片奖开奖。
3: 大家好，我是演员陈数。其实说到同台，更荣幸的人是我，李宏老师。要知道，在许多热爱纪录片的观众心目中，您的声音可是纪录片的半壁江山呢。
2: 不敢当，不敢当。
3: 那我在这儿想替所有纪录片的创作者还有观众朋友们问您一句，在您心中，纪录片最不能缺的是什么呢？
2: 我觉得是真实。这份真实，那我觉得不管是在您深耕的舞台剧，还是众多的影视剧作品当中，对于角色的创作，同样也要抵达角色真实的内心。
3: 是的，无论是戏剧作品，还是电影、电视剧，亦或是纪录片，尽管艺术门类是不同的，但我们都追求真实。立宏老师，其实在生活中我自己也是一个纪录片迷，而且在现在的这个大环境下，纪录片的受众是越来越广，而且题材也越发多元了。许多的观众朋友们都说看纪录片可以开拓视野，提高认知。我想正因为如此，创作者更需要守住本心，以真诚记录世间百态。
2: 对，您说的太好了。这些年我也为许多的纪录片录过解说，这当中最打动我的往往都是那些最真实最质朴的面孔。
3: 比如说呢，请您举个例子。
2: 我给你讲一个我在录解说的时候读到的故事。80多年前，烟台有华北最大的金矿，日军占领以后就展开了疯狂的掠夺。那我党潜入到日军控制区中的同志发动矿工，把那些金粉金屑藏在窝窝头里，藏在自己的头发里，藏在棉袄里，藏在鞋底里，一点一点地带出矿区。就这样累计向延安运送黄金13万两。在运送的过程当中，有很多人就牺牲在了路上。可是这笔宝贵的财富最终还是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3: 13万两黄金是用生命换来的，但它最终的去处是人民。
2: 对，这是多么感人的故事。我想我们应该用最热烈的掌声向这片热土和这片热土上的人民致敬。
3: 让沉默的牺牲不被遗忘，让那些真实的故事一代一代传下去，其实这也是纪录片的价值所在。那让我们赶紧看看有哪些纪录片获得提名。
2: 请看大屏幕。
4: 获得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纪录片奖，提名的作品有《一片甲骨》《大河之洲》第二季，《山河守望》《千里江入怀》

0: 马王堆岁月不朽，中华白海豚，中国关珍第二季，长城长城第一季，文化的力量，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浙江的溯源与实践，正义的审判，本草流芳，左宗棠收复新疆，布达拉宫，布达拉宫第二季，东北抗联，卢作孚，卢沟桥，我们的纪念，叶尔羌河，印记兵团红色文物的故事，西藏星空下的传奇，百万大移民，百年巨匠教育体育篇，祁连山，我们的国家公园，寻找张纯如，村庄里的中国，两岸家书，何以关公，这一站贵州热辣村 BA， 陆游的乡村世界，陈嘉庚，五粮祠精编版，青海，我们的国家公园第二季，苦干归来，国土重光，纪念台湾光复80周年，国宝时刻第一季，故乡几万里，胜利，前浪，塔里木河，古岭家书，漓江，熊猫奇遇记，
1: 有这么多好的优秀的纪录片获得提名，那么最终都有谁荣获了本届星光奖的优秀电视纪录片奖呢？我们现在开奖，获得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纪录片奖的是《文化的力量》，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浙江的溯源与实践，
2: 左宗棠收复新疆，
1: 布达拉宫第二季，
2: 卢沟桥，我们的纪念，
1: 两岸家书，
2: 国宝时刻第一季，
1: 胜利，祝贺他们。
3: 我们有请获奖代表来到舞台上领取荣誉。这些电视纪录片兼具厚度与温度，每一帧镜头，每一句解说，都饱含着浓厚的文化自信和家国情怀，展现出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4: 让我们再一次响起热情的掌声，向获奖代表表示祝贺，也有请李丽宏、陈树为获奖代表颁奖。纪录片人踏遍山河，寻访众生，用耐心守护画面，用影像承载山河，留住时光光影，让岁月留存，让故事传承。谢谢丽宏老师，感谢陈树，请二位就座。下面让我们有请《国宝时刻》第一季的获奖代表发表感言。
5: 非常荣幸作为国宝时刻的创作者代表来领取这个奖项。我是山东台的纪录片导演朱军。国宝时刻呢，是由国家广电总局、国家文物局联合30多家省级电视台共同创作完成的。今天这份荣誉属于全体的创作伙伴们，谢谢大家，也谢谢组委会的认可。国宝时刻第二季正在创作过程中， 不久就会推出让大家再次见证国宝的魅力。谢谢大家。
4: 也祝贺所有的纪录片人，谢谢大家，请回席就坐。
3: 谢谢，谢谢我们的同行们。亲爱的朋友们，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给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发来了贺信，总书记深情勉励每一位少儿文艺工作者要用心用情创作出更多传播真善美让小朋友们喜爱的文艺作品。
4: 是的，这对于我们从事少儿工作者也是莫大的鞭策和鼓舞。而且我们也发现近年来很多的动画和少儿节目更加注重寓教于乐，让科学知识、人生哲理和孩子们的生活越贴越近，也受到了青少年朋友的喜爱。所以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就是动画节目和少儿节目奖，让我们掌声有请开奖嘉宾著名新闻主播海霞、著名歌手周深。
3: 现场爆出了充满意外的掌声，我们听听他们两位为什么要来开这个奖。
6: 大家好，电台的朋友们你们好啊。
7: 你们介绍一下吗？大家好，我是歌手周深，烟台的朋友们你们好。
6: 把掌声送给周深。大家好，我是海霞。
7: 不敢。海霞老师好。海霞老师，您说怎么会想着请咱们一起来颁这个动画和少儿节目奖呢？
6: 一个好问题哈。我猜可能小朋友们觉得咱俩呀比较有孩子缘儿。哇，咱俩很有亲和力，你不觉得吗？
7: 我觉得呀。我必须觉得。
6: 现在我给您透露一个小秘密，现在很多孩子在看到我的时候都会特别开心地跟我打招呼。海霞奶奶好。
7: 海霞奶奶、
6: 我其实刚开始 我开始有点郁闷，但是后来就很释然了。我估计很多孩子在看新闻的时候都是跟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跟长辈一起看的，所以他觉得我应该是那个辈分儿。
7: 顺着辈分喊了。
6: 但是我相信很多小朋友是因为您的歌声喜欢您，成为您忠实的小歌迷。
7: 谢谢。这对我来说绝对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就自己在开演唱会的时候发现下面的观众有4岁的有6岁的小观众在看我的演唱。
6: 老少咸宜。
7: 我第一反应也不敢想自己是老少咸宜。我第一反应是他们是从哪儿听到我的，但后面又觉得自己特别幸福啊，能够通过自己的歌声陪伴着一代又一代的孩子长大，绝对是我莫大的荣幸。
6: 这就是优秀的艺术作品的魅力。
7: 我相信
6: 也是我们所有文化艺术工作者共同的一种福气。那我觉得您不光跟孩子有缘，跟我们中国动画也挺有缘分。您看我们的大鱼海棠的歌曲大鱼是您演唱的。
7: 对，
6: 由此很多观众记住了您，喜欢了您。还有我们中国动画百年的主题纪念曲
7: 美美
6: 也是您演唱的。
7: 谢谢。
6: 好像到了烟台，您跟烟台也有
7: 缘分。对，不得不说就是现在也还在上映的八仙，然后它的主题曲也是我跟 Ella 老师一起演唱的。对，非常荣幸。
6: 我们烟台的朋友是不是应该把掌声再一次送给周深老师。
7: 不用献给我。
6: 宣传我们的八仙，宣传我们的烟台，宣传我们的蓬莱，也宣传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
7: 谢谢。
6: 您看哈，一部好的一部好的这个动画片，一首好歌啊，一个好的节目，真的就会点亮孩子心中的那束光，照亮他的童年。
7: 是的，刚才就听到了那么多掌声啊，我觉得我太幸运了，可以站在舞台上去听到那么多掌声。但是也要感谢非常多幕后的工作人员们，包括所有的工作人员们。还有要说到美美的话，我就想到是美美的 MV 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经典的动画人物。对，我看到 MV 的时候非常非常感动，也就非常感谢这样一代代的动画人把中国文化的种子就这样一颗一颗地画进了每一个孩子的童年。哇，
6: 你的描述真的好生动，特别有画面感哈。
7: 谢谢。
6: 是的，我们很多的优秀的少儿节目的创作者，他们就是一直在努力用孩子们听得懂的话，
7: 是
6: 喜欢看的画面，来给他们讲星辰大海，讲草木虫鱼，把有意义

0: 做得有意思，同时也把有意思讲得有温度有分量。
1: 是的，而且海霞老师您这些年做的石榴籽计划啊，对，在边疆、在民族地区和欠发达地区推广普通话，给乡村小学捐赠小石榴书屋，其实也是做的是同样一件事情，就是点燃每个孩子对世界的好奇以及对未来的憧憬。
0: 谢谢周深，我知道你其实这些年也一直在做公益，我们在做的其实都是一样的，用爱来陪伴和耕耘。
1: 是的，
0: 对每个人而言童年都只有一次，而用爱打造的这些好的内容不仅仅会温暖童年，更会陪伴孩子走好一生。哇，
1: 这么通过我们这么一聊，也不用不仅仅是通过我们这么一聊了，我觉得我们今天要颁出的这两个奖分量实在是太重了，
0: 绝对高大上哈，
1: 我都有点紧张了。对，也希望我们可以向所有为孩子们造梦、为孩子们引路的创作者们致敬，谢谢他们。
0: 好，那到底这两个奖项会花落谁家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两个奖项的提名作品，
1: 请看大屏幕。
2: 获得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动画节目奖，提名的作品有《山海传奇》《无敌陆战队》《冰封计划一》，宁德山海奇遇记、蓝色牧场、时光寻迹、青田小田鱼、茶阿二中第五季、猫行东方古今篇。获得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少儿电视节目奖，提名的作品有《一站到底少年记》《未来花正开》2025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61晚会《自然公开课》《超级语文课》第四季2025中国文学盛典儿童文学奖之夜CMG 童声歌会。
1: 好多啊。
0: 好，那现在我们就来揭晓，来吧。
1: 虽然我刚才的心中的潜台词是怎么都没找我唱歌。我来了，获得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动画节目奖的是
0: 茶阿二中第五季。
1: 恭喜恭喜，找我唱歌。
0: 获得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少儿电视节目奖的是
1: 自然公开课，
0: 祝贺、
1: 恭喜。
3: 有请获奖代表来到舞台上领取荣誉。电视动画节目把生活哲理和成长主题蕴含在幽默而励志的校园故事里，实现了国产动漫的破圈传播。少儿电视节目将五彩童年与自然现场巧妙链接，通过构思奇特的沉浸式学习，为孩子们打造出充满童趣的科普世界。
4: 有请海霞、周深为获奖代表颁奖，也让我们再次响起热情的掌声，向他们表示祝贺。感谢海霞，感谢周深，请二位就座。也让我们有请少儿电视节目《自然公开课》的获奖代表发表感言。
5: 晚上好，我是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自然公开课》的总导演叶云美。我们做这档节目就三个字，叫好奇心。我们激发孩子的好奇心，带着孩子走进山野。我们节目中的有一个孩子2岁，就在家里面偷偷的养蟑螂，还有孩子4、5岁，字都不认识几个，可是他能认识上千种植物。我们就让科学家老师带着这样的孩子。

0: 走进山野，从追问这个是什么，到探索它为什么这样。昆虫的身上有宇宙，只要我们激发了好奇心，我们蹲下身子，能翻开草地里的石头，能发现石头下面的小生命。我们抬头看树看草，我们能发现我们的身边有一个很奇妙的平行宇宙。我今天能拿到这个奖，我真的很激动。我想起我们的团队走进山林60个人18天日晒雨淋的日子，我很感谢大家，感谢团队的付出，我很感谢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感谢东南卫视，感谢我们庞大的科普顾问团的老师们，是他们给我们底气，让我们能沉下心认真做一档这样的科普节目，这么酷的科普节目。另外预告一下，我们第二季节目走进陕西秦岭已经拍摄完成，将在10月底在东南卫视播出，敬请大家关注。最后我想说一下我们节目理念，山川为客，万物为师。我愿我们的热爱永远滚烫，愿我们的好奇心不断的生长，愿我们在认识自然之后更懂得保护我们这个美妙的大自然。谢谢大家。
1: 谢谢，再次感谢您的精彩发言
0: 唱歌，谢谢。主题曲好想找你唱，
1: 已经预定了下一季的主题曲。
2: 您也可以找我主持节目，
1: 还有我
2: 哦，一会儿咱们台下扫一下码。
1: 今天真的是一个欢乐的盛会。
2: 好，各位来宾，各位朋友，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转向获得星光奖飞天奖提名的代表们，
1: 让我们把时间交给李想、何洁。
3: 好的，潮涌黄渤海，魅力八角湾。各位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为您现场直播的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的颁奖典礼。刚刚我们共同见证了星光奖颁奖的荣耀时刻，在这儿让我们向所有的获奖者表示祝贺。
4: 那此刻在我们身后的是本届星光奖提名作品的获奖者代表，每一部作品都凝结着他们的心情和汗水，也让创作者们跟我们大家一起见个面，打个招呼好吗？
3: 大家好。
4: 大家好。
5: 谢谢，谢谢各位，请把镜头切到我们这边。大家好，现在在我身后的就是本届飞天奖提名作品的代表们，先请各位跟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好不好？向镜头招招手。谢谢，谢谢各位，可以看到大家的脸上洋溢着兴奋、激动，还有些许的忐忑。所以接下来进行的就是万众瞩目的飞天奖颁奖了。在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之前呢，我们先在熟悉的旋律里感受一下电视剧人如何用穿越时空的信仰力量回答何以中国。

0: 家字不好写，要想练书法，先写飞凤家。家就是屋顶下面一头猪。不是，是屋顶下面三头猪。也不对，是四头，还有你妈呢。<笑>我常常怀念小时的家，父亲温和可亲。 一家人灯火相依，亲情相守。那时，我觉得这份美满会幸福长久。
1: 爸爸，爸爸，
0: 我曾不理解，为什么父亲要带我们远离故乡，为什么要让我们转赴香港？
1: 上次在福州的时候，你也是那么匆匆。

0: 妈妈就把我们安排到香港了，结果是来台湾，这次不会和上次一样吧？
1: 是，老爸总是这么匆忙。
2: 我已经和您说过了，我没有办法代替您当丈夫、当父亲。
1: 而他变得沉默不语，常常在深夜独自一人在海边伫立。我想，他应该在想念那个家。

0: 没想到我们东海小组第一次全体集合是在这儿。告诉大家一个消息，舟山群岛解放了。
1: 父亲牺牲的那一刻，我才明白了父亲的沉默和他心中的家。

0: 爸爸，如今我全明白了，您心中的大家已经今非昔比，您的沉默，您的荣耀，祖国和人民将永远铭记。
1: 我代表昆明舰队，代表中国海军，向祖国人民报告：中国近海任由他人肆意妄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遨游在远海大洋，守护在海空一线，飞沙勇士叱咤海天。当起飞就是迎敌，让生活就是作战，肩在胸膛

0: 让飞天插上金色的翅膀，迎着宏图画卷的辉煌，我们振翅翱翔。让星光汇聚万家灯火，书写星辰大海的壮美篇章，我们把梦想点亮。请收看2026盛大颁奖典礼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
1: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女士们，先生们，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飞天奖。我们都知道，飞天奖是中国电视剧最高成就奖，政府奖。
2: 是的，近年来我们看到国产电视剧不断提质升级，佳作频出，可以说形成了精品荟萃的繁荣局面。
1: 近些年来，一批记录着时代变迁、传递着人间真情的好作品得到了观众朋友的喜爱，也向世界讲述着可亲、可爱、可敬的中国故事。
2: 我们都知道，好剧离不开好故事，好故事则离不开好编剧。所以我们飞天奖开出的第一个奖项，就要向优秀的编剧们致敬。
1: 我们希望这些优秀的编剧们能够创作出更多走进观众朋友们心里、留在我们记忆深处的好故事、好作品。让我们有请开奖嘉宾，著名导演毛卫宁，著名演员郭京飞。
3: 大家好，我是毛卫宁。
4: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毛导好，我18岁就拍您的戏了。时光荏苒，一晃快30年过去了，您一点都没变，而我却一点一点的变成了花瓶。抱歉啊，毛导，为了烘托气氛，我只能硬来。今天特别荣幸和您一起颁发这个我认为非常重量级的奖项——优秀编剧奖。您是一个特别会讲故事、能讲故事的导演。您认为编剧在一部作品里边有多重要呢？
3: 剧本好不好，我觉得能不能打动我，是我要选择拍一部戏的最重要的标准。因为故事不好，再好的导演、再好的演员也是无源之水。
4: 是的。
3: 因此我特别尊重编剧。当然我也是因为是学编剧出身的，因为编剧是第一个走进故事的人。你们观众看到的镜头、场景、表演都是编剧写下的第一个人物和第一句对白开始的，所以我们编剧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是唯一一个进行着从无到有的创作。
4: 完全同意。我认为编剧创作了剧本，剧本剧本，一剧之本。我说完了。
3: 所以这个我们导演和演员要向编剧致敬。那么现在我们就看一下今天有哪些优秀的编剧入围了本届飞天奖。

0: 请看大屏幕。
1: 获得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编剧奖，提名的有总编剧卢敏、编剧张玉、王昊天、刘京云、沉默的荣耀。
2: 这是情报，我行，要确保万无一失，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3: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4: 一定要挖出这军中的共谍，
3: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 总编剧原子弹，编剧丁涵、黄诗阳、李喜威、山花烂漫时。
5: 我看着他那张干干净净的脸，当时我脑海里就有一个念头，女孩子是多么美好的生命，没有人规定男孩该什么样，也没有人规定女孩该什么样，这是你自己说的算的。
6: 振作起来，我们就是石头缝里的杂草，就算我们不完美，我们从来也没有被女高放弃，
5: 哪怕是深陷在淤泥里也应该闪闪发光，就应该一尘不染的漂亮。
1: 徐萌，我是刑警，
7: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谁要是把这个火光掐断了，谁就是罪人。
8: 只要有一个人顶好，咱们的案子就有希望。
9: 只要我脑子还好，我就要一直干下去。
10: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
11: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刑警为之努力，我们刑警的精神才能延续下来。
1: 高满堂、李周，南来北往。
12: 姐，
13: 放心啊，敢打敢拼不怕死。
12: 把刀放下啊！
13: 这还真是个当警察的人。
12: 回来！
13: 但这个孩子太胡事了，早晚他是要吃亏的。
14: 犯了错就得认，
15: 能改你是个爷们儿。
16: 我呢，就是他手里的面团子，他想咋揉吧就咋揉吧呗。
17: 以后我是先动脑子再动嘴，
18: 不给师傅拖后腿。
1: 唐从从，彭毅宁，我的阿勒泰。
19: 你们是不是开小卖部的？
20: 是啊，
21: 方圆百里就我们一家人，不光东西能卖掉，我还有钱没处使。
20: Rahmit，
19: 妈，你变了。
17: 我们村子叫彩虹布拉克。
19: 我知道，彩虹布拉克嘛。
21: 只要你在这个地方待得足够久，看他们的表情都可以猜出个大概来的。
0: 毛导对哪部片子印象比较深刻？
8: 这五部片子我都看过。哦，我觉得每一部都完成得非常好，尤其是剧作，质量非常高。所以我觉得无论是哪一部获奖，都应该是名不虚传，
0: 实至名归。
8: 实至名归。我觉得咱们就不要卖关子了。
0: 好。
8: 让我们来揭晓，看看最后的荣誉属于哪一部戏的编剧。
0: 获得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编剧奖的是
8: 沉默的荣耀，总编剧卢敏，
0: 编剧张玉、王昊天、刘静云。
22: 有请获奖团队来到舞台上领奖。运用力透纸背的生动笔触，把隐蔽战线的绝对忠诚、极致坚守、生死较量转化为跌宕起伏的谍战故事，让观众在历史深处与人性真实中看到信仰的力量。
23: 祝贺，让我们再次响起热情的掌声，向获奖者表示祝贺，也有请毛卫宁、郭京飞为他们颁奖。沉默的荣耀编剧团队用了7年多的时间为我们打磨了这部精品力作。下面让我们有请获奖代表发表感言。二位看看哪位为我们发表获奖感言。
24: 特别觉得比较意外，因为提名的5部作品

0: 我觉得每一步都特别不好写，都特别难写，所以我能到得到这个，我觉得很荣幸，也把这份感动和开心送给所有提名的编剧们。2018年我们第一次接触这个题材的时候，我们去西山烈士公墓，去福田公寓。我记得我去福田公寓的时候，问了很多人，都不知道吴石的墓在哪儿。公园管理人员甚至说吴石是谁啊？但是通过我们这个剧，让他们不再沉默，让他们的荣耀，传达给了千千万万的观众。现在中国有数以亿计的观众知道了吴石、朱峰、陈宝仓、聂希的名字，这是我们作为编剧最荣幸和最幸福的事儿。谢谢大家。
1: 谢谢，再一次感谢沉默的荣耀编剧团队，7年多的时间，用文字让无名英雄在荧屏上收获荣光。飞天奖也是向所有用文字为英雄立传的编剧们致敬。
2: 谢谢，
1: 请二位就座，
2: 向你们表达敬意。7年的时间呀，在这样一个讲究快的时代里，7年的时间打磨剧本。刚才这位小姑娘在听卢敏老师发表获奖感言的时候，眼睛一直在控制自己的眼泪。7年的时间，而且史料是那么的少，只有朱峰传还有吴石传，但是7年的时间打磨出这样的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好作品，我们再次向编剧团队致敬，祝贺你们。
1: 祝贺所有的编剧，也感谢大家的辛勤付出。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优秀导演奖，我们要表彰导演们用真诚的创作初心、深厚的艺术造诣，让作品饱含精神能量和艺术品味。下面让我们有请开奖嘉宾著名演员何冰、吴越。

0: 大家晚上好，我是吴越。
1: 大家晚上好，我是演员何冰。
0: 和冰哥的合作是在20年前了啊。
1: 是《生死时日》，小龙导演拍的，小龙导演拍的。
0: 那最近呢，我一直在学习冰哥的戏，您的张姐演得太棒了，而且尤其是您的台词，值得我好好学习啊。
1: 多谢吴越老师夸奖啊，那是张姐先生伟大，我不过是说了几句台词而已。但是大家看到过吴越老师参演的《沉默的荣耀》吗？词儿都不说就把戏演了，这才叫能力。
0: 谢谢冰哥。那么冰哥，今天我们颁的是优秀导演奖，在您的心中，您觉得导演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1: 太重要了。导演不光是一部戏的艺术的确立者，他是设计者、验收者，而且拍过戏的每个人都知道，任何一个部门的人都可以到导演面前问导演一句：导演，您看这行吗？但是导演身后没有任何人了，导演只有他自己，一扭头就是一堵墙，他必须带领大家想出办法来。这还不算是最困难的，最难的是他要帮助我们演员搭建一个舒适的表演平台，让我们所有演员尽情的啊好好的表演。等戏播出来，播火了，演员演得好；播不火，这导演不灵。所以说导演们辛苦了，不容易啊。
0: 是的。
1: 但是你会看到任何一部戏的海报上都有赫然几个字：某某导演作品。这也是我们这行的公平所在。
0: 一位好的导演一定是懂得表演，然后他和演员的关系一定是惺惺相惜，共同成就的。
1: 好，
0: 那么
1: 让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
0: 对，看一下今年入围的导演。
2: 获得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导演奖提名的有刘嘉诚，《生万物》。
3: 拍摄上重点就是往真实上靠，但是他们对土地的热爱都是一致的，大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踏踏实实过日子。
4: 多留麦秆，少留头，开脸。
2: 海天雄鹰。
3: 雄鹰就是我们的舰载机飞行员，中国军人在天地之间坠机三天扶摇90000的那种气魄和力量。
5: 报告首长，捉奸成功。
2: 杨亚洲，《沉默的荣耀》。
6: 乐队一奏起来，一生出来就是下一场，
7: 就构成两个人一个中心。
8: 他练的是一

0: 陈丽，浴血荣光。
1: 随意点，就这手不使劲。
2: 肯定是这样，这样完了以后是这样躲。
1: 来，
3: 军叫工农革命，七号镰刀斧头，何山同意。
4: 我叫王泽东，字润之，今后就叫我润之吧。嗯。
3: 朱德，字玉阶，叫我一阶。
0: 董亚春，西北岁月。
5: 抓点追着，然后呢，你可以有点战斗点啊。
6: 你看，动动，
7: 升起来一点。好，右边的窗，左边窗户不带。
3: 如果大伙不起来闹革命，咱们老百姓一辈子也翻不了身啊！
8: 不走群众路线，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
9: 他就是最大的敌人，
10: 让您受委屈了。
11: 你们简直是混蛋、矿长！
8: 民族问题就是头等大事。绝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分裂西藏。
0: 藤丛丛，我的阿勒泰。
12: 真的有什么？
13: 真的，
12: 那个面上给他一点。行。
14: 可乐，听话很好。
15: 可乐，我那他的魔芋结听。
13: 你刚才跟他说了什么？他就听话了。
15: 秘密。
13: 猫床塌了，哎呦，
16: 不是天塌了，那你想我睡觉吗？
17: 真的是每一步都非常的精彩。
18: 其实呢，这些年正是有了这些优秀的导演们，我们的屏幕上才会百花齐放，让观众看到各式各样的中国故事。
17: 但是无论怎样的故事，无论怎样的时代，其实讲述的都是人，所以要感谢我们优秀的导演们，给我们呈现了一个一个有血有肉真实的人。
18: 的确，每一位导演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为作品注入灵魂，让我们向每一位用心创作的导演表示诚挚的敬意。
17: 好，下面我们就看一下究竟花落谁家。
18: 我来念抬头啊。获得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导演奖的是
17: 生万物海天雄鹰刘嘉诚导演，恭喜。
19: 有请刘嘉诚导演来到舞台上领取荣誉，用考究的视听语言，在不同年代的故事里书写中国百姓的心灵史，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的有机融合，为时代情怀、民族风骨做出了生动注脚。
17: 祝贺嘉诚导演，怪不得何冰老师说我要来念呢，情满四合院啊。今天又是一次温情的聚会，有请何冰、吴越为嘉诚导演授予荣誉。从情满四合院正阳门下的京味作品，到生万物的乡土作品，还有海天雄鹰的军旅作品，可以说题材广泛啊。感谢二位颁奖嘉宾，有请嘉诚导演发表获奖感言。
20: 非常激动能够站在飞天奖的领奖台上，因为我刚才看到了有两部作品获得提名，所以允许我的感言比刚才的几位老师稍微长那么一点点。海天雄鹰致敬的是家国信仰，生万物写的是土地人间。海天雄鹰的场景有一半是在山东取景，海天雄鹰是全程扎根在山东拍摄，所以这份荣誉，这份圆满的际遇和缘分让我深受感动。在此感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感谢各位评委给予的这份最权威最专业的认可，感谢两部剧的出品方和制片人的鼎力托举，感谢我们两部剧的编剧潜心创作，感谢两部剧的演员亲情的演绎。

0: 政治台前幕后大家的同心协力，才让我们的故事更有温度，我们的作品刚才看到了更有力量。另外，我还要借机感谢我的爱人，我相信你肯定正在电视机前看着我们这台晚会，因为作为一个导演，长期在外奔波，几十年的家庭重担都是他一个人承担，他不光是。 成全我的艺术创作、艺术追求，也在托举同样身为导演的儿子刘洋。我们两个人深耕影视创作的底气，就是他的付出和坚守。实际上，2年前他就跟我讲，说咱再干2年，就退下来歇歇吧，别给自己压力太大了。这次来山东前，我跟他说，如果我这次能拿到飞天。 我就再干10年，所以谢谢总局，延续了我的艺术生命，这不光是一份荣誉，我觉得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接下来我会全力以赴，深耕创作，拍摄更多有温度、有力量的作品。最后，祝我们中国电视剧事业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1: 谢谢，再次祝贺嘉诚导演，这嫂子又得辛苦了哈。哎呀，
2: 我们的颁奖进行到这里，作为主持人我是越来越紧张了。
1: 我们确实是现场开奖，对，所有的提名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每一次都是惊喜万分啊。接下来惊喜。
2: 更加的令人激动了，因为接下来我们要开出的这个奖项是备受关注的一个奖项——优秀女演员奖。刚才我们在优秀编剧和优秀导演奖开颁奖的过程当中，想必正在关注直播的朋友们已经发现了飞天奖，我们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的正副奖飞天奖，政府大奖与众不同之处就是刚才你提到的，提名都是现场公布的。 他把悬念做到了最后一刻。到目前为止，优秀女演员奖的提名，我们手里也没有。
1: 是，
2: 对。但是反过来说，你看我们的摄像老师已经把镜头对准了我们的现场，大家看看我们今天飞天奖颁奖的现场，来了这么多优秀的电视艺术工作者、优秀的女演员、优秀的男演员。 优秀的导演、优秀的编剧、优秀的制作人们，他们从容、淡定、自信，尽管有点紧张，对。但是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他们对于这个职业的热爱，对于这个舞台的崇敬。所以在我们接下来马上开出优秀女演员奖的时候，我建议我们现场的朋友们，尤其是热情的。 我们好客山东烟台的朋友们，为我们这些优秀的女演员们响起掌声，给他们加油，给他们呐喊。最后，我特别想跟我们现场的这些优秀的女演员们说：荣誉只有一个，如果今天晚上我们获得了这份荣誉。 千万不要让我们的初心被越来越热烈的掌声所淹没。如果没有获得这份荣誉，也千万不要让我们的初心被这样一次小小的失意所减退。艺术之路很长，初心才能让我们走得更远。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介绍优秀女演员奖的3位开奖嘉宾。
1: 说到这3位开奖嘉宾啊，导演组也非常的用心。他们3位可以说是目前我们青年男演员当中的实力派，而且每一位都是带着多部飞天作品提名奖项而来。那到底是谁呢？这3位就是欧豪、张若昀、蒋奇明。有请3位。

0: 大家好，我是蒋奇明。
1: 欧浩奇明，最近总在电视上看到你们，真是佳作频出，高产啊。
2: 若英哥过奖了吧？还得继续努力向您学习。但是第一次来到飞天奖，非常非常开心，觉得非常荣幸，倒是真的。二位觉得为什么会让我们来颁优秀女演员奖呢？
0: 我觉得应该是让我们莅临现场，去向所有优秀的女演员学习致敬。
1: 过去两年女演员们塑造的好角色一波接一波，说是个表演的丰收大年一点也不夸张。那么咱们就赶快看看获得本届飞天奖提名的都有谁，
2: 请看大屏幕。
3: 获得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女演员奖提名的有马伊琍，我的阿勒泰。
4: 这塞班有年头的枪，他要是走了火，我是不负责任的。再让我知道你大草场的主意，我一枪崩了你。踏雪的事情是个意外，不是你的错，知道吗？你总要让他回马场，把踏雪的事情交代一下嘛。
3: 闫妮，小巷人家。
5: 我宁可一个人抚养两个孩子，也不想他们像你一样一辈子为庄家做贡献。小婷还小，我必须护着她。我就是离婚，也不会让步的。
6: 我看看有多少。收下了。
3: 吴越，沉默的荣耀。
7: 这是东海小组的信物，它能证明你的身份。拜托你，请用护臂把情况送出去。阿芷不是我的孩子，不是他妈。阿芷不是我的孩子，你让他赶紧走，让他赶紧离开这儿。
3: 宋佳，山花烂漫时。
8: 干啥呀？你说我干啥呀？你干啥呢你啊？啊？他才14岁呀，你就逼他嫁人呢？不同意你就下这种狠手啊？你这样判刑的，你知不知道啊？你有没有脑子？你要不要脸？
9: 老子求你，给他去，给他走。
8: 别动我！你再动一下试试。
10: 我们站上了这个考场，就已经战胜了自己。尽力了，不留遗憾就行了。什么那个分数啊、胜负啊，一点都不重要。
11: 姑娘们，好样的，好样的，你们都是好样的。
3: 池鹏，生万物。
12: 没事啊，咱还怪年轻，往后生一大堆孩子还在后头呢。哦，
13: 娘对不住你。哎呦，俺怎么去了？让俺闺女遭罪，让俺秀遭罪，都是俺不好，俺不好。
14: 俺锅屋那锅做饭，俺还熬过猪食呢，你还嫌个人呢？俺看你才发腰翘发邪火呢，你还恶心。俺看秀秀那脚底板比你那老脸都干净。
1: 祝贺大家，每一位都太厉害了。而且我发现啊，这次都有你们熟悉的演员入围。
2: 是的，娘，恭喜您。恭喜啊娘能够获得提名啊。池鹏老师，我在《生万物》里面的娘，很多观众都说她不像演的，活脱脱的就是一位在山东操劳了大半辈子从土地里走出来的娘。池鹏老师对我说，他跟我对戏的时候感觉

0: 就是我娘，我特别特别感动，也感觉很幸运，能够和迟萌老师搭档演母子。今天回到山东这片土地，也是迟萌老师的家乡，我想说大脚娘值得，迟萌老师更值得。
1: 小马哥，我们在阿勒泰的现场非常亲切的称呼马伊琍老师为小马哥或者马姐。到现在从我在进剧组的第一天见到马哥，跟他聊张凤霞，包括我的角色高晓亮，他对我的帮助都非常大。然后在现场感受到马哥对人物的诠释的那种洒脱，就像是从这片土地里生长出来的，所以在这儿谢谢马哥。
2: 吴越老师也是老熟人吧？
1: 吴越老师我刚合作过，然后很开心在台上看到你提名了，然后到现在沉默的荣耀的那个吞金那场戏我还在反复的学习当中。
2: 那我来聊一聊我一直非常敬重欣赏的演员宋佳老师，看了您非常多的戏，感叹您塑造人物的能力实在是太强了。在我看来，张桂梅老师这样的英模人物非常的难演，但您就是可以把张老师演活了，让我们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机智幽默的普通人是怎么靠一股劲儿把一个人们认为不可能的事儿做成的。
0: 很荣幸和宋佳老师还有我亲爱的闫妮姐都有合作过，从他们身上也都学到了很多。妮姐的小巷人家我也追了，她演的黄龄看上去温柔隐忍淡淡的，但是柔中带刚，其实内心很有力量。妮姐对分寸感的精准拿捏真的值得我们这些后辈去学习。五位老师五种不同的力量都这么好，实在不知道会花落谁家。
1: 那我们赶紧看看吧，这份荣誉终究会属于谁。
3: 几位女演员心脏病都要犯了。
2: 获得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女演员奖的是山花烂漫时宋佳。哇
4: 哦，祝贺宋佳。
3: 她以真诚细腻的个性化演绎刻画出角色坚韧不拔的性格特质，把英模人物的崇高境界演绎得生动朴实，把人性真善美外化得可亲可感。
4: 亲爱的朋友们，每一位提名的女演员都非常优秀，提名也是奖啊！我们再一次把热情的掌声送给所有优秀的女演员，有请宋佳登台领奖。也让我们有请张若昀、欧豪、蒋奇明为宋佳颁奖。有请宋佳，凭借张桂梅一角摘得了我们中国电视剧的最高政府奖飞天奖，也完成了女演员在电视剧领域当中的大满贯。我想这个奖不仅仅是给宋佳，更是给时代楷模张桂梅老师。感谢三位开颁奖嘉宾，请就座，有请宋佳发表获奖感言。
3: 深吸一口气，平复一下心情。
5: 谢谢飞天奖，谢谢国家给予我这样一份沉甸甸的荣誉。我想把这份荣誉献给张桂梅老师，我想以这份荣誉向张桂梅老师致敬，向所有的 教育工作者致敬，向各行各业的劳动者致敬。他们崇高大义，充满爱，他们让这个世界更好，谢谢你们。感谢时代，感谢观众，永远感恩，谢谢大家。
4: 谢谢，再次祝贺宋佳，也让我们再次全场响起热情的掌声，祝贺宋佳，也祝贺时代楷模张桂梅向院长致敬。
3: 刚才宋佳向张桂梅校长致敬的时候，我非常非常的感动，不知道此时此刻张桂梅校长是否在关注我们飞天奖的现场直播。在张桂梅校长的生活当中，是没有导演的，没有编剧，没有灯光，没有化妆，没有摄影的，他的生活就是贴满了膏药的一双手，就是站在讲台上那倔强的性格。但是他成为了这个新时代里的高山。我们在这里再次向我们的时代楷模张桂梅校长致敬。接下来也请我们现场的电视艺术工作者们平复一下心情，因为又一个高潮马上要产生了。因为我们接下来要开启的是优秀男演员奖，这个奖项竞争也非常非常的激烈，而这一届有过之而无不及。让我们有请开奖嘉宾著名演员秦海璐、王雷。

0: 大家好，我是演员秦海璐。
1: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雷。海璐姐，好久不见啊。
0: 谁说的呀，我老在电视上看见你。哎
1: 呦，师姐又夸我了。师姐，我也老在电视上看见您。
0: 谢谢。嗯，今天我们两个一起来颁优秀男演员奖，你知道提名有谁了吗？
1: 不知道呀。
0: 那你觉得你今天还有机会被提名吗？
1: 你问我呀？啊，按说吧，大概率啊，基本上。
0: 怎么呢？
1: 我不知道啊，这保密呀。
0: 确实是。
1: 你看这一说吧，给我说紧张了。本来我今天挺轻松的，我这还有期待了。
0: 啊，真的吗？
1: 可不是吗？让你问出来了，
0: 多好。看，
1: 但是有一点我可以肯定的是，海璐姐你不用紧张啊，因为优秀男演员这个提名肯定没有您。
0: 人生痛点，连拼一把的机会都没有。但是没关系，虽然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提名都有谁，但是作为飞天奖优秀男演员的得主，你跟我们一起回忆一下，当时你坐在台下，是个什么心情？
1: 忐忑呀，紧张啊，
0: 然后呢？是
1: 手脚发凉，手心还冒汗。
0: 那念到你名字的时候呢？
1: 我首先考虑的是有没有重名的。
0: 你就开始左右看。
1: 还真没有站起来的。
0: 然后呢？
1: 我就站起来了。哎
0: 呀，恭喜你！
1: 那海璐姐，我得问问您了，您曾经获得过优秀女演员奖，
0: 是
1: 当时您坐在台底下什么心情？
0: 我什么心情？我一点都不紧张。
1: 是啊，
0: 因为我根本就没觉得自己能得奖，我觉得我就是来陪跑的。
1: 但一宣布是你，
0: 完了
1: 完了啊。为啥呀？
0: 没有准备获奖感言呀。我就一步一步地蹭上了那个台阶儿，边蹭
1: 边想。
0: 对，
1: 一会儿上来说什么。
0: 是的，所以我要给在座一会儿有可能提名的几位男演员啊，这边是女的
1: 啊，这边
0: 男演员，一旦知道自己入围了，先准备好获奖感言，好吧？
1: 要不

0: 不就往台上走的时候慢一点，边想边走。
1: 对，
0: 毕竟这个舞台上来不容易呀，
1: 是的，
0: 珍惜呀。
1: 而且我觉得我们也要感谢，
0: 感谢，
1: 感谢我们的总局，
0: 对，
1: 能够给我们这些潜心打磨角色的演员这样的肯定和这么大的荣誉。
0: 嗯，我们继续加油。
1: 对，那今天提名的到底都有谁呢？
0: 咱俩就别猜了。
1: 嗯，请看大屏幕。
2: 获得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男演员奖提名的有：于是，我的阿勒泰。
3: 马儿可以自己上山下山，你们不是说老马师徒吗？嗯，
4: 羊粪蛋蛋，自动伤了。布伦达索莱，
5: 阿伊卡蒙，
4: 皮尔马嘎，卡伊腾。
6: 阿杰，
4: 林辉，阿五哥，开灯。
2: 于和伟，《沉默的荣耀》。
7: 团长，您做什么？
8: 干什么？
7: 长官，这是叛逃啊！
8: 副长。他只是想回家。
9: 舟山群岛解放了，
10: 战友们，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一起赴死，我很荣幸。
2: 王仁君，《浴血荣光》。
11: 去夺土豪劣绅，地主恶霸，资本买办，一切反动派的枪杆子，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总有一天会把他砸得稀巴烂。
12: 本来我们8万多人没有多久5万多人就没有了。
2: 朱亚文，海天雄鹰。
13: 恳请你尊重我的请求，向首长报告，让我以第一试飞员的身份进行明天 B 科目的测试，因为作为军人，我有比生死看得更重要的东西。
14: 什么？
13: 尊严，中国军人的尊严。
14: 关键时刻过来送我一程啊。
15: 啥时候了还开玩笑？
14: 瞅你那样，
13: 越是这个时候越得放松心态，
15: 啥也不是。行，只要你平安，我是啥都行。
14: 放心吧，
15: 加油啊。
2: 胡军，归队。

0: 俺这小门马不是为了肾，另外有件事儿。啥事儿？咋着？寨子里的人都是怂货呀？啊？哎，俺可是赤手空拳一个人来的，怕了？哎呀，刚才颁优秀女演员奖的时候，全场掌声雷动。 我觉得不能厚此薄彼，优秀男演员奖的提名奖已经揭晓，也同样让我们现场响起热情的掌声，为所有提名的优秀男演员们鼓掌。至高无上的荣誉即将揭晓，真的是心跳加速啊！哎呀，
1: 踏实了，
2: 再接再厉吧，
1: 继续努力。
3: 哎呀。
2: 哎，陆姐啊，这个短片看完以后呀，虽然我很踏实了，但是我的心跳啊又加快了。
3: 为什么呢？
2: 因为这次提名的五位男演员，真的是各有千秋。可
3: 不是吗？每个人都实力不俗，看得我热血沸腾。不过我也想问问几位提名的男演员啊，这会儿你们心情如何呀？ 紧张吗？
1: 何伟哥，手心冒汗不？没有。
2: 哎呦，手脚发凉是吧？何伟哥这次《沉默的荣耀》演出的这个吴石将军这个角色，确实是演出了这个人物身上最真实、脆弱和坚韧。我从头看到尾，特别棒。
1: 特别棒，何伟哥！加油哦！哎呀，我的辽宁小老乡于氏兄弟，太棒了，祝贺啊！给于氏鼓鼓掌！哎呀，我跟于氏合作过，特别欣赏于氏对待表演这种热爱啊，这种奋斗的精神，真的是从他身上看到年轻人这股朝气和锐气。
3: 棒棒的，我的阿拉泰，演的太好了，特别有生命力。观众的声音都响了。而且，
1: 于是啊，我想问问你，你说你可是提名演员里最年轻的吧？对，咱们这是一个群口啊，坐在这么多前辈中间是什么感受？ 用一个字形容，对。要实在不行，这俩字吧。你还三番四抖上了。敬畏，好。是他不识数，还是我不识数？说好一个字儿，敬畏。对，于是说的好，我们对表演、对前辈永远怀着一个敬畏之心。
2: 前辈，我哥，今儿哥，咱俩可是合作得有20多年了。20多年前就跟您合作，你怎么还那么好啊？还那么会演呀？<笑>我真的，我觉得作为戏骨级别的代表了，你现在心情怎么样？
1: 心情如何？
2: 何伟哥，摸摸他的手，
1: 凉没凉？
2: 暖和的。
3: 也挺干爽的啊！你是真踏实啊！哎呀，这次归队
2: 里边，我们演的这个老山东，鲁长山，对吧？这个角色执着中带着可爱，然后又硬又暖。看你刚才那个片花里边那点笑，那点哭，一下子心就软了一下子。还有雅文，咱俩合作也有些年了。 你怎么也还那么好啊？而且越来越帅了。你这回在这个《海天雄鹰》里演了飞行员是吧？
1: 试飞员。
2: 过瘾吗？还想演吗？那你加油吧，好不好？咱们一起努力，好吧？我们人老心不老。
1: 雅文的这个军人形象塑造的是充满激情，有血性。
2: 是的，
1: 任军。 哎呀，都知道啊，这个领袖人物的表演难度很大，
2: 是
1: 从问苍茫到浴血荣光。哎呀，你的成长我相信大家有目共睹，看的是一清二楚。
2: 是的，
1: 作为同行我也能感受到你身上那股踏实劲儿。我想问问任君，是演主席更紧张啊，还是被提名更紧张呢？
2: 哎呀，我好想知道答案呢。
1: 你想用几个字回答？
2: 不紧张。
1: 不紧张。
2: 哦，
1: 海璐姐啊，
2: 你跟我是一挂的呀。嗯，
1: 你说看来这届优秀男演员奖的竞争是非常激烈。
2: 对，
1: 您看好哪位获奖？这最好的问题给师姐回答，不准说难预测啊。
2: 我看你就挺不错。
1: 师姐别老往我这儿看，那我没有提名，
2: 我
1: 确定了，往下看。
2: 我哪有那本事啊。
1: 你必须说一位，咱们给海璐姐鼓掌。

0: 我觉得不管今天是谁得奖、能够被提名，就说明我们一直对表演有着敬畏之心、然后呢，我也从你们所有人的身上看到了咱们中国男演员一脉相承的对表演的敬畏。多了不说了，咱们看看提名的到底有谁。不对了，
1: 提名已经看了一遍了，海璐姐，
0: 我就不想颁奖
1: 了。确定没有我，再放一遍也没有我。
0: 真的吗？
1: 真的，现在往这儿看。哎，
0: 来吧。
1: 我跟海璐姐啊，在底下对了好几遍词儿，每遍都不一样。这是最后一遍了啊。
0: 这是没机会了吗？
1: 对对，这定稿版啊。
0: 好吧。
1: 咱一会儿回去看回放啊。那我就打开了。
0: 这还是个被封的，我们俩上台之前人家塞我们俩手里的、死活不给我们，所以我们不知道提名有谁，也不知道谁得奖。
1: 那我就打开了啊。
0: 开吧。

0: 获得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男演员奖的是
1: 浴血荣光王仁君。
0: 恭喜仁君，
1: 祝贺王仁君。
2: 富有层次和张力的表演，将革命领袖塑造得血肉饱满，神采飞扬，以鲜活生动的表情、动作、细节折射出人物的远大理想、坚定信念与人格光辉。
1: 大家可能不知道，王仁君就是山东人，今天在家门口领取这样一个至高无上的荣誉。
2: 慢慢走，可以蹭着走。想一想，获奖感言。
1: 有请秦海璐、王雷为王仁君授予荣誉。谢谢秦海璐、王雷，请就座。有请王仁君发表获奖感言。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前辈，各位同仁，大家晚上好。首先我想致敬今晚和我一起提名的各位前辈，优秀的同仁们，你们的作品，你们的表演，我由衷的钦佩。今晚能够和你们并肩提名，是我莫大的荣幸。这份荣誉不会让我感觉自己站得更高，而会让我望得更远，走得更稳。要感谢飞天奖评委们对我的肯定和认可，这份认可不属于我一个人，而属于浴血荣光中那段滚烫的历史，属于那些为了信仰浴血前行的先辈们，属于我们剧组所有的同仁共同的努力。要感谢浴血荣光所有的出品方，要感谢我的母校北京电影学院，感谢国家话剧院对我的培养，要感谢我一路上所有提点过我的师长们，还要特别特别感谢我的恩师陈立导演。从古田君号到浴血荣光，是您一次次的信任，一次次的托举，才让我有机会可以走进伟人，去体悟他的精神世界。

0: 能够饰演他老人家，是我这一生无上的荣光。这份荣誉算作我向老师们交出的一份阶段性的答卷。这份答卷里有老师们对我的教诲和鞭策，也有我对历史的敬畏和对英雄的敬仰。我常想，演员是架在历史和当下之间的桥梁。我们演艺先辈并不是为了要复刻一张面孔，而是为了让那些跨越时空的精神去扣动更多的人心。而表演从来都不是一场单向的奔赴，我在一步步走进这位伟大人物的同时，他也在一次次地重塑我。他的笃定，他的胸襟，不知不觉间已经成为我演戏做人的底气。最后要感谢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的共情和认可是这份答卷上最温暖的批注。这座飞天奖是一个美丽的逗号，它会时刻提醒我初心扎根脚下，真情倾注镜头。往后我会继续怀着一颗赤诚之心，踏踏实实地走好每一步路，走进下一个故事，努力交出下一份无愧于心的光影答卷。
1: 祝贺，一步就坐，谢谢。我们再次为王仁君响起掌声，祝贺。过去的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多部抗战题材剧闪耀荧屏，弘扬抗战精神，致敬革命先烈，这些优秀的作品给观众朋友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 其中有部剧叫《归队》，讲述了一支东北抗联小队在战斗中失联后历经磨难重新集结的故事。下面就让我们在这部剧的主题曲当中再次感受信仰的温度，有请著名歌手周深。

0: 谢谢。
1: 谢谢谢谢周深，在归来时，这动人的新时代，如你们所愿。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我们将分三个篇章来进行，分别是时代奋斗篇、生活故事篇、信仰使命篇。
2: 文艺只有根植现实生活，紧跟时代潮流，才能繁荣发展；只有顺应人民意愿，反映人民关切，才能充满活力。
1: 近年来，以时代奋斗为主题的一些优秀电视剧，让大时代当中的奋斗者这些小人物登上了荧屏，绽放出了独特的光芒。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开讲嘉宾，演员闫妮、李乃文。

0: 哎，大家好，我是演员闫妮儿。
1: 大家晚上好，我是演员李乃文。哎呀，妮儿姐，嗯，可开心了，嗯，终于见着你了，嗯，好久没见了，
0: 前两天刚见过，只是没打招呼。乃文，
1: 对，
0: 啊，咋了？你别假装想起来了。你小子这两年演了不少好角色，
1: 哦，是吗？
0: 像那个《北上》里的周艳玲，嗯，还有《归队》里的汤德远。都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嗯，好好活着。
1: 对，活着很重要，好好活着更重要。我觉得妮儿姐你在《小巷人家》里演的那个黄龄就特别棒，把黄龄演绎的，哎呀，惟妙惟肖，把这个老百姓普通人的这种日子，演绎的既温暖又有奔头，对吧？
0: 嗯，那我也夸两句《小巷人家》吧。嗯，我觉得《小巷人家》是一部温润的作品，它像自来水，拧开水龙头，流出的是普通人的寻常生活，也慢慢的在观众心里产生了涟漪。就像这两年很多的优秀的角色，没有那种大起大落。全都是普通人的倔强和坚持。嗯，
1: 说得真好。嗯，演得也好，说得也好。嗯，哎，你缺助理吗？我要不要给你当助理，然后

0: 跟你好好学习一下表演。
1: 这个年龄，
0: 这还犹豫上了。
1: 那个剧本、椅子和水杯都能记住吗？
0: 都能记住吗，军哥？好了好了，不开玩笑了。但是妮儿姐，你发现没有？其实这两年啊，扎根现实、折射时代变迁的好剧越来越多，
1: 是
0: 对吧？嗯，咱们今天这个单元叫《时代奋斗》，我觉得这个名字起得就特别的贴切。这些作品呢，讲的就是时代洪流里一个个平凡人的选择和坚守，讲的就是他们身上的那股劲儿，向上的劲儿，向善向前的劲儿。
1: 是的，这都是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接下来让我们通过提名短片向所有新时代的奋斗者致敬。
0: 来，请看大屏幕。
2: 获得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提名的作品有《大江大河之岁月如歌》，
3: 让洛达和东海双赢，而不是两败俱伤。
4: 要想竞争得过别人，就要做一些新的，别人没见过。
5: 我们订单数额比较大。
6: 他们要多少啊？
5: 1000万。
6: 1000万啥呀？
5: 1000万美金。
2: 山花烂漫时，
7: 我毕生唯一的梦想就是创建一所全免费的女子高中。
8: 5分钟洗漱，5分钟早饭，快！
2: 无尽的尽头。
9: 院里决定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
10: 我答应过他，我会保护他，我想说到做到。
2: 以法之名，
11: 撒谎是掩盖不了事实真相的。
12: 我是黑社会，
13: 我认罪。
14: 事实一天不清楚，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能起诉。
2: 日光之城，
15: 为日光之城漂亮的第一单干杯。
16: 到时候我们西藏所有的商标跟品牌就可以卖到全世界了。
17: 拉萨有你的家。
2: 乌蒙深处，
18: 我回来了。
19: 马强浩回来了。
20: 你回来干哪呀？
21: 我想自己弄个民宿。
22: 这个月亮
23: 又是非遗传承人，
20: 想救什么就救什么。我会好好的把苗绣传承下去。
2: 扫毒风暴，
24: 11.99吨冰毒意味着什么？
25: 警察别动！
26: 我跟卢少华已经5年了，他到头了，
27: 一定要让他受到法律的制裁。
2: 江河之上，
28: 运送化工厂污染了成片的环境，你们这样做是妨碍公务，是违法的。
29: 环保联合会的态度很明确，必须恢复原状。
2: 红石榴餐厅，
30: 妈妈，以后我来经营这家餐厅。
31: 小龙虾烤包子，过油肉拌面。
32: 我的辣子鸡啥时候上呀？
33: 马上好。
31: 来了来了啊！
2: 我是刑警，
34: 这是职业罪犯。
35: 听听马慧慧说什么了？
28: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
36: 热血中学。
2: 幸福草，
37: 没有粉碎机，我们就用砍刀来粉碎，给更多地方的人带来更美好的生活，起更大的作用。
2: 驻战，
38: 我是新来的驻战警察常胜。
39: 哎，常警官，
40: 和他对了一个名字，他是优秀的。
38: 有人吗？
2: 春风化雨。
41: 如果我要走了，这里的孩子怎么办？
42: 我觉得老师是河，学生是船，从现实的此岸渡往理想的彼岸。
2: 绝密较量。
43: 立德公关公司是一个间谍机构，
44: 真相往往不在表面。
45: 挥手向来萧瑟处，归去，你我永不独行。
2: 海天雄鹰，
46: 将航母和作战舰船组合在一起，攥成了一个无敌的铁拳。
47: 心无片云，静如止水。
2: 黄雀。
48: 这世界上有种人，做哪一行都能做得特别好，无论是当警察还是贼。
49: 你什么意思？
48: 开个玩笑。
0: 都好看。嗯，来吧，妮儿姐。
1: 获得第三十五季，获得第三十五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的是
0: 《山花烂漫时》。
1: 我是刑警。
0: 日光之城。
1: 海天雄鹰。
0: 春风化雨。恭喜。
3: 有请获奖代表来到舞台上领奖。这些优秀的作品用真诚的现实主义表达，捕捉奋斗者的追梦足迹，定格普通人的幸福时刻，让向上的力量直抵人心，让平凡之光照亮我们的时代生活。
1: 让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向所有获奖代表表示祝贺，有请闫妮、李乃文为大家授予荣誉。

0: 感谢闫妮，感谢李乃文，请二位就座，让我们有请海天雄鹰的获奖代表发表获奖感言。
1: 捧着这份荣誉，心里满是滚烫和崇敬。这个奖杯不属于我们主创，它属于一代代向海图强、向战奋飞的舰载机试飞英雄们。拍摄海天雄鹰，我们追寻刀尖上起舞强者的足迹，我们记录着中国舰载机从零开始攻克艰难的艰难历程。我们希望用镜头记录他们这群翱翔在海天的雄鹰们，让大家看见大国重器的背后是军人的热血、付出、坚持和牺牲。感谢国家广电总局和总台，感谢中国海军给予的专业指导，感谢浙江省委宣传部，感谢优酷平台，感谢刘嘉诚导演和我们全体同仁们。我们将继续心怀家国，用心讲好强军故事，用精品佳作致敬时代的英雄们。谢谢大家。
0: 谢谢，让我们再次响起热情的掌声，向所有的获奖代表表示祝贺，感谢大家为时代立传，请各位回席就坐。
2: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的重温经典频道开播以来啊，受到了很多观众朋友的喜爱，一些经典的作品再次登上荧屏，动人的故事，栩栩如生的人物，这些作品啊，很多都获得过飞天奖。
0: 是啊，近些年我们看到很多反映故事生活主题的电视剧，他们用丰富多样的类型把古今故事讲得别开生面，有滋有味，深受老百姓的喜爱。下面就让我们掌声有请开奖嘉宾著名演员段奕宏高圆圆。

0: 大家好，我是演员高圆圆。一红老师，好久不见。
1: 圆圆，好久不见。刚才我跟圆圆在后台等候区在。

0: 没聊完。
1: 对，是我们话题刚刚聊了一半，我就是想说呀，我也有这种感觉。我觉得这两年的电视剧越来越会过日子了，无论是《生完舞》当中农民和土地的相依相生，还有《小巷人家》这里面的市井烟火，包括《玫瑰的故事》里面当中的人生选择，其实归根到底都是咱们生活里会发生的事儿，也是人间的喜怒哀乐。
0: 没错，好的故事是从生活里长出来的，虽然时代不同，背景不同，题材不同，但是好的作品总能引起观众的共鸣。
1: 是的，我非常的期待，所以咱们赶快来看看这一次都有哪些作品入围。
0: 请看大屏幕。
2: 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提名的作品有《人生若如初见》、
3: 梁湘、
4: 杨凯之、
5: 李仁俊。
6: 当秋风自起时，那么等待我们的将是一片重生后的沃土。
2: 大生意人，
7: 这次直接把我们的货物卖到英国。经商之道，大道谋国，商战一样可以包括。
2: 小巷人家，
8: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9: 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10: 时间过得真快啊，
9: 20年了，
11: 孩子们都好，
12: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2: 六姊妹，
13: 时间过得真快，
14: 你是家里人，
15: 这都是打断骨头连着筋，血浓于水的，永远都改变不了的。
16: 亲姊妹就是亲姊妹，
17: 那可不。
2: 北上，
18: 小时候我们都特好奇船闸那边是什么样的世界。
19: 只要我们不放弃，这运河也不会放弃我。
11: 咱们今天就过船闸，一路北上。
2: 生万物，
20: 把日子活好是俺最大的奔头。
21: 身在土地，长在土地，最后死在土地。
2: 边水往事，
22: 混人不少遍，这三边坡这地方不好混。
23: 这个就是真正的三边坡。
2: 老舅，
24: 我的老舅，夜场唱歌，小红眼镜，写武侠小说。
25: 哎，我的笔名已经想好了，就叫拱龙卷。
26: 相信我，这回一炮翻身。
2: 庆余年第二季，
27: 你来京都很久了。应该有属于你自己的回家。
28: 我想闯个祸。
29: 好啊，
30: 别闹大了。
31: 我就是要在朝堂之上依仗国法，堂堂正正，才能告诉天下人，这世上不只有高低贵贱。
2: 我的后半生，
32: 老年人谈恋爱那都是倒计时。
33: 所以咱既然都来到人生了，那咱不如就快快乐乐地走一走。
34: 干杯！
2: 我的阿勒泰，
35: 你在夏牧场都经历了什么？
36: 去爱，去生活，去受伤。
37: 你可以不赞同他们，但是你不可以居高临下地改变他们。
2: 玫瑰的故事。
38: 我记得有个人跟我说过，人要有做决定的勇气，也要有接受失败的勇气。除了生死，没什么大事。
2: 国色芳华，
39: 千恩万谢，不抵一块金子受用。
40: 跟花鸟水做朋友真是不愧，往后的日子啊，逍遥自在。
2: 城中之城，
41: 你银行行长，我信托公司老总，强强联手，没有攻不下的金山。
42: 我是一直犹豫，一直往前走。
43: 闹剧到此结束吧。
2: 南来北往，
44: 往这儿来。
45: 祝您旅途
2: 唐朝诡事录之西行。
46: 查案缉凶本就是县尉之责，不论上任几天都要尽职。
47: 我们所掌握的嫌疑人都没有说真话。
2: 蛮好的人生，
48: 把那个东方明珠给我派进去啊。

0: 宁。
1: 哎，我胡曼玲。
2: 搞钱是第一位。
1: 曼玲姐，你可太厉害了。我只想告诉你，
3: 《藏海传》。
4: 从今以后，这世上就没有人叫志明。
5: 从今以后，你只有一个名字，藏。
6: 获得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的是《我的阿勒泰》。
7: 生万物，
6: 南来北往，
7: 小巷人家，
6: 国色芳华。
7: 祝贺！
8: 有请获奖代表上台领奖。从韵味浓郁的古装故事，到波澜壮阔的年代气象，再到扑面而来的现实图景。这些作品在时光的隧道中探寻生活哲理与人性温暖，散发出中国故事的永恒魅力。
9: 让我们有请各位获奖代表登台领奖，有请大家。也让我们再次响起热情的掌声，向大家表示祝贺。有请各位移步舞台中央，也有请段奕宏、高圆圆为大家颁奖，有请。

0: 谢谢段奕宏、高圆圆，请二位就座，让我们有请南来北往的获奖代表发表获奖感言。
1: 大家好，我是烟台演员刘军。很高兴能够代表我们南来北往的主创来上来说这个话，领这个奖。南来北往这列时代的列车，它承载了人间的烟火，它记录了两代铁路公安薪火相传的坚守。感谢飞天奖，感谢观众朋友对我们这部剧的喜爱。未来我们会继续扎根于生活，好好讲好咱们中国的故事，创作出有力量有温度的作品，回馈时代和观众。谢谢。
0: 再次祝贺南来北往，也一并祝贺所有的获奖代表，感谢大家用作品为人民抒怀，请各位回席就坐。
2: 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这三个篇章的颁奖我们只能选一个团队的代表来发言，但是我们对他们的敬意是满满的。我们再次为所有获奖的作品团队表达一份崇高的敬意，辛苦了。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那气壮山河的峥嵘岁月，致敬革命先烈，扛起时代使命，这是我们共同的心声。
0: 是的，近年来我们看到信仰主题电视剧受到大家的喜爱，他们把红色信仰和时代精神讲到了观众的心坎上，增强了我们作为中华儿女的志气、骨气和底气。下面有请开奖嘉宾、著名文艺评论家，也是本届两奖的评委代表仲成祥，著名演员迟鹏。

0: 大家好，我是从事了电视剧工作半个世纪的一个已经80岁的下岗职工钟振祥。
1: 大家晚上好，我是演员池鹏。
0: 我今天有幸给我非常崇敬的池鹏老师一起来颁奖，因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宏伟大业当中，有一道亮丽的景观，这就是中国电视剧人为人类的电视史创造了一道专门表现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电视剧的奇观。这应该说在全世界所有的国家所有的人民里边，我们是独一无二的。重视自己民族的革命历史，表现自己民族的革命历史，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文艺的神圣的职责。所以在飞天奖的历史上，我们有着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优秀传统。大家都记得本世纪之初就有过长征这样的经过了历史和人民检验的那个时期高峰之作，知道是王超柱编剧，是由唐国强扮演的毛泽东。但是现在呢，我们薪火相传，一代人完成了一代人的使命，现在我们又有了像雨雪荣光这样的优秀剧目，有了像年轻一代的演员王仁君这样的毛泽东的扮演者。我给大家透露，今天晚上已经开播的60集的伟大的长征是于和伟同志扮演的，我先睹为快，我认为很好。这就证明了我们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啊越来越好。当年24集的长征，它主要是表现了第一方面军长征路上的丰功伟绩。我们今天这部长征吸取了近20多年以来党史界军史界新鲜的思维成果，表现了第一方面军，也表现了第二方面军、第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以及当时的几块重要的革命根据地。所以我们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在前进，它以更宏阔的视野展现了我们深厚的深广的革命历史。今天我非常兴奋，我作为一个中国电视剧发展的历史的见证人和参与者，我看见了这门艺术它的发展它的前进。站在我旁边的池鹏老师就在一些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里边，比如沂蒙扮演了令人难忘的革命母亲的角色。我相信我们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如同其他题材的电视剧创作一样，会在学习领悟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当中，高质量的发展会越来越好。今天我们那么多的优秀节目，我真想给我们的中宣部广电总局的领导说一声，要一年评一届才行，太多了。 你说是吗？
1: 是
0: 孟老师。
1: 谢谢钟老师。您说把这个根扎在土地里，这真是我演戏这么多年都体会到的。于宝珍啊，葛建豪啊，这些人物身上最打动我的，说到底是信仰。革命的历史题材，他的信仰不能靠演，要靠重。作为我们这些创作者来说，先得被信仰打动，才能让观众相信。演员要先把自己种进角色里，种进那段历史里，信仰的力量就会自然而然地从骨头缝里长出来，对吧？
0: 石鹏老师说的真好，一个人是要有信仰的。我们的革命的老前辈，也是我们的老作家马识途，活了108岁，他给《光明日报》的题词就8个字：人无信仰，生不如死。这就是信仰的力量。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就是要讲信仰，要讲理想，就是要讲把革命的现实主义精神同我们革命的浪漫主义的情怀水乳交融，来表现我们的历史。所以我们本届有哪些得到了提名呢？我们现在来看大屏幕好不好？
1: 好，看大屏幕。
2: 获得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提名的作品有《上甘岭》。
3: 我想加入你们15军赴朝作战。
4: 铁军要坚决，不输英雄榜，别图烈士碑。
2: 天下同心，
5: 未来的路再艰难，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这是时代的选择，也是人民的选择。
2: 反人类暴行，
6: 我张若昀的
7: 手上都是血，我们都会遭报应的。
8: 他们反人类的暴行，总有一天一定会被揭露。
2: 风雨潮，
9: 我是何贤，代表澳门前来与严谨领事和谈。
10: 我相信澳门的未来一定会再创辉煌。
2: 归队，
11: 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
12: 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13: 只要俺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大家归队。
2: 西北岁月，
14: 一定要为中央守好南大门，
15: 坚决恢复各县苏维埃政权，
16: 从今以后我们自己就可以当家做主了。
2: 阵地，
17: 从历史上来说，无数的侵略者来过中国，但是他们都是以失败而告终的。
18: 拿起你们手中的笔，把它当作枪，在文化的战场上抗击敌人。
2: 走向大西南，
19: 我们要解放大西南，建设大西南。
20: 大家呀，加把劲儿，神灵就在前方。
2: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21: 国共两党这出对台戏是中华民族黑暗光明的较量，
22: 要打就彻底的打，打出一个新中国来。
2: 我们的河山，
23: 抗日啊，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24: 我们会用生命和鲜血来捍卫我们的土地。
2: 沉默的荣耀，
25: 这门情报事关前线战区，时效性非常强，必须尽快把它送出去。

0: 追风者，
1: 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我要去瑞金，去走我哥走过的路。
0: 浴血荣光，
2: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枪杆子里出政权，
3: 同志们，和善统一，
4: 和善统一。
0: 暗夜与黎明，
5: 这是斗争，你死我活的斗争。
6: 这次行动属于绝密，不能向任何人透露。
5: 我们的目标是整个上海。
7: 看的确实心里很激动，想想看上面的这些优秀的电视剧，我觉得哪一部得奖都不为过。你看今天我们展现了很多沉默的荣耀，我就想到了我们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这些导演，从当年的长征的金涛，到陈理导演浴血荣光，再到我们正在播出的现在张永新导演伟大的长征，薪火相传啊，后继有人，这是非常令人欣喜的现状。究竟哪几部真正获得了提名基础上的获奖呢？现在我们就给大家揭晓。获得3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的是
8: 《沉默的荣耀》、《西北岁月》、归队、
7: 浴血荣光、反人类暴行、我们的河山。
9: 祝贺，有请获奖团队代表上台领奖。这些作品以生动的视听语言锻造革命史诗，刻画英雄群像，在历史纵深处彰显信仰力量，揭示了历史发展的深层逻辑，诠释了共产党人的热血初心。
10: 有请各位获奖代表登台领奖。有请郑成祥、池鹏为大家颁奖，也让我们现场响起热情的掌声，向获奖代表表示祝贺。

0: 有请郑成祥，有请池鹏，有请二位为我们这边获奖代表授予荣誉。谢谢，感谢二位开颁奖嘉宾，请二位回席就座，也让我们再一次把热情的掌声送给各位获奖者。有请反人类暴行的获奖代表发表获奖感言。
1: 大家好，我是演员江启林。非常感谢组委会把这个沉甸甸的荣誉颁给了反人类暴行。也感谢我们这部剧的导演，他拍的时候头发掉了一半，然后也全白了，然后坚持了完成了这部作品。我们拍这个作品，让我们再一次要直面的面对那一段我们不能遗忘的历史。我们拍这部剧不是为了延续仇恨，是为了让大家铭记这段真相，

0: 让大家铭记这段真相。信仰是在至暗时刻，你依然可以看到光明。使命是我们用作品告诉世界，历史不容篡改，正义永远不会缺席。然后我在拍完这部戏以后，其实我感觉真实的生活感觉是，我演了这部戏以后，我会更加的珍惜我现在的生活。在我们祖国繁荣昌盛的光辉的照耀下，照亮了我们无数的这种千万的小家。我也感觉在生活上面对困难，面对挫折的时候，我会想到了我们无数先辈抛头颅洒热血，才让我们现在有了这样的生活。然后我想告诉我老婆，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我们要相信，相信光明，你就会看到光明。谢谢。
1: 我们有请浴血荣光的获奖代表发表获奖感言。
2: 各位老师，各位同仁，各位新朋友，各位老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福建电影制片厂的吴真先。此时此刻呢，非常的激动，也非常荣幸能够代表浴血荣光的剧组在这里领取飞天奖这个沉甸甸的荣誉。创作浴血荣光是一场穿越岁月的精神朝圣，所以我想这个荣誉首先要献给身负使命的革命先辈，要献给福建八闽大地绵延不绝的红色文脉，要献给闽西革命老区的默默奉献的父老乡亲。山河无恙是先辈们的浴血坚守，岁月安好是英雄铸就的荣光。感谢国家广电总局，感谢总台，感谢福建省委宣传部，感谢福建省广播电视局，也感谢陈立导演，感谢王仁君等所有的剧组的同仁们，感谢我的出品单位合作单位的鼎力支持，也感谢这个时代给了我们创作红色题材电视剧的机会。我们在创作会上经常说到一句话，就是红色题材的电视剧不是简单的故事陈述，它是在传递信仰。所以我希望我们这部剧，也希望我们这些剧都能够在观众，在年轻的观众中来让他们感受到信仰的力量。就像刚才钟老师、池鹏老师说的一样，信仰的力量让他们铭记我们的来时的路，我们会坚守初心，持续的讲好福建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不负时代，不负荣光。谢谢大家。
3: 谢谢，再一次祝贺各位获奖者，感谢大家用作品让信仰使命永放光芒，请各位回席就坐。
1: 文艺的根脉深扎于人民的沃土，文艺的力量源自于人民的实践创造，正是与人民同心同行，我们的电视艺术发展才可以生生不息，才可以绽放出璀璨的光芒。
3: 下面让我们有请演员何冰、秦海璐、李乃文、宋佳、田雨、吴越、郭京飞、万茜带来朗诵《荣耀属于人民》，以及著名歌唱家殷秀梅领唱的歌曲《到人民中去》。

0: 今儿是我们的大日子，我们期盼，我们激动，我们感言，我们高兴。可此时此刻，我们更需要的是清醒。
1: 是啊，我们是演员，此刻心中的潜台词应该是，谁给了我们这份光荣？
0: 观众为你热烈鼓掌，那是献给你用心领悟了他们喜欢的角色。
2: 观众向你投来崇敬的目光，那是你用血脉传承了他们对英雄的崇尚。
3: 我们是演员，只有投入火热的生活，才能感受平凡的美好和伟大的荣光。
4: 我们是角色，只有热爱滋养我们的人民，才能收获多姿多彩的艺术灵魂和生命。
5: 感恩身处这个伟大的时代，让我们读懂信仰、演绎家国情怀。
6: 感恩脚下这片神州热土，让我们充满自豪，传承中华千古文脉。
0: 今天，让我们再一次铭记，好演员，根在泥土，贴近生活，贴近百姓。
7: 功名归于时代，
8: 荣耀属于人民。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新使命砥砺新担当，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为

0: 复兴而团结奋斗。
1: 亲爱的朋友们，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到这里圆满结束。难忘美丽的烟台，难忘这美好的飞天与星光之夜。
2: 让我们在新征程上携手并肩，再创辉煌。朋友们，
0: 再见。

0: 王晓辉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扩大会，强调加强对民族宗教领域重大问题的理解把握，推动新时代四川民族宗教工作高质量发展。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今天走进四川，追寻红色记忆，见证老区新貌。
0: 成都都市圈同城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承德梅资四市正从交通、产业等多维度发力，携手做强现代都市圈。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农历8月29，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10月9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扩大会，集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省委书记王晓辉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持续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加强对民族宗教领域重大问题的理解把握，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增强能力本领，强化使命担当，推动新时代四川民族宗教工作高质量发展。
2: 会前，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围绕学习主题认真开展自学。会上，四川大学教授石硕做专题讲座，立足中华民族发展史，结合对四川民族历史文化的深度溯源研究，从四川民族地区及民族关系的特点及趋势变化，因地制宜做好民族宗教工作等方面进行了系统讲解。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交流。会议指出，民族宗教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重要地位，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发表重要论述，就民族宗教领域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深刻阐述，用12个必须集中反映了关于民族工作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用9个必须精辟概括了对宗教工作的新部署、新要求，科学回答了民族宗教工作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等理论和实践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宗教观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宗教理论的最新发展，为做好新

0: 时代民族宗教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会议指出，四川是民族工作大省和宗教工作重点省，五大宗教俱全，有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第二大藏族聚居区，唯一的羌族聚居区，做好民族宗教工作意义重大。近年来，省委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始终把民族宗教工作摆在全省工作大局中来谋划推动，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个主线，着力加强党对民族宗教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扎实做好民族团结进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等各方面工作，全省民族宗教工作实现新的可喜变化，总体呈现宗教和顺、民族和睦、社会和谐的良好局面。当前，我省正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四川的关键时期，民族宗教工作面临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我们要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持续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不断深化对民族宗教领域重大问题的理解把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努力把四川民族宗教工作做得更好。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深入开展宗教界人士三个意识教育，特别是讲好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深厚历史渊源和丰富内涵要义，引导大家不断增进五个认同，任何时候都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扎实做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宣传教育和贯彻实施，大力推进新一轮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全面加强民族地区依法治理，切实把民族地区各项事务纳入法治化轨道，依法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依法规范管理涉宗教活动场所，支持宗教界全面从严治教，不断提升民族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要加快民族地区现代化步伐，补齐共同富裕短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让各族群众更好地共居共学共事共乐，推动涉藏州县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要持续加强党对民族宗教工作的全面领导，重视培养民族地区和民族工作干部队伍，切实抓好宗教工作三支队伍建设，确保全省民族宗教工作有人抓、有人管，见到更大成效。省委统一战线暨宗教工作领导小组、省委涉藏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
1: 今天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走进四川，人民日报、新华社等20余家中省媒体记者循着红军长征在川足迹，追寻红色记忆，见证发展新貌。
2: 1935年5月，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后，战会里取德昌，机智绕过西昌城，挥师北上进驻李州。在我现在所在的田坝村住了6天，进行休整和补给。这里也是中央红军在西昌境内停留时间最长的地方。
0: 在凉山州西昌市李州田坝村，采访团先后参观了红军长征广场、红军长征过李州陈列馆等红色旧址。当地至今仍留存着许多红军标语和军民情深的故事。如今，田坝村依托李州古镇和红军长征过李州历史，成为西昌周边红色旅游和乡村振兴的重要点位。
3: 目前田坝村的乡村振兴的核心抓手是以花卉和葡萄产业为主，花卉主要引入优质企业，以多肉、大花卉兰、槽花为主，同时引入葡萄产业，由老百姓自主经营，两大产业相加，每年可以为老乡们带来人均3万元以上的收入。
0: 沿着红军当年的足迹，采访团走进凉山州冕宁县怡海镇的怡海结盟纪念地。1935年5月22日，红军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与彝族果基家之头人小叶丹在这里举行结盟仪式。
4: 通过怡海结盟，化干戈为玉帛，变禁区为通途，红军先遣部队顺利地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开路先锋的任务。
0: 1980年，怡海结盟纪念地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面积为2.4平方公里，包括怡海结盟纪念碑、怡海结盟纪念馆、怡海结盟石和怡海结盟取水处。当年生死相依、患难。

0: 共的承诺，现已化作乡村振兴路上的万家灯火，动车穿越群山的呼啸和梁山儿女脸上的笑容。
1: 2017年，我们一家新寨36户村民整体搬入了新家园，变化特别大。从2015年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之初，我们村年人均收入2300，到2025年底，我们村年人均收入达到了12500左右。
0: 带着以海结盟的申请，采访团沿着先辈的足迹，来到了位于阿坝州松潘县的红军长征纪念碑碑园。
2: 1935到1936年，红一二四方面军先后跋涉阿坝的雪山草地，在这里历经饥寒险阻，完成了长征途中最艰苦的一段路程。为了纪念人类史上的这一奇迹，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修建这座红军长征纪念碑。通往山顶主碑共有609级台阶，象征着红军长征途中发生的600余次战斗战役。
0: 区别于各地纪念长征特定事件某次战斗的纪念场馆，红军长征纪念碑碑园是一座铭记红军长征全面胜利的总纪念碑，有着独特的时代象征意义。
3: 作为媒体工作者，我也是想用我们的镜头和笔记录这段历史，更好地让红军的长征精神传承下去。
0: 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与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这里已经成为川西北高原重要的红色教育阵地和红色文化地标。
4: 现在越来越多的家庭在暑期也非常重视孩子的一个思政教育。2025年，我们的人次达到了36万多，今年我们预计能够达到40万人次。
0: 接下来的2天时间里，采访团还将沿着一处处红色坐标继续前行，走进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两河口会议纪念馆等12个红军在四川的重要纪念点位，见证长征精神在巴蜀大地焕发新的时代光芒。
5: 近日，省政府印发了《成都都市圈同城化发展1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成都都市圈地区生产总值力争达到3.95万亿元。当下，承德梅资四市正从哪些维度发力，推进同城化发展，建设现代化都市圈？一起来看。
6: 轨道交通是破解都市圈交通拥堵、支撑空间拓展、促进同城化发展的核心基础设施。近日，市域交铁路成都至德阳线首个高架车站蒙阳站迎来正式封顶。
7: 蒙阳站是采用一个地上两层单岛双线的一个结构，针对本站站桥合一结构工艺精度高、受力体系转换复杂、高空作业多、汛期干扰大等重难点问题，通过科学调配资源、有效抓工期、昼夜连续施工，高效破解各种施工难题。
6: 承德线是承德梅资同城化两环三设骨干通勤网络中的重要项目，全长70.87公里，共设置车站15座。
8: 项目力争在2028年内建成投入试运营，建成后将有效缩短成都至德阳的时空距离，促进承德两地产业、人口及各类生产要素的高效聚集。
6: 经过6年建设，轨道上的成都都市圈呼之欲出。2024年投运的市域交铁路承资 S3线正在成为承资协同开放主轴。与此同时，多个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也在同步推进。
9: 源于道路，行于实践，我们会持续坚持四市同城的理念，以都市圈为基本空间单元。2028年年底前，承梅 S5线和承德 S11线将相继投运。成都都市圈将成为全国首个从中心城市到所有次中心城市均开通市域交铁路的国家级都市圈。另外，在6年已经打通45条断头路的基础上，再打通18条。
6: 成都都市圈同城化发展15规划提出，聚力发展互补融合的县域城镇组团，优化提升承德梅发展轴沿线县城，支持组团培育新型显示、能源化工、装备制造、低空经济等产业集群。位于四川彭山经开区的这家防水新材料企业，自2018年落户梅山以来，已形成梅山生产、成都协同、全域配套的产业布局。
10: 第一是技术协同。除了在四川眉山外，我们在崇州、彭州还有2大生产基地。第二是产业配套，我们大部分的供应商在成都、

0: 供应链非常近。第三是资源共享。我们借助成都的人才、科创市场优势，打破了区域的壁垒，实现了资源的互通，优势互补。
1: 从一家企业的跨区域布局到一条产业链的协同城市，成都都市圈正加快推动重点产业建圈强链集群发展。
2: 依托成煤高新技术产业带，牵头壮大都市圈锂电、新材料产业，协同推进绿色食品、航空航天、新兴显示都市圈重点产业链建圈强链，推动承德煤税、锂电、热煤仪、金硅光伏等省级集群向国家级迈进。
1: 营造都市圈良好产业发展生态，跨区域合作园区是重要载体。在金牛区十方市合作园区，这款设计在成都、制造在德阳的无人飞行器蓝影 R6000 年底计划下线七架。
3: 德阳十方拥有成熟的装备制造产业基础，十方通用机场年底通航后也将给我们带来良好的试飞基础。两地通勤一小时内，研发团队可以随时到现场支援，极大缩短了从图纸到实机的周期。
1: 目前承德两地已结对共建七个飞地园区，覆盖高端装备制造、低空经济等多个产业领域。承德高端能源装备国家级产业集群集聚上下游企业超3000家，产值突破3900亿元，产业协同的红利正持续释放。
4: 以高端能源装备、新能源等四条省级产业链为抓手，深化头部加配套、研发加制造、总部加基地协作，完善七个承德飞地园区共建招商机制。
1: 现代化都市圈的建设最终要落脚到民生福祉。规划提出要通过探索公共服务随人走的有效机制，推进教育资源扩容提质等五方面措施，打造便民共享的优质生活圈。开学季，资阳市雁江区马鞍学校小学部4年级教室里，学生们正通过四川云教平台观看直播视频，与成都市人民北路小学同上一堂道德与法治课。
5: 师生的反响非常好，网链共享能够常态化地学习名师的先进理念和教法，对备课提质、课堂优化、素养落地等帮助很大。同学们也觉得现在的课堂内容更丰富了，知识面和眼界也得到了拓展。
1: 不仅如此，以教育共享为切入点，资阳还加快在医疗、就业等领域深度融入成都都市圈。
6: 5年后，都市圈同城化将实现从物理联通向化学融合的跃升，就业、社保、住房等信息链路全面打通，无差别事项提质扩面，同城便民服务舒心体验。5年后，基本公共服务协同水平将显著提升，如居一城的美好愿景逐步实现。
7: 眼下，全省市县乡三级人大换届工作正依法有序进行，代表交棒，使命接力，为民履职的初心在一来一往中薪火相传。今天我们把目光投向遂宁市安居区，关注一场特别的青春接力。
8: 在遂宁市安居区，90后彭巧刚刚卸任区级人大代表，00后鲍文是新当选的区级人大代表。
9: 我和他都是农业领域的年轻人，平时遇到农机调度、田间管理和连农带农这些问题，我们也经常打电话到现场交流。
8: 彭巧是农机合作社理事长，靠修农机起家，服务当地104个村2.3万户农户。鲍文是当地一家农业企业的00后种菜班班长，带着89名大学毕业生管理1.2万亩菜地，推动11个品种获国家绿色食品认证。两人的交流从怎么种好地延伸到如何履好职。
9: 我还经常问彭代表，他是怎么调研、怎么写建议、怎么回访的。他是老代表，我是新代表，像这种交流对我来说就是最直接的履职课。
10: 我们都说人大与青春同行，我觉得我们青年代表是很好的枢纽和渠道，我们通过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坚守，更好的去履职，让群众在切切实实获得感动，了解什么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8: 过去5年，彭巧持续为乡村青年人才鼓与呼，这次换届他把这份牵挂托付给了鲍文。
10: 我呼吁了5年，想把人才公寓、技能补贴这些政策打通，让年轻人觉得留乡搞农机有奔头、有进展，但还不够。
9: 今后我也要多

0: 围绕这方面展开调研，提出实实在在的建议。
1: 根据省人大常委会决定，全省县乡人大换届选举于今年6月1号至明年1月31号期间进行。本轮换届中，安居区人大代表90后由过去10人增至51人，00后首次有4人当选，90后占比从 3.4% 跃升至 17.4%。
2: 就是让年轻人通过人大代表这个渠道了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参与人大代表监督。
1: 如今彭巧回到农机棚修机器跑田间带新人，鲍文守在大棚里盯数据记工单访农户，一个把经验传下去，一个把期盼记下来。
0: 未来这五年履职当中，我就想扎根在大棚里盯好每一组种植数据，把智慧种菜的技术给更多乡亲讲明白，跟大家一块儿接着奋斗。
3: 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到2035年，农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眼下各地正在积极探索共同富裕。雅安石棉通过做大经济总量、拓宽富民增收渠道、优化公共服务和提升治理水平四个抓手，探路共富。
1: 国庆假期，石棉县王岗坪景区上新了全新打卡点。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体验项目的设计中都考虑了当地村民的就业与参与。
4: 截至今年9月，景区总共大概接待人数大概30多万人次，带动了王岗坪乡周边用工人员，比如我们每个月大概200多人，我们联合乡上推展出了佛手柑的一些文创产品，同时也会在景区各个点位进行展示。
5: 这条是通向山上王岗坪景区的必经之路，附近呢是4个村子的集中安置点，常常会有游客来到这里休息吃饭，所以也带动了当地居民发展起了民宿和餐饮行业。
6: 传统的几个节日嘛，还有春节，还有整个冬天，生意算比较稳定的。中餐的话，每天可能平均接待8至15桌嘛，然后民宿的话需要提前预订。
1: 要让群众增收致富，还要拓宽富民增收渠道。共富公房就业模式就是石棉的新尝试，为重点群体提供低门槛、可居家、可计件的工作岗位。在营胜乡新民村，当地村民依托竹编手艺抱团传帮带，把小小茶兜做成了带动全村超150人就业的富民产业。不久前，全村成功交付首批1000个10斤装大规格茶兜订单。
7: 我学到这个姊妹手艺了，然后很乐意教人，大家只要大家愿意的。
1: 目前竹编茶兜月产量达2万个，从业人群从妇女拓展至全村男女。
8: 一个月拿出来是1000多块钱，一年这里天天有时间变化，就要挣10000多块钱。
1: 在聚焦产业支撑、就业保障的同时，石棉县努力增进民生福祉，让共同富裕可赶可及。新棉街道串棉社区常住人口10000余人，60岁以上老人2000余人。社区搭起覆盖休闲、就餐、照料、互助的全方位慰老服务体系，日间照料中心常态化开放，日均服务老人1300余人次。
9: 从原先是我们有啥子提供啥子，到现在变成了是老年人需要啥子我们提供啥子。
1: 今年以来，全县投入资金354万元，办接群众饮水灌溉、道路修缮等事项17项，群众满意率100%。共同富裕需要人才支撑。石棉积极推动治理重心下移，开展技能型干部试点。最近，石棉县与四川农业大学签订合作协议，助力石棉建设雅安共同富裕先行区，探索形成山区、民族地区共同富裕实践路径。肩负建设先行区使命任务，石棉正全力走好脚下的共富路。
5: 下面请看85快报。
10: 今天，新建四川自贡至重庆永川高速公路迎来重要进展，全线启动路面工程施工。作为川渝省际通道之一，自永高速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优化川渝两地高速公路网络布局，助力川渝毗邻地区互联互通。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四川星空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等共同出品的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伟大的长征》，将于今晚8:02起在央视1套黄金档开播，全景展现1934年1月至1937年1月间，中央红军及多路红军历经历史考验、思想转变和道路选择的壮阔历程。
3: 十月的四川，秋高气爽，景色宜人。节目最后，我们一起跟随镜头，赏巴蜀美景，品秋意盎然。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1: 助力四川发展，
3: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4: 四川广播电视台精品影视制作，提供高品质视听解决方案。城市形象片以唯美影像展现独特风采，产品宣传片以极致光影强化传播效能，企业形象片以创新表达提升品牌美誉度，先进技术赋能引领影像新潮流，大片穿台造，出品即精品。
5: 这是一种我们从没见过的新型毒品，纯化学制剂。
6: 别动！
7: 云河一直是我省乃至全国的一线禁毒战场，现在又发现了新型毒品，省厅党委高度重视，责成云河县公安局成立专案组，全力侦破新型毒品案。
8: 你被人举报了，警察马上到。
9: 要调查的应该是你。云河县现在毒品这么猖獗，你干什么事呢？
10: 我这么多兄弟陪你俩玩呢。
8: 你什么意思？
11: 是不是不会发生？
8: 你愿意相信我？
7: 只要是有毒，我绝不留情，彻底铲除。
8: 这不仅是我的职业，更是我对毒的态度。
4: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剑南春，中国名酒销售前三。
12: 五六七九，手扶平胸垂肩。
13: 我们那群老头儿，有钱人就是老师、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正式的身份——模特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自成一道风景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14: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地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100次。但是我没有想到过放弃。这根钢管从来不挑年龄，只要你热爱。

0: 万鹤的。
1: 三年前，你应该跟我爸在一块做生意的。按道理来说，我应该叫你一声万叔才对。我就是想知道，我爸到底是怎么死的。
0: 年轻人啊，别问了，你就算知道了，你爸也活不过来了，对吗？如果这样的话，知道和不知道有什么区别？
1: 你只要告诉我你知道的事情，其余的我自己来想。
0: 真相，如果这个真相从我的嘴里说出来，你信吗？别再想了，你想。 不信哈，不信你就查。东哥见过了吧？这次没有被活埋，是你小子运气好。可这运气不是次次都在。作为一个过来人，我只能告诉你这么多。听不听？信不信？哼，你自己掂量着办吧。

0: 出去两个多月了，辛苦啊，老万，三年了，可不是吗？
1: 三年了，不知道死因查怎么样了？查这么久，还真查不到你算了。嗯，
2: 我们进袋子了。
3: 干部干事，干部干事，命令！看好你们的小命，能活下来带你玩的三年三夜。站长，快！站长，干部干事，里面蹲，胖子，下手，快！
1: 这是你的小兄弟啊，挺有能耐啊。当年结下的因，现在结成了果。二两，你是个有福之人，三年前没白救他。过去的事就不提了，走，回去跟你好好结个风。啊，不过还得委屈一下你，
2: 理解。

0: 三年没联系了，老万，为什么不帮忙拉走我？哼！哎，路是你的，可不是他哄东的。当年你跟李林凡出来混的时候，那姓郝的还不知道在哪儿呢。如果他没回来 ，K 就应该是你的。可是人家回来了，自从他顶替了他爸的位置，他杀了多少人？ 你不知道吗？真想会会这个孟卡。你试试。孟卡跟 K 的恩怨都3年了，该翻篇了。大家可以坐下来聊聊，都客气。所以你们要体谅。真要是再给你们走货，我恐怕早躺在棺材里了，还能到这孟卡来逛逛？
1: 这是狗呢，狗哥。鬼手，明天你帮我找15个灰鸭茶饼子，干活。
2: 磊哥，
1: 这不是已经都有狗哥了吗？我要做了吴振峰。吴振峰明天要送货，一定会让你去接他。
2: 也会让你帮着找人。这事儿你要是能给我办明白，你之前做的就算了。
1: 磊哥，你这么弄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就老问我关于吴振峰的事儿，你说我当时
3: 该怎么说就怎么说。
1: 那我。 把你交代的事也跟他说了，
3: 废他妈什么话呀！这点事儿听不懂啊。

0: 不是，来哥，你不是说让我去招人？人是我让你带着狗子去招的。事儿，你得说是吴振峰干的。你当初怎么点的阿叔的拳馆，你就给我怎么点了他。
1: 货不错，在香港能大卖。二良，咱们这次啊，先走50公斤，试一把。不过利益上，你要让一成。囤了这么多货，你不走我的路。
2: 怎么运得出去？行啊，就按你说的办。但问题是，我的货怎么送到你手上？
1: 打这个电话，这是银河江磊的手机电话号。你货入境之后，给他打电话，向三声。你挂掉，他会给你打回来。

0: 哎，老说这人可好吗？好东的心腹，年纪小，下手狠。
1: 年轻人，不要轻易评论别人。这次走货，你打算让谁请？
0: 阿峰对云鹤比较熟，就让他去吧。二爷，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不会用他。
1: 为什么呀？他在云鹤打打杀杀一个多月了，警察早就盯着他。做生意嘛，讲究个风水运气。 咱们这个买卖以吴刚的死为终止，又以吴刚的儿子压货为开始，不吉利吧？反正我这心里不大痛快。
0: 伯伯，这三年，但凡我有别的人选，我也不会让这小子一个人在云鹤折腾。
1: 他现在在云鹤还算有根基的，而且有几个小弟靠得住。你看，你都这么说了，我要是再不给面子，就是我不对了。来，
0: 后天早晨，把货送到云鹤。时间这么紧，路上安全吗？
1: 毫不客气的讲。
2: 喂，峰哥，明天晚上12点，南山边境监控。好，峰哥，
0: 挂了。明哥，你这是让我去死啊？你是不可能有什么问题啊？我怎么办？没有。 我是让吴振峰去死，自己想清楚，啊。

0: 对了，我舅肯定会来找你，到时候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不用我教你，啊。
1: 合作愉快，
2: 行不了。

0: 跟我来。
1: 放开他！

0: 你跟万和达是不是早就认识？为什么不跟我说？啊！你找他没有用，不会帮你的。你知不知道这段时间我在云河怎么过的？我就快死了。浩东，是不是浩东杀我爸的？浩东，你见过了，这德行，你对付得了他吗？
1: 对。
0: 你知道杀我爸的人是谁？为什么不跟我说？
2: 我连蒙卡三年了，三年了，
3: 兄弟，
2: 你当我是什么？
3: 兄弟，
2: 我真的，我们敬了一点，有什么事，咱们上去说，把我上去说。
3: 阿峰，其实你去云河做交易这事儿。
2: 我早就知道了，只是没想到你能活了回来。该我们这儿，生死都是小事。既然你活着回来了，过去的事想知道什么，我都告诉你。
3: 其实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云河。三年前，你爸死以后，可以联系孟卡恢复交易。交易当天，没想到你居然出现在了武夷广场，还准确地认出了杜森。
4: 我你是不是你杀了他？
2: 那时候我就知道，你是武刚那儿。
4: 我的好事！
2: 让，站住，警察！如果不是你恰好出现在那儿，站住！警察抓到的人应该是我。就在毒三快被警察抓住时，他们用本来留给我的子弹解决了毒三。那天 K 根本就没想跟我们合作。
5: 是做好了一个套，等我来钻。郝东一直认为是吴刚点了李林凡，他认定他爸的死不仅跟吴刚有关，还跟孟卡有关，所以他三年前回云河，就是为了给他爸报仇。
6: 既然郝东要杀你，为什么还要跟他做生意？我没有别的路。孟卡的精微溢价毒大是为什么？ 因为我们做了这些货，钱，要想赚钱就必须把货运到香港，而云河只有 K 这一条路。
5: 这些我都知道，那我的仇怎么办？

0: 阿峰，
1: 生意是生意，感情是感情，生意上大多都是这样，要拎得起就得放得下。今天晚上他能来，证明我没干错人，也没救错人。把东西交出来！
2: 别动，把枪放下！
3: 别动，住手！把枪放下！
1: 他的东西归我。必须归我！我再说一遍，他的东西归我。
4: 孟可，这是要宣战！
1: 宣战！你们早就宣战了。别以为我不知道，在五一广场你们都干了什么。回去告诉郝东，吴刚已经死了，事儿就算了了。事情闹到不可收拾，对大家都不好。滚！
0: 走。
4: 我替你挨的那一枪，你救我的那份情，算还完了。
0: 说说你在云河的那个警察兄弟吧，听说他帮了你不少啊。你爸的案子，大黄胶囊、戒毒所，还有全款。一个刚回禁毒大队的小警察，能耐不小。怎么？我说的不对吗？
4: 你早就认识万和达，你还让我去云河干嘛？
1: 要不是你去了云河，万和达也来不了蒙卡。
4: 他就是个小警察，年纪轻想立功，我爸之前对他有恩，他是真的想让我报仇。

0: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兄弟，
1: 我答应，一定会替你报仇，但是要在合适的时候。

0: 我问，什么情况了？
1: 根据监控显示，万浩达在下午2点返回了云河，回来后就去了万路通公司，就再也没有出来过。
0: 吴振峰呢？
2: 还没有消息。
0: 丁姐了？
1: 是。

0: 叫兄弟，叫兄弟，兄弟，于总有些担心啊。毕竟我们三年没合作了。
1: 他们总得试试，反正量也不大。他呢？之前走过吗？第一次，但这小子能力可以，对云鹤也熟。 咱没别人了，
2: 试试吧。

0: 谢谢兄弟。林局，在万隆通公司的资料被烧之前，我们发现了疑点：吴刚出事时的车是万隆通公司的，但司机一览是空的，所以吴振峰出境一定是去调查他父亲的死因。
1: 老师，这句汇报什么情况？
2: 林局，如果吴振峰跟毒贩接触，肯定是为了隐居入瓮，他会告诉警方的。胡庆山、
0: 黄文林、大黄胶囊乃至于阿鼠拳馆，他都说，
1: 别被他蒙蔽了。这些人基于我们警方自己的调查，吴振峰并没有提前告诉我们，他不愿意，他甚至是有私心，他甚至想利用我们警方。林局，现在已经证明了万隆通运输公司的账目信息是有问题的。吴刚案发之前也明显证明是没有走读的，阿鼠的口供也证明了吴刚的黑吃黑是不成立的，所以我不认为吴振峰是毒枭，他不可能的。
3: 警察推理不是那么用的，谁教你的？蒙卡和 K 是因为吴振峰到了云和产生了联系，这是事实吧？
4: 是，还有，我们对吴振峰的调查和利用不能是简单片面的，是要基于我们所有的信息对警方调查蒙卡和 K 做铺垫，你同意吗？
3: 我同意。
4: 那好，但是我认为，在我们得不到完整的信息情况下，我宁可相信吴振峰，也不相信其他人。
3: 陈宇，我告诉你，你。

0: 喂，玲玲。啊，我知道，我知道，今天晚上7点是你的生日晚会，我怎么会忘呢？礼物都买好了，马上去。你放心，我这有点事情处理一下。 告诉我，咖啡馆架子上面的毛绒玩具，最近的地方哪有卖的？说啊！
1: 五一广场百货大楼。
0: 哎，回头好好想想。

0: 东哥，这是你要的做大黄胶囊的原料，马骨的原料我已经给他们送过去了，他们开始干活了。鬼手那边我也安排好了，孟凯这次一定在。但是哥，今晚要不是乌镇风风光，怎么办？
1: 这是用海藻糖醋的牛妈妈，奶味十足，特别适合和家人分享
2: 啊！谢谢。
3: 哎，你好，给我来两份牛妈妈。
1: 好。

0: 放心吧，这锅看起来好好吃。对啊，那看着好香啊。你等会儿就把鸡腿先夹进去，归我了。
1: 妹儿，你是不是下去了？气氛不对呀。
2: 要我说呀，要不这事儿就让邻居处理吧，确实挺闹心的。
3: 我去吧，爸，你脾气。我去。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吴润峰是从孟卡来的，孟卡和 K 都是做毒的，你把他留在这儿，早晚会出问题的。昨天咖啡馆被烧了，今天他要出境了。哎，你告诉我他到底想干什么？
4: 老杨，楼上那位我已经劝不住了，
3: 今天晚上你必须要给我一个态度。
2: 今天是我生日，嗨，能不能聊点别的？
5: 是是是，生日礼物，玲玲的。

0: 那我挂上了。哎，我挂这儿。对，挂这儿吧。
1: 这儿。
0: 怎么样？
1: 好啊，那儿。
0: 这儿啊。
1: 哎，来了17年了，接下来你还要买多久啊？
0: 啊，那个玲玲喜欢，所以喊1天08，那生日就得买一次，是吧？
2: 给我什么礼物了？啊！我自己拆了。电脑，我一直想要这个。谢谢爸，我真的特别喜欢。谢谢。真的。蛋糕来了！蛋糕来了！
3: 哟，娘叔，来这么早，来一份牛轧糖。玲玲说您最喜欢吃的，这最后一份了，我特意给您抢回来了。没手了，您拿一下呗。
0: 干啥呀？

舅，明天晚上我不回家了啊！我接了一个大活，有个大老板给了特别多钱，你明天别等我啊！

0: 就，而且我事儿特别逗，这老板还跟我整神秘，取了一个外号，这外号叫什么？鬼手，找狗子，说单独要找会押茶饼的人。要不是他人傻钱多，我和你把钱你的钱还了，我根本不可能答应。
1: 你说谁？几点？在哪招人？吓我一跳！舅，啊，舅，这活儿有什么问题啊？
2: 没什么问题。你这单活你
1: 帮我好好打听打听啊，有什么消息明天告诉我。
2: 别忘了。
3: 吹蜡烛之前呢，我先来敬一下我的两位爸爸。
4: 玲玲，你这杯酒只能敬一个爸爸。
5: 先敬你爸。
4: 爸。
6: 玲玲，先敬你林爸。
4: 玲玲，你只有一个爸爸。来，林爸。哎，林德赞，我希望这杯酒，你能给我一个承诺，让吴振峰从这搬出去。
7: 老杨，不是杨叔，杨叔，这事儿是个误会，您听我解释。
5: 昨天那事儿啊，都怪我。
8: 我只希望玲玲跟毒没有关系。
5: 人打到我门上，毒藏在我店里，你让我怎么躲啊？
8: 我林爸，他是公安局长。我哥，安然、陈宇，都是禁毒警察。
5: 我躲不了，我也不能躲。
9: 玲玲，你忘了你妈妈怎么死的了吗？你忘了爸爸为什么逃到境外10年跟你不能相见吗？今天你要还是我的女儿，你就要听我的。
10: 没完了是吧，老杨？20年前那是个意外，跟他有什么关系？今天他生日，你干嘛对他这样？
5: 今天是林姐生日，你们到底是来干嘛的？
9: 爸，你坐下，你坐下。
5: 玲玲，你不用安慰我，我知道。如果今天他们俩可以把这事情说开，我这生日过得也值了。否则这些事情天天翻旧账，有意思吗？

一点线索都没给我留下来。我为了要跟你。

0: 哎，你要的原料。哎，小马进度怎么样？
1: 放心吧，明天肯定准时交货。
0: 哎，这个东西真的能做成炸黄椒的吗？
1: 别动！我自己来。 我分析过了，就这几种药，药力大，成瘾性极强，搞不好这种药。

0: 怕容易出事儿。
1: 出事儿不怕呀，只要能赚钱都是好药。
2: 别废话，出去。
3: 你忙你的，我晚上去趟香港。
4: 小队，
0: 你找我？
4: 今天晚上有活了，给你个机会啊。
5: 那个，峰哥说让我替他招批人，在今天晚上12点在光芒山茶厂有个活。

0: 川式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壮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这是一种我们从没见过的新型毒品，纯化学制剂。
2: 别动！
3: 云河一直是我省乃至全国的一线禁毒战场，现在又发现了新型毒品，省厅党委高度重视，责成云河县公安局成立专案组，全力侦破新型毒品案。
4: 你被人举报了，警察马上到。
5: 该调查的应该是你。云河县现在毒品这么猖獗，你干什么事呢？
6: 我这么多兄弟陪你俩玩呢。
4: 你什么意思？

0: 王老板好，
1: 。
0: 今天晚上，
1: 具体几点？
2: 还没说呢。
0: 总共招了多少人？
1: 这我上哪打听去？就
0: 怎么着，不得一个十来个人啊？
3: 吴正峰说了一句话，差点把我吓死。他说他们都是毒王。
0: 你先回家，回头再说。
4: 东哥，你们和孟卡很长时间没一起做事了不？如果没记错，都差不多3年了。怎么这次又搞到一起了？

0: 这壶好茶，现在是不是变味儿了？你是什么意思？你和我一直喝得挺好，你非要加个料。
1: 老东，你和于总的钱我都付了，你别给我搞其他事情好不好？在香港这个地方，卖什么东西我说了算，白粉必须要有。
0: 我用小马给你补上。
2: 哎，你们干活的都小心点啊，要轻拿轻放啊！
3: 哎呀，万老板，你怎么整这么大一个货车啊？啊，我这茶全装上去也填不满，这路上颠簸的话，别给我颠碎了都。你就放心吧，您是我们的老客户，这么多年，什么时候出过事儿？
2: 我这回不一样啊，我这都是老茶，贵着呢。
3: 我要说是茶叶，就是瓷器古董，我也向你保证。
0: 完好无缺的给您送到，
3: 你就放心吧，
0: 杨总，麻烦在货单上签个字。年轻人，我奉劝你几句，别总想着跟人家过不去，别总想着断人家的路。我什么时候断过您的路啊？放心，您非得要白粉，
4: 我可以帮您找资源。
0: 足斤足两的给你送来。这回小马家大王胶囊，你不吃亏。这东西将来在香港能卖到什么程度，你会知道的。但孟卡的货，别想从我这儿走一刻。

0: 我今天来啊，就是提前跟您打个招呼，别事后说我不懂规矩。
1: 我没猜错的话，你一定做好准备了。

0: 不管我什么态度，都收不到孟卡的货了，是不是？是。
1: 杨老板，慢走啊，金瑞，哎，下来。

0: 这次孟卡过境是50公斤的货，
1: 一个茶饼差不多50克，按照这样算，应该是1000多个茶饼，150个提兜。你按照这个量，把车里面的地方给我腾出来，剩余的地方，你用那些茶给我填满，听懂了吗？还有，所有的车辆要提前检查，加满油，所有要用的工具要检查、检查再检查。告诉物流公司，把所有的包装活现在就发过去。
2: 没问题，你放心吧。
0: 我在盛江等你，去干活。
2: 来，快快快快！小队，你找我。

0: 今天晚上有活了，给你个机会啊。人是我让你带上公子去招的，
1: 事儿，你得说是吴振峰干的。那个，峰哥说让我替他招皮人，在今天晚上12点在光芒山茶厂。
0: 有个活，再说一遍，就是在光芒山茶厂，有个活。谁帮你
1: 招的人？狗子。
0: 招的人几点到？去哪儿？
1: 刘队，我真不知道，我不跟他们一块进去，我还得提前去接峰哥呢。
0: 上哪儿接他？
2: 边境线那边，
1: 边境线查了去了，具体在哪儿？具体我跟你说，我真不知道，我也是等通知，然后
0: 开车去接他。
1: 峰哥电话。

0: 喂，峰哥，今天晚上11点，边境线南甸村村口出来200米左右，有一条小道，在那里接我。
1: 哦，我知道。啊，峰哥，你，他挂了，
2: 量有多少？
1: 我不知道啊，他就说了这么多。
0: 带多少武器知道吗？
1: 蒙卡那边带多少我不知道，但是我带的那些就是一些工具，哎，就是这儿。

0: 今天我们见过面吗？没有。那想想，没有，真没有。刘队，这我还不懂吗？没有，真没有。哎，我算线报吗？
1: 你应该知道一刻能奖励多少钱？
0: 我不问钱的事儿，这事儿完了以后，他们肯定得弄死我，你知道吗？
2: 这都是一帮不要命的，到时候他们把我弄死了，我的命难道不是命吗？等这事儿过去了就离开吧，别回云河了。
3: 不是，刘队，这时候马上之后，我就不能在云河待了是吗？不管你去哪，我们都会对你进行24小时监控，保证你的安全。

0: 再说一遍。
1: 光芒山茶厂。
0: 养心泉。
2: 没错。
3: 林俊，你觉得杨新泉他知情吗？
0: 不公，严密不公。他知不知情过了几

0: 今天晚上12点，就得清楚了。
1: 明白。林觉，鉴于此，我申请此次行动，杨毅、陈宇，回避。

0: 坤哥，万总来了。
1: 。
2: 肯定在你这儿，你说你把他藏哪儿了？
0: 他不想见你。
1: 阿坤，我们马上要走货。今天我要飞盛江，我想见一下我女儿。

0: 钱队长，
1: 等会儿，会议室来一下。
2: 各位，准备一下，今晚有行动，6点集合。
3: 是。
4: 是。
0: 刘队，什么行动？
1: 现在命。
0: 好的。哎，特警队都来了，看着这行动挺大。
5: 你的队员需要从哪里进入？
6: 那你需要这几个？

0: 把这个给我换一换，全部都调配好了。怎么了？在哪儿呢？
1: 找我有什么事？见个面吧。好啊，你现在在哪儿？2个小时后，你和目的地见。
2: 阿坤，晚上我想去吃面。
3: 萌萌，
2: 你说，
3: 你爸说他有几句话想跟你说，我就在隔壁，有事你叫我。

0: 我们到了盛江以后，我们会转机去香港。在香港，我用你的名字开了个户头，里面存了很多钱。你只要答应爸爸跟我一起离开这儿，这些钱全是你。
1: 你还可以用这笔钱开始新的生活。
2: 阿坤去吗？
1: 爸爸只买了你一个人的票。之后我是想安排你出国，欧洲、美国，任你挑。你说你喜欢哪儿？
2: 都不喜欢。

0: 妈妈，爸爸老是跟你说，爸爸走上了这条回不了头路。你还年轻啊，你不一样啊。你只要答应我，跟我走，你要什么条件，爸爸都依你。你能不能听我一句话呀？别玩！
1: 你干嘛呀你？手机还我！
2: 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什么样的！
1: 还我手机！
2: 还你什么手机？
1: 我这局就快赢了！你给我，我这局就快赢
2: 了！关起来什么样了？
1: 你还给我！
2: 你看看你
1: 还给我手机！
2: 你翻了吧！你
1: 还给我呀！

0: 本人所获，您注意安全，我会把萌萌照顾好，您放心。
1: 只要我万和达活着，你和萌萌没有可能。
0: 大叔，这事儿恐怕由不得您。

怎么突然约我来这里啊？一时也想不起约你去哪儿。我昨天收拾家里翻出来了，本来想昨天给你的。我记得这张应该是你们全家离开昆都的时候，我在你家拍的。 你小时候不爱照相，合影本来就不多，剩下的就更没几张。这个你留着吧，你应该比我更需要它。

还是你留着吧，留在我这里也不方便。谢谢，有幸了。 找我什么事儿啊？啊，你昨晚干嘛去了？一晚上没回来。昨天晚上我去了趟瓦林镇，我觉得你上次分析的挺有道理。我爸出事那天运输肯定是有问题，所以我想查一查。 当时在我爸店里打工的那些工人还记不记得我爸出事那天，司机到底是谁，长什么样子，或者还有什么别的线索？查到什么了？老刘把店都卖了，查不出来。那你今晚呢？ 今晚准备干什么？今晚找我有事儿。没什么，吃个饭吧，我在家里等你。今天晚上不行，今天晚上得出去一趟。

0: 为什么一定要是今天晚上？你什么意思？那你准备什么时候回来？
1: 明天吧，今天肯定是回不来。你今天晚上有事儿，
0: 我先走了，注意安全。沈宇。

0: 你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
1: 我希望你相信我。
0: 干嘛突然说这个？你指什么？
1: 你记住，相信我。

0: 这边一切顺利，今天晚上12点，光芒山茶厂应该会包装成茶叶走。我推测用的应该是万和达的车。
1: 联合公安好像已经盯上了。
0: 我知道了。按照他们的计划，跟着他们，你只负责监视，我会布控。你要注意安全。
2: 喂。

0: 我跟你说，之前咱可没说有这个东西。不就，你让我帮你打架，可以。今天晚上他们走读，我把这个带进去，他们如果发现了，他们是真会把我弄死的。
1: 不敢，
0: 小磊。

0: 时间不多了，我长话短说，你听好了。这个是开关，你只要把它打开，找个安静的角落，低调的待着，用手腕对着需要拍摄的地方，里边有多少毒品，有多少武器，有些什么人都仔细的记录好。你只要开着摄像头，我就会知道你的位置，还有里边的情况。 但是你也要做好在进场前他们收走手机和其他电子设备的可能。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一定不要慌。如果要收走手机，进场前给我发条消息。
1: 知道了。
0: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一定要注意安全。 实在拍不到就别拍，哪怕你什么都没拍到，也绝不能给我出事儿，知道吗？

0: 如果发生什么意外，想办法给我跑不掉就找个隐蔽的地方躲起来，实在没有机会躲就趴下，保护好脑袋心脏等重要部位，听到了吗？
1: 不是，叫这么危险的话，这票我就别带了。
0: 啊，好的，走了。千万记住，帮不帮的我不重要，你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0: 今晚12点，会有境外毒品从边境线南电村附近进入云河，并在光芒山茶厂进行包装后再运出。我们的任务是严密布控，让毒贩的每一个行动都在我们的监视范围之内，并在茶厂进行包装的时候实施抓捕，一个人也不能放过。
1: 大家请看茶厂地形图。光芒山茶厂占地15平方公里，共有4个进出口。我们推测此次交易会从茶厂的西南口或东南口进入，我们会在这两个口进行严密布控，也会安排无人机拍摄取证。同时，茶厂周围各个路口都会派人严防死守。陈宇、杨毅，
2: 到。
3: 到。
0: 你们负责南电村附近的布控。
4: 尽一切可能取证，不要打草惊蛇。是，
2: 是。
4: 林强、安然，
5: 到。
4: 你们负责茶厂的西南口。
6: 是。
4: 梁浩，你带着负责茶厂的东南口。
7: 是。
4: 听好了，这次行动我是总指挥，
2: 凯华，现场指挥。
4: 所有的人啊，不得有任何的疏忽。谁要是给我掉链子，警服脱下来。
2: 现在，所有人呢，去装备室领配枪和取证设备，
4: 记住，绝不能让一刻毒品流出云河。有不明白的吗？
2: 行动。

0: 大家都辛苦了，先待命。你来一下。
1: 是。
2: 刚刚得到消息，孟卡的毒品会在云河过境，我们正在紧急部署。
0: 这应该是多年之后，孟卡和 K 的首次合作。我们要通过这次行动，认清他们所有的罪犯，将他们整个运输链彻底干掉。
2: 你们的部署工作是对的，但现在我想说的是，目前这个案子更改为省厅督办，组织上需要你们云河警方给予配合，统一调配。
1: 既然是省厅督办，抓捕环节在哪里？
0: 香港。
2: 我们将配合香港警方缴获所有毒品，牵涉其中的所有人也要全部抓获。
0: 你们要做好取证工作，一丝细节都不能漏掉。
1: 陈副总裁，我能否冒昧的问一句？
0: 说。
1: 消息准确吗？
0: 我再重申一遍，这是省厅督办。
1: 明白。需要我们云河县公安局怎么配合？

0: 行动取消。啊，刚才说错了，是任务改变，抓捕任务改为监控取证。
1: 钱队长，对不起，你们特警可以先撤。

所有的人注意严密监控，毒品只要进入国境线，一直到走出我们云河境内，我要求每一分每一秒，必须给我死死的盯住，注意隐蔽你们自己，每个人位置不变。强调一下，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实施抓捕。

0: 报告，林局，刘队，今晚行动，我申请携带手机。
1: 不可以，统一上缴没有例外，纪律性啊。
0: 那林局，请您务必看好我的手机，可能会有消息，请务必接听。
2: 陈爷，快去准备。
0: 是。

0: 喂，东哥，
1: 事办妥了吗？
0: 啊，办妥了。今天晚上吴振芳绝对走不了。
2: 啊，孟卡的话，我一定留下。
3: 你怎么了？
0: 没什么。
1: 真没事儿。
0: 我真没事儿，东哥。
4: 急什么？别紧张，事情做干净点儿，别手软。
5: 孟卡那边，你打

船怎么交代啊？你放心，出了事儿，孟卡怪不到你头上。怪只怪他们的货，连云河都运不出。

0: 周老板，你应该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不然你连小马和大花胶囊都得不到。琼姐，一路辛苦啊！来，请坐。
1: 东哥，难得一见啊！琼姐，别叫我东哥，不敢当。来来来，都来到这里了，一起喝一杯，一笑泯恩仇。既然都同台吃饭了，就不要太计较了啊！
2: 东哥，以前的事儿咱们就翻篇吧。这次合作算是我们一个新的开始。谢谢你，大哥。
0: 哪里话？我想通了，生意嘛。

哎呦喂，狗子，是我。你听我说，今天晚上，你带人亲自去接花，亲自给我验货。从现在开始，你是我老大。听懂没有？

0: 我可以保证，如果我跟毒贩有任何接触，只要我找到失事性的证据，我就会第一时间通知你。
1: 你说怎么就在那儿呢？布置任务那会儿，我就觉得你不对。
2: 没什么，
3: 振宇，你不觉得有点奇怪吗？
2: 不知道，
1: 玲玲不会有危险吗？

汛期来临，雷电、暴雨等极端灾害性天气极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与自救？暴雨来临，外出时要行积水路段，车辆行人要选择地势高处躲避。雷电天气应尽量待在室内，尽可能关闭电器，拔掉电源，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或高举物体，不要在大树或危房附近避雨。遭遇山洪，应选择就近安全路线沿山坡横向逃生，切记不可顺山坡往

0: 下或山谷出口往下游撤离。如被洪水包围，尽可能利用船只、门板、木牌等漂流物做水上转移，千万不要游泳逃生。科学防范灾害，共同平安度汛。
1: 这是一种我们从没见过的新型毒品，纯化学制剂。
2: 别动！
3: 云河一直是我省乃至全国的一线禁毒战场，现在又发现了新型毒品，省厅党委高度重视，责成云河县公安局成立专案组，全力侦破新型毒品
4: 案。你被人举报了，警察马上到。
5: 来调查的应该是你。云河县现在毒品那么猖獗，你干什么事呢？
6: 我这么多兄弟陪你俩玩吗？
4: 你什么意思？
7: 是不是不会发生？
3: 只要是有毒，我绝不留情，彻底铲除。
4: 这不仅是我的

0: 收货的车再仔细检查一下。
1: 所有的证件、通关文件，还有货物清单，不能有任何的纰漏。
2: 明白。
0: 在查找接货的时候，放着点将来，要仔细检查。
2: 您放心吧，这也不是第一次走这条路了。
0: 那我现在去机场。

0: 报告林姐，
1: 技术到位。
2: 报告，二组就位。
3: 四组已就位。
4: 报告，五组就位，准备完毕。
2: 报告，六组准备完毕。
5: 收到。各小组按原计划进行。
1: 收到。
4: 目标已出现，一组注意，这向你处走去。
1: 一组收到。
6: 报告，目标已进入叉叉。
5: 各小组盯好，注意不要暴露。
6: 报告，叉叉的人员已经进入。
1: 目标已走向包装车间。所有人注意。不要放过任何细节和角落，取证要完整。

0: 来吧，狗子。哎，东哥说了，警察来之前，必须把鬼手和吴振峰给我做了。
1: 啊？
0: 听不懂我说话吗？必须把鬼手和吴振峰给我做了。
1: 明白。
2: 愣着干嘛？干活。

0: 我昨天晚上也没回来，他说他今晚还要去王林镇，要查他父亲之前的案子。
1: 你今天见过他？

0: 40到50公斤，带货的人是吴振峰。
1: 车牌号是多少？
0: 车牌号没有看清。

0: 报告邻居，这辆黑色北京现代已经追踪到了，车牌号是苍 F96920， 是套牌车，正往厂长方向开。
1: 遗组注意，车辆即将进入茶厂，随时做好取证准备。收到。杨毅、陈宇，加入遗组，待命。
2: 去那儿是真的去买药的吗？那你觉得我是去干嘛的？
3: 你有见过真正的毒贩？自己他妈自首。
4: 昨天晚上我去了趟马陵镇，
2: 这三年来就是为了能给我爸报仇。
3: 你要相信我，相信我。
0: 陈宇，清醒点，我们执行任务呢。

0: 你们把柴油喂上。
1: 是啊。
2: 厂子里边的机器老化了，要用柴油才能带得动。
0: 啊，验货吧。

0: 谷歌，货不对。
1: 啊？
0: 这是蛇鬼粉。
1: 你确定？
0: 确定，确定。
2: 邻居，现场已经开始验货。

0: 们的状态不大对劲，我判断交易可能出现问题。
1: 什么？
2: 周伟凡。

0: 什么意思呀？我这么多兄弟陪你俩玩呢，啊？
1: 狗哥，这孙永辉是我亲自看着装的，不可能出问题。

0: 这是怎么了？一直都看不到现场。
1: 石灰粉，货是假的。东哥。

0: 大队，起火了，上马！
1: 令箭，令箭！
2: 现场发生打斗，茶厂已经烧起来了，请指示。
1: 说，
2: 陈副总队，茶厂的交易现场突然起火了，而且发生打斗。
1: 什么？

0: 什么总队，火现在越来越大，请指示，冲进去，一个都不能放过。
1: 是。
0: 记住，同志们安全是第一位的。
1: 是。
0: 各小组注意，
2: 开始行动，
3: 现场所有的可疑人员，
0: 一个都不许漏掉。
3: 所有人听命，冲进下场。
4: 出动，行动。

死了。

了。

将军，别动！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在场，我在场，我在场，快救我！
1: 警车，警车。
2: 出大事了，车上着火了，还好多警察围着。

0: 啥意思？
1: 我不给你打电话，你是不是这辈子不跟我说清楚这事儿？你拿我当什么人了？啊！我问你，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的计划？为什么？
2: 万叔啊，这戏提前跟你说了，你演不像。
1: 你知道不知道你是在引火烧身呢？
0: 万卡这批货黄了，你觉得他会放过我们吗？
1: 我。

0: 哦，不对，这是守卫本。
1: 吴正峰，今天你们俩谁都别走了，给我走！吴正峰，抬起头来，在边境线上送你的这个人是谁？
2: 是蒙卡的人吗？你就是鬼神，你知道我吗？行，我错了，都听你的。
3: 吴志峰，真的毒在哪儿呢？
2: 峰哥，要不咱俩回去吧？到时候你拍拍屁股回蒙卡了。
1: 我怎么办？现在东哥肯定想着法让他弄死我，在银河东哥可狠着呢。吴振峰，我告诉你，别以为祸是假的，你就没有责任，你就是个运毒的。

0: 但我看你的状态里头，不知道货是假的，知道吗？谁骗的你？
1: 案发当晚你去沙场干什么？
2: 赚钱。
0: 谁找的你啊？
1: 鬼手，狗哥带我去的。
3: 谁找的你？
2: 狗哥。
0: 时间、地点。
2: 14号，地点。
0: 城中村的一个小巷子里。14号，在城中村。14号在城中村。在场的还有谁？
2: 小马，还有小豆。
4: 小马，磊，磊子，切过去。
0: 你们怎么进的沙场？
5: 狗哥带我进的，你那会儿他认识。
4: 建议你们的人你认识吗？
2: 不认识。
0: 狗哥的关系，
4: 一口一个狗哥，你都打到狗剩家里去了，你还叫大哥？
2: 打他是因为他欠我钱。

0: 钱还了，这活是他给我介绍的，得听他的规矩，一码归一码。啊，狗哥跟鬼手还有吴振峰特别熟。
1: 警官，吴振峰贩毒，真的。但是我没有啊，我不敢。你说吴振峰贩毒？
2: 你有证据吗？他是孟卡来的。孟卡，那地方有人不碰这玩意儿吗？你对吴振峰挺了解的，见过几次？
1: 不了解，今天第一次见。
0: 你之前打过他吧？不止一次。打过一次，就一次。认识何家树吗？何家树。
3: 他认识你啊？你是从沈宇那知道警方要布控的吧？你得到消息以后还告诉了谁？你是怎么进的戒毒所，又是怎么出来的？
0: 是有孟卡的保护伞。这个人是谁？我认识吗？警官，问什么呢？为什么问这些有的没的的人？ 昨天晚上发生什么不知道吗？能不能把昨天晚上的事儿叫我来干嘛的啊？
1: 谁让你烧的茶厂？
0: 烧？不是，你们觉得是我烧的？怎么可能是我烧的呢？
1: 你是 K 的人吧？老大是谁？

0: 老大叫刘凯华，认识吗？刘凯华是我叫的，今天晚上所有的东西都是他让我去做的，问这些问题把我当犯人啊！哎，警官，你今天电脑里看的那些视频，我今天晚上差点死在厂长里面帮你拍了，知道吗？
1: 你喊什么？啊！在场所有的人员都要接受调查，没有例外，明白吗？
2: 不明白。
3: 我帮你们录的视频，还想问什么？问你们大队长去。跟你交易的人是 K 吧？他们都答应跟你交易了，你应该见了 K 不少人了。都有谁？3年前没办成的事儿。
4: 今天吧，
3: 看在你一面之缘的份上，我给你留个全尸。坐，就算知道了，你爸也活不过来了。
4: 下次再让我在这里看见你，就没有这么简单了。
3: 他们都放火了，没想让你活呀？
4: 你还要替他们隐瞒吗？
3: 告诉我。 K 的人都有谁 ？K
5: 的头是谁？
6: 哟，回来吃饭吗？哎，你回来给我带份汽锅鸡呗。
7: 吴振峰，回答我。
8: 我是江磊。
7: 你去问江磊，茶厂的事情他比我更清楚。

0: 我吃不下，
1: 放着吧。嗯，爸爸一会儿再吃。
2: 对不起，爸，是我错信了吴正风，连累了你。
1: 傻孩子，我是爸爸呀，跟我说什么连累？嗯？
2: 爸，我相信陈宇他们一定会把事情查清楚的。
1: 爸爸不看好他。
3: 老杨，老杨，哎呀，你看我们这儿，
2: 林爸，我来了。
3: 杨叔，怎么样？身体没什么大碍吧？您还好吧，杨老板？
4: 卓老板，他们的计划你早就知道了。
5: 老板，东哥的货到齐了。
6: 好的，你什么意思？

0: 人的一生，总有一些事情需要用尽全力去守护。有些守护从孩童时期就已开始。
1: 我从小住在孔雀洞旁边，当时有人准备把佛像搬走，我们主持了他。
0: 有些守护历经三代初心不改。
1: 以前是我爷爷在九湖民山社，从1988年我和我们50个来参守。
0: 有些守护从始至终从未离开。
2: 在这里守护我佛42年，与佛同我半辈子，这是我的福分，
1: 时刻见证了历史，
2: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1: 一定要把这些文物保护好，完整地交给未来。
0: 守护悠久历史根脉，传承灿烂中华文明。
3: 党中央20000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瑞金，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4: 我怀疑这个冷锋根本就不会打仗。
5: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6: 伪作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红三十四师向东征。
1: 中央纵队
0: 已经安然无恙地渡过了湘江。

0: 开始，稍等一会儿，还要最后一口。这里是温州，30年前我就来过，这边都是石果了，熏鹅、薄荷，这一片还是老样子。之前的几次都过于匆忙。
1: 这一趟，我想好好感受一下。尴尬了，没开门。一个朋友正好在温州，我们约了见个面。
2: 这个镇叫什么？
3: 定阳镇，其实留下来不多了。啊。
2: 就到这里啊！还有门头，
0: 张宅上午房大园。哎呀，真漂亮！这个是应该有历史的了啊！
3: 这个差不多200年。
0: 那个盐瓦嘛，啊，嗯，祖上曾经富过。在中国餐饮界，张勇是个如雷贯耳的名字。
2: 台州和温州的口味啊，大家还是很接近的，都是喜欢吃海鲜。温州的还是讲究原汁原味更多一点，但我们呢，可能就是喜欢浓鲜。他在国内许多城市都有餐厅，平时非常忙。勇哥，我刚才算了算，我认识你15年了，一直觉得你是个台州人。
3: 我是第一次知道你祖籍是温州，是瑞安人。对啊，我是出生在台州临海，然后呢，我爷爷呢就是瑞安人，我爸农校毕业呢就下放到临海，然后跟我妈认识了之后，安家就安在临海了。
2: 哟，
3: 哎，小心小心小心！
2: 哇，这确实是危房了啊！啊，这楼上好，楼上好。

0: 那你是什么时候知道有这个地方的？
1: 大概2009年、2010年，
2: 我爸走之前说去寻个族谱，那我就陪他过来。
0: 勇哥，你站在这儿啊。
2: 所以那时候我知道，就是我们祖宅在这里。
0: 当时什么心情？
2: 当时是没什么感触，只是觉得我一定要陪他了这个心愿。但你说他走了之后，我回到这里感觉又不一样。对我来说，温州的味道就小时候我爸爸的味道。虽然我们不是生在瑞安，但其实吃的都是瑞安的菜。
0: 说起瑞安味道，张勇首推的是熏鹅。卤好的盐水鹅架在铁锅上，白糖铺底，糖分子受热分解，不但给鹅上色，还增加了焦糖的熏香。

0: 那熏了之后，一个是烟熏味，这还有一个通过熏了之后把它油脂比较没那么油腻嘛。
1: 说的我都流口水了。
0: 它这个肉就不柴啊，皮下的脂肪也不厚。
1: 嗯，也是去过健身房的，
0: 最起码经常散步嘛。
1: 除了熏鹅，张勇还请我吃了另外一些本地特色。
0: 因为它都是凉菜嘛，基本上在温州的，
1: 嗯，好吃好吃。
0: 酒席里面，凉菜就让你吃个八分饱了。
1: 当然，瑞安味道肯定

0: 不止这些粮菜，
1: 这里都是整个批发的大货，
2: 大船上的没有小海鲜，
1: 所以买小海鲜呢一定要到小市场还有码头直接联系。
0: 这个海鲜市场挨着东山渔船码头，主要做批发业务，针对散客的零售要到下午3点钟以后。
3: 干吧，再干吧，再来干，
4: 来得过来。
0: 温州紧邻东海，可以说这里的人是海鲜味大的，海鲜也正是张勇口中爸爸的味道。
5: 太壮观了，拿了个铁钩子直接就勾一箱子回去了。
0: 他告诉我，了解温州不妨从一条鱼开始。
5: 哇，这个免疫大。
2: 这个就是说你想切开来卖也可以，整条卖也可以，打条卖可以，都一样的。他把它包进鲫鱼啊。
0: 据说免鱼交易量温州一直排全国第一。有趣的是，这种鱼很少整条出售，要精细分解。其实鲶鱼在东南沿海都挺常见的，肉质平平。为什么温州人偏偏喜欢它呢？张勇让我换一个地方看看。
1: 咱们从那边走。
5: 好。
0: 几乎所有的温州菜场都能看到这样的表演。

0: 免鱼肉加淀粉反复捶打，直到两者合二为一，变成一张光滑的薄片。做好的鞘鱼口感紧致润滑，加上鸡脯、火腿和香菇，差不多可以算鲜味的王炸吧。鞘鱼只是温州闽鱼菜谱冰山的一角，同样可以和淀粉搭配，鱼丸和鱼饼也获得了新的质地。除了鱼肉，闽鱼的其他部分也被开发到了极致。鱼头煮汤，鱼鳔做成胶冻，淋上酱油醋，口感清凉。
1: 老温州的是这样的习惯，就是说客人一来一落座，我们先给你马上酱油醋，这是温州的味道。
2: 每人有一定要有
1: 一点，有一点的。
2: 这家的醋的占比稍微高一点，
1: 因为温州本身的食材是偏清淡的，如果你这个蘸得太浓的话，会把它不味道。我们先尝尝温州的鸭舌，
2: 鸭舌也要用酱油醋。
1: 对，
2: 那我以前全吃错了。
1: 哎，你不用也可以的，酱油醋本身就是给你就是调味很自由的，说白了这个厨师应该是负责鲜咸酸的口感是由我们自己把握的啊。
2: 就是酱油醋和温州的菜是松散的婚姻关系。
1: 你这句话听了。
0: 正给我科普温州调味基本原则的这位是记者杨昭普。
2: 怎么吃？
0: 今天他带我吃大排档。温州的排档基本以海鲜为主，当然少不了鲶鱼。

0: 骨剁块，关节处打暗刀，烹煮中胶原蛋白渗出，果冻般的脊髓风味浓郁，吮吸它还有无穷的快感。这道骨头菜价格竟然和肉差不多。
1: 像这种家烧鲶鱼啊，在排档里点菜率非常高，
2: 味道真好。唯一的遗憾就是吃进去和拿出来的差不多多。
0: 我和招普关注的是鲶鱼的风味，但有人不一样。
3: 这是鲶鱼吗？
2: 嗯，
3: 杭州叫米鱼嘛，
2: 米鱼，
3: 就吃不起黄鱼，吃米鱼，而且长得有点像。这里的那个米鱼特别大，
2: 对，
3: 都特别大。然后它分开来吃，就一条很便宜的鱼，它分好几种吃法。那用经济的学来讲，就是深加工了嘛。
2: 那真是深加工，
3: 是吧？就把劳动力成本算进去，它把它的经济价值做起来。哦，很长啊。这个卖多少钱啊？
4: 这是温州的吗？你是哪里人啊？
3: 一年三万到四万这一间，那还可以啊。
5: 可以。
3: 生意兴隆。
0: 我的朋友吴晓波，财经作家，在他看来，世间的一切都可以用经济学逻辑重新解释。
3: 老板，这眼镜多少钱？35啊，我觉得给小青买刚刚符合他身份。
2: 这个造型可以吧？
6: 对，
2: 小波的保镖。
0: 这次和小波相约故地重游，是因为他过去的一系列文章。上世纪末，温州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话题热点，小波也是第一批来做深度报道的人。当时他的身份是国家通讯社记者。
3: 杭州到温州那时候要13到14个小时，
2: 火车
3: 坐不
2: 汽车？
3: 汽车不是。温州是中国14个沿海城市，唯一一个既没有飞机场也没有铁路的地方，所以当年杭州过来是坐那个绿皮的那个客车14个小时。然后我记得要翻一座岭叫黄泥岭，黄泥岭脚下面有一个特别有名，年纪大点都知道，是那个土鸡堡的。哦，就都会去吃个土鸡堡，然后那个黄黄的鸡汤，吃完以后翻过来就到温州，招待所一住，第一站就来这里。这我印象非常深啊，有时候做梦还梦得见，就是那个路很窄，然后那个青石板两边就是全部都是缝纫机，然后那个灯呢是挂在那个电线上的。我们那天来的下雨，就黄昏嘛，就那个这个鬼影重重样的那个，特别神秘。
2: 像武侠小说。
3: 对，黄昏的时候。
0: 温州的五马街相当于北京王府井、上海南京西。小波当年调研第一站来这里，是因为他对全国服装市场的影响。
3: 温州人很时尚，你看他那时候我们来就是叫前店后厂。就今天啊很有意思，今天你看中国几个做直播电商的地方，服装还是大品类嘛，
2: 对，
3: 就是直播了以后，比如说你做服装，说这卖了500件，哪里500件存货，马上就找那个缝纫机的女工来，现在还是一样。那当年这儿的服装款式哪来的呢？就是到法国和意大利去拍照嘛，当年叫3天出小样，10天出批量，一月卖遍全浙江。所以那个欧洲人就特别恨温州人，你那个米兰时尚展刚搞完以后，温州街头都是那个服装了。
0: 前店后厂的模式成就了温州的商业奇迹，五马街已经变了模样，但小波告诉我，今天的温州还能找到当年的影子。
2: 这个顶头好，还专门有一个车来照明。
3: 这都马上10点钟了，这所有的工厂都在生产。园区里面应该有超过500个品

0: 这个展厅的，它就是最早期的那种前店后厂变成这样模型，展厅加车间，
1: 魔幻，
0: 非常的当代，你真的会觉得是另一个世界吗？双语的一个产业原理。
2: 聚集了上百家鞋厂，他们正在为双十一备货。好热闹，这就是他们的生活区。你感兴趣的是这儿，我感兴趣的是这儿。我看的都是饭店，贵州香辣牛肉，水城烙锅。你看那边还有江西的，特色口水鸡，安徽的皖北饭店，
0: 各地都有。
1: 热闹的生活区，呼应着昼夜不停的车间。从不同口味的小摊小店，能看到食客们的来处。他们为温州劳作，也在他乡接触了不一样的烟火。

0: 是这是我们的了吗？
1: 前面有个碗，它端碗
2: 过去。啊，看着好诱人。啊，
0: 这好像应该是我们的。
3: 还有两碗。哇，
0: 这个等待。
3: 有的饿不是饿出来，是等出来。
4: 猪脏粉，简单讲就是猪杂浇头的米粉，能在温州小吃中排前三。张勇说，这家是他心中的第一名。
3: 生意好，这个汤就浓。然后你看这里就很特别，他用大蒜苗。
0: 为什么要用？
3: 它香嘛，蒜苗特别香。但是呢，北方就有葱。
0: 那个粉有讲究吗？
3: 粉其实一直从云南开始，慢慢到四川，到湖南，再到我们温州的米粉，就是那边慢慢传过来，再演变了一下，它硬一点。你看现在汤这么久还这么硬，
0: 啊，是
3: 是吧？
0: 是是是，啊，大肠烫一下就 OK 了。啊，
3: 对对，它熟了嘛。哇，终于等到了。
0: 嗯，不容易。这是我有史以来吃过的最硬的米粉，但是我真的很喜欢。
3: 啊，来到温州，两碗粉嘛，一个是晚上的猪脏粉，一个是早上的鱼丸面。他说鱼丸面，鱼丸面其实也是用粉，
0: 也是粉，
3: 也粉
0: 啊。那我愿意吃，他这个大蒜真好吃。
3: 对，他就靠他的出锅这时候，把那个大蒜的香味给逼出来，
0: 而且它的含硫化合物还保留着，就是
3: 对对对，
0: 让你的口腔保持着振奋。
3: 所以你看它的大肠和汤的底味还都很重。
0: 嗯，是我喜欢的，这个绝对第一，太过瘾了。
3: 你把它过完。嗯。
4: 人均二三十块的米粉，是张勇在市区唯一的推荐。我试图寻找路边摊和精致餐饮之间的某种关联。看了一个视频，说你创业的时候竟抄别人的菜谱。
5: 哎呀，我当时想，这跟温州最初发展的时候，那个在巴黎和米兰拍人家的那个照片回来做服装一样。
3: 我们做了28年，开始我是啥也不懂，那肯定是抄嘛，都是经过这么一个过程。嗯，我们现在已经过了这个抄的时候，我自己心里面也看不起。我可以学习你小新老师的，你的很多好的，但我要转化成我的东西。
5: 明白明白。
3: 骨子里面可能有点温州的这种血液在里面嘛。我很多年前我到温州就是会做两个事情，包个出租车来这里呢买名牌，名牌服装这里多嘛。第二个顺便呢一定要吃一个温州菜。甚至我就兴奋好几天，为什么我永远说食材食材？那时候体验过，

0: 你在台州吃不到这么好的东西，所以这种也是冥冥之中注定的，就是你开饭馆，我们开第一家店的时候，哪里想到开连锁啊？
1: 从商30年，张勇也做过不少其他的生意。最初开餐馆只是出于对吃的爱好。
0: 36行我走一个遍，但我到了50岁的时候，小青我才发现，你得知道自己的该干嘛，这不然就变傻了嘛。所以我就觉得，哎，我就啥也不做了，把自己的老本行饭馆开好。
2: 你应该是一个幸福的人。有一个作家叫茨威格，他写一个探险家，他里边有一段话叫：“人最庆幸的是在自己人生中途的时候，也就是在自己精力最充沛的时候，找到了生活的使命。”我觉得你在50岁的时候能够有这个感悟，实际上真是非常庆幸的事情。

0: 这个就是一个特别便捷的，可以吃得非常快的餐厅。之前他们就是一个饭摊。
1: 饭庄，
2: 一般是劳动人民吃的东西。
1: 对，
2: 大家都觉得上海本帮菜很厉害，其实本帮菜最开始都是露天的，它就是饭摊的最大的特色就是露天，就像我们现在能看到大榕树一样。
3: 告别张勇，继续探索温州风味。和小波的工作餐，我选了一家饭摊，就是快餐店。十多种提前准备好的凉热菜品，还有一些现点现做的小炒。这种温州特色在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流行，随着城市发展，很多摊位已经搬进室内，但价格依然亲民。
1: 谢谢阿姨，
0: 菜都很简单，来吧。
1: 好，来。
3: 张勇不在，终于轮到我来发挥了。这道牛肉炒豆芽，出锅前一定要淋一大勺酒。
1: 但我吃不出酒味啊。
0: 应该是很淡的酒，看看你汤汁啊。
3: 宁绍平原很常见的梅干菜，做成肉圆，上屉蒸。
1: 看宁波蛮少把梅干菜做出这样的方式，
0: 这就是流变嘛，食物的流变嘛。
3: 虾脊蒸五花肉几乎是温州家常菜的代表。
1: 不行，
0: 下饭。
1: 它是用什么？
0: 类似虾子那样的东西。
1: 虾子啊。
0: 也是用盐腌了，放在缸里。
3: 和浙江其他地方有区别的是，除了放酒，还加了红曲。
1: 你曲是什么作用呢？
0: 提味嘛，增香。这个味道的地方坐标就肯定是往闽南那边去了。
1: 对，你说的对的，它这里最早是属于闽中郡的。
0: 闽中郡，
1: 后来慢慢剥离出来。
0: 我觉得，
1: 这个什么菜？
0: 要讲故事的菜。
3: 这种圆圆的根茎植物，冬天在温州市场随处可见。其实它的学名叫吴茎，和很多地方的大头菜撇兰是亲戚。温州人管吴茎叫盘菜。之所以要给小波卖个关子，是因为它特殊的生长地。

0: 宁夏永宁，这块地的承包者是一群温州人。因为盘菜喜冷怕热，他们在2000公里外的西北给盘菜找到了新的土壤，这样能比温州早3个月种植和本地市场打了一个完美的时间差。温州每年入冬前的盘菜应该都是在西北种植的。盘菜自带鲜味，在温州人手里不用太费功夫就能滋味万千，直接清蒸，口感绵密，配上咸鲜的虾脊，透出丝丝甘甜。也可以搭配咸肉，给清鲜的盘菜注入丰腴的汁香。更独特也更家常的做法是给盘菜两面切成蓑衣刀，放进盐水。温州人把腌好的盘菜叫做盘菜生。
1: 像不像手风琴
2: 啊？但是很有特色啊。
1: 嗯，
2: 吃过没有？我肯定吃过，但我没完全没注意。它不像那个萝卜那么干脆啊，有点嚼头。
1: 这个东西跟萝卜是竞争关系。唐代之前，它都是我们会经常吃的东西，整个欧亚大陆几乎都能找到。
2: 啊，就是很普通的。
1: 对对对对。但是温州的不一样，它有点像日本乌金。它也可能杂交过，我没有查到过记载。质地特别细腻，
2: 啊，比较细腻啊，
1: 因为萝卜是哭嚓，它没有，是有点
2: 有嚼头，
1: 有点哏的，哎，对。但是你如果去全国任何一个温州的菜馆，说你要盘菜生，老板就会对你心生敬意。哦，你是了解，
2: 来了个知己，
1: 你是了解温州的。
2: 对我们外地人吃过，可能也不记
1: 得，记不住
2: 它叫盘菜，
1: 而且不一定爱吃，因为它有一点点苦味儿。但是你知道我们在宁夏拍摄的摄制组，当地的人跟他说，那个东西怎么吃？喂羊，羊都不吃，
2: 羊都不吃。我们现在吃到的可能应该就是宁夏的，
1: 对对对。
2: 所以你看温州人啊，它就跟水一样的，
1: 嗯，
2: 我觉得水它就是。有份儿他就往里面钻，碰到障碍物他就会弯过去，错季种植对他来讲就商业机会，他自然而然他就会去全国找，你要找到了以后他就定下来了，他就形成了资源配置，所以我觉得市场带有很大的自我调节的一种能力。
1: 市场是最好的杠杆。
2: 对，市场最好的杠杆。
0: 好好的一顿饭，最终还是被小波做成了他的经济学课堂。
1: 这是个什么建筑啊？
2: 现在都在各地建叫城市阳台。瓯江，前面就入海了。
1: 嗯，瓯江到这就成大泥汤子了。
2: 啊，你看那个地方，城市森林了。
1: 啊，这是我第一次。这么全景的看温州，
2: 变化特别大。我们写温州悬念，那时候就在想一件事，就为什么中国的最早的民营企业发展会出现在温州？就因为它不重要。这个城市，你看这边一条江进了海，然后那边基本上都是雁荡山啊，全部都是被大规模隔断的。三明的好处在哪里呢？就没人会惦记你。
1: 嗯。
2: 你说计划经济的所有的框框在他这儿都没有意义，你管了他，他没饭吃，他这叫早就吃。
1: 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温州的山水相隔
2: 啊，
1: 就像他的语言一样，他特别独立，味觉系统也是相对的特别独立，
2: 也很独立啊，
1: 也相对独立，就是有点绿水青山的这种感觉，他保持了很多原始的饮食的习惯，农耕

0: 时代的
1: 对
0: 饮食的传统，我们今天都已经飞速发展了，回头看过来的时候
1: 很宝贵啊，
0: 它非常珍贵。
1: 对，
2: 这座城市的历史超过2000年，唐代时得名温州，意思是温润之地。它三面环山，一面向海，独立世外的自然环境不断吸引着移民迁居至此，也带来了多样的饮食习惯。
3: 哎，你好。
0: 哎，你好。
3: 看一下要吃什么？
0: 咸菜苦瓜吧。
3: 咸菜苦瓜吗？
0: 啊，
3: 好。
2: 温州永嘉一直有面食传统，麦面类似北方的扯面，其中不能缺少的是一种叫蒲瓜的搭档。
3: 这就是我们这边的蒲瓜。
0: 啊，蒲瓜。
3: 抬取蒲瓜是在里面怕不会变色。对吧，像丝瓜这些放进去它就会黑掉。然后我们温州这边不是有一个吗，人要见蒲瓜苍麦面，说的就是这一个东西。
0: 好嘞。苦瓜好鲜啊。为什么里面还会有土豆？
3: 那时候不是很穷吧。再一个呢，麦子的造价高，成本高，麦面里面就是有土豆有苦瓜，这三样子是必须要有。
0: 土豆、苦瓜、
3: 麦面。
0: 麦面
3: 啊，像这样几百年一放下来，好，养成一种传统去了。
2: 要了解蒲瓜这种食材，需要从一朵花开始。碧油坑村的田野里，一朵朵白花正在等待夜晚的降临。只有在晚上它才会张开花瓣，所以也叫夜开花。白花结出的果实就是蒲瓜，在其他地方也叫葫芦瓜。

苦瓜截面渗出的多糖让瓜片彼此粘连，造型像一张被单，当地人形象地叫它苦瓜被。入水浸泡，纤维就会恢复弹性，它的口感会变得像笋干一样脆韧。苦瓜被本身素净，不过复味能力极强，擅长吸纳一切美好的滋味。

0: 宋朝的时候迁到这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传统的智慧和生活方式一直静静地陪伴着他们，近千年都没有改变。回到城市，有些食物如果耐心寻找，也能看到它从前的样子。我认识的温州人都声称馄饨是他们的骄傲。肉馅儿用竹片轻轻一抹，拇指搭出中空的结构，看上去非常饱满，但吃起来又没什么负担。不仅如此，温州馄饨调味的方式也不一样，挂上一勺肉末，隔水生烫，淋点黄酒增香，吃的就是这个鲜味。不过这还不是他从前的样子。
1: 你知道他肯定
2: 对，他肯定会经过这里，尤其要听一下他的声音。
1: 刚才听到了警笛
0: 为了吃到最正宗的馄饨，本地姑娘大蒜带我一直在雨中等候，现在已经超过半个小时了。
2: 哎，张老师，你能听到声音吗？
1: 这就是个车。
2: 这个是我小时候特别期待的一个声音。大蒜，王大蒜吗？
3: 王大蒜在。
2: 在淋雨。
1: 厉害呀、
2: 沈老师，这个就是我给你推荐的馄饨。
1: 馄饨蛋。哇、哦，这么多暖壶。哇、哦，好漂亮！所有的都住这个。
2: 对，都放在这些小的抽屉里。
1: 四室两厅。
2: 是。温州不是大馄饨在台湾挺有名的吗？然后我去吃，完全跟我们那不一样，应该可能不是温州本地人开的。
1: 那不，也许是温州曾经的人。
0: 在大蒜看来，只有集齐推车、暖壶和深夜梆子声的馄饨，才是真正的温州馄饨。
1: 哎，这生烫肉真的蛮好吃，
2: 是吧？而且很鲜。
1: 你这是五 A 级景区，你知道我们刚才都已经等绝望了，以为你就不来了。哎呀，我在这个各地也吃过很多次馄饨。淋着雨吃馄饨是第一
2: 次。而且今天还有点冷，吃的挺舒服。
0: 有时候，我们吃的不单是食物。记忆中的场景，远去的时光，或许更让人回味。
1: 哎，你稍等，稍等，稍等，这个光很迷人的。
4: 他认为只要能够有交易的，就是道德，卖不卖？卖就行。不能卖那就没办法了。
0: 和小波在温州的这几天走了许多地方，也了解了不少经济学常识。今天我们要去见一位从欧洲回来的朋友。
1: 我们特别想带着你一块儿去一趟，比如说普拉多。
4: 对，本来机票买好了是吧？
1: 经费，经费。希望下次我们再去观察哪个城市，能够有这样的，摄制组能够花钱。

0: 不那么拘束。
1: 讲到钱，就是喉咙就开始干。
2: 二少在意大利生活了28年，3年前回到温州，是这家意式餐厅的老板。
0: 来了，哎，这就是主人，二少。哦，
3: 你好，你好，你好，来来来，喝杯咖啡。
0: 谢谢谢谢。
4: 哎，谢二少。哦，
1: 好苦啊。嗯。你回来之后就做了餐厅生意？
3: 没有，2020年上半年，当时就是，意大利的那个疫情已经爆发了，很偶然的就是，问一下这个，意大利的那个老外朋友，他说你需不需要口罩？他说当然需要了，然后就于是就开就。开始做了这个，然后卖给市政府，卖给那个市政警察，
1: 这就温州人本性是吧？鼻子比谁都灵，有生意做，反应快。你觉得温州人会喜欢你这个意大利这个餐厅吗？
3: 温州因为它是侨乡，有很多温州的人在国外做生意，那么也有很多的温州人去过欧洲旅游，因为有亲戚朋友在里面比较多嘛，所以说温州人对这个意大利菜。他的接受能力还是很强的，也是比较喜欢的。
2: 这座城市像二少这样的人还有很多，他们把国外的风味带回来，丰富了温州的餐饮样态。食物跨空间的传播往往是双向的，温州本地特色的机会又在哪儿呢？
5: 其实我们这次来还遇到了很多美食的创作者，他们就觉得，哎呀，浙江宁波菜也打出去了，台州菜也打出去
1: 了，你杭帮菜出来了，
5: 杭帮菜在全国遍地开花，温州菜也没有一个真正全国知名的品牌，
3: 这确实是这样子，
5: 和大家说的一样，叫温州没有大菜，
3: 你说温州没有大菜，
1: 他很后悔上这个节目。温州，
2: 一个地方所谓的大菜，往往是指那些有传承、有影响力的菜品。温州人把青蟹泡进花雕酒，隔水蒸制。黄酒加高蛋白食物，往往是为了满足人们进补的需求。另一道是急冻的梭子蟹，用盐、胡椒和花椒米醋腌制，啫喱般的蟹黄吸附在上颚，鲜甜如漫天星空般美妙。还有一道上世纪的宴席压轴菜。把黄鱼肉、肥膘和鼻涕用猪网油包裹。网油锁紧内馅的水分，也给素净的鱼肉增添汁香。当地人叫它马铃黄鱼，内里松软弹牙，外皮酥脆甘香。这样看，温州并不缺少明星菜品，同时也不缺物产和传统底蕴。更重要的是，温州不缺少精明的商人。直到今天，他们还在尝试如何用温州味道盈利更多。那么，评判一个地方的风味，到底该用什么样的标准呢？我想听听小波的看法。
4: 德鲁克就说过，德鲁克说什么是一个好鞋匠，他说在经济学里面有很多种评价标准，就第一种，他是全世界做了最多鞋子的人，鞋匠
5: 走量。
4: 第二，他是全世界赚钱最多的那个做鞋子，是吧？他做出了全世界最高级最贵的那双鞋子，这鞋匠，他是把鞋子卖到全世界卖的最多，
5: 最广的
4: 也是鞋匠，他其实都不是。他真正的好鞋匠是那个姑娘穿了双鞋觉得很舒服啊，
5: 太棒了，
4: 跟你们美食差不多，
5: 太棒了，真的，
4: 我觉得这个
5: 适口者真嘛，就是我吃到了

0: 这个才是最好的。
1: 我光哼哼，那你他妈调了吗？
0: 我什么的，
1: 从来没修过，
0: 就这么拍。

0: 觉得经济发展的本意不是这个，本意是老百姓过好日子。
1: 是的，这跟食物也一样，你说能够在全国获多少个奖，有多少个标准化的餐饮走到全国甚至国际上去，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大家自己在日常生活里面吃得开心。有时候就像我们不可捉摸的命运。这次来温州，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车行驶在路上总会掉头。
2: 我以为是因为他们老修路。
0: 哦，这倒真不是，真不是，这就是南方人和北方人的差异。北方的是大面积的，都是地，正南正北这些都设计的特别好。南方的更多的城市都是依水而建，它没有这个正南正北。所以北方人是大局观很强，他知道东南西北往哪里走。南方人不一样，南方人知道我要去哪个点，他不在乎到底是左了。我昨天问温州的司机，他说掉头不是快吗？哎呀，我打着车我就觉得这个真特别像那个温州人小波老师说的遇阻则弯，他就像水一样的性格，他一直要做事情，哪怕是掉头他都认为他还在继续往前走。

叫中国红，这一承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研究。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

0: 天安门广场的潮声，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
1: 3、2、1，听我。
0: 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2: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红，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3: 党中央20000多人的红军纵队一出瑞金，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4: 我怀疑这个冷锋根本就不会打仗。
5: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6: 伪作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红三十四师向东指挥。
1: 中央纵队
0: 已经安然无恙地渡过了湘江。

0: 山西，过去的30多年里，我真没少来，也拍过这里的自然风物、历史人文，但为了美食，这是第一次。连山西的朋友都说我们的任务有点艰巨，我觉得倒也未必。有一年参加他们的节目，他们领导在直播里说，如果你是南方的朋友，我让你天天吃面，365天，我保证你不重样。
1: 嘴巴有点坏，我说这得犯多大的错误才有这个待遇啊？结果后来他们再也没有请过我。
0: 筷子。南米北面，面是山西人最自豪的，比如刀削面。
1: 哎呦，吃的真香！
2: 来吧，上吧。嗯。这两天这个季节变化了，你这个面好又不好？
3: 这两天天干，
2: 是吧？
3: 就按那个老师那话说的，我就多加点凉水。
2: 对。
3: 干的不行，你看这个面。
0: 我的向导石玉斌，从业近30年。他简单两句话就说出了大同刀削面的秘密。
4: 张老师，
2: 我带您进去看看削面。哎，这个学刀削面啊，最不好掌握的就是这个面压不平啊，压不平应该是，你看下一茬削的时候啊，就把上一茬那棱子给削下去了，就这么来。
0: 柔软的面条厚度不超过3毫米，中间凸起的棱是口感挺阔的关键，也是衡量削面师傅道行的标准。
2: 好，哎，好，

0: 呵，呵，呵，好，好，
1: 好，好。嗯，你有这道蓝纹还真的不一样。
0: 啊，对。
2: 刀削面几乎是大同的代名词，石老师还推荐了另一种，据说在这里受欢迎的程度和削面不相上下。
0: 亚豆面和其他的面味道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很特别，很特别啊。
2: 面粉中加入各种豆类和谷物，豆面粘度低，成型需要一种工具。

0: 合了床，把面团压成条状。汆水后，温和的豆香散出，面条外表细微的凸凹，又让它很容易也很均匀地挂上汤汁。
1: 豆子的香味儿，它是很迷人的。
2: 您吃得了醋吗？
1: 我没问题，
2: 没问题。
1: 好，
2: 少来点。当地有一种说法，叫油荞面、醋豆面。油荞面啊，醋豆面啊，豆面呢要多搁醋。
1: 让老师笑话喝。好吃，
2: 真好吃！
1: 加了醋之后，它原来的那，它保留了原来的豆子的香气，又让这个豆子的香气更加的张扬。我觉得这个，特别美。
2: 对，
1: 我很喜欢吃那种最能通过食物读懂这个地方的那种吃食。
2: 你感受当地的气候，感受当地的人文环境啊，然后吃这个食品啊，那才有意思呢。
0: 山西80%以上是山地和丘陵，气候干燥，只有生命力顽强的耐旱谷物才可以在这里生长。它们一直陪伴着我们的祖先，在漫长的时光里代代生息。
1: 这就是梅子嘛。这个做黄米炸糕好吃死了，太漂亮了。这个这穗子长得太大了，我真的没见过。我小米我也见过，
3: 这高粱真好哎，
4: 也饱满哦，
1: 丰收的喜悦。哎呀，应该带个农业的向导来就好了。
5: 这块地是您家的呀？哎，
1: 我没明白的是，这个高粱为什么个子矮？这个高粱个子高。
6: 这个它是个薄膜。哦，
1: 用了薄膜，就是同一个品种。哎，
6: 对对。
1: 这已经能吃了高粱。您是哪年出生的？今年多大？
6: 60。
1: 60，我能跟你照个相吗？
0: 今天因为农业产业化以及人们对饮食的细致追求，精米白面几乎占据了我们的餐桌，但山西不同。比如高粱，纤维粗糙，缺乏粘性，外皮中的单宁还有苦涩的味道。用热水和面，不仅增加粘合力，还能改善风味。

高粱、小米、油麦、土豆，这些谷物在我成长的年代都被歧视性的冠以粗粮的名号，意思是

0: 不好吃，但在山西人的手里，他们被分门别类对待，构造出一个多样、精细又踏实的谷物宇宙。那么，粗粝的谷物为什么能在山西变得异彩纷呈？一位自称面吃的新晋网红，应该能给我答案。
1: 一二三四五六七，老高带我吃东西。
2: 这句话不是该我说的吗？
1: 付版权费，付版权费。嗯，认得几样？
2: 提前。一根面，剪刀面，跟莜面相关。夹心面，
1: 哎呦，看着就想吃。
0: 老高出生在台北，却偏爱面食。很多人不知道，这个网红曾经主修哲学，而且长期从事文化出版工作。
2: 刀削面还是揉三次醒三次嘛？
3: 对对对对对对，
1: 你看看他是有研究的吧？
3: 你很懂。
2: 山西从大同一路到运城，我都走过那条线，它的面食种类千变万化。
1: 写过那么多本书，大家都不了解你。做了一个探店的视频，大家一下就，我特别吃惊，因为我以前。尤其是去餐厅吃饭，都是拉着我照相的。嗯，那次我很失落，都拉着您去照相。
2: 很难解释说为什么会变这样。嗯，但是最好吃的还是人嘛。今天吃的菜全帮你点好了。
1: 碗托。
2: 有凉菜，有热菜，有主食，碳水大爆炸。啊，
1: 碳水大爆炸，
2: 它比较有弹性。嗯，八烂者 OK 啊，这个我也蛮喜欢吃。嗯，我当年吃河烙的时候，没有人在里头割沙葱，那我倒是觉得这个里头能割沙葱，这样的话还有一个东西能割。
1: 泽木花，
2: 对，
1: 你一放麻麻花，哎，就真的真正的到了山西了。
2: 嗯，山西的整个面食啊，有它自己的一个特性。嗯，它非常善于运用当地的物产，没有特别高贵名贵的材料，但是它透过对面体的形状的改变，长短啊、粗细啊、筋性的强弱啊。它变化出不同的口感。
3: 哎，夹心面，
1: 夹心面。第一次吃它是在，是1987年，30多年了。
0: 就像潮汕人对牛肉部位的讲究，山西人对各类谷物的性状差异也了然于心。通过不同搭配组合，还能得到丰富的风味体验。这道夹心面，轻微发酵的小麦粉做面子，带来精细的口感；质地粗糙的高粱红面做里子，给面条注入筋骨。放出多余空气，让两种面贴合得更加紧密。

0: 一道家常面食，完全靠手工带来的不仅是口感层次的微妙变化，从视觉审美的角度也无可挑剔。
1: 嗯，这个面真有意思，
2: 弹性跟筋道都有，
1: 都有，
2: 但是多了一个滑顺的口感。嗯，
1: 他把高粱的那个粗粒感全部都掩盖。
2: 是，离开山性，比方说咱们到南方去，

0: 很多人会猜不懂它是什么做的。
1: 北方人的智慧吧。
0: 是。
1: 我一个朋友，他是一个作家，我问他为什么陕西会有这么多的面，说两个字，内卷。生产力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就想办法在现有的食物的范围内，努力的把它做大。这很像中国人的生活啊。我可以生活的艰苦一点，但是一定要有面子。这个小麦面、白面就是它的面子。
0: 食物的变化都是跟人的生存环境是密切相关的。
1: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把它叫做小冰期，就是400毫米等降雨线，那逐渐南移，就到了大同这块，甚至最南的时候要到太原以南，小于400毫米降雨的适合放牧，多余的才能种地。
0: 降雨量的变化这么大，当地的物产种类一定是会有一些相应的改变的。
1: 对，
0: 那所有的面食吧，我
1: 说到环境对饮食习惯的影响，大同就能找到例证。

0: 这里是山西的最北端，有2400多年的建城历史。从地图上看，大同以南种地，往北则是放牧，农耕和游牧两种生态共同辐射到这里。对这个话题，有个朋友比我更有研究，他叫施展，一位历史地理学者。
1: 就咱们当下所处的这个位置，大同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边关重镇。
2: 你是施老师吗？
1: 对，
3: 要是，
4: 太幸福了。
0: 他自称自己对吃无感，
3: 美食的学问只比历史地理小一点。
1: 不过这个能类比吗？
5: 我到大同来，我并不是仅仅是奔着吃。陈老师，
3: 哎，
5: 我倒是找您这烟火气呢，在这儿烟火上了。
3: 他们在说我在拍《大同民生》，估计是他们电视台的节目。
5: 这玉米怎么样？
0: 约一位学者逛菜市场，是我的主意。
3: 你看，这就是批发的菜，我们管它叫统菜。
5: 哦，这有点让我意外。哦，我还以为这些多半都是本地产呢。嗯，
3: 但是有的菜摊就不一样。你看这个西红柿，黄的黄，
5: 大小也不一。
3: 对，
5: 这个应该不是统菜。
3: 这肯定不是，
6: 自己做的。
7: 等一下一块给你请。
6: 不有，你吃吧。
3: 就是你以前吃到的黄瓜的味道。
0: 接下来才是这次菜市场田野调查的重点。
3: 猪肉的全是牛羊肉，
5: 还真是嘞。
3: 哦，这个羊肉不错，而且很大。啊，这又是一个牛羊肉的，你看，啊，这羊肉没有羊肉啊，只有牛肉，专业的牛肉批发的。
5: 这不同做法就得用不同部位好吃是吧？
3: 对对。想要哪块要哪块。大同吃牛羊肉的是比较多的是吧？等于3家猪肉4家羊肉这样的比例，在中国的北方不是特别多见。
5: 说准确点，2家猪肉3家牛羊肉，还有1家是混卖的。啊，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5: 这比例确实不常见。
3: 对，
5: 我从理论上、从历史上，我很清晰的知道这边是一个农牧交界带。但它在今天在生活里面具体怎么体现的？如果不是跟陈老师这么走一趟的话，我确实是意识不到的。嗯，
0: 冷暖气候的周期性波动，导致400毫米等降水线的南北位移。大同正处在这个位移的区间，因此农业和牧业交错的形态也影响到这里。相比山西其他地区，牛羊肉在日常饮食中的占比更高，这就是最好的例证。

0: 同人吃羊，还不止吃它的肉。广陵县有种口外引入的绵羊品种，硕大的尾部重量几乎占到体重的十分之一，这是它们储存能量的仓库。羊尾油的脂肪在南方人看来可能过于肥腻，但在严寒的雁北，它不仅风味十足，更是冬天里的一把火。热锅化油，猛火爆炒，再加高汤炖煮，出锅来一勺点睛的羊油辣椒，才是正宗的大同羊杂割。只可惜施展不吃下水，和这道美味无缘。我准备了另一道大同特色，让他体会一下这里食物的豪横。
1: 我就是动手了啊，用手才能摸到你。你听听这声音，
2: 这么沉甸啊！啊，
1: 表皮多酥。嗯，好吃，有动物性。
3: 对。嗯，
2: 啊，这里面这是用的什么油啊？这加一汪油就出来了，
1: 牛骨髓油。
0: 牛蒡骨中的骨髓有丰满的脂肪和风味物质，与糖豆沙一起包进黏糯的梅子面黄膏油炸。脂肪和糖都能迅速给人带来快感，这种糖油混合炸弹建议外地朋友不要轻易尝试，会上瘾。
1: 我赶快把这吃了，导演说上大菜了。
0: 这道菜应该是外地人到大同都不会错过的。
2: 哦啊，上面来了，
4: 是咱们陕西鸭里的骚。
1: 那我给你们做个造型，
2: 看着真是很诱人啊。嗯，
1: 来吧，轻轻提，慢慢移，先蘸醋后入口。
2: 吃烧麦我最喜欢是它这个面的那种口感。嗯
1: 嗯，哎呀，它这个皮儿那么薄啊。哎呀，我要回去要跟我包头的同学说大同的烧麦。
2: 那又会打起来了，
5: 吃的怎么样？
1: 非常感谢，非常新。您就是大同人？
5: 我是内蒙人。
1: 哎，您是内蒙人，太好了。您是觉得呼市的烧麦好吃，还是大同的烧麦好吃？
5: 这个
1: 怕回不了家是吧？嗯，
5: 不是怕回不了家，这个东西是咋说呢？嗯，内蒙呼市的烧麦上面这个花皮子没有这个薄。
1: 那它的馅儿呢？它里边的汁水好像会更多一点。
5: 它这个工序比较复杂繁琐啊。
0: 鲜美多汁的羊肉烧麦是大同的传统，但它真正让当地人引以为傲的是面皮的功夫。高筋粉加鸡蛋，面团更紧实，擀皮后反复按压边缘，形成漂亮的褶皱。而中心部分仍维持一定厚度，除了保证口感，也能更好地兜住汁水。

烧麦最早的文字技术可以追溯到元代，真正发源于哪里并没有定论。我走过长城南北沿线不少地方，就烧麦而言，其实风格非常相近。

0: 佩服。
1: 刚您看到名牌了吧？
0: 杨忠，
1: 杨忠，隋文帝的爸爸。
2: 对
1: 我觉得今天咱们吃的这些烧麦就充满了王者之气。
2: 是啊。
3: 吃的再香，施教授关注的重点永远是历史。他带我来到一个看起来不起眼的小山坡，这儿应该是他的主场。
4: 对，这边是北，
2: 这边是北。
4: 对，
2: 等于茂顿他们是从那边来。
4: 对，在那会儿读默读，
2: 默读，默读，你看看，我都读了这么多年，默读，
4: 默读。对，汉朝的时候而言，真正的强大的第一个匈奴的单于就是默读单于。刘邦因为那会儿刚打完项羽没多久嘛，连默读你什么呀？于是一路往前狂追。突然之间，无数的匈奴骑兵就从四面八方一下子把这山给团团围住，困了七天七夜。这应该是农耕跟游牧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大规模的接触。
3: 白登山往北50公里，就是绵延的明长城。虽然只有半小时车程，它们连接的却是2000多年里农耕和游牧交错拉锯的旗帜两端。而大同作为边关重镇，正是这一历史过程的见证者。
2: 在您的书里边，反复地提到，比如说枢纽啊、走廊啊，站在今天的这个位置，怎么用这些关键词来形容它？
5: 所谓的走廊地带，它实际上就是各大生态板块的界面。咱们通常所说的大家熟悉的什么辽西走廊啊、河西走廊啊，以及长城阴山走廊啊等等，这些它们都是农牧之间交界的界面。大同刚好就是在这样一个过渡地带的位置。东西向呢，咱们看明长城，大同就在长城沿线，这东西向这肯定是一个交通的要道。同时南北向呢，很重要的一个往北走的枢纽点也在大同。你会看到各种各样不一样的文化在互动，说那些地方的历史是最迷人的。
2: 你们家一直都住在这个古城里头？
6: 今年住65年。
2: 65年了啊！
6: 我活65了。
4: 这儿一个巨大的佛教寺庙，这边就是这个天主教堂啊，几乎是正对着，就是那个清真寺。对，然后清真寺的隔壁是纯阳宫道观。
7: 1、2、3、4、5，
8: 有两个
9: 西方的人呢。
4: 对，
2: 你看高鼻梁呢。
8: 对，这肯定要打仗嘛。没有妨碍他的文化交流。
2: 王院长，你还得给我找吃的呢。最后一张，1、2。
3: 要进一步了解山西风物，施教授认为，太原应该是更重要的一站。
2: 这是五一广场，这就是迎泽公园。在太原没有一条路是错的，叫路的肯定都是南北，叫街的肯定是东西的。我没说错吧，师傅？
10: 对的。
4: 迎泽大街是东西向的是吧？
2: 对，你就知道我对这儿的熟悉的程度。
4: 对。
3: 位于太行、吕梁之间的太原盆地，地理上和大同有明显差异。
11: 小朋友，这叔叔长得黑吗？

0: 那么具体到饮食方面有什么不同呢？当地顾问建议我一早去一个古玩市场转转。真的是古玩市场啊，卖菜。圆圆，地道的太原人，也是我今天的向导。
1: 哇，这个市场，
2: 真的是老城区，有妈妈花，哎呀，妈妈花油喷一下特别香。
1: 妈妈花是葱的花是吧？
2: 野葱的一种花。
1: 我看到那个鲜的妈妈花了。
2: 有的有的，不是，这种的不是妈妈花，
1: 酒花，差点露怯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2: 好，十一，
1: 十一种粉条。
2: 您看看这边的，
1: 这都是粮食了。
2: 对，粮食了，五谷杂粮。
1: 这个为什么叫熬汗油啊？
3: 人家油米嘛，说到还要熬起来成米油啊。
2: 容易出米油。
1: 我也不懂。
4: 您不是山西人？
1: 我是北京的，你也是来旅游？
4: 对。来看小米。
1: 来旅游能。逛农贸市场是高级旅游。
2: 是。
5: 收摊了，收摊了，快到！抓紧时间啊，收摊了。
2: 要收摊了是吗？
3: 收摊了。
5: 收摊了啊！来。
1: 我忘了拍粉条了，我去拍张照片，马上回来。我从那边走。
0: 这个早市汇聚了山西各地食材。也能看到本地的饮食构成。不过，有一种东西我似乎没有发现。天刚亮，柳巷已经排起长队，店家直播也准时开始。
6: 我们当地老百姓再买了一个特产醋啊，朋友们。
7: 哎呀，等了半个多小时。
8: 老太原人，
9: 他一年他就要吃这么几桶啊。
0: 大家早起为的是购买散装的头道醋。我的朋友老曹是河南人，来太原做厨师，深知醋的重要。
10: 两个，我等
11: 两个，
12: 几个？两个，
10: 40块钱。
12: 好嘞，
0: 130。所谓东辣西酸的西，说的就是这里。高文奇也说，山西的每一道面都提前给醋。预留了位置。

岂止是面，山西菜肴更离不开醋。按曹厨的介绍，用醋的种类方式也有讲究。酿造不到一个月的新鲜醋可以直接入口，清爽宜人，适合做凉菜。酸度更高的陈醋大多用来热烹，搭配白糖熬成浓稠的糖醋汁，趁热挂在酥脆的炸鱼上，一口上头。

要说山西知名度第一的菜，必须是过油肉。它和整个华北地区的炒肉片其实很像。挂薄芡的里脊先过油，再入锅爆炒。山西过油肉的不同之处在醋上。第一遍锅底醋，烹烧深入肌里，平衡油脂，煮味。出锅前淋第二遍锅边醋，生香。陈醋遇热，尖酸消解，只留下厚重的焦香。

0: 醋在山西饮食中的地位无可撼动，甚至有美食家说醋塑造了山西人的性格。但施教授不这么看，他觉得山西走到今天根源在于地理区位。
1: 一般人后面只要一放个地图，施展老师就自动说话了。
2: 首先你得点菜啊才行。在唐朝的时候，东京洛阳，西京长安，还有一个京北京，不是咱们今天这北京，李世民他们家起家的时候那个地方太原。之所以太原这边做北京，就在于山西这是一个经略中原跟草原两方同时能够整合起来必须的一个，我称之为帝国之要。对帝国来说，山西是帝国之要，而对山西来说，太原是山西之要。
0: 从我们整个摄制组，我们都觉得被你的一段话感染了，就是说山西是
2: 古代中国历史的发动机啊，
0: 对，
2: 相当长的时间里面，
0: 对，
2: 北边山西大同需要大量军粮，你得把东西运过去，整个这个过程，谁近水楼台，谁一定最容易把这个生意机会拿到手，于是晋商就以这种方式崛起了。帝国的安全需求，然后整个它的这种经济地理空间以及当地的民风等等一系列东西综合在一块儿，有了近代的天下第一商帮。
0: 以代运粮草换取食盐贩卖权，山西商人依靠晋南的盐池积累巨量的财富，影响逐渐扩大，足迹纵横欧亚大陆。
1: 好像大家对山西人有这种特别固有的印象，你看扣老心儿，一个呢就是机灵，一个呢就是抠门儿。这个山西人的财富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具体的分析。
2: 晋商他们走的所有的那些地方，商品运输起来都是非常艰难的，你要穿越大漠、戈壁、草原，第一风险很大，第二利润并不高。必须精打细算，他的生意才能做得下来。
3: 日升昌票号距今年正好是200年的一个历史。
1: 有什么优惠活动吗？没有促销吗？
0: 在博物馆里，我们只能看到晋商留下的遗痕，但有些东西至今保留在山西人的生活中。我要带施教授去看看。
1: 就在督军府的旁边。他们做的叫庄菜，山西菜里很重要的分支。
2: 为什么叫庄菜？
1: 庄菜实际上就是晋商有钱了以后，有了院子了，
2: 一个大庄子，
1: 风格是不一样的啊，是占有式的，稀有。
2: 是。
1: 比如说乔家院子，腐乳都要从北京
2: 啊
1: 来，炸丝香菜要四川的
2: 啊。那像山西这边有晋商，他那都是富甲天下的大商人嘛。会形成很大的这种社会分层的一个结构，所以它会卷出来这些精细的做法吧。
1: 是的，是的，庄菜就是结合了这种奢华、讲究、排场之外，突出了在地性，它要用当地的一些东西。
4: 辛苦了，曹厨。
1: 啊，这是。
5: 给咱做了一个五台山的豆腐丸子，
4: 哦，
5: 摘菜的元素。
1: 甚至都有羊肉味了，
2: 这是不是里面就放了一些羊汤啊？
1: 这里面真的没有羊肉啊？
5: 它叫素高汤。
0: 卤水老豆腐碾碎重塑，豆子味儿十分明显。曹叔说，肉香其实来自一种蘑菇。五台山北坡，海拔接近3000米。这种蘑菇只在白露时节短暂出现。直到几年前，科学团队才开始研究它。

0: 人类喜爱蘑菇并不完全出于营养，而是被它的鲜味诱惑。苔蘑里丰富的游离氨基酸和核苷酸正是这道菜肉味的来源。
1: 苔蘑它的鲜的那个程度是不能看桌对面的人的，就含情含情脉脉的。
2: 鱼子酱炒小米，
1: 怎么还上鱼子酱的呀？
2: 这不是鱼子酱吗？其实它在当地来讲，人们把它认为就是黄土高坡上的鱼子酱。
0: 小米是中国北方最古老的谷物之一，在山西人的三餐中十分常见。然而落在庄菜师傅手里，它就完全变成了另一个样子。先蒸熟再冷冻，吸水糊化的淀粉被冰晶挤压破坏，

0: 解冻后的小米内部凝胶结构更加无序，预热再次膨胀，质地更软，竟然有了粒粒爆浆的口感。
1: 我跟你说的太多了，你的影响你判断了，你应该先吃，
2: 等我吃完之后再评价。
1: 对对，
2: 这么弹啊。
3: 这真是寒，
4: 你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
2: 从没吃过这样的，这跟小时候吃那小米饭完全两回事，
1: 是吧？小时候吃小米饭很难受，是吧？
2: 对呀，
1: 很辣。
2: 这确实好吃，它这葱这味道也香，
1: 服了吧？
4: 真香。
1: 还有这一次，我特别想让导演找一个老菜。就是现在就是很难找到这个老菜了，我到现在都没吃过。我们叫高端餐饮也好，叫 fine dining 也好，它是经常被用到的。我们的祖辈在明清时代就已经这么做了。
0: 不过让施展教授留下遗憾的那道老菜，后来真的被摄制组在太原以南40公里的地方找到了。高粱在孕穗期如果感染一种叫黑穗病的霉菌，不经打理，后果就是颗粒无收。但只要找准时机，染病初期的穗杆其实是不可多得的美味。直接生吃，口感绵密，味道甘香，还有淡淡的优雅气息。

今天这种食材被全世界高端餐厅追捧，称作天然黑松露。其实山西人的祖辈早在几百年前就发现了这个秘密。

0: 印象最深是小米做的那个，像鱼子一样。当然，我后来跟我老婆说，我昨天吃那小米做的跟鱼子似的，特别好吃。她反问我：“你为什么不直接吃鱼子呢？”
1: 鱼子得多贵啊！你说昨天的饭吃的叫

0: 快感，
1: 快感，嗯，
0: 但是儿时的记忆那是一种幸福感，
1: 幸福感，
0: 对，幸福感里面要掺杂着某一些这种酸楚啊，这个悲伤啊，掺杂那一种情节在里面，就是你怀旧啊，这个什么思乡啊等等，就是类似那种情绪掺杂进来，此时它是一种五味杂陈的一个状态，但是那种反倒是有幸福感的，可是它跟快感是两回事儿，
1: 嗯。
2: 告别施展，我继续寻找风味。
3: 原来老厂的房子是吧？60年代的。
1: 哦，
3: 哇，你喂麻雀啊？给你拿一个枣。
4: 哦，还有吃。
3: 哦，爷爷批评了。
2: 但无论走到哪里，都想着施教授口中的食物幸福感。本地一对父子说好要带我吃早餐，这种叫头脑的食物，据说出了太原就很难吃到。
3: 但是你看当地人有多喜欢。
5: 咱们到哪里啊？
0: 到那边
5: 找找桌子，
6: 找找吧，
0: 找个空位子，
5: 找个空位啊。
2: 头脑我之前吃过，应该没吃明白，但老冯父亲的故事却感染了我。
5: 就是说起头脑来啊，就我父亲，他已经80多岁了，得了这个应该叫阿尔茨海默症，已经丧失语言表达能力了啊。他也喂老人一吃的时候，因为他突然呢就嚎啕大哭，也没有其他的表现啊，就是不停地哭。我们给他拿纸巾擦眼泪，然后他一边吃一边就像个小孩在那么抽抽搭搭的那么个，吃其他东西都没这个感觉，只有吃头脑嚎啕大哭。我这时候就强化这个认识了，就这个人的这个味蕾啊是最牢固的记忆，当什么都忘记的时候，唯有舌头忠实地记录着你过去的一些生活。
3: 这更像是羹，不像是粥。
5: 哎，对了，
7: 反正我们这代人，我们30多岁的吧，大概几小时候绝对那是一提就跑了，肯定吃不了。
5: 酒香药香都在里边，还羊肉的香味儿。好多外地人确实头次尝的时候他是不习惯的。
2: 同一种吃食，父子俩的评价也不一致，让我对这种太原传统食物更加好奇。蒸熟的面粉加上羊肉、淮山、莲菜、黄酒，可以说充满了直白的滋补暗示。口味是神奇的个人化系统，我决定

0: 就在前面那棵树真的会讲故事。
1: 哇，这棵树好高呀。
0: 快来听他在说话。
2: 他真的会讲话耶。
3: 最初我跟你们差不多高，我已经在这里站了很多很多年了。

为行人引路。将士身有所依。

0: 四季更替，蜀道绵延。
1: 张大人前来拜印。
0: 制度世代相承，令我根深叶茂。翠云郎，苍烟户，苔花阴雨湿衣裳，回柯垂叶凉风度。
2: 来，各位游客朋友，我们往前方参观。现在在各位右前方这棵树呢，
0: 浩然立于天地，翠云郎之名远扬。守林人日夜为伴，护青山绿水永续。
3: 妈，你还会继续长高吗？
0: 那就需要你们一代代守护喽。

0: 我们的中央两万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锐气，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1: 我怀疑这个宁凤根本就不会打仗，
2: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3: 伪作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红三十四师向东征。
1: 中央纵队
0: 已经安然无恙地渡过了湘江。

说到杭州，过去总会想到人间天堂四个字。不过最近

0: 这家店老板和主厨是同一个人，墙上的菜单经常不同，只有老客人才会注意到其中食材和时令的变化。这正是我心目中江南小馆的样子。哎，
1: 等我把这个擦掉。这边进来。十价。多少钱？多少钱一份？
0: 十价。
1: 哇！
0: 号码多少？八九。十价。十价，更多意味着一种不确定性，主要体现在鱼鲜类菜肴上。人家从江上拿上来，到我车上不会超过15分钟，哦，那是太好吃了。
2: 很多餐厅都声称自己能拿到第一手货源，据我所知，这里多少有些夸张的成分。小钟怎么进货的，我有些好奇。请使用最右侧车道，往前趟快速路方向，请走最右侧车道，在这里等他吗？
0: 开了将近100公里，到达接头地点后还要继续等消息。很多时候就这么干等着。夏天等还好，冬天等真的要不来。这海风吹过来不一样了。
2: 啊，割人的疼。哪怕你
0: 穿着羽绒服，他往你的身子骨里面钻的。
2: 啊，好辛苦。
0: 别怪了。
2: 到了，到了。钱塘江每天潮汐的时间不一样，小钟买鱼的地点也会不同。那虾子鲜品真好。
0: 哦，我看到了。
3: 哇！
2: 大鱼靠天吃饭，小钟也不知道今天会有什么收获。
3: 兄弟，有没有啊？
0: 钱塘江白鲈，哇塞，来个，我们的来个那边玩，行不行？哦，这个可以啊，哈哈哈，好，我们来钱塘江里来个，在那钱塘江里吃的，这是白鲈，真滑，哇，可别，他们费了半天劲啊，下河去。
2: 梅桐鱼货，活的。不是亲身经历，我肯定不了解。像梅桐、白鲈这样的海鱼，是从东海洄游进钱塘江，跟随潮头觅食。海鱼出水很难保持活力，想有新鲜鱼货，必须像小钟这样不停追逐潮水。
0: 米鱼啊，没有米鱼啊。
2: 李老师，你看到？七彩黄金米鱼，发亮的，你看到？会叫的，让你听。啊，哎，真叫了，咕！今天最让小钟兴奋的是买到了这条米鱼，从光泽上看格外新鲜。食材是决定菜肴风味最关键的因素，小钟认为。 选择食材，多费点劲儿，烹饪时就可以事半功倍。短暂的腌制可以让米鱼肉质更加紧实。
0: 你看，现在呢，很黏了。
2: 啊，黏了。
0: 嗯，
2: 水分都逼出来了，底下都流水了。嗯，
0: 黏了就可以烧了。看我手上。 很黏了，哇！

0: 真好吃，发自内心的说好吃。鲤鱼它本身呢，它的肉质是含水量比较高的，它腌了之后，你看这个鲤鱼，哎，它就自己就报警了，很有意思，太好吃了。
1: 陈老师，你闻一下这个香味的，一口咬出去眼睛，
2: 超级香，
1: 超级香。
0: 这个江芒又富有油脂，又非常的清鲜的这种感觉，特别明显。入口之后，黏、绵、糯，啊，不得了！原料完胜。
3: 同样来自钱塘江的鳗鱼，胶原蛋白丰满。经过潮水反复历练，鳗鱼脂肪均衡，肌纤维出色，要把它迷人的质地和鲜甜的风味展现出来，只需要简单清蒸。

小钟告诉我，城市越大，离好食材就越远。他要做的就是拉近客人和新鲜食材的距离。

0: 美食荒漠的声量是经过网络放大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来自某美食榜单。在这个榜单中，杭州上榜的面馆很多，结果是否准确我并不关注，但我知道面在杭州饮食中的占比确实很高。这是一种先水煮再干炒的面，厨师同时关照两个灶头，一锅煮面，一锅炒菜。汆水的面条不等断生，再次回锅爆炒合味，全程不过半分钟。还可以添加不同的浇头，腰花是我的首选。猪腰更烤焦火候，宽油猛火一气呵成，为热腾腾的拌串锦上添腰花。
1: 拌串啊，这种小宽面是杭州特有的，而且每个面呢炒一锅菜
2: 啊。哦，这每一锅面要炒一次？
1: 哎，对，每个现炒的嘛。如果你五个人来，我浇头五分炒好，这不可以的。
2: 嗯，你还是戒断碳水啊？
1: 这今天肯定不戒了。
0: 这是我在杭州的饭搭子美貌，他有三大爱好：唱戏、烫头、戒碳水。
2: 前几天有一个台州的诗人，在网上发个帖子，带着这个地域歧视的说杭州是美食沙漠，然后说陈小青推荐了小口面馆，我去吃了，确认安徽是属于北方。其实杭州人吃面，正是因为他是北方人。

0: 主要是讲起来一关难度嘛，嗯，有两三百万，看你看那个栋梁录里面，嗯，讲二三十种面，有些面的那个名字一看，你想得出它是什么浇头，反正周边那个是最喜欢吃面的，就是杭州人。
1: 哎，谢谢谢谢平二三，哎呀，这今天煮的好，
0: 来先来一口。
2: 片耳川是杭州人对这种汤面的叫法。同一口炒锅把配菜过油爆香，加开水和面条汆煮。如果说半川吃的是锅气，片耳川吃的则是浓郁的汤头。煮面的时间要精确，保留面条的硬度。
0: 杭州人呢，要先吃面再吃浇头，因为面要下得生浓啊，五分钟烂掉的面，四分钟吃完，所以它第一两口是口感最好最爽。
1: 那我抓紧啊，
0: 对对对，这个时候奋不顾身的时候。
2: 看着借碳水的眉毛奋不顾身，想想有意思。杭州人特别在意的口感，恰恰是很多人不喜欢的。
1: 好吃的，真的很好吃。
0: 北方人都来抱怨嘛，就说：“哎呀，杭州的面浇头好吃的，好吃的。”但是那个面实在不太……啊，
1: 对。我有一个好朋友跟我说，这个面有一股怪怪的味道，啊，就是他吃不来碱面。
0: 对。
2: 面条的碱味正是一些客人吐槽的点。当年北方移民带来吃面的习惯，但江南的小麦蛋白含量偏低，添加适量的食用碱可以增加筋力，煮好的面条不仅更有嚼头，也更清爽。久而久之，杭州人开始习惯并且喜欢上了这种碱面的味道。
1: 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放了碱之后，它的分子结构会更加紧密，会不浑汤，它还是清汤。
2: 后面的呢还可以接着煮。
1: 所以美食家也会说，一般呢是碱面，在中国更多的都是出现在码头城市，那也就是说是商业繁茂的城市。从这一点也能证明。杭州之前是一个商业
0: 比较发达，对，尤其这块望江门这一带都是码头嘛。
2: 穿城而过的运河是古代中国连接南北的通道。历史上，北方移民不断迁往江南这片沃土，杭州位于大运河的最南端。逐渐成为人员汇聚、商业繁茂的城市。今天的杭州人口超过1200万，新增户籍中年轻人占比超过90%。关于这座城市的风味，我也想听听他们的看法。
3: 老师好，
1: 我是你粉丝。
3: 没有，
2: 眉毛给我介绍了一个95后。是位小有名气的杭州方言博主，
0: 所以嘛，引起
1: 我们到里面坐吧。我们就从突然到来的美食荒漠的话题开始讲。嗯，那年轻人怎么看呢？
3: 美食荒漠这个话题，其实我就是网民不好，我觉得是他们不好，他们就带节奏。就在网络上面，他们对杭帮菜的理解就是西湖醋鱼、东坡肉，就我们书上可以看到的那些杭帮菜，他们没有去真的了解过我们杭州人真的在吃什么。杭帮菜我觉得是分两个体系的，一种就是家里烧的，一种是饭店烧的。那我觉得杭州被误会成美食荒漠，我们杭州人也有一定的责任，我们就是太想让大家吃好东西了。我们就是一重视一个人会邀请他来家里吃，但我们家里吃的可能就是香干肉丝，然后什么雪菜蘑菇里脊、响蒸肉饼，这种食材上面来看就感觉好像有点拿不出手。那你要带他去饭店吃，那饭店吃的那个体系就我们刚刚讨论的西湖醋鱼、龙井虾仁，然后还有什么自己都讲不出来，就是这

0: 种，就可能食材看起来还高级一点。对，
1: 叫花鸡。
2: 但是你比方说像油焖春笋这样的东西，它是很非常好吃的东西，为什么还会被认为是荒漠呢？
1: 就你在家里做就会很好吃，家里是慢慢编的，一到大店里做呢，它一个城市化，
2: 没有时间把它真正烧好。
1: 餐馆只能过油嘛，要快嘛，不啊。我如果作为游客，他那么讲 OK 的，都没问题的，因为他在湖滨这一圈都吃的那个，对的游客菜的，那确实对吧？那如果深入进去，或者往南走，或者往萧山走，杭州的这个还是相当好吃，相当精彩的。
3: 眉毛刚说的萧山和中心城区一江之隔，这几年我常去。这边接近一半的菜烹饪手法都是蒸，看似简单，厨师的功夫花在了对食材的理解、挑选和搭配上。比如鱼响蒸排骨，是海洋和陆地的合味。再比如新鲜水鸭配火腿，咸与鲜完美交互。看上去越简单的组合往往越有意思。南豆腐洁净嫩滑，舀一勺轻微发酵的毛豆，原本同根生的两种食材即将在蒸汽中慢慢交融。把同一种原材料的不同加工形态组合在一起，杭州人称为生死菜。这已经不单是口味的拼配，也是意境的营造了。

0: 仙与腐，芳华与沧桑。用汪曾祺的话，眉毛都要掀掉了。
1: 毛豆做成眉的这个，他是在他最好的青春年华的时候，要把它做眉了，
2: 冻龄了。
1: 对，这简直是吃的头发都竖起来了。哎呀，太耳鸣吃的啊，真的要命了，
3: 奇鲜无比啊，这眉毛都
1: 其实我个人的感觉，我觉得杭州是突然变得人太多了。从一个几百万的这个城市变到现在这么大，这么多的人口。
3: 我小时候才90万，
2: 现在多少？
3: 过千万了。
1: 对啊。
2: 比如说有网友会来问我，就是你有什么推荐的杭州菜，我会不愿意给他推荐，因为人太多了，我们去每个餐厅都要排队。我怕我给他推荐，比如说他作为博主他发出来了，我以后去吃就要排队了。我就自己好东西自己藏着，我不会说的。
0: 对吃，杭州人多少有点小私心，但他们又慷慨地把四季不同的西湖留给了全国人民。一般来说，游客云集的地方，食物难免会有一些迁就和刻板。只要多花一些时间，走得再远一点，品味到的就应该是另外一番风景了。从西湖出发，往北20公里。是不一样的杭州。
1: 阿姨，我找谁点面？这怎么点啊？他让我，他会叫我才能点，然后等。哦。好了，我去买一个豆浆。

0: 20分钟，还没轮到我点面，老板可真不着急挣钱啊。
1: 哎，猪肝，猪肝炒拌面。
2: 啊，猪肝炒拌面，面啊！
1: 哎，猪肝，猪肝炒拌面。
3: 辣椒要不要？
1: 要。
3: 两个小。
0: 在江南，有很多这样离闹市不远的水乡古镇，时间在这里就像被勾了芡一样。随意逛逛，运气好的话，还可以找到一些平时见不着的东西。用竹片敲打鸭蛋，力度拿捏非常重要，外壳出现裂缝，里面的蛋膜还要保持完整。放进坛中，加盐，再用醪糟彻底覆盖，鸭蛋将在密封环境里存放，从初夏一直到深秋。

0: 芋头吧，这不是芋头，哇，是那个什么什么茨菇啊，这个茭白能割几次了？
1: 茭白割两次，
0: 中间的那个就是荸荠是吧？啊。
2: 杭州所在的杭嘉湖平原，地势低平，河网密布，历史上大多是沼泽和湖泊。南下的移民不断开垦劳作，逐渐将这片土地改造成富庶的鱼米之乡。丰足的物产也带来了奇绝的食物，比如糟蛋。

0: 蛰伏在牢骚中的鸭蛋正经历蜕变，外壳被酸腐蚀分解，盐分和酒精乘虚而入，蛋白的性状慢慢改变，蛋黄逐渐起沙泛油。鸭蛋在转化中吸收了醪糟的水分，体积微微膨胀。一小口就能感受到它磅礴的气味，回味又有飘渺的甘香，可以直接吃，也能当作调味料。糟蛋在当地拥有不少死忠粉，但对外地人，它更像个气味不大友好的坏蛋。从前许多食物只出现在特定区域，小众的糟蛋正是如此。不过在更大的范围里，肯定还存在着某种饮食偏好的共通性。
1: 这稻穗长得真好呢，
2: 真好，沉甸甸的。
1: 最原始的力量。像这个就是很典型的栽培稻。你看它的几乎没有芒，这个上面哎没有一个芒长出来。稻作的起源呢，就是它首先一个条件就这个地方得有野生稻的分布。那么在古代的时候呢，就是我们

0: 江淮地区都是有野生稻的记载，所以这个是一个驯化的基础，就是在采食的过程中，哎，觉得这个东西好吃，有能量，所以它就会慢慢去驯化它，栽培它。
1: 我们拍美食一直仰赖专业的学术支持，余维杰就是很重要的一位专家，他的研究领域是中国农业史。余老师认为，地方风味的形成不仅和区域物产有关，还依赖于人们对某种口味的持续热爱。江南地区的人在饮食偏好上离不开一个字，糯。
0: 就我们江南的话，很多节日我们就要吃年糕，吃糖年糕，甜甜蜜蜜年年糕。
1: 江南的年糕多用稻米加工而成，制作中稻米里的淀粉分子受热后吸水膨胀，变得柔软绵密，形成一种兼具粘性和韧性的口感。冷却后质地细腻紧实，切片油煎，表皮起酥变焦，内里重新恢复弹软。再撒上芝麻、碾碎的花生和糖，
2: 这是真正的糖年糕了。我不知道您还能不能，
0: 我不能吃了，吃不下了。
2: 这个我还可以。我小时候每年春节最大的盼望就是我外婆寄来年糕。我读大学的时候，我从家里什么都不带，我只带了年糕。我带了大概20多块年糕，大概还剩了6-7条的时候，年糕啊，半斤一个，我一次把它吃完了。它就是这种感觉，视觉上洁白像羊脂玉，质地又特别紧绷，吹弹可破的这种感觉。那么咬起来，你想快也快不了，想慢，又觉得深陷其中，
0: 舍不得咽下去。你这么说起来的话，就是我们，生活中很多东西都会以糯的那个品种，作为一种良种啊。比如说你选择藕，我们也说，这个藕很糯啊，那就是好的。我们杭州人称这个小孩子很可爱，像糯米团子一样，叫糯嘟嘟啊，
2: 糯嘟嘟，哎，糯嘟嘟的，
0: 然后就很可爱，然后软软的啊，白白的，就是这种，很多比较美好的东西，你都会用这个糯去形容。
2: 就是说它甚至不仅影响到了我们的饮食审美，
0: 对，
2: 甚至影响到了我们的认知审美。
3: 的紫糯米品种是紫糯米，
1: 说到这儿，想起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曾经和一位老外同行说起糯的口感，发现在英文中很难找到精准对应的词汇。为什么我们对糯情有独钟？于老师建议我往更远的地方走走。临近中秋，农家开始准备食物，自己种的糯米派上了用场。糯米的支链淀粉含量高，口感比普通稻米更加弹糯。浸泡一夜后磨粉，再与精米粉混合，均匀撒在糕模上。

米粉受热后变得蓬松，用应季的桂花点缀，因为有百尺竿头、步步登高的寓意，当地人叫它尺糕。一定要趁热吃，我想不出其他食物还有类似奇妙的体验。质地有多松软，口感就有多弹牙。 江南地区是稻作的起源地之一。我注意到这边乡村很多人家至今都会专门为糯米预留一块土地。由于种植难度高、产量低，糯稻也被认为是更珍贵的谷物。中秋拜月的供台上，自然少不了它。

0: 因为祭品一般来说总是挑我们觉得最好的东西献给神，献给祖先的。就我们从一开始做就是用饭做的，那最后选择出是觉得糯米是最好的，是吧？它比较醇厚，
1: 对，
0: 然后比较有甜的回味，所以糯米自然是做了酒来敬献给神和祖先的，所以它这个地位自然就比一般的我们吃饭用的米就比较高要高，这个是完全就是东西方一开始就不一样了，那西方它没有稻米啊，它是麦啊，所以它是这个酒一直是果酒系统，葡萄做的，而且它的主食是小麦、大麦。小麦、大麦，你不管是粒食，就是煮成饭和粥吃，还是磨成粉做成面包，它的口感都是比较粗的，所以它从主食这一块，它也体会不到这种糯的感觉。
2: 从一粒稻的种植到糯性食物在我们生活中的位置，似乎可以解释谷物和人类彼此共生又相互驯化的历史。当然，于老师从江南稻作读解出的还不止这些。
0: 就我们中国一直是一个农业社会，所以农业即使是个基础，然后食物的保证下你才能有文明的所谓发展，就是我们不是四大文明古国吗？那为什么别的都断了呢？我们中华文明延续下来呢？因为在前面开发的比较早的黄河流域，就农业开始衰落的时候，我们江南的稻作接上了，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如果没有我们这个南方稻作把这个文明承接下来，可能中华文明后面也不会延续那么长。

0: 回到杭州，恰好赶上一场告别。
1: 关礼，
2: 好，谢谢谢谢。
3: 再说嘛，突然间要搬迁，所以然后来
4: 也是，我们更隆重一点，我们从北京来。
0: 这家餐厅即将搬迁，老店营业的最后一天，天南地北来了不少粉丝。
4: 兔子搬到这个地方有15年吗？
5: 没有，12、13年是应该有的。
4: 以前满觉陇的时候，我去的就比较多了。后来搬到这儿，
5: 那是一个青年旅社。
4: 对，那个感觉还蛮好的。
5: 对，
0: 和我一起来的还有心理。

0: 学家陈丽。餐厅主理人兔子是我们共同的朋友。
1: 嗯，好，
2: 谢谢谢
1: 谢谢谢谢，他的招牌菜，椒麻鸡。嗯，
3: 嘴唇都麻了。兔子有没有跟你说他是在哪儿学的？
4: 没有。
3: 嗯，我是吃着更像新疆的椒麻鸡。嗯，
1: 但是跟原产地的椒麻鸡已经完全两回事。嗯，是一路走过以后所得到的一道菜。嗯，
0: 爽弹的鸡肉加上张扬的椒麻调味，这明显有别于杭州传统。这里大部分菜都融合了各地风味。了解兔子的都知道，这与他特立独行的性格有关。一个餐厅的气质往往是由主理人性格决定的。
1: 有人到这里来问兔子，哎，你们做不做杭帮菜呢？都会被兔子骂出去。因为这些菜肴的产生跟他背着背包旅游的心得有关，然后把一路上所得的感受不是写成书，是做成菜，让人们自己去体悟。嗯，
5: 陈老师好，酸辣包心菜。哦，
3: 浙江代表队终于上场了。我们找一个答案。嗯，这道菜你是在哪里学的？
5: 讲新疆呀。
3: 是，看见没有？
1: 是的。嗯，啊，厉害，
5: 在吐鲁番那个地方吃，吃到以后我把它改良了一下。但新疆的是油泼的，炸好的以后泼上去的。嗯，但在新疆吃的时候是特别好，因为它温度冷嘛。嗯，就你不腻。我当时吃了两个，然后回来以后正好是八月份嘛，然后就会觉得腻嘛。嗯，就把它改成鸡汤。
1: 在杭州的饮食环境当中，他这道菜是一个味觉识别度非常高的菜啊，跟普通的杭帮菜的味觉体验有较大的落差。
3: 其实兔子回到餐厅也就十多年，你之前都是在外头瞎溜的。
5: 对，嗯，当然是因为我做青年旅馆，那让住的人来吃这个菜，然后有他家乡的一种就是菜的那种影子，但是呢又是完全脱离他家乡的那种，所以这个菜我就会呛各种元素进去。
1: 江南忆的菜有一个时代的符号了，嗯，就是充分的交流跟尊重。
3: 是的，嗯，是的。
1: 所以江南忆这个忆字应该改写成为翻译的忆。嗯，所以这是高手啊。
3: 确实是高手，
5: 这次我应该谦虚一下，也没有这么高。现在我就是为了赚钱。
1: 我刚才品尝了江南忆的菜，嗯，江南忆的菜肴的味觉体验，嗯，其实是对杭帮菜文化的一种入侵，嗯。所以兔子在杭州的这些经营活动代表着一种他个人的文化属性。嗯，
3: 我的理解和您一样，但是我会用另外一套话语体系来解释它。我会认为一个菜系经历了几代人的反复的淘洗之后，它会形成一种固化，他就有一个老师傅会告诉你做错了没有，做对了没有，他需要不断有新的东西来冲击他。在我们日常生活里能让我们感到惊喜的恰好的都是这种民间的力量。
0: 我这么说并不意味着传统菜无法带来惊喜，像杭帮菜里的龙井虾仁，河虾足够新鲜，微微色苦的绿茶恰好衬托了它的清甜。不过也有像西湖醋鱼这样的，用料和工艺都很讲究，只有老杭州人十分痴迷，大部分人

0: 始终无法理解它到底好在什么地方。
1: 当时的生活背景之下，能够吃到一条西湖醋鱼，能让人受到感动。但是今天的生活形态跟我们所能享受到的美食的这个背景跟当年已经不一样了。所以呢，味觉的坐标发生了游离。我们觉得什么好吃并不是我们的主观意识决定的，是我们的胃肠道菌群决定的。品尝杭帮菜的人的胃肠道菌群已经跟杭帮菜形成了一种呼应的关系。
2: 有意思，有意思。您肯定也接受过很多次采访，网上有非常强烈的舆论在说杭州是一个美食沙漠，您的个人的看法是什么？
1: 所谓的沙漠是话题，假如是问题，我们可以寻找它的产生原因、解决办法。是话题，我觉得正经人都不应该介入。
2: 啊，哎呀，太牛了！哎呦，让我笑场了，怎么办？

对一座城市而言，有可以讨论的热点未必是件坏事。此刻我已经不觉得美食荒漠的话题需要答案。那些一直生活在这里的人，比如陈丽，拥抱着大江南北的风味，也对自己的传统味道视若珍宝。他们更愿意相信一位当地作家的话，如果城市的本质是生活，也许没有一座中国都市比杭州做得更好。

0: 我们的军队在敌人的围剿下，一直保持了一定的防御，但是现在敌人已经占领了中央两万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锐气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1: 我怀疑这个宁凤根本就不会打仗。
2: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3: 委座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在地名的前世今生里，看见中华文明何以在一方水土中生根，在千秋岁月里长青。
1: 我们为修筑坚棚，在这里开凿岩石，修好以后江水分野，我们就再也不惧水患了。
2: 没错，只是此棚能坚持多久？后世之人还会受水患之忧吗？
3: 这奔腾的江水已经造福这片土地2000多年了，先人当年经历的忧患再也不会发生了。
0: 岷江之水经紫燕的智慧疏导，化作了润泽成都平原千年的都江，由此定名都江堰。
4: 当年的老照片没有褪色，地名更不会随意更替，如今啊，这里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从历史胡同到文化地标，宽窄之间流淌着一座城的温度与创新。
5: 九龄能温习，
6: 我常常教孩子什么是孝，若他们也忘了这些，孝权不就只剩下个空壳了吗？
7: 同学们，孝权证的故事大家都记住了吗？
5: 记住了。
8: 老师，我们上次还演了孝道的故事剧呢。
0: 僵尸孝亲的典故随地名绵延千载，德孝文化深深浸润着一方水土。在巴蜀大地上，地名文化的守护如今正逐渐织就成一张系统而温情的网。守护地名记忆，就是守护我们的历史与未来。传承地名文化，就是延续民族的根脉与荣光。
9: 你终于来了，我的勇士，欢迎来到开放世界游戏 Online 大冒险。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不同的地图去冒险，开启属于你的教学环节。这里是第一关，信息迷雾。这里的迷雾由未经核实的谣言、碎片化的观点和煽动性的情绪构成，它们会干扰你的判断，造成认知混乱，让你在真相与谎言的迷宫中迷失方向。请立即启动你的基础技能信息过滤，核查信源，不要相信单一信息传单，去追问这条信息来自哪里，是官方机构还是权威媒体，还要像侦探一样交叉验证，例如用关键词搜索，看看其他可靠信源是如何报道的。
10: 我明白了，在信息迷雾中慢下来就是快，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相自然会浮现。
9: 恭喜你通过了信息迷雾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前往网报沼泽吧。这里是由无数断章取义的误解和群体性的冷漠交织而成的，是一片吞噬理性的泥潭，它的危险在于你每一句解释都可能被扭曲成新的攻击弹药。快退出当前的争辩，回到让你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现实关系中去吧，用真实的温暖抵御虚拟的寒冷。记得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冷静截图保存证据，将关键的暴力言论固定下来，以备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手段。
10: 我明白了，面对网络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是要守护好自己。
9: 恭喜你通过了网暴沼泽关卡，接下来要小心，最终 BOSS 战已经触发，电炸狂潮即将到达。

0: 您好，我是您信用卡的客服，您账户出现异常，需立即配合操作，否则资金将被冻结。
1: 千万不要相信，不要被他们的剧本牵着走，请立刻挂断电话，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给对方，主动寻求唯一的官方路径，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进行终极验证，你就是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2: 原来如此，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住这一点就守住了一切。
1: 恭喜，你已完成游戏中所有的教学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开启你的人生副本吧。请记住，你的冷静和理智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3: 继续戏，威风

0: 不惜冠冕天下。
1: 党中央两万多人的红军纵队一出瑞金，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2: 我怀疑这个冷锋根本就不会打仗。
3: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4: 伪作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1960年的南京西栈桥，一把考古铲掀开了一场在青砖上持续了千年的对谈。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与春秋隐士荣启期，他们来自相隔700年岁月的两个朝代，但这些超越时代的自由灵魂，因相似的精神追求，得以跨越时光的天堑，在青砖上永恒共鸣。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出土于南朝公山大墓，分布在南北两壁，两壁均长2.4米，高0.88米，是现存同类砖画中规格最大、内涵最丰富、保存最完好的一件，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一幅魏晋人物画的实物，也是现存最早的竹林七贤人物组图，

补了六朝绘画稀有传世真迹的空白，构建了中国绘画史的重要篇章。画中的竹林七贤为魏晋时期的七位名士，他们于竹林清谈，于山间隐居，是乱世中的文化传奇与风骨明灯。另一人物为早于七贤700年被孔圣人赞叹善乎自宽的春秋隐士荣启期。南壁之上，嵇康一曲《广陵散》弹出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悠远。阮籍仰首长啸，身边酒器中的浮鸦是南朝酒量标尺。山涛执杯而饮，八斗方醉。王戎斜身靠机，手持长柄爪杖，自得其乐。北壁之上，向秀闭目沉思老庄之学。刘伶指尖蘸酒，双目微合，将胸中激荡凝于杯盏之间。阮咸怀抱四弦琴，此后千百年，这把乐器被冠上了他的名字——阮咸。荣启期长须披发，与七弦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整幅砖画不是简单的墓室装饰，而是一场精密的古代工程。南朝的匠人运用磨印拼嵌技法，先将绘画粉本分段刻在木模上，再压印在未烧制的砖坯上。每块砖侧刻有箕上行四、向秀左三等方位编码。砖块经高温烧制后，根据编码重新拼砌，类似现代拼图的索引系统。这种磨印拼嵌工艺比欧洲教堂彩绘玻璃的模块化创作早了数百年。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不仅有着不可替代的艺术价值，更承载着中华文明里那些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风骨，那些历经磨难仍熠熠如初的信念，那些在暗夜中依然璀璨的人格光芒。正如砖画中那株银杏，他见过王谢堂前的飞燕，看过秦淮河畔的画舫，如今又在博物院玻璃幕墙上投下21世纪的剪影。当春风再一次拂过他的心叶，我们仍能听见那穿越千年的自由吟唱，在每一片青砖的纹路里回响。

这是一双凝望了3000多年的眼睛，浑圆如月，眉目清扬，绿色瞳孔里流转着青铜时代最初的晨曦。当风沙淹没王城，岁月锈蚀了金戈，唯有这双眼睛始终未合，色彩依旧，将遥远王朝的呼吸与心跳镌刻成永恒的文章。

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长 16.5 厘米，宽11厘米，整体呈亚腰形，四角钝圆，两侧各有对称的环钮，主体框架由青铜铸成，略微拱起。其上镶嵌了500余片绿松石，大小多在几毫米见方，厚度仅1到2毫米，平和的丝丝入口，虽历经数千年，依然无一松动脱落。牌上兽面，双目圆睁，炯炯有神，

佛洞察着世间万物。嘴巴大开，造型夸张，展现出一种威严与神秘的气息。两脚上沿，卷曲四

展的考古材料表明，二里头先民在继承中原地区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广泛吸纳融合周边地区文明的先进因素，创建出发达的早期青铜文化。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手工制作技艺分工精细，已经产生了铸铜作坊和绿松石作坊。这片巴掌大小的铜牌室集铸造和镶嵌于一体，需要将500多片绿松石切割打磨，然后在严丝合缝嵌入铜坯，体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与玉石复合加工工艺的高度发展水平。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室出土于墓主人的胸部，对于铜牌室的具体用途，学术界有不同认识。有研究者认为它具有护身符的功用，或者是标识持有者社会地位的象征物。与铜牌室同时出土的还有铜铃，也有观点认为铜牌室与铜铃在当时应该是配套使用，它们可能具有沟通人神的宗教礼仪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形式高度相似的铜牌室在甘肃天水、四川广汉三星堆等地也有出现，这些跨越千年散布于中原、西北、西南等不同区域的文明遗存，在形制、纹饰和镶嵌工艺上表现出显著的一致性，反映出早在3-4千年前多地区之间可能已经存在着活跃的物质文化交流。位于其分布中心的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其扩散的起点或者中介点。今日当我们驻足于这件绿松石兽面纹铜牌室前，所见的不仅是一件代表夏代工艺的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特质与卓越创造力的生动体现。它所承载的技术体系与精神信仰，穿越数千年时光，至今仍在文明的脉络中熠熠生辉，绵延不绝。

1986年，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黄土深处，考古学家悄然开启了一场跨越3000年的对话。散落的青铜残片，断裂的铜枝铜干，扭曲的青铜神鸟，数百块碎片凌乱堆积，如同一部沉睡的史诗。经过文物保护专家近10年的研究与修复，这株命名为一号青铜神树的庞然巨物终重现真容，成为全世界现存同时期体量最大的青铜单件文物。三星堆博物馆，一株青铜铸造的巨树在展厅中舒展枝桠，3.96米的身躯仿佛撑开一片凝固的时空，枝桠间悬挂着古蜀人对世界最初的认识。三星堆一号青铜神树自出土那刻起，便引发了无数学者与考古爱好者的热切追问，它究竟承载着怎样的信仰、生命观，以及古蜀人心中的神秘世界？神树通体青铜铸就，分3层9枝，底座如同山形，其上有云气纹与日晕纹，仿佛是云雾缭绕、天人栖居的神山。主干挺拔，如通天之柱。3层枝干逐

级攀升，每层有三根枝条斜出，每根枝条的中部伸出短枝，短枝上有镂空花朵及桃形果实，每一枚向上的果实上立有一只跃跃欲飞的神鸟。鸟与花果的布局似乎隐喻生命繁衍与自然节律的共生。神树旁侧，一条巨龙沿树而栖，龙首昂然向下匍匐于树座之上，龙身蜿蜒如波浪，龙足紧抓树干，龙尾残缺。尤为精妙的是，神树整体呈现向上的升腾之势，而龙形却逆向俯降。这一升一降，恰似古蜀人对天地关系的理解。人类从大地出发，通过神树抵达苍穹，而神灵则借龙形降临人间。动静之间，青铜被赋予了生命力。结合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立人像、祭祀玉器，这株神树极可能是祭祀仪式中的核心圣物，是古蜀人通天达地的信仰载体。《山海经》记载，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遇，九日居下之，一日居上之。青铜神树的外形与文献中的扶桑神树高度契合。学者认为，这株神树或许正是古蜀人宇宙观的具象化。底座为地，树干为人间，九枝托起的太阳神鸟象征九日轮值，而顶端缺失的部分或许代表着第十日巡天的轨迹。三千年后，神树依然伫立，它的枝叶间不再悬挂太阳，却投下了更为深邃的文明剪影。考古学家仍在寻找顶端缺失的答案。有人幻想那里曾立着一只闲日神鸟，有人猜测是嵌有玉璧的祭台，但或许残缺本身就是历史有意为之的留白，让惊人的想象得以栖居。青铜会被岁月锈蚀，神话会被时光掩埋，但人类对生命宇宙的敬畏与探索始终如神树般向上生长，生生不息。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古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鼓为起，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古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古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鼓管，

0: 贾湖人以丹鼎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贾湖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只骨笛见证过贾湖先民最神圣的仪式。他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贾湖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记忆。

2000多年前，豫章郡海昏侯国，仅当过27天皇帝的刘贺，命人将一面绘有孔子及其弟子形象的衣镜置于榻旁。此后数年，他每每凝视衣镜，审视着自己大起大落的人生，却未曾料想到，2000多年之后，这面他日夜相对的衣镜将为后人带来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并成为西汉王朝独尊儒术的见证。2015年，南昌汉代海昏侯墓的发掘过程中，一些掩埋在淤泥中的碎木片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经过仔细清理拼合，一面创造了考古之最的衣镜跨越千年苏醒在世人眼前。孔子图人图器

第一镜，一件以圣人命名的国宝级文物。虽然文物原件尚在修复，暂不具备展出条件，但是得益于研究人员的努力，我们已经可以通过博物馆中的复制品一睹一镜的模样。一镜由镜眼、青铜镜、镜框三部分组成，镜眼和镜框皆为木质修漆，正面以漆为底，内绘神兽和仙人图案，上方边框中央为红色凤凰，东王公、西王母分坐两侧，东王公像戴冠，颌下有胡须。这一发现将东王公神格和图像的出现时间由东汉提前到了公元前一世纪，为研究汉代神仙图像提供了新的线索。更有价值的信息记录在衣镜的背面，红漆绘就的底色上刻画着孔子及其五位弟子颜回、子贡、子路、澹台子羽、子夏的图像和传记。孔子身材消瘦，背微前倾，头戴小冠，颌下长须，身穿深衣长袍，腰间束带佩剑，脚穿翘头履。这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也成为衣镜命名的重要依据。同样具有价值的还有衣镜两侧的人物传记，传记以汉隶书写，记载着该人物的生平和言行。经过比对，孔子及其弟子的生平事迹与《论语》中的相关记载基本一致，为人们了解西汉时期《论语》的传习提供了另一个视角。汉代人视死如视生，这面陪葬的衣镜曾是刘贺生前的常用之物，然而一位在史书中留下不少荒诞无道记载，仅仅在位27天便被褫夺帝位的废帝，为何会将圣人绘于衣镜之上时时瞻仰呢？沿着时间长河溯回而上，刘贺的祖父汉武帝挥笔写下历史的答案。汉武帝时期，强盛的国力再次激发起君王关于大一统的强烈信念。在儒学大家董仲舒的建议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尊孔尚孔成为社会风尚，儒家典籍也成为上至皇室子弟下至平民学子的必修科目。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如今驻足在孔子图人图漆衣镜前的游客，依然可以和刘贺一样瞻仰着同一位圣人。衣镜无言，为我们打开一扇望向历史深处的窗，透过它，我们得以窥见一个大一统王朝独尊儒术的社会思潮，感受一个时代跨越千年的极光片羽。这便是中华文明传承千年从未断绝的缩影，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力量。

陕西临潼骊山脚下，沉睡千年的秦始皇陵兵马俑重见天日，一支肃穆威严的地下军团震撼世界。在众多真人大小的武士陶俑中，他巍然矗立，身高1.96米，头戴象征勇武的双卷尾合冠，身披彩色鱼鳞铠甲，这便是秦军中的区域指挥官，高级军力俑，俗称将军俑。将军俑是秦帝国赫赫军威的化身，他昂首挺立，腹部微鼓，足蹬方口齐头翘尖履，九九雄风扑面而来，双肩及胸前佩戴彩带花结，彰显其高级将领的尊贵身份。甲胄边缘饰有精致纹样，双手交叠于身前，仿佛正在主剑号令千军，眉峰如刀，目光穿透时空。而在同一片土地之下，另一群陶俑正以截然不同的姿态诉说着秦朝社会的另一重面貌。

这里没有战马嘶鸣，只有力与美的绽放。人们所熟知的铠甲武士俑，衣着厚重，姿态庄严，采用头手身躯分体制作，再组合烧制的工艺方式。而百戏俑，上身赤裸，下着短裤或彩裙，姿态各异，神情鲜活。为了更加流畅生动地展示秦代百戏的风采，工匠们运用了头身各部位一体塑造的制陶工艺，反映出秦代工匠英勇质疑、灵活变通的高超技艺与劳动智慧。尤为精妙的是，工匠对人体结构的准确把握，他们以陶土为骨肉，塑造出行、走、坐、卧姿态各异的百戏表演者们，将百戏表演的精彩瞬间定格为永恒。百戏俑一个个或精瘦或魁梧，充满人体线条之美。特别是内村仰卧姿态的28号俑，肢体舒展，张力尽显，生动再现了秦代宫廷百戏表演的鲜活场面。《史记·李斯列传》记载，秦二世曾在甘泉宫做绝底优排之官。这类融合摔跤、乐舞和滑稽表演的百戏活动，正是百戏俑的灵感来源。百戏俑为我们了解秦代社会文化生活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见证。一面是铁血军阵，一面是乐舞百戏，一面是与子同袍的壮阔誓言，一面是耳目之余的轻松欢畅。他们共同簇拥着秦始皇陵，折射出巍巍秦朝的不同侧影，既有金戈铁马的恢宏壮志，也有富丽宫廷的鲜活图景。黄土之下封存的不仅是大秦的历史剪影，也留下了无数无名工匠的指纹、心血和期盼。王朝终成过往，而文明的温度仍在时光中熠熠生辉。

0: 你太烦人了。
1: 我饿了。

0: 无论你以前多么优秀，都逃脱不了我的手掌心。哈哈哈哈！
1: 我怎么感觉到不安？有某种力量在干扰我。
2: 老头子，我一直都在。
0: 怎么回事？
3: 妈，没事的，我在。
4: 妍妍，别生气啦。
5: 儿子，这个是最甜的。
6: 很甜。
7: 每一个人都有老去的那一天，
8: 我们都有心爱的人和不想遗忘的记忆，
9: 我们也会责怪自己的糊涂，懊恼自己的力所不能及。
10: 我们能做的，唯有用爱去拥抱你们。
8: 要耐心一点，包容一点。
11: 一万次的遗忘，那就一万次的把您找回来。
4: 我爱你。

0: 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哟。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0: 有道理，走吧。
3: 这是消防通道，你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4: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下后。我通知里面把工具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5: 哎，好好好，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6: 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7: 党中央20000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瑞金，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8: 我怀疑这个冷锋根本就不会打仗。
9: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10: 委座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红三十四师向东指挥。
1: 中央纵队
0: 已经安然无恙地渡过了湘江。

0: 二哥、三哥，我准备好了。德总，安全第一。嗯，所有人一起。这厨娘们今晚还来不来了？小曼，看你回来，我不把你卖到新月去。
1: 哎呦，怎么才来啊？你是不是又要为难小曼？
0: 有你在，我为难她干什么？
1: 那走吧，你答应我的，一个字都不缺。
0: 放心吧，我向你保证。
2: 哎呀哥，走走走走吧。

0: 哎，新来的。哦，哎，来，进来。让兄弟们准备。
1: 在这儿等着，我去找宫门。太君，我又给你找了一个新的，那儿不行就这个。你好。哎，静华，这就是宫门管事，以后你就是新月楼的人了啊。
2: 我的钱呢？你的钱，我会给你。
3: 宫本先生，那我就先走了。
2: 哎，你别走。
3: 钱，宫本会给你的，好看啊。
2: 哎，
3: 我钱你什么时候给我？
4: 不要着急，先吃饭，吃完饭。

大家好，我给各位介绍一下，这位是新来的姐妹，希望大家以后能够和睦相处。用饭吧，然后可以到我的房间。

0: 你们谁是阿玲？我是。你看看，这个你认得吗？
1: 小曼，这是小曼的。你们把小曼怎么了？嘘，小点声。小曼是我的朋友，我是来救你们出去的。
0: 你一定是宫本先生派来试探我们的，我不会相信你的。
1: 不是的，我真的是来救你们出去。

0: 我求求你不要伤害小曼，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不要伤害小曼，我求求你了！
1: 小点声，你小点声！
0: 我怎么就不相信我呢？我真的是来救你们出去的。不错，他是来救你们，不过他现在已经自身难保了。 把他给我抓起来，送到我房间。
2: 太君。

0: 走，走，走，他妈的！
1: 女たちをどこに連れて行く？

0: 自己人日语怎么说？
1: 哪个马达？
0: 知道是自己人，以后就别给日本人干。

0: 姑娘们都不用害怕，一会儿都跟上。
1: 二哥，下一步咋办？
2: 力哥去银行把小曼介绍入账。
1: 可是这么楼的小日本太多了，
2: 这个情况撑不了多久的，走。

0: 何をしてるんだ。仲間だ。
1: よし、フォアグニャ。
2: 没事。

花姑娘，女を連れてどこ行くんだ？ 女をどこに連れて行くんだ？

0: 死吧！
1: 快下，快下，快下！

0: 这样下去不行了，老三，走。
1: 站住！不要扰动，赶紧走。

0: 这走不了的，
1: 二哥，那我也不会把他们的尸体留给小日本。
0: 老三，你难道想让他们的身上多几个弹孔吗？

0: 姑娘们，姑娘们，等一下，等一下，这里应该是安全的，我就把大家送到这儿，以后就靠你们自己了。
1: 大哥，你不跟我们一起走吗？
0: 不了，妹子，我是担心我那帮兄弟们，毕竟南京我比他们熟，我得回去看看他们。
1: 大哥，那你小心。 替我谢谢他们，谢谢他们所有的人，谢谢。
2: 谢谢。
3: 行了，你们快走吧，啊，走吧。
1: 保重，再见。
4: 保重。
1: 姑娘们，走，快走，走。

0: 别动！手枪对的，你们给我听着！你们的兄弟现在在我的手上，难道你们不打算救他吗？你们打算眼睁睁地看着你们的兄弟死在你们的面前吗？
1: 去你的！二哥、三哥！ 你们千万不要出来！你们别管我，快走啊！

你们准备眼睁睁地看他死在你们

二哥、三哥，兄弟们，我下去找大哥、黑子哥、帽子哥他们了。

0: 这怎么了？这是走了三个兄弟，啊！啊，志远哥，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让你跟那些姑娘一起撤吗？
1: 我是不放心兄弟们。再说了，南京我是最熟悉的，我要回来和你们一起战斗。
0: 我知道，我能力有限，可是请大家放心，我高志远绝对不会拖你们的后腿。
2: 感谢。
0: 我们是一家人。啊，对了，我刚从外面回来，现在日本人又开始戒严了，他们抓不住我们，就拿老百姓开刀。
3: 这群杀秦盗的，站住！知道是谁发的命令吗？
0: 知道，他叫福山大佐，这一带的治安都是他在负责。
3: 大佐，好，就他了，官职够高，杀了他。 可以震慑小日本的威风。

们的仇一定要报。李峰，跟我出去摸摸这个福山大佐的情况。

0: 备司令部附近我看过了，守卫严密，根本无法靠近啊。要想摸清福山的行动规律，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1: 那可怎么办啊？二哥，要不然我带人调过骊山，你带人冲进去杀了那个福山。
0: 敌人太多了，那样还是无济于事。
2: 要说到福山的行动规律，我倒是想起一个人来。这个人叫陈武，他一直跟日本人做着生意，为他们提供棉花和粮食。不过这个陈武倒算不上一个汉奸，他完全是为了生活迫于无奈。我跟他倒是能说上话，最主要的是他一直跟日本人走得很近。我倒是觉得他很有可能知道福山的行动规律。
0: 那就把他请来，咱当面问问他。
2: 好。陈兄，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的好兄弟江海洋。
3: 好，幸会。
0: 幸会。
3: 幸会。不知道江兄弟找我。
0: 我听高先生说，陈先生也是有良知的中国人。我只说，我想知道福山的行动规律。
3: 什么？福山的行动规律？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呢？
2: 啊，你不用担心，我们并无恶意。
0: 没错，陈先生，这个你放心。
3: 那你们是？
0: 手枪队。
3: 手枪队？前段时间杀渡边的那个？
0: 正是。
3: 哦，原来是你们，幸会幸会。
0: 那陈先生现在可以把福山的信息告诉我们了吗？
3: 既然你们看得起在下，那我就说句老实话，你们要刺杀福山大佐，恐怕你们自己也活不成了。
0: 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福山不得不死，烦请陈先生告知。
3: 在下佩服。好吧，那我就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们。这个福山有慢性病，几乎每周的周末都去医院治疗养护，每次都会经过高淳街。你们如果想下手，可以在那条街上动手。

0: 根据观察，这个路口最容易得手。福山的车每次经过这个路口的时候都要减速，而且速度很慢。我们就在他减速的时候开枪，这样最容易得手。得手后，旁边的街道一定有人接应，我们从这条路撤退。旁边接应的人负责掩护。
1: 二哥，安排好了就行。
2: 对了，陈先生怎么样了？
3: 他已经收拾东西，离开南京了。
2: 那最好。老三。 手枪队现在武器和弹药不足了，要先回银行拿一些过来。等装备一到，立刻行动。
4: 好的，二哥，今晚我带人过去。
2: 哎，大七，还是我去吧，那边情况我比你熟悉。
5: 那就麻烦志远哥你跑一趟，我让小五跟鬼手跟着你。

0: 你们走后面走，
1: 不行，还是我们顶着。你先走，
2: 你赶快回去告诉汉阳他们啊！
3: 小五，替高大哥的跟二哥报信，快回去，
1: 回去吧，
2: 回去啊！

0: 胃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

0: 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酸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

0: 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2: 你能保证你每个动作都控制很完美吗？
3: 先伸右腿，再伸左腿。
4: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5: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6: 坚持，放在肩膀上，这儿转，加油！
7: 19，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1: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8: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9: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动作。
5: 你能走到多远？走到自己的最远，就是很棒的。

0: 中央20000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锐气，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1: 我怀着的冷风根本就不会打扰。
2: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3: 伪作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此杀计划明天照常进行，要用福山的头，惦记志远，还有兄弟们的在天之灵。
1: 老三，吃饭。你不填饱肚子，哪有力气替兄弟们报仇啊？

0: 三的车队来时，以后你在二楼负责走私，我负责干掉司机。记住，车停的一刹那是你进攻的最好时机。如果没有成功，老三，你们在车队前方负责拦截；如果成功的话，
1: 我们掩护你们车队，
0: 不训练站。
1: 好，

0: 二哥，三哥，
1: 坐。
2: 兄弟们没事吧？
3: 啊，没事。
1: 二哥，都没事。对了，福山死了吗？
3: 人事大众了，死没死不知道。
4: 但愿他死了。

0: 先生、容体は。
1: 銃弾が当たりましたが、急所ではないので、よく休めばすぐに治ります。
0: 頼むぞ。

0: 大坂か。
1: 柏原、必ず捕まえるんだ。
0: ご安心を、療養を。

0: 二哥，还没睡呢。
1: 你也没休息啊？
2: 也没呢。
1: 我看你在这儿坐着，你想啥呢？
2: 我在想志远兄和死去的弟兄们，还有梦琪他们。明白。林峰，啊，如果有一天，我是说如果。如果有一天我死了，你把这个交给梦琪，你就跟他说，
1: 二哥，你胡说什么呢？要带的话，你自己带给他，别瞎想。

0: 小日本来了，小日本来了，快去东栅搁他们！好，
1: 算这个釜山明的，要不是因为时间不够。 这次一定要了他的狗命。
2: 这次杀不死他，咱们就继续杀。我就不信他天天提防着咱们。
3: 二哥，三哥，不好了，小日本来了！

0: 怎么样？
1: ，
0: 是兄弟就一起走。
2: 那时间，张。

0: 老三，听着，我和林峰掩护，你带弟兄们撤，往城南走，天黑夫子庙附近见。
1: 我是不会丢给刀子的，
0: 你刚才没听见刀子让咱们走吗？
2: 三哥，别犹豫了，走啊！
0: 兄弟们撤，
2: 快点！

0: 天快黑了，我得去找二哥了。
1: 三哥，我跟你一起去。
2: 要不还是我跟你去吧。
0: 你
2: 们就别争了，你们哥几个保护好大嫂，藏好了，啊。
1: 那行，自己小心，快去快回。
2: 照顾好大嫂。
3: 三哥，慢点。
4: 三哥，三哥。

0: 听到枪声没有？
1: 怎么没听到？
0: 这下老百姓又要遭殃了。
1: 快走吧，马上就要全城戒严了。
2: 小日本又要回邯郸京城了。
3: 那咱们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2: 先跟老三会合。
4: これは弾薬の匂いだ。
5: 站住！说你们两个呢？站住！你们两个，把头转过来。滚！你们两个是什么的干？
2: 太君，我们是良民。
5: 良民，良民证掏出来。
2: 拿出来
6: 吧，拿吧。
2: 良民这儿在这儿呢。

0: 二哥，
1: 小五，都没事吧？
0: 没事，都在上面了。
1: 走。

0: 二哥，三哥，就剩咱们这几个弟兄了。你们说，还有希望吗？
1: 不是华江，怎么你怕了？怎么就没希望了？就你这张乌鸦嘴能叨叨？
2: 老三。
3: 阿江，你接着说。二哥，我不怕死，更不怕日本人。但是，就咱们这几个弟兄，能在南京城打起什么样的水花啊？
2: 你说的对。

0: 但是你们想过没有，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日本人是怎么践踏我们的国土，你们看到了；怎么残害我们的百姓，你们也看到了。如果能够用我们的血肉唤醒民众， 就算被埋在这荒山野岭里，又如何？现在国家需要我们站出来，民族需要我们站出来，死去的兄弟需要我们站出来。你我的性命，现在可以不属于自己了。掉脑袋的事儿，我江海洋从来就不在乎。再说了，
1: 大哥当初带咱们回上海的时候，大家伙也是认同的，就是杀日本、杀汉奸。不是二哥说这些话，你们明白没有啊？
2: 明白了。

0: 老板，来两碗面。好嘞，两位请坐。稍等啊。看告示了没？明天日本人要杀一批手枪队和新四军奸细，好几十人呢。
1: 什么奸细？日本人抓的都是普通老百姓。我们隔壁老李就在里面。日本人真他娘不是东西。
2: 是，真不是东西。
3: 哎，任务客官，进来吃碗面吧。
4: 日本人要杀的是普通的老百姓，手枪队不能见死不救。
5: 二哥，兄弟们没有怕死的，你就说怎么办吧。
1: 对，你说吧，
6: 我们都听你的。
7: 你说吧，二哥。
8: 揭发潮。
9: Action！Action！我巴顿呢？

你们准备好了吗？好了，好了。兄弟们，这次劫法场，我们可能都会死，都会没命。你们还愿意去？

0: 愿意。
1: 愿意。愿意。我们愿意。
0: 愿意。
2: 嫂子。
3: 二哥，你们去哪儿我去哪儿，我要跟大家在一起。
2: 好。

もしもし。何？よし、わかった。私だ。中軍につなげ。

0: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拉肠，
2: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
3: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拉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4: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0: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6: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儿传下来的。
0: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6: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0: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6: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0: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6: 是的，
0: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6: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0: 啊，99块钱2斤。
6: 对。
0: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6: 这还不够。
0: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6: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0: 哎呦，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你看。

0: 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1: 对。
0: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2: 哎，那
0: 怎么样？
2: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2: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四斤，只要99块钱，你买两组我多送你两斤。这两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两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0: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2: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0: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普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2: 没错，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0: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2: 我们

0: 那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1: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非手工制作，这家店几10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0: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

0: 不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年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2: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非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5: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已起皱冒油了，在一道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6: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5: 是的，纯手工做的，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0: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 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

0: 这是牛肉腊肠，没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2: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
4: 火星任务已完成，全体返航。错误，错误，一路超标，禁止起飞。科学减重计划已制定，请开始执行。

0: 当中央20000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锐气，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1: 我怀疑这个冷锋根本就不会打仗，
2: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3: 伪作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10月10号早上的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宋晨，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在老水厂的遗址里，在百年街巷的老屋中，成都青羊区的旧空间长出新场景，碰撞出文旅融合新消费。广元朝天明月峡，秋景宜人，独一无二的六道并存交通奇观，吸引着游客们前来感受千年蜀道新活力。广安小伙列车上突发昏厥，心脏骤停，列车乘务组、旅客接力施救，现在这场生死救援迎来温暖后续。作为文博资源富集、蜀地文明的原点，成都青羊区如何让历史的余温遇见新的消费场景？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我们找到了答案。在老水厂的遗址里，在百年街巷的老屋中，新场景从历史的肌理中自然生长，碰撞出文旅融合的新消费。
1: 在成都，各色茶馆不稀奇，但你在老水厂车间里喝过茶吗？这个国庆，成都首个自来水厂更新项目水厂1946正式开门迎客，迎仙台茶铺成了旗舰顶流。近2000平米的空间由水厂车间改造而成，可同时容纳上千人喝茶看戏，
2: 感觉就是成都老茶馆，但是又比较新派的感觉吧，就没有老茶馆那么嘈杂、然后吃的也不错。
1: 水厂1946名字取自成都第一座自来水厂正式输水投产的年份，整个项目以滨水置景串联起院落式、漫步式消费场景，近60多家品牌店，包含5家全国首创店，超10家区域首店。项目与蜀景之秀博物馆共创桃花曲水纹专属 logo 纹样，将水的意象植入街区的每一处细节。同时，在广场中央联合成都档案馆推出“水与城”主题摄影展，用70多张老照片讲述成都供水发展历程和水厂变迁故事。
3: 水厂1946不只是网红打卡，也不局限于旧厂房改造，它立足片区有机更新，融合空间、文化、商业和公共属性，依托老水厂，打造了承载历史记忆、融入当代生活的消费新场景。
1: 如果说水厂1946是工业遗存加市井烟火，那么百年祠堂街走的是另一条路，让三晋文化走进巴蜀老街，制造跨地域的文化碰撞。国庆期间，入画山西文化巡展在祠堂街艺术社区展出，经典壁画《永乐宫朝元图》、网红壁画《北溪博物馆鞍马出行图》等都以高清复制形式登场，不少壁画还被起了诙谐的网名，梳着 WiFi 发髻的女人、我有兰花指三只眼的徐夫人等等，让千年古壁与年轻人之间的距离陡然拉近。
4: 如果把这些小红书的名字放上去，就更能让人通俗易懂，就更能让我们注意到这个到底想表达什么。
5: 我们想放在一个具有时间感的一个建筑里边，然后我也知道这个祠堂街这个10号楼，然后它是之前是民国的一个银行嘛，然后也比较符合我们这个展的这个调性。我们也希望把山西的文化带到成都市民的生活中去。
1: 在入画山西文化巡展旁，入画千年十色新生颜彩画展也同步亮相，古壁画的色彩基因在当代颜彩画家的笔下获得新生，两场展览一古一今，共同构成祠堂街国庆期间别样的文化矩阵。
6: 祠堂街呢，本来就是古建的一部分。

0: 部分，然后呢，我们这个呢又是古壁画的一个临摹，我们希望就是两种古代的艺术呢互相结合起来，我们能够更好的能够体现一种更好的艺术效果。
1: 工业遗存可以盛放盖碗茶，金融旧址可以承载千年壁画。这个国庆，青羊区的旧空间全面开花，文殊坊化身武林江湖，宽窄巷子打造沉浸式街巷演绎，两大特色历史街区让游客从看风景到入场景。非遗博览园、杜甫草堂、四川博物院、成都博物馆也各自推出特色大展。七天大假，全区接待游客327.48万人次，同比增长3.64%，实现旅游综合收入38.4亿元，同比增长2.48%。
2: 德阳市泾阳区高槐村有个潮汕传承基地，守在工坊里的是德阳潮汕的第四代传人杨占勇。他把三星堆、青铜人像等元素织进上骨，给老手艺找到了新表达，也让潮汕的技艺焕发出新的光彩。
3: 这门被誉为四川一绝的潮汕艺术，于1892年从广东潮州传入，经德阳匠人改进而成。精美的潮汕惊艳众人，大家不禁好奇它背后的创作者是谁。带着这个问题，我们走进了德阳高槐村。
4: Hello， 杨老师。
5: 哎，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
5: 欢迎欢迎啊！这这，
3: 他叫杨占勇，是德阳潮汕省级非遗传承人。
5: 我是1990年开始第一次接触这个扇子的，因为那个时候我父亲，退休了，就把他原来的老手艺拿出来，我才第一次见了这个扇子。我就觉得特别让我惊讶的就是它这个竹子呢，能够手工把它画得像头发是那么细啊，所以我就很喜欢。我让我父亲教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一直延续到现在30多年时间。
3: 要做一把地道的潮汕，需选隔年轻的雌竹，仅取中间最韧的一段，从刮青、起黄到劈出0.3毫米厚的竹丝，再到编织裱糊，大小工序得有几十道。
5: 哎呀，做一把扇子急不得。实际上，真正做一把扇子，从画竹丝到装裱结束，4天时间才做得起一把啊。因为你竹子还要处理，处理完了还要打磨啊，才能开始进行编织啊，所以它耗费时间很长。而且做一把扇子特别要小心啊，稍不如意，一个程序没做好，你大意了，你把这个扇子做出来就报废了啊。所以说我们做每一步都要认真，要专注。当我们面对竹子和竹子在我们身边的时候，心一下就静下来了。
3: 可是手艺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些年传承人老了，市场不好做，这样的话他听了太多。
5: 那几年说实话压力还是很大，传统潮汕又卖不动。后来我想，我们德阳有三星堆，四川呢有蜀绣、蜀锦，我能不能把这些元素融合在我们潮汕里面去？因为这些元素我想年轻人是喜欢的。
3: 想法是好的，但做起来全是坎儿。扇骨怎么承重？造型怎么不走形？试了不知道多少次。
5: 但是想想这个概念还是很难啊，一直不晓得在哪里下手，所以也想过放弃啊。但是最后呢，还是咬咬牙，坚持下来了。三星堆面具造型的那个扇子出来的时候，很受欢迎，喜欢的人很多，我就知道这条路走对了。
3: 从融入蜀绣的清风扇，到简洁大气的竹编灯饰，他把一门老手艺做出了新样子。而今这些新潮玩意儿能摆在案头，能用在家里，甚至还走出了国门。
5: 特别是作品在24年的时候被选为国礼，我听了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当时还不敢相信，但后来确认了，哎呀，我非常开心。

说明我当时的选择正确的。手机这个东西啊，一个人闷头做肯定不行，我们搞了多期的这个技能培训，同时我们还进社区进学校，我看了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做出了漂亮的扇子，哎，心里的开心啊，我觉得比拿啥子奖都强。我现在收了八个徒弟，我认为坚守是根，但你也不能只守住，创新才能延续，得让潮汕走出去，它才算真正活了下来。

0: 择一事终一生。杨占勇用一把潮扇连着过去也摇向了未来。他说想让德阳这张名片再火一点，走得更远一点。我们想这个愿望正在成真。
1: 广元朝天明月峡，秋景宜人，独一无二的六道并存交通奇观，吸引着游客们前来感受千年蜀道新活力。广安小伙列车上突发昏厥，心脏骤停，列车乘务组旅客接力施救，现在这场生死救援迎来温暖后续。
2: 城市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壮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蜀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走进今天的新闻早读。国庆假期结束，出行高峰呢随之回落，机票价格呢也是出现了跳水。数据监测显示，10月9号至31号，国内机票的平均支付价格比十一假期低了超过30%。具体到航线，从北京、上海、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热门方向的裸票价格呢已经是跌入了200-300元的区间。而11月，国内多地的中小学生将迎来秋假，家庭出游将再次火热起来，所以呢，不少旅客已经开始提前锁定节后的低价机票。数据显示，从成都、南京、北京、上海等城市出发的远期机票，10月15日至11月15日的预订量环比增长了40%。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好消息。瓦屋山景区从即日起一直到11月30号免门票向游客开放。这段时间呢，正是瓦屋山采林的最佳观赏期。漫山的林木换上了金黄橙红的外衣，层林尽染。走进山林，还有机会偶遇可爱的小熊猫。这次免票活动呢，横跨了整个采林季，游客可以徒步山间，沉浸式感受秋日山野的浪漫。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眼下四川最美的秋景已经陆续登场了，大家不妨错峰出门走一走，看一看现实的秋色。广元朝天的明月峡秋景宜人，这里有独一无二的六道并存交通奇观，大家呢可以在这里感受到千年蜀道的奇妙与活力。

0: 秋日的明月峡江峡相映，绝壁栈道蜿蜒山间，一步一景如在画中。作为中国道路交通博物馆，明月峡集齐了金牛驿道、先秦栈道、嘉陵江水道、先夫道、108国道、宝成铁路六道景观，古今交通在此交汇。
1: 这边特别震撼嘛，到这里都能看到这个历史的变迁，从以前的那个古蜀道啊，然后到现在的高铁啊，交通的变迁，可能小孩子还能看到祖国的这些变化。我觉得亲身走一下，比可能他在书本上看到的更有意义。
2: 这个地方能看到这么多交通方式在一起，这里很可能是这类型博物馆中最好的一个。我们看到了30-40年代修建铁路和上方公路的老照片，难以想象用那么简陋的工具，他们却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
0: 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探访秀美山水之外，景区丰富的沉浸式人文体验让游客告别走马观花式观光，
3: 带着孩子来学习历史文化。他们背的那个古诗《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这首古诗他最起码具象化了。
0: 景区演武场上的川剧变脸、吐火表演吸引了游客观看。此外，投壶、木射、七巧板等传统游艺项目面向游客免费开放，游戏通关还可获得景区准备的礼品，游客在游玩间还能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4: 大人小孩都乐在其中，
5: 很有氛围感，还有好多游戏的小环节，每个游戏都在参与。
6: 亲子家庭出游依旧是我们景区的主力客群，我们深挖蜀道交通文化内涵，打造沉浸式国风体验的娱乐项目，推出惠民票务政策，完善了文旅供给，通过客流疏导、定点值守抓实安全保障，推动景区向深度人文体验转型，也持续擦亮了四川蜀道文旅特色品牌。
0: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小院里静谧品咖啡，农田间产业不停歇，阆中五龙村交织着乡村的慢生活与发展的快节奏。下面我们就跟随记者一起去感受五龙村的快与慢。
7: 这里是南充阆中的五龙村，下午4点，坐在素青小院里，手捧一杯咖啡，院内呀岁月静好。而在山脚下却是一派忙碌，工人们在果园里管护果树，民宿的延续档期早已排到了下个月。一个村子里为何同时拥有快与慢两种节奏？
8: 在这一次我的乡村超安逸调研行当中，我找到了答案。五龙村这份闲适的慢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从2017年开始，当地发展乡村旅游，老房修旧如旧，素青民宿由此诞生。安逸的背后靠的是一群人争分夺秒的实干，这份快首先来自外来力量的扎根。2022年初，借着浙川东西部协作契机，浙江的吴才国、毛丹夫妇来到五龙村接手千亩撂荒果园。如今果园稳定运营，持续带动本地群众就近务工，为乡村发展筑牢产业根基。有了产业扎根，还需要有人把流量接住。阆中和美乡村旅游公司的谢沙全程参与五龙村文旅发展，针对乡村旅游淡旺季明显的问题，他主动破局，重点打造研学旅居新业态，补齐淡季短板，并依托乡村振兴培训基地持续引流聚客，让村庄常年有人气，四季有热度。产业兴旺后，众多年轻人汇聚五龙村，依托校地合作，大学生们把专业知识带到乡村，参与民宿接待、活动策划等实践。不少本地青年由此看到发展机遇，选择在家乡就业。外来创业者、文旅运营团队与青年力量形成合力，一环扣一环，为乡村持续输送发展动力。如今的五龙村正是四川农文旅融合发展的一个缩影。中秋假期，阆中市 A 级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6.05万人次，乡村文旅的热度持续走高。按照省委12届七次全会部署，全省推出乐享蜀乡品牌，实施1000万工程。借着浙川东西部协作的契机，村里盘活闲置资产，建起乡村振兴学院承接研学。9月10日，南充红色故乡乡村康养之旅入选浙川同行寻美乡村10家农文旅线路，五龙村就是这条线路上的终点节点，直观展现出各项政策落地的实际成效。
7: 其实，在五龙村，快与慢。

0: 从来不是矛盾，正是一股股脚踏实地的力量，共同托举起村庄悠然惬意的慢生活。快才是慢最坚实的底气。
1: 我们继续掌上观察。十年前的国庆假期，甘孜州接待游客120万人次，而今年呢，接待游客405.47万人次，游客数量大幅提升。景色一直都是那些景色，那么甘孜州又是怎样吸引了这么多的游客前来游玩呢？
2: 真的好吃，感觉很好，这里空气清新，
3: 这个雪山都有震撼到我，
4: 大自然鬼斧神工的景象所震撼。
5: 嘎嘎扎拉曼在哪点么帮同配置美，朋友们你们知道吗？这是一句藏族谚语，意思就是你没有付出就不会有收获。在这个国庆假期期间，甘孜州迎来了405万人次的游客数量。那么甘孜州它究竟付出了什么才会有今天这样的收获呢？
6: 拆开看，其实主要有三步。
7: 第一步，把文旅吆喝成全网的流量。
6: 一张终身门票，终身不限自由14+4A级以上景区，火到国内外都在讨论。而在国庆假期之前，一句川西的秋天美得没轻没重，直接登顶抖音3个榜。人都还没出门，心已经先到了甘孜。
7: 第二步，把流量变成了流量，
6: 主要靠的还是办活动，越野赛、赛马节、音乐节轮番上阵，县县都还有自己的花样。就比如道府推出了特别道府特别宠铃的主题活动，白天可以采铃徒步、越野驰骋，晚上参加锅庄晚会。垭口上还有给嘿嘿呐喊点，一个县摆出了一整套8个1礼遇，让人来了就不想走。
7: 第三步，留下来的游客得接得住。
6: 假期里，349个志愿服务点，2435名志愿者守在路上，机关单位腾出了20000个免费车位。给酒店房价画了不超过平时3倍的红线，而且还推出了投诉1小时响应。
5: 听到这里，你还觉得甘孜州的文旅能获得今天这样的成果，靠的仅仅只是这里美丽的风景吗？其实并不然。那么靠的究竟是什么？那就得等您亲自来这里体验一下。我是杨晶，我在甘孜州等你们。
1: 九月初，广安小伙小陈在上海南开往重庆北的第57次列车上突发昏厥，心脏骤停。列车乘务组与一名热心旅客接力施救，将他紧急送医。身体恢复之后呢，小陈和父亲一直都在寻找救命恩人。在记者的多方联系下，这场寻找终于有了温暖的回音。
8: 很激动，就是想早一点见到这个救命恩人，当面感谢他。
9: 这是我们过年吃的，比如说要烟熏的香肠，是微辣的，因为主流的那边可能上海就没有买辣的。
1: 在记者的陪同下，当天一大早，父子俩就从广安出发，专程赶往重庆北站。中午12:48，随着上海南开往重庆北的第57次列车进站，小陈和父亲终于在出站通道见到了救命恩人。
10: 啊，你好，你好，
11: 你是他父亲是吧？
10: 啊，对对对对。
11: 哎，辛苦了。现在恢复的怎么样？
12: 对啊，恢复怎么样？
9: 恢复的就是寒假做高压氧，恢复的差不多了。主要还是靠你们，没有你们的话，我感觉我可能，对吧？
13: 大过节的，我不讲这个，没这么严
11: 重。身体养好，其他都是假的。
1: 这场迟到了近一个月的致谢，要从9月1日晚上说起。当天，小陈独自乘坐火车，准备经重庆返回广安。2号凌晨，邻座旅客发现小陈脸色不对，立即通知了当班列车长。
11: 来，广播早一，来，你好，你好。
9: 先保证呼吸道畅通，打开呼吸道。
11: 来，这边有没有医生？有没有医务工作者？来，你们有同行人吧？
9: 没有，没有。
11: 来，小伙子。
1: 此时，一名身穿蓝色条纹的旅客上前查看了小陈的情况后，随即实施了心肺复苏。
9: 01、02、03、04、05、06。
11: 来，旁边旅客不要再围观了，保持这个通道畅通啊！
1: 凌晨2:21，列车紧急停靠江西都昌站，120医护人员接力将小陈送往了医院。
11: 交给你们了啊！
1: 当晚组织救援协调临停的正是当班列车长李林。工作21年的他，也曾多次遇到突发状况，但如此危重的并不多。
11: 实际上当时考虑不了这么多，最初的一个本能的想法就是救人，生命是第一位的，其他好像也容不得我去考虑。整个处置的流程和过程应该讲都是衔接的很顺畅的，完美不敢说，最起码我们做到了我们想要的结果。
1: 据了解，第57次列车晚上10:55

0: 抵达浙江金华后，预计次日凌晨5:04抵达湖北武昌，中途不停。事发时临时停靠的都昌站为小陈争取了宝贵的送医时间。
1: 第一件事情就是通过客调汇报情况，说明我是什么哪趟车子，目前在什么地方，然后发生了一个什么情况，我有什么需求，我只要汇报这些，调度那边就会根据我的需求把应急案调出来。现在的应急案是非常方便的，而且是非常迅速的一个流程。
0: 相聚的时间很短，送过锦旗，道过谢，动57次列车，很快就要返程了。
1: 把身体养好，
2: 好，
1: 把身体养好，然后欢迎再坐我们这趟列车去上海来玩一玩。
2: 好的。
3: 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只是按照应急的流程在走流程，但对于那个退伍军人真的不容易啊。那天40分钟的心肺复苏，没有一点体力，真的够呛，真的够呛。
0: 列车长说的那个退伍军人，就是事发时第一时间对小陈展开心肺复苏的李红运。事发当天刚好是他退伍回家的日子。
4: 你救助了我的儿子，给了他们的第二次生命，相当于就是说也是这样的，救了我们全家人一样。
5: 只要人活着就是最好的感谢了，反正我职业是这样的，这是我职业，这是我的职业，这是我的工作，这是我的义务。
0: 面对感谢，乘务组说只是按流程办事，退伍军人说这是职业，是义务。可正是这些分内事、乘务组训练有素的应急处置、退伍军人刻进骨子里的本能、铁路调度、车站、120一环扣一环的接力，汇聚成凡人微光，这份温暖也会随着飞驰的列车一直传递下去。
6: 近日，乐山一个1岁多的男童因为咳嗽喘息被送到医院，结果呢，医生一查才发现是支气管里面呛进了异物。
7: 事发当晚，这名男童因为咳嗽不止、呼吸急促，被家长送往医院检查。经过急诊对症处理，孩子喘息有所减轻，但医生第二天查房时发现男童存在异常。
8: 第二天查房的时候，这小孩虽然说没喘了，但是还是感觉还是有点气促。我们肯定考虑一个异物有可能吸入，紧急给他入院。入院后完成一些检查了，做了一个 CT， 提示一个左乳支气管有一个异物。
7: 结合 CT 结果，医院立刻实施支气管镜微创手术，从孩子左乳支气管内取出一枚约1厘米长的骨头。医生介绍，幼儿咀嚼、吞咽功能未发育成熟，是气道异物的高危人群。异物落入气道后，部分患儿症状可能短暂减轻，容易让家长出现误判。一旦延误救治，可能诱发反复肺炎、气道狭窄，严重时甚至危及生命。
8: 尤其是这种3岁以内的小孩，在一些比如说一些哭闹啊、玩耍啊、大出大气的时候，尽量不要吃东西，更容易引起一个气道异物的一个吸入。如果是在喉部以上的这种急切性的这种窒息，肯定首先要考虑一个是海姆立克法的一个紧急的急救，这样让他一个喉部的异物尽量的咳出来。如果是在下气道的一个异物呢，比如说有明显的一个气促啊、呼吸困难的表现，紧急就医。
6: 从今天的0点起，新出票的国内机票燃油附加费标准调整。新标准，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人收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人收取90元。对比之前，短途上涨10元，长途上涨20元。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10月的四川秋高气爽，景色宜人。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跟随镜头一起去赏巴蜀美景，品秋意盎然。

峨眉山市小雨转多云，17到24摄氏度。华陇骤雨转小雨，零下3度到7度。

青城山小雨转多云，14到20度。德昌小雨，14到29度。庐山中雨转多云。

0: 点边小雨，16到31度。月西小雨转中雨，13到24度。临近中雨转阴，14到21度。德格小雨，4到16度。小金小雨，9到20度。
1: 客官，里边请。

0: 看到了吗？这里四通八达，交通十分便利，东西通向城里，向南就是出城的大路。我想袁文才选择这里不是没有目的的。
1: 什么意思啊？
0: 你想一想啊，城里有这么多的饭店，他为什么偏偏要将我们约到如此偏远的地方？而且这座饭店毗邻大路，交通极其便利，尤其向南直通城外。
1: 哦，我分析这个袁文才是要利用寒河袭击我们，得手后从南大路退往郊区。
0: 否则他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地方？
1: 嗯，我说那个五姑为什么贼眉鼠眼的呢？
0: 对付那些凶狠狡诈的流氓，咱们必须提前做好准备。一会儿进去见机行事，最重要的是要把带来的武器安放妥当。
1: 放心吧。
2: 慢走啊。哎，二位要吃饭吗？您俩
3: 今晚上也要请客，想订你家的雅间。
2: 真不巧，我们整个景鲁楼被人给包下了。
3: 哦，是谁这么大的胆？
2: 提起这位爷，那在天津卫名声可是响当当的，三合会大当家的袁文才袁三爷。
3: 这也太寸了。哎，我看要不咱们改在明天。
1: 也好，明天时间也好凑。
2: 对对对，明儿好，明天是黄道吉日。
3: 好，这样吧，我们先进去看看雅间。
2: 哎，好，里边请。里边请。雅间都在里边，一共是12个，都是精装修软包，

0: 行，那就这间吧。好，
1: 好嘞，那二位到咱们前台柜上登记一下。
2: 好，
3: 好。
0: 行。
4: 哎呦，哎呦，哎呦，
0: 怎么了？
4: 哎呦，我这肚子疼啊！哎，伙计，你带我上厕所。
1: 好，好，好，这边，这边，
0: 走走走，
1: 你拿着。
4: 哎，
0: 来来来，
4: 疼死我了，疼死我了。

0: 走。哎。
1: 二位慢走。
2: 走。
0: 嗯，好。
1: 您里边请。
3: 顺影，武器都安放好了，
4: 在走廊的花盆里。
3: 嗯。哎，那现在呢？
4: 刚才我在步云厅的窗户里看到了那个小旅馆，
3: 找个制高点埋伏狙击手。
4: 知我者你也。走。
1: 二位，里面请。您看，在房对面就是景武楼，您看行不行？
5: 好了，老板，这间房我们要，付钱吧。
1: 走吧，我给你钱。您二位出手真痛快啊！但这房2块钱一天，
6: 法币要吗？
1: 哎呦，大爷，这年头法币不好使，你要非用法币也行，800一天。
6: 行行行，大洋大洋，走走走走
1: 走，哎，您可真痛快啊！

0: 哎呀，哎呦，我舒服多了啊！
1: 跟你说了吧，少吃点，一个人吃仨肘子，那肚子能不疼？让你吃素，你就是不听，还吃肉啊你？
0: 哎呦，我跟你说，吃素他盯不住劲儿啊！
2: 二位客官，咱们到柜上等个计吧。啊。

0: 怎么样？
1: 对面就是经络楼。
0: 好。哎，那就是步云厅，狙击点就设在这儿。
1: 今夜你率所有战士在这里待命，只要看到里面动起手来，立刻开车到大门前接应。
0: 嗯，懂吧？
2: 你看啊，这样先装子弹，然后啊，瞄准目标，
1: 连娜、美琴，
2: 准心，目标要三点成一线，屏住呼吸，手要稳，然后记住目标。对，就这样。看，
3: 啊，你来了。
1: 哇，好家伙，你们这儿干什么呢？
3: 你不是让我给大家普及一下用武器的常识吗？
1: 哎呦，看我这脑子，把这事儿给忘了。你们学的怎么样？
4: 从来没碰过这些东西，听起来挺容易的，没想到用起来真不是那么一回事儿。
5: 雷娜姐真厉害，端着个冲锋枪像拿个水杯似的，一点都不紧张。
1: 林娜是你们这里唯一参加过真正战斗的，你们要好好跟她学习。
5: 林娜姐，真没想到你一个大小姐还打过仗呢。
3: 那时候啊，是为了保命，小鬼子把我们困在船上，不打不行啊。
1: 有件事要跟你们交代，正好大伙都在。袁文才派五姑下书，约我晚上到金鹿楼见面谈和。
3: 那他们肯定是黄鼠狼给祭拜您，没安置好心。我也觉得这其中有诈。
6: 你要去啊？傻子才会去送死呢。
1: 我当然得去。
3: 什么？你真的要去赴约？又是你一个人去？
1: 正要跟你们说这件事情，我分析了一下目前的情况，同样认为其中有诈。
3: 那你为什么要去啊？
1: 对方弹劾我们不去，不光会让对方认为我们胆小怕死而轻视我们，同时也给对方以口实。这件事明明是三合会仗势成凶，图财害命，现在我们不去会令外界认为是我们理亏，我们想开战，因此去是为了不输理。
3: 那也不能为了理就丢了命啊。
6: 雪琴，你听他把话说完。我了解他，他不是那种任人宰割的人。
1: 林娜说的对极了，为了防止三合会背信弃义突下杀手，我准备今晚把小分队全部带走，以防不测。
6: 这里有郭大陆的两个排国军守卫，谅三合会有再大的胆子也不敢公然挑衅。
1: 我也是这么想。今天早晨袁文才的大批手下已经来过，一见国军在这里戒严立刻退走，所以我认为这里应该很安全，所以才准备把小分队带走。只是这里只留下你们几个，我仍然有些不太放心。
7: 还有我和俩伙计呢。
3: 还有我。
6: 你就放心去吧，这里就交给我们了。
4: 对，你不用担心我们，只有你安全了，我们也才能安全。

0: 放心吧，我们能好好照顾自己。
1: 对，云大哥，你放心去吧。
2: 二奎啊，你和伙计们守在书场里，时刻注意外面的动静。放心，我和弟兄们很快就会回来。漂亮。
3: 云大哥，您来了，
1: 就您一位呀？
4: 怎么不够了？
3: 够，请进，当家的在里面等着您呢。

0: 袁大哥，请坐。
1: 袁当家。
2: 一切战斗准备好，
3: 是
2: 应付一切突发事件，知道了吗？喂，我就是。什么？换房到城外？什么时候？今天晚上？这是谁的命令？作战厅。好的，我知道了。
3: 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4: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5: 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3: 是，
5: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呀、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 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3: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 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
5: 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6: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
3: 为什么呢？
5: 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3: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5: 今天。

0: 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1: 4980直接是5折，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啊，这5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1: 没错。
0: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他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了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

0: 管栏目只有十台，多一辆也没有了。嗯，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1: 嗯，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0: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十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十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2: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

0: 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富冈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1: 其实呢，仔细想想啊，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富冈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1: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对，奥富冈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富冈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奥富冈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才